0: 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三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和我一起来做旋转手臂运动，来身体坐直，头部放正，伸出右手小手臂，顺时针旋转，一起画圈，1、2、3、4，2、2、3、4，大手臂不动，保持平衡，来一起换手，左手小手臂，顺时针旋转，慢慢画圈，3、2、3、4，4、2、3、4，旋转手臂伸直，注意停顿，5、2、3、4，6、2、3、4，就是这样，非常好，空手也能瘦手臂，运动健康很容易。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没烦恼，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4: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啊，继续来说说关于这个打车的那些事儿啊，这有没有哪些好玩的奇葩的打车的经历，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奇葩的吧，刚才听我的这个脱口秀就说了，说哎，这长春出租车司机真的特别可爱啊。嗯，对啊，没拒载的时候是挺可爱的啊。这长春出租车司机是不是总有个感觉，就是说他们没钱也能活。一般的，尤其我以前在这个南方城市待着的时候，他们真的啊，就是很辛苦啊，为了挣钱呢，真的啊，起早贪黑啊，这12小时两班倒，你想想那个强度非常非常大啊，而且绝对不会错过像早晚高峰这么关键的一个时刻。那长春师傅就随性，真的随性太多了，随性太多了。心情不好可以不接，身体稍微有点不太舒服啊，我就接回家了啊。或者有什么干，谁勾引他，哎，上网吧打 CS， 哎，走走走，我马上到啊。

讲一个15年前的事儿。我老公呢在武汉出差，笔记本电脑结果落在出租车上了。他通过打车发票上的电话呢联系到了司机，司机师傅说：“哎，马上给我老公送回来。”我老公特别感谢。司机呢说要20块的车费，我老公说：“不行不行，必须给你200。”哎呀，双向奔赴，你看没看着？感谢您拾金不昧，司机很开心的，我老公也非常开心。再次感谢武汉的出租车司机啊！首先呢，人家司机师傅要20块的车费，一看呢，真的就是很诚实、很实诚的这么一个人。你要说让司机师傅完全发扬风格，对吧？你说咱人家是做那个职业的，人家可能一天啊，光那个拾金不昧得有好几次，对吧？你拾金好几次，你偶尔一次不昧行，你总是不昧的话，他也费油啊，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人家可以拾金不昧，但是咱们必须得表示表示啊，这就是一种双向奔赴啊。

自由飞翔说，大明大明，我是王志轩，我听了你很多期节目了，从初一听到了现在，听了三年，马上要中考了，能祝我中考顺利吗？啊，祝王志轩小朋友中考顺利。静等花开说了，不好意思孙台，今天是女儿露露小朋友第一天考试，她小眼巴巴的看着我，想求您的祝福啊，那也祝露露小朋友考试顺利啊，好好的享受考试。

哎 ，December 啊，这个回忆就不是那么美好了。2023年去北京打车啊，在北京打车去机场，结果到机场发现手机丢了。当时呢，打电话打通了，说可以有偿送回来，然后再打就关机了。我们想找出租车司机看一下车上的监控，协助我们找看看是谁捡的啊。结果被告知啊，监控坏了啊，是被你之后的那个乘客给拿走了。

BMH 也感叹的说，曾经的上海出租车确实是城市的一张名片，车厢整洁干净，司机礼貌路熟啊。对，我去上海打车，反正有过那么几次吧，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深刻的，他们一个是特别收拾的确实特别干净啊，另外呢也确实很会计算啊，很有本地的一些特色啊。

一萌说了，以前呢有一次加班，下班之后到潘家园吃饭，吃完饭呢打了一辆车回家，第二天又是加班，然后去潘家园吃饭，然后呢又打了一辆车，我还没说去哪儿呢，司机说，哎，你去那哪儿吧？啊，原来还是昨天那个司机师傅，真太神奇了。也没什么可神奇的，我现在在盘锅庄每天早上打车的都是那些司机师傅。

嘻嘻哈哈说，有一次从西湖出来打车，上车没几分钟呢，司机说是要帮朋友买茶，问我能不能跟他一起去买茶，我说我不去啊，然后呢他就让我下车了。这师傅也这么随性吗？方说了，刚工作的时候啊，就在长春有一次打车，碰到一个司机师傅在车里边装好多那种小灯，然后听着那个 DJ， 司机呢还会跟着一边这个开车一边摇 啊，是不是一边摇还一边打那雨刷唰唰，然后看到你的双手啊唰唰，你也可以。

可以理解司机这个行业呢，真的啊，职业司机太寂寞了，太寂寞了。那难免有的时候啊，就是从我们普通人的眼光来看，嗯，他是不是有点那什么、啊？一个人嘛，总得要取悦自己，让自己开心一下啊。陈旭斋说，有一次打车，爱人一条腿还在车外呢，车门没关，司机就急速起步，开出了十多米才停，当时着实吓人呐。是有的司机是不是特着急？有的着急呢是那种性子，有的着急呢是他怕那个地方啊，他停车那地方有监控啊、有监控。像我们台门口啊，是特别有名的那么一个地方，就是每一次司机啊，就你上车的时候，司机都是溜着车往前滑着说：“你上啊。”门给你开，说你上啊，车还往前滑呢，我的天！啊，也是啊，那条腿还没上去呢，这车已经起速开始跑了。后来我了解了一下，他们说这个我们台门口有什么有监控啊，说停车被抓。说按理来说吧，正常来说就是一个地方啊，就哪怕是单位门口，他正常的上下客是可以的，你不能停车等人，这也能理解。你要是等人的话呢，你可以绕到旁边的小路上路口啊，你稍微等个几分钟是可以的。你正常上下客那几十秒钟一分钟这还是可以的啊，不是说你稍微停一下那咵就拍了，那你说万一堵车你在这夸夸都被拍了。

王东突然问我一个就是让我就跟今天的话题毫无关系，但是让我就是无言以对的这么一个话题。他说那个大明老师，请问现在年轻人中年人存钱吗？我觉得你这个话题这个逻辑可能稍微有点那什么，换一下可能会更合理一点，就是现在年轻人和中年人有钱存吗？对吧，有钱就存呗，没钱的当然不存了，对吧？他怎么叫存钱啊？存钱不一定是买定期吧，活期是不是也叫存钱呢？我从来不存定期啊，我就是活期啊，是吧？我存钱的意思就是还没花到那儿而已。菲菲说了，13年前在北京打车，把化妆品落车上了，跟司机师傅联系上了，说要200块的感谢费，我说只能给100，他答应了。我还想如果不答应我就报警。因为这毕竟不是那么贵重的物品啊，要是真的时候丢了一个比较贵重的物品，那200当然也同意了。据说大明老师，你每天早上打车要打车费多少？哦，那打车真的是挺费的。我那点打车到台里的话，起码得120块钱。

0: 成功。
1: 阿敏也说到了一次非常刺激的经历，说去马来西亚去玩，结果刚上出租车，那师傅那车就被蹭了啊，对方肇事逃逸，然后师傅带着我们一路狂追，那叫一个刺激啊。小欣欣很顽皮，说刚毕业那年去哈尔滨面试，那天是狂风大雨，在火车站门口打车去面试的地方，问了好几辆车都拒载了，最后走了好远，到那个站点坐公交车去的啊，这完全可以理解。就是有一段时间呢，不光是说某一个城市吧，就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线路太近的，然后呢就拒载。我以前就是在这个不说哪城市吧，就某城市吧，下飞机之后呢，然后呢我距离是很近啊，我的距离确实很近，不远，然后呢司机师傅明显就不愿意了，但是他又不好意思当面直接拒绝，毕竟呢当时的那个很多的机场火车站都开始已经有监管了，就是站着有一辆有记录的问你到哪儿，然后到问完你路之后呢，就给你指定一辆出租车，然后他跟出租车司机交流，哎，说你不能什么怎么样的，对司机算是一个监管吧。哎，然后呢，那司机师傅呢，就是让我上车了。上车以后呢，就是开了能有将近1公里左右，然后呢往右转的那么一下子，刚转过去就脱离了整个机场的大道的那个监控范围之后，他说他车坏了。啊，他说他车坏了啊，说让我实在不行打别的车吧。然后我也并没有什么办法啊。而现在经过治理之后呢，很多的交通场站的这些出租车呀，相对来说比以前好多了。嗯，但是有的时候你距离过近的话，确实他们容易挂脸。比方说，我每次我出差回来大兴机场嘛，我那庞各庄离大兴机场特别的近。我说实话，我都不敢在大兴机场去庞各庄，我自己都觉得对不起人司机师傅。

0: 张青说，2011年我去北京出差，哎呦，然后呢，我就有经验嘛，我直接定一个价，不能等人家漫天要价。我直接问司机80块去不去？司机说，哎呀，都是打表的，你该收多少是多少。不是，我说不行，我就80，80你去不去吧？你要去的话，我就坐。司机说，那你上来吧。最后打表71。好，北京时间8:1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聊聊您的打车奇遇啊。当然了，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买我们的这个恩熙铁观音啊。刚才我看到有位朋友啊，这滚动太快了，说买了那个他特别喜欢那个清香型那个味道的。是啊，我们这次的恩熙铁观音，说实话，一个呢是找对了地方，另外一个就是找对人了，就是陈两姑老师非常的有名气啊，您可以在百度上直接查到，这就真的不是所谓的那种演员了啊。陈两姑老师呢，他是安溪铁观音非遗制作的一个传承人，所以他的茶呢品质是非常高的。那这次呢，我们是用了陈两姑老师的清香型、浓香型和沉香型这三款不同的茶，而且这三款茶呢有单独卖的，也有这个合在一起的那个品鉴装，三种口味都有的。所以喜欢喝茶的朋友们啊，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因为铁观音本身就非常的好喝啊。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茶叶的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同时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直接回复沙漠两个字，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今年暑期的第一个旅行团已经推送给各位了，就是小雪带队的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之旅，一共是7天6晚的这么一个行程，不到7000块，6850吧，好像这成人价，孩子的价格呢会更低一点。具体的您可以回复沙漠，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里边有客服二维码，客服呢就是小雪本人，您可以直接跟小雪来进行咨询啊。
1: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

好，熊孩子我们说多了，但是呢，孩子里边真的也有很多好样的啊。最近呢，在四川南充有一个小朋友就骑车子不小心剐蹭到了路边的一辆宝马车，车主当时没有察觉，开车就走。那小朋友跟他的小伙伴啊，一边追一边在后边喊呐：“啊，停下！”车主李先生下车查看之后呢，不仅没有让他赔偿，还表扬小朋友勇于担当。那车辆机盖补漆大概需要2000块，但是李先生坚持不让赔。小朋友的妈妈得知之后，这事儿呢也很有担当，主动要求加微信赔偿，还是被李先生给婉拒了。哎呀，你说孩子，一般熊孩子，你说不故意划车就不错了。这个小朋友呢，不小心把人车给磕碰了，然后呢，人家没注意，他上去撵去提醒人家去。哎呀，李先生也有格局啊，孩子妈妈也让人佩服。按理来说，车主都不追究了，顺坡下驴就得了呗。但是人家妈妈也没那么干，非得加微信主动赔偿。这事儿啊，无论是孩子妈妈还是这李先生，这事儿是这听起来就特别暖心的这么一个事儿啊。正能量是互相传递的啊。咱们刚才不是说现在很多卖茶叶都是骗局吗？眼下最新的骗术套路呢，并不是搭建直播平台或者电商平台，而是延伸到了私域，就类似于私域直播间，经常会通过什么微信社群呢、朋友圈这些渠道啊，定向的推送，主播呢会以什么内部特工啊、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什么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证明和权威品鉴报告，在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那行骗成功之后呢，就注销直播间，再继续更换伪装来继续行骗。那老板直言说，通过私域直播间进行销售的茶叶，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虑平台监管，品类年份你可以随便的编造，随便的吹嘘，大肆夸张宣传，遇到售后找麻烦的消费者直接拉黑就得了啊，操作很简单，公司所有的直播相关的信息都是可以随时更换的，没有人能抓住把柄。哎呀，所以说这个现在啊，这无论看到是什么呀，就是内部渠道啊，这些四个字啊，真的值得警惕啊。真正的古树茶产量就那么点儿，大厂都不够分的，哪轮得到那么多私域搞什么专属福利？买茶呢，认准三点：一个是看包装有没有 SC 生产许可；二呢就是问能不能开正规发票；第三呢要求提供第三方农残检测报告。今天节目开场也说了嘛，现在昨天刚有的新闻嘛。说现在这个卖茶，哪怕去溯源都得小心警惕，有很多都是演员的，都不是正经的茶农啊。所以我才说，大家伙可以在百度上搜一下陈两顾老师啊，人家是我们这次找的陈两顾老师，人家是正经的泉州人大代表，正经的安溪铁观音非遗制作的省级传承人啊。

好，继续我们来说说世界杯赌球的事儿啊。最近的广西玉林公安成功侦破了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案件，捣毁违法犯罪窝点一个。经查呢，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纠集了陈某、刘某某等人呢，设立了一个工作室，专门为赌博网站提供引流推广和运维保障，严重扰乱了网络空间的秩序。目前呢，陈某某等人已经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通俗点讲呢，他们就是赌博网站的线上的地推，买一堆实名认证过的社交账号，然后混进各种的体育球的球迷群呢、红包群呢，假装成为内部大神，发所谓的内部推荐，再附上带邀请码的链接，只要有人一点，后台就自动给这个业务员啊记上一笔佣金。那这活对技术要求并不高，但是危害特别的大，因为一个群被渗透，可能成百上千的人就被拉下了水，而且还会产生裂变，那就不可计数了啊。所以说朋友们，如果在群里边看到什么稳赚不赔呀、内幕料啊这些广告啊，别点了，点了以后呢就是进了他们的流量池，以后什么骚扰电话呀、精准诈骗就跟着来了啊。继续呢，我们再来说说高考填报志愿。这个用 AI 填报高考志愿到底靠不靠谱呢？2026年的高考分数即将公布，填报志愿进入倒计时。据报道呢，瞄准考生和家长刚需，利用 AI 辅助填报志愿，成为了科技互联网巨头争相布局的一个新赛道。但是专家提醒了啊，受数据更新呢、算法逻辑等因素的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现在市面上这些 AI 志愿工具呢，本质上是个数据搬运工，他把考生今年的分数跟往年各校的录取线、招生计划一比对，然后再给你个概率。但是 AI 算不出来当下的实际情况，比方说哪个专业爆冷啊，或者哪个大热呀，再一个今年新增的专业扩招的名额，甚至某些省份刚刚出来的赋分的新规， AI 的数据库可能还没有来得及更新。所以呢，用 AI 填报志愿呢不太靠谱，您可以顶多用它来做个参考，但是别把它当做决策啊。

哎呀，刚才咱们不说一个打车遇到的事儿吗？哦，我发现是个套路啊，可能。刚才有朋友说在西湖打车，然后那个司机师傅问他，说这个他要给他那个朋友买茶叶，问他跟不跟一起去。那乘客当然说我不跟你一起去了啊。你以为这可能他是真的要买茶叶？弟弟说了，之前在西湖打车，司机师傅聊天知道我们是北京来的，说老丈人要过生日，他要去买茶叶，问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套路这么一看不都一样吗？你这么一看，那这真有可能是个套路啊，这个。

就包括以前啊，就是最简单的，就是你到了一个城市，你可能会问司机师傅，哎，这是哪好吃啊？比方说那个，还有这个在东北啊，就是司机听说您这儿这个洗浴中心特别好，哪个洗浴中心比较好，你给我推荐一下呢？对，司机师傅给你推荐的吃的、洗浴中心的其他那些东西啊，基本上都是跟他有关联的。所以那时候很多的洗浴中心呢，包括大的饭馆，都会直接跟司机师傅之间有一些这个连带关系啊，拉了多少客过来以后呢，给你多少提成 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提前做好攻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仙人球说了，2011年从望京朋友家去北京站，半路发现笔记本电脑落在朋友家，然后返回去取。到站下车发现电脑又落在车上了。后来给司机打电话，司机说没看着啊，说十多年前的伤心事儿，电脑里好多东西都没了。这你还能怪谁呢？最开始落朋友家，后来呢取回来以后又落在了车上。就缘分到了，这个。

SUE 说了，我们家六年级小树小朋友啊，每天在路上都听向快乐出发，今天六年级毕业考了，求祝福，那祝小树考试顺利啊。

0: 啊，北京时间8:29了，哎，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的节目是一个人给大家伙主持的。有朋友说，哎呀，这个直播间里边一个人没啥可看的。从现在视频的点击量来看，确实能看得出来。不过没关系，半点报时过后就变俩人了。我们一会儿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4: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3: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5: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6: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7: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34，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你看，你看，我们直播间现在不俩人了吗？是不是？这个不也是那个，这个秀色可餐了，开始吗？哎，你说说说句话，谢谢。
1: 哦，开话筒了哈、
0: 开话筒了。嗯，
1: 大家好，我是圆圆。
0: 周一的时候呢，我们的圆圆呢都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这隔一周都会来到一次。
1: 嗯，对。
0: 嗯，是一方面呢，就是给我们送这个福利啊，一方面是这个后面的一些福利啊，变着花的送；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这个给视频端的朋友们发发福利，看看美女什么的都多好看呢。
1: 今天穿的一身夜行衣。
0: 哦，这风格不同啊。哎呀，那行，那今天呢再次感谢圆圆的到来。那同样呢、就是我们还是要问一下关于福利的这事儿，因为你们平时送福利，怎么618刚刚过去的618没听说你们有什么活动呢？
1: 就可能平常都送节了吧。也不是
0: 啊，
1: 就是如果常听咱们节目的听友，你们知道后面最好的福利其实都是在节目当中给咱们渠道的听友都已经放送出来了。所以你看刚刚过去的618，还有刚刚过去的3天，又是端午节，又叠加父亲节，好像各行各业包括我们这个行业的各种装修公司都在做活动，什么砸金蛋啊，什么半价让利呀，什么到店能抽奖讲啊，这个那个的。但是呢，在后面其实我们就跟平常的日子一样，我们就很少搞这种的活动。就可能也就是也不能说没有活动吧。如果您听我们节目的话，每次我来做客节目，就是每个月我只来2次嘛，隔周来，在节目当中能释放的这个活动就已经是最大的让利幅度了。你说平常去店面，因为我个人觉得啊，后面本来的那个装修的正常的销售价格就已经是低于正常的市面的价格了，
0: 是，
1: 所以你再让他再拿这么多钱再去什么做活动啊让利啊，第一呢他可能没有这么多的利润啦的成本在那儿了，
0: 对，
1: 第二呢就是他本来价格就已经在低了，还能再低到哪儿去？曾经就有一个这个业主，他在后米，在咱们节目时段这样的优惠之后呢，70平米的房子他只需要花10万多个2000块钱吧，就 OK 了。然后他说不行，我心里不平衡。
0: 哎，
1: 为什么不平衡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从别的公司过来，别的公司说，哎呀，您在我们这装能给您降10万。
0: 哦，这啊，
1: 我说姐，您一共才花10万，我再给您降10万，我得倒贴您钱装修呗。所以就这个原理，就是为什么后面很少做这种大型的活动，是因为他的这个你说做活动请个搭建公司请个活动公司，然后这些钱都不用花吗？但是后面不把钱花在这儿，花在哪儿呢？都花在了这个真金白银的贴给咱们渠道的听友了，真金白银的都贴在我们的自有工人上了。所以真的是实打实的优惠。

0: 是啊，这个我特别建议朋友们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像我们这个后米啊，包括还有我们这个央品会这种，就从来不参加任何的电商活动的
1: 啊。是
0: 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你当电商到某一个节日了，库嚓一下价格下来了，然后呢，库嚓价格后来又恢复了，你不觉得它就变成了一场数字和数学游戏了吗？就是你永远探不到你真正的成本，或者说你真正的最大的利润空间到底是多少。那像后米他是一直呢，就是直接把自己的底线就给大家伙亮出来了，
1: 嗯，
0: 而就这样，而每一年呢，每个月呢，我们会换自己的这个福利，所谓的这个福利也是根据大家伙的不同的一个需求，比方说在六月份的给大家伙的一个福利，那就是你如果老房装修的话呢，那老房这个中间你拆除和修复的这部分费用我就给你免掉了，哎，
1: 对。这个真的是老房听友专享，就是咱们装过房子的朋友你要知道哈，
0: 嗯，
1: 你肯定知道，就是老房子装修会比新房的装修要多花个2万多块钱，不到3万块钱吧，
0: 嗯，
1: 这是什么钱呢？就是你得先把你的房子退成毛坯状态，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重新的装修，但是这个退的这个状态你就需要做拆除啊，拆除完了还需要修复啊，
0: 嗯，
1: 还有全屋的水电全改，这个钱差不多2-3万块钱。但是呢，在六月份后面针对咱们央广听友推出的一个优惠的一个福利，就是可以把拆除跟修复的钱给您全都免除了，差不多能免除个，就具体在后面是多少钱我还真不太知道，因为我们都是按照这个套餐来算的，但是如果您自己去市面上去找拆除跟修复的这个立功的话啊，它按平米算，差不多一个平米200到240块钱一个平米，那现在这个钱您就可以省下了。怎么省这个钱呢？大家记住，在我来做客节目的这半个小时，您省钱的这个方式就是您可以拨打电话后米的咨询热线010-6651-5166，再说一遍啊，6651-5166。那问题就来了，就是省完了钱，你老房装修要花多少钱呢？
0: 哎，
1: 这个花钱的这个钱数是大家最关心的，别后来你说哦，你赶上618，你把钱数先给我涨上去了，之后你又做一个噱头，你又给我降下来了，
0: 是，
1: 最后还是我买单。这个
0: 电商平台就爱干这事儿，
1: 对，这个我不跟你玩，我跟大家说啊，没有这么多的噱头，就是实打实的把拆除跟修复的钱给您减下去了。减完了钱是多少呢？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啊，如果您有一个60平米的老房子，正常的市面的这个价格啊，连什么软装啊、硬装啊，包括什么定制啊，包括什么家具呀、门啊、什么地板呀、墙砖啊、什么涂料啊等等等等，打包在一起没有15.5万。60平米的老房子，你基本上是装不完的，这是一个市面的平均价格。但是呢，赶上六月份，咱们针对这个央广渠道听友老房装修减完了这个拆除跟修复的费用之后，还叠加咱们的这个渠道专享的这个优惠之后呢，60平米的老房子您装修，你只需要花10万块钱，10万02千。这个是渠道专享啊，如果你有一个70平米的老房子，叠加完了优惠，再减去咱们的拆除修复的费用之后呢，你只需要花113,000。80平米的老房子，优惠完了之后，你只需要花126,000。90平米的老房子，叠加完了优惠之后，你只需要花142,000。100平米的老房子呢，优惠完了之后，你只需要花153,000，以此类推。如果说这个价格符合您的心理预算，没超您的预算范围的话呢，你要听好了啊，这个价格不是后面的常规价格，这个是六月份咱们央广渠道听友的专享价格。过了六月份之后呢，这个价格可能优惠幅度就会不一样了。所以如果您在今年内打算装房子，而这个价格呢，你又觉得哎，这个价格可以啊，没超我的心理价位，你就要做一个动作了，就是在9点整我们节目的结束之前，拨通占优惠的报名热线，电话号码就是6651-5166，记住了吗？我再说一遍啊，电话号码6651-5166。这个优惠呢，虽然9点整它就失效了，过了6月份呢，这个优惠可能也没有了。但是您占上了优惠之后呢，这个优惠得失效期呀，就是你占完了把它激活了，激活之后它什么时候失效呢？是到今年的最后一天它才失效了，也就是说在今年内您任何时候装房子，这个价格你可以随时用起来，不用也就不用了，你也没有任何损失。
0: 哎，你可以拨打电话010-6651-5166，010-6651-5166，先把这个优惠给占上啊，因为占这个优惠呢不用你花钱，年内您任何时候想装了，然后呢就是可以把这个优惠就给用上了，或者呢就是您可以进一步的，就是加到我们的这个后米的薅羊毛的群里面
1: 啊，对对对，
0: 对我们有一个听友群呢，就是这里边咱们的很多的听友都在里边，包括主持人呢，包括我们后米的一些这个领导们呢啊，还有这个设计师们呢，小助理都在这个群里边。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需求的话，想要了解啊，或者就是进来薅羊毛的，您都可以直接加群，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后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把后米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会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进群之后呢，这个跟管理员要一下这个我们的福利，那您就把这福利也给占上了，或者有什么，哎，有什么问题啊，家装的一些专业的知识想要咨询的话呢，也都可以跟群里的专业人员来进行问询啊。
1: 对，而且进群的听友呢，大家听好了，还有一个额外的福利，就是您可以钦点大明老师给你家当管家，虽然是兼职的啊，
0: 是吧？我就偶尔去监视一下。
1: 对，现在已经有两个听友是大明老师给他们当兼职的管家了。
0: 嗯、
1: 现在到目前为止，这两个听友反馈还不错。
0: 嗯，哎，都装完了吗？
1: 有一个听友在等他的家具进场，咱们就可以去验收了。
0: 嗯、
1: 另外一个在进行当中，刚拆完，所以这个实施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在实时监控的。大明老师也会经常会问我们，哎，那个谁谁谁家装怎么样？就是一丁点的差池都不许。
0: 嗯，是，因为到最后还得去验收嘛。
1: 对，是。
0: 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后米两个字啊，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啊，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行了。刚才说到了我们六月份的，其实是六月份的特殊的福利之一，就是您这个老房你要拆除啊，然后修复这一部分的钱就不用了。
1: 对，
0: 还有一个福利呢，就是也是之前没有过的，就是赠送卧室里边的家具。
1: 是的，
0: 嗯，
1: 这个六月份也是头一回，就头一遭送卧室的家具啊，什么软装啊、灯光系统啊，送这么全。之前呢，在后米装修啊，是含软装的，是含家具的，但是家具呢是含什么沙发呀，包括什么电视柜呀，包括餐桌餐椅啊，包含这些。因为这些家家户户肯定都需要嘛，
0: 是，
1: 但是床卧室的家具是不含的，
0: 对
1: 啊，定制柜是含的啊，卧室的床是不含的，床垫也是不含的。
0: 就那时候说拎包入住呢，你得住在沙发上，
1: 对，
0: 有点勉强是吧？
1: 当时就觉得说这个床，你说我是喜欢木头的，我是喜欢皮的，可能见仁见智，所以这个太个性化了，这个是就不能给您含了。但是这个月呢，这个作为一个优惠礼包是可以免费，记住啊，重点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床给您送的都是这个皮床，什么凯其色的、灰色的，包括黑色的这个床头，包括橙色的这个床头，你可以任意选，到后面样板间去任意选。这个在这个月听友央广央广听友专享啊，是大家拨打电话010-6651-5166这个电话就可以送您，你有几个卧室，我就可以免费送您几个卧室的床。
0: 哎呦，
1: 你要1.8米的，还是1.5米的？你随便挑，随便选，是皮床啊。同时呢，还能送您一个这个，那怎么得有35厘米厚吧？
0: 啊、
1: 一个床垫，这个床垫是后米店庆的那天大明老师亲自躺过的，亲测非常舒服。
0: 是那一款啊，不是那一个、啊。
1: 对对，是那款，就是你有几个卧室，我送您几个卧室的床，同时再送您这个床垫，同时再送您全屋的灯光系统。这个灯光系统我是刚刚知道，它是支持语音控制的，是智能的。
0: 嗯，
1: 而且再送您窗帘，窗帘还不送您一层，送您一层遮光帘，再送您一层纱帘
0: 啊，现在都这样。
1: 对，基本上卧室的这个家伙事你就不用花一分钱了，都是免费送给您，免费给您配齐的。因为你说哎呀我还差衣柜，因为本身这个套餐里面就包含衣柜，这个衣柜顶天顶地的，你说我做个4平米5平米都是足够了啊。所以卧室基本上您就不用再额外多花一分钱去自己再去配了，后面在这个月免费都送给您了。怎么占这项优惠呢？打电话就可以了，电话号码就是010-6651-5166。再强调一遍啊，大家打电话要在9点整之前拨通了6651-5166，这个优惠你就可以激活了。在这提醒您一嘴， 这个优惠呢是六月份咱们这个央广听友专享，到了七月份呢它就要回收了，所以七月份送什么我还不知道。如果你对这个优惠比较感冒的话，不要犹豫，先打电话，反正你又不用交钱也不用交定金，咱先站上。你说我现在不转我不着急，没关系，你先站上，等到七月份优惠变了之后呢，到时候你再比哪个更适合你，这不好吗？反正时效期是到今年的最后一天了。电话号码再强调一遍啊，010-6651-5166。如果你说那个我想看看你们装完了实际落地的这个效果有什么样的呢，
0: 眼见为实嘛。
1: 对，别看效果图也别看设计图，那个都是
0: 做出来的。
1: 对，都是做出来的。你可以看上我们厚敏的公众号，厚敏的公众号啊，关注薄厚的厚大米的米，一个绿色的头像，关注它。然后呢回复早安两个字，记住了吗？关注厚米的公众号，回复早安，回复完了之后呢你就能收到两条推送，这两个是我们刚刚竣工的，一个是东三环的都市轻奢风，一个是北四环的这个叫什么奶油风。这两个是视频，我们是拿手机直接拍的，拍了一个背景音乐，你看看装成这样花这个钱值还是不值。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唤醒我们的值班小编，跟他在后台报名也是可以，摘优惠也是可以的。这个方式是不限时间，它跟打电话不一样，打电话呢是需要激活后台那个优惠系统才是可以占这个优惠的，但是你激活了我们这个后台的值班小编呢，你什么时候报名什么时候都可以。
0: 今天呢是6月22号了，下次圆圆再来的时候应该是七月份了，所以说这也是圆圆在6月份啊最后来给我们申这个告诉我们六月份的这个礼包了啊，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了。六月份的礼包呢，反正很多朋友有站上的，还有没站上的，那抓紧时间吧，反正也不花钱，您就直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后面两个字，然后呢扫码进群，这是一种方式。刚才还说到了010-6651-5166。6651-5166，打电话呢也是另外一种方式。还有呢就是关注厚米的公众号啊，在微信公众号里边搜这个厚米啊，关注一下，然后呢跟后台的小编来占福利啊，也是一种方式。这方式已经很多了啊。
1: 对，
0: 那我们这个送的更多啊，之前我们一直在送的这个电器大礼包也是一直在送的啊，不是说有了这两个之后啊那别的我们就取消了，没有、电器大礼包依然在。
1: 这个电器大礼包我觉得针对咱们央广的听友来说就相当于是标配了，但是针对就是厚米的正常的这个业主来说，这个可能也送不了这么多。正常你去厚米店面呢可能也有一些小让利的活动啊，但是第一呢降幅不可能给您降这么大的力度，第二呢就是它只能送一个油烟机，一个燃气灶，一个正常的一个滚筒洗衣机，还不带烘干功能的，这到店面最多能送这三件。但是您听听，通过咱们节目时段占优惠的听友，您如果今年内打算装房子，能送您什么样的电器大礼包？首先油烟机跟燃气灶是免费送您的，同时还能给您送免费升级成那个智能挥手款烟灶联动烟灶一体的那个油烟机跟燃气灶，品牌呢是美的的高端品牌，是 Como 的，或者是海信的，这叫什么海信那个白色的那个超级好看，叫什么什么微晶纳米微晶瓷白什么什么什么，反正都是智能挥手款的烟灶一体联动的。这个我去京东查过一下啊，一个油烟灶一个油烟机加一个燃气灶加一块就要小9000块钱、
0: 哦、那挺贵的啊。
1: 对，现在是免费送给您的，免费升级送给您的啊！记得打电话010-6651-5166就可以，随着装修一步到位，免费送到您家，免费给您安装到位。同时呢，再送您壁挂空调一部，是1.5匹的，这个是美的的或者海信的，你可以任意挑品牌。同时再送您一个对开门的零嵌的智能冰箱。什么叫零嵌呢？就是它可以直接嵌到这个定制柜里边的，它不会担心你说我冰箱这个散热会不会影响这个散热这个什么定制柜变形啊，不会的，它是零嵌，是地面散热，所以这个会比正常的这个冰箱会更贵一些。这个也是同时叠加着一起送给您，并且送到您家，并且安装到位的。同时呢，再送您一个公牛品牌的智能升降晾衣架，这个带点亮功能的，带手机控制的，带这个遥控器控制的，这个也是免费送的。同时再送您洗烘一体的智能 滚筒洗衣机带烘干功能啊，品牌是小天鹅的。这七件电器不用您做选择题啊，只要你听到了我在这说，您现在拨通电话010-6651-5166，这个电话是随着您家装修一步到位免费送到您家，并且免费给您安装到位的，不用您多出一分钱的安装费。
0: 嗯，哎，刚才说到这些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后米两个字啊，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跳出二维码之后呢，您扫码进群跟这个我们的小管家来要这些福利，
1: 对，
0: 也都是可以的啊。当然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啊，你没发现吗，都是看得见的，就是家里边你摆出来，你能这个上网查，哎，这燃气灶它到底多少钱，那个到底多少钱，这床垫到底多少钱，那个品质怎么样。
1: 嗯，
0: 其实后面还有很多东西是看不到的，那看不到的一个是工艺，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看不到的另外的一些用料。哦，这个东西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因为这个看不到的，比方说工艺啊，比方说你的板材、你的用料啊，到底扎不扎实啊？哎，这个呢可能会决定你真正居住的那种实际的感受和房屋的装修质量。
1: 是的，
0: 那这些后面到底怎么样，适合什么水平？
1: 你就比如说你看不到的是什么呢？水管、电线、网线这些你是看不见的，但是这些恰恰才是咱们装修过程当中最值得咱们关注的。
0: 嗯，
1: 因为这个真的后期坏了很麻烦，牵一发动全身，你要修真的太麻烦了，所以一定保证一步到位，给您用到最好的。后面用的这个水管啊，是德国的海卫水管，线管呢是这个咱们保利的线管，然后网线呢是德国的普鲁士的网线，然后这个电线呢是央企特变电工，还有一个是德国进口的雷夫曼的电线，包括这个乳胶漆给您用的是德国原罐原装进口的阿尔贝纳乳胶漆，还有都方漆，还有 STO 也是德国品牌，这几个就是怎么说呢，在源头上保证了您家在未来装修过程当中能给您埋到墙面以下，埋到地面以下，而且能保证您，别人都说什么我们十年质保啊，我们几年质保啊，我们现在给您说的是我们的质保啊，就保到您下一次装修之前，你任何时候坏了都可以直接找后米。
0: 嗯，
1: 所以这个质保跟这个品质的辅料您够放心吗？不放心的话呢，你可以打电话010-6651-5166直接找后米，我们真的是终身质保。
0: 嗯，哎，刚才说了很多，这水管啊、电线呢、啊，这名字反正我也没听说过。您到时候呢，您可以拿着他们的这个合同啊，这应该是写在合同里还是怎么样？能查到的是吧？
1: 对，写到合同里，它算是一个辅料单吧，算是一个跟合同同时生效的一个辅料单，也是加盖公章同时生效的。
0: 嗯，
1: 包括什么东方雨虹啊，包括什么惠达呀、法恩莎呀，包括索菲亚呀、志邦啊、方太呀、Como 啊、公牛啊、伊诺呀，什么塔塔木门啊、什么德诺克的木门啊、生活家金一套，所有这些。包含了主材、辅材这些，你花了这一份装修钱之后呢，你不用再做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增项啊，什么升级，一分钱都没有。如果有，我双倍赔付给你。你到后米店面，你可以随便挑、随便选，这些都在你的选择范围之内。
0: 嗯，对，因为后米呢跟其他家不太一样，就是他们是在合同里边直接把这个
1: 增
0: 一赔二，
1: 对，
0: 就写到合同里了。那可能其他家呢是一种口头承诺。或者是说这个一种所谓的这个品牌信誉保障吧，但是后面呢是实实在在的，就是真的啊，有一天咱们不幸的啊，就是碰到了这种情况，那咱可以拿这东西就是走法律程序了，
1: 你能拿它赚钱。
0: 对，这因为它是合同，合同就是说在法律上是您最后一个保障了啊。
1: 所以到现在我们不敢给任何业主现场增项，有就得双倍赔，所以就算有一些增项当时没考虑清楚的，也都由公司来买单了。
0: 是，就还好，就是后米他们是自有工人，所以说在增项这块他们不敢随便的去做这个增项，因为到最后还是公司来进行买单。
1: 对，
0: 到最后呢，也是公司来对这些工人呢进行一些这个一些评判的裁定啊。所以找这种有自有工人的公司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用对所有的工人都了解，您只要跟他们的后米的管家
1: 对接，
0: 你们只要够之间对接就简单很多了嘛。
1: 对，是的。
0: 嗯，尤其像后米服务的都是这个京津冀北京的朋友居多，
1: 嗯，
0: 那你平时生活已经够忙够卷的了，精力啊真的没有说 更多的精力去再，哎呀，这个我今天用什么水管，我用什么，加了什么，哎，我一想我头就爆炸了。
1: 不用想这些，交给你的管家就行了，而且你也可以钦点大名当你的管家，虽然那是兼职的吧，没有，但是他有师傅带啊，由我们的专业管家师傅来带。
0: 我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1: 对，是的。另外就是要再强调一遍啊，这个月呢，六月份是后面的老房福利月，针对咱们央广听友的啊，首先就是这个能把拆除修复的费用给您减掉了，
0: 哎，
1: 再强调一遍价格，减完了之后再叠加咱们渠道的专享优惠之后呢，六十平米的老房只需要100,200，七十平米的老房只需要113,000，八十平米的老房只需要126,000，九十平米的老房只需要十

0: 4万2，100平米的老房只需要15万3，以此类推，这个价格不是赫敏的惯常价格，赫敏正常签约100平米的老房你要花21万呢，你这差了小6万块钱，这个真的是咱们央广渠道专享，要激活这个价格，打电话010-6651-5166，再说一遍6651-5166，打完了咱们不用着急去店面，更不用着急交钱，打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先把这个优惠呢你先薅到手里面，之后呢等着，就是您什么时候下房什么时候用，只要不超过今年的12月31号，这个价格您可以随时用，随时都奏效。另外敲黑板了啊，另外就是这个月是老房福利月，同时不是说给您降价吗，免除拆除修复的费用，同时再送您这个卧室的这什么软装啊、床啊、床垫啊、什么灯啊，还支持语音控制，还不送您的这个什么
1: 双层窗帘，
0: 对，双层窗帘，同时老房如果你是老房装修还送您这个全房的暖气，这个暖气听好了啊，我才刚知道这个暖气啊，它是支持它在里面有灯，就是你只要里面有水压，这个灯就能亮着，而且这个灯呢它也支持语音控制，就是你比如说我这个暖气在卧室没事儿，你可以说喊它一声，你让这个灯灭了，我要睡觉了，这个灯就自动灭了，所以我觉得真的很神奇，送的这个暖气不只支持颜色跟图案的个性化定制，还支持这个语音控制的灯，这个灯是内置在这个暖气片里边的啊，所以这一项跟这个，但是这一项跟这个叫什么，这个送卧室的这个家伙事儿，这两个麻烦您二选一，要么要全屋的暖气加上全屋的这个还有什么暖气跟防盗门、
1: 哎、
0: 对对对对，暖气防盗门这个，或者送您全屋的这个卧室的这个套包，这两个您要二选一，你要同时都要呢，对不起，这两个同时都要有点送不起
1: 了，
0: 对，实在是太贵，这两个加一块市面价格要得5万多了，您一个装修才花了10万块钱，我再送您5万礼包，你说这里面这你能信吗，反正我是不信啊，但是这两个呢这个月呢你要哪个都行，就麻烦您二选一，现在不是选的时候，现在是打电话先把这个优惠先占上的时候，怎么占这个优惠呢，打电话010-6651-5166就可以了，或者关注后面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这个方式占优惠也是完全 OK 的，看你怎么方便。
1: 哎，010-6651-5166啊，010-6651-5166，或者回复后面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然后呢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再次感谢圆圆的到来，
0: 谢谢，
1: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夏天来啦，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比亚迪大唐 EV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四款配置车型，售价区间为23.99万元到30.99万元。大唐是比亚迪王朝网旗下的全新旗舰车型，定位大型 SUV， 采用7座布局设计，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车型，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主打家用和商务全能场景。同时，车辆后续还将会推出插混版本。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十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1: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依旧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今天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在家装过程当中大家需要注意哪些事，如何挑选装饰公司啊。总之在近期，尤其是在七八月份，有想装修的朋友们在现在就应该行动起来了。所以薄总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如果说在七八月份，就或者说在九月份正式开学之前啊，暑期结束之前想进行装修的朋友们，现在行动的第一步应该去做些什么呢？
2: 如果说大家确实是啊，就时间卡得特别紧，我就九月份我就要住到这个房子里头，那我觉得大家这段时间就不能等了，你得马上行动了。而且的话，我觉得你最晚这个周末你就要订单了。
1: 为什么呢？
2: 因为任何一个公司啊，这段时间是装修比较相对旺的一个季节。
1: 对
2: 啊，你就是订单，像我们现在的话，原来我们正常排班是7天后就可以施工。那我们现在就10天后。啊，因为这个呢，就工人下不来啊，很多的前面4、5月份啊，包括我们6月份，我们很多整装的业主就是比较多，所以工人师傅呢，很多的公司呢是排得特别满，最主要你业主需要这个房子装完的时间是卡死了，所以大家呢，你不能再往后推了，你推的如果说这个给你按到你这个工期给你安排不了，那这个工期就给你如期完工不了。
1: 所以现在非常着急的一件事就是要先找到一个靠谱的装饰公司。但是大家往往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般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径啊？就是我先起码挑选出3家，在这3家里面再去选。
2: 是的，最少3家，有的甚至5家，还有8家、10家的我们也见过。
1: 那么就是，在这3家当中，最后再抉择出来一家真正会跟他签合同的，其实又要耽误一段时间了。
2: 是的，因为这3家，你肯定是要约他，要都要来家跟人家上门量个房，
1: 对，
2: 量完房以后你还都要去实际去拜访2面嘛，这样完了之后呢，有可能你还要在最后综合再考虑，这个时间我觉得你快呀，得1周左右的时间，
1: 这算快的，肯定算快的，对。
2: 所以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呢，这个我真的是理解大家这样来比啊，因为每一个装修的客户，其实对装修并不是特别了解，特别明白。

0: 一便宜我跟谁聊，对吧？我们也接过很多客户，我们的设计师有时候去量房，十家公司排着队量房，真的有的时候这个设计师都崩溃了，对吧？就是因为九个都是卖的超便宜，就你四八冠状一个公司出来是，哎，我们的价就比那九家高啊。基本上通常情况下，如果业主只听价格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被 pass 掉啊。但事实上呢，真的头几年，尤其六一七一八那几年，这种现象特别多。所以我们从2019年之后，2020年之后，尤其我们近两年，哎，我们有发现一些很多很理性的一些业主，对吧？越便宜的他不敢找了，他说，哎，这个最便宜的事儿我也不敢做，因为他自己
1: 贪便宜反而可能会容易出别的问题。
0: 是的，因为实际咱们现在的装修啊，实际从我干这11年，我发现我们很多业主的需求呢，从原来最终的就是只听价只比价，慢慢过滤到自己也有自己的认知了，啊，他就知道最便宜的东西我肯定不能选，最贵的有可能我也不选，那我就中间的几个选一个啊。这个呢是现在消费者业主的一种变化，我觉得这个变化是非常好的，至少大家不光听价了啊，这个他也知道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真的，装修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真的大家不要去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你花最少的钱能装出来最环保等级高的房子，最高品质的房子，那个就是咱每个装修业主的愿望啊。我真的跟你实话讲，你花最少的钱他就装不出来好的房子，这不可能，
1: 肯定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啊，是的，这个行业是重人工的，它人工占比就成本要比较高，它装修实际就两个成本，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两个加起来组成装修总价。在咱北京这个城市，北京的人工费已经10万的成本占到6万，也就是说在你找我签个10万的合同，对，只要签个10万的合同，我完工之后我要给水电木完的时候要给到他6万，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人工费省不了，你还要高品质，那你价格还压得低，他这个事情本身相违背的，你想要好的品质，你想要好的交付结果，你想要好的环保，你想要好的服务，那你就要对等的要给他相对好的价格。
1: 但听完您刚才这样说，很多咱们的朋友可能就会害怕了，他说那你们四八宽装是不是特别贵，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范围，你这太贵了我也受不了，所以咱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别的公司报10万，咱们四八宽装大概能报多少万，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0: 不一定，这个呢就是不是说别的公司报多，我们从来不参考别的公司的报价，我们只是根据我们的服务，根据业主的需要，根据我们的专业，根据现场，我们给你报一个我们的价格报出来以后呢，就是首先第一我报的是完工价，最终价格是完工了，这个价格我是不会给你中介加一分的，就这种方式，这就跟别的公司就不一样了。第二个，我的环保，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咱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查了重装，这是我的标准啊，很多公司不是这个标准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业主要住在那儿装，所以我们用的环保等级的这个材料，主材辅材要比很多市面上家装公司我跟他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至少比他高2到3个环保等级，所以我们业主单纯的拿价格来去拿别的公司跟我们来比，你不用比，我就告诉你，我绝对第一开始报出来价比他高啊，高就高在三个方面啊，第一报的完工价，第二环保等级材料用的高，第三我报全了，所以这个呢是没办法低的，所以如果单从拿价格来衡量，真的我们真的你比3家5家甚至10家我都是最高的，但是呢如果说你真的对我公平了，最后装完你再看我的价，我一定不是在你这10家里最高的啊，是中等的，而且我们这个标准是完工就是以环保这条线帮你卡这个质量和服务的，而且我们最后还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啊，所以装修这个事情如果光从拿价格来衡量我觉得是不对的啊，这大家至少有点瑕疵，
1: 起码不能看开工价，要看完工价，
0: 对，因为你最终是要看最终结果，最终的结果到底花了多少钱，那是最终完了我还是最终那个价，所以大家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不给你有套路的家装，你关注我们四八怪装。四八怪装是一家全国连锁，到今年已经做了11年了，现在马上我们60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如果大家有需要呢，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四八冠状全国60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今天现场啊，预约到店，打电话预约到店，来到全国各个门店，包括来到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参加活动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冠状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1: 斯巴克车目前全国的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哈，400665。

0: 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是博总带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也是一份诚意哈。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要是有朋友想跟您亲自请教一下关于家装方面的各类的话题，直接联系到您可能会让大家更放心一些。
1: 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任何装修的问题，或者你已经开始找别人装了，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你亲自回复啊。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真的就是博总本人一直在使用的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通过博总的朋友圈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老房翻新局部改造的一些小知识啊，包括像这个小空间如何更好的利用啊等等这些内容，大家都可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再来问一下博总哈，咱们48块装，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级别的一个装饰公司？
1: 这个首先我们
0: 就装出来的效果
1: 是完全是定位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我们装完的结果是中等，稍微偏上一点，
0: 中等偏上，让大家有一个定位。
1: 对，我们给大家装的方式不是最贵的，确实也不是最低的啊，最低的这个环保也给你达不了标啊，最高的呢，我觉得从我们现在给我们客户的服务来讲，我们提倡的一种设计理念是轻装修重装饰，我们不建议大家在装修上花太多的。这个基本上是基础的东西是必须要做的，特别这种这个华而不实的东西，我们是不建议大家，我们设计就是不给大家去设计的，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好的设计给业主看完，业主想要，但是实现起来成本代价特别高，对吧？我们这个从我们的设计上，我们就不会给大家设计这种华而不实的这种设计，尤其让你花大价格，你比如说一个背景墙，一个复杂的吊顶，对吧？这些事情我认为是没必要，
0: 再加上现在大家家里面的这个面积可能本身也有限，如果你说面积本身就是特别大，那可能需要一些这个更复杂的工艺，但如果要是面积没有那么大的话，其实更简单的装修反而显得你的空间会更加的更显大一些。
1: 是的，我们是立足于实用性，给大家来做这个旧房翻新的设计。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啊，从我们做了这11年来讲，真的，我们每一次参加办我们完工乔迁业的时候，真的我们就看我们自己在这个给业主拍的照片、视频对比现场那种感觉，包括业主现场那种评价，他说：“哎呀，我原来这个老房的改造翻新，尤其中老年人，他是抵触的，他是不愿意动的，他觉得这事儿太麻烦了，我就将就着住就得了。”他怕把自己的身体累出个好歹来，怕这个装完甲醛超标有味道，
0: 对，
1: 把健康带来伤害。实际当他装完之后，他真的来参加我们乔迁业的时候，站在台上的分享就说：“哎呀，我要早知道装修这么省心，我早做了，对吧？”他说：“我了解你们48个装，了解了好多年，但是我一直下不了决心，我一直在观望，我一直在纠结，到底装还是不装，装还是不装，对吧？就是怕麻烦啊。但是真的装完之后，他就觉得，哎呀，这2个月，实际装修是。”确实是生活质量打乱了，但是我觉得看到今天的结果，我认为这2月值了，对吧？而且他装的他自己说，我原来担心怕有味道，怕对健康有伤害，但是我现在装完，我真的我进去以后，而且我找了第三方检测，真的没有，这是第一个他让他放心的。第二个就是钱方面，他原来就是因为最早20年前装修的新经历就是给他加价，所以很多人就是一提装修头都大，就觉得装修里头全是坑，就不敢碰这个事儿，
0: 怕被骗。
1: 哎，但是找48块装装完以后，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也是超出我的这个认知啊，说好了多少钱就多少钱啊。最终呢，就他说我们管家给他解决了很多很多他的精力上呀，所有的时间上的问题啊，包括不懂的问题啊，我们的管家是由我们很多的业主给我们的客户评价，给我们的评价也特别多。所以这个呢，实际就是我们很多人真的，你现在的时代在进步，家装这个行业呢也在发展。48块装这10几年啊，我们立足于就是服务，我们跟传统的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就是认真做服务这2个字了。就是你大活小活，你找我48块装，我第一我都会做。首先我跟传统公司定位不一样，我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局改，3000块钱装修的活你全中国找我我都做啊，我不嫌你家活小啊。所以这个呢跟很多的家装公司不一样，我们相信只要你有个小活，你找我48块装，我跟你服务好，你对我们服务满意，我认为你未来有更大的装修的活你会找我的。而事实上我尤其是从今年开始，我们发现原来在咱北京来讲， 我大约去年我们还是55开，50%举改，50%整装。
0: 嗯，
1: 我们今年已经到了65%的整装，35%的举改。
0: 需求发生了变化。
1: 对，我最早16、17、18在拿北京的时候，我一年能做一个月能做一户整装，整体翻新就不错。
0: 嗯，
1: 净是举改，但是从今年开始，整体翻新的业主找我们48块庄的越来越多。
0: 嗯，
1: 有个别的别墅、大平层、毛坯房。都找我们装，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当你的品牌的时间的沉淀，业主逐渐对你的认可和信任，到最后呢，实际是你想吧，实际业主也看得很明白，能做旧房翻新的公司，我干个新房整装对我来讲有难度吗？
0: 嗯，
1: 而且新房整装对于我们48块庄来讲，装比旧房还便宜500，每一平报价就便宜500，而且我跟用的材料环保等级跟我们旧房翻新标准是一样的、
0: 嗯、
1: 啊，所以很多业主找我们过来说，哎呀，我就觉得找你们放心啊，我就啥心不用操了，说好的价就多少、
0: 嗯、
1: 你们给我有管家全程做，对吧？因为有很多人工作也很忙，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0: 嗯、
1: 有很多年龄也大，哎，还有很多业主就冲我们不搬家来的，他说你这个不搬家这个服务我就纠结了好多年，哎，你这个能做我就找你啊，而且你做完环保是达标的，对吧？有的呢实际就形成了我们公司独特的一个口碑啊，一个独特的口碑和别人的公司就不一样，而且我交付的结果呢，就是完工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0: 嗯，
1: 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健康是特别有益的，啊，所以这个呢是跟很多的公司的最本质的区别，所以大家想在全国各地啊，这个想了解咱们48块庄更多啊，大家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全国的服务热线，现在我们已经有60多个城市马上能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当然如果你在北京，你可以周末来到我们北京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全国目前有将近60多家城市的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像智能门锁呀，然后包括像厨房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啊，这个都是大家这个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那博总，60多家城市的门店，方不方便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都有哪些城市？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城市能不能提供服务。
1: 可以的啊，48块庄全国连锁这11年啊、
0: 嗯、
1: 我们从北京啊，北京是第一个店，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南宁、那个西宁、海口、昆明啊，这是省会，还有福州，这是省会级以上的城市啊、
0: 嗯、
1: 那我们海口也开了啊，那我们省内的有河北的，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马上也开了啊、
0: 嗯、
1: 河南有洛阳啊、开封，还有许昌和新乡，这些城市马上我们就开店了啊、
0: 嗯、
1: 那我们在江苏还有江阴，还有宜兴，这些城市也都开店了啊、
0: 嗯、
1: 那我们其他的城市我们还有很多的址正在选址当中，像南昌啊，我们正在选址当中、
0: 嗯、
1: 西宁啊马上就可以开始服务
0: 了。绝大多数的城市其实目前都有咱们48块庄的这个门店了、
1: 啊、是的，省会城市基本上我们除了西藏没有啊，别的地儿我们基本上都覆盖了啊、
0: 嗯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你住的老房子，你今天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旧房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
0: 嗯，
1: 真的装修这个事儿，大家不要等。
0: 真的会一年比一年贵吗？
1: 是的，这11年我是见证者啊、
0: 嗯，
1: 也是参与者啊。这个大家真的要相信我。像我卖的全屋整装套餐啊，这个就是从我们最早一开始，比现在的报价要大约涨了1/3。
0: 嗯、
1: 这个不是我涨，是这个行业涨，因为人工费年年涨啊，这个事情是没有不可逆的啊。
0: 嗯、
1: 人工尤其干装修的瓦工啊，这些师傅越来越少。啊，这些师傅每年他的价格，服务的人少了，需求增加了，他的价格就往上走。
0: 对，
1: 啊，事实上就是这样。尤其像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当地人没在这干装修活，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外地人来这个城市，生活成本又高，吃住行成本都高，你给的钱少了，他活不了，他还要挣钱养家。
0: 嗯、
1: 啊，所以 像越大的城市，实际装修的成本实际越高。你为什么刚才讲的，像刚才我说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

0: 都在5个城市，人工费整体占到总体成本的60%，其他的城市都占到1/2，这个是很多业主根本都不知道的啊。所以这个钱是意味着啥？只要咱在北京，你不管找 A 公司 B 公司地摊公司，我们48块钱，这个人工费我们谁也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的公司也不要他干，都得请水电木瓦油的专项师傅来做，你这个钱就省不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很多人比价啊，有的人说啊，你家报15万，人家那个报10万，人家这个合适。我说你就不用管我的15万，就你这10万，那我问你，接你10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大家真的要琢磨，你倒过来推，签你10万单的公司也不能赔着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他肯定得赚点，赚10个点咱不算多吧？10个点加60个点是不动的，死的，维持公司运营的，只要这公司想干，他就得把这钱放到这儿。剩下30%，你自己想一下，你还想要那么高品质的环保，这个事儿能不能实现了？你自己问问自己，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低价签单，真的，各位业主，你只有3条必经之路。第一条路就是开了工给你持续加价，这是大家很常见的。第二个，开了工你不加价，那我就给你换假冒伪劣材料给你加装，买假的。那个环保靠什么保证啊？作为业主你看不出来，但事实上就有这种公司给你干。48块钱不会干这个事儿，卖良心的钱我一分也不敢赚啊。第三个就工上给你偷工减料。作为业主你根本不知道，标准工艺刷个墙我们做10道工序，但是你不知道给你做5道，是不是就省5道工省5道料，钱就不一样，价就不一样。这些都跟钱相关，所以很多业主看似你聪明，你买的哪如卖的精啊，就多低的价格接你单他也得挣钱。所以很多的时候业主，你如果把价格压到很低很低的时候，你就该小心了啊。我真的有的时候业主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哎，波总你得给我优惠啥的，我就想10万装，你这15万的合同你要10万今天跟我签我就跟你签。我跟业主讲，我说如果我要真的下跟你签这个合同，你真的不要找我做，那我也太黑了，我比他要多挣你5万，而且10万钱我肯定还得挣钱。哪有这么大的暴利啊？装修这个行业是个啥行业？是高毛利、高金额、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它毛利没多少啊。就我们这个15万跟那个10万，我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交付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售后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光听价啊。我的15万是完工了，别人只是预算，开了工给你左加右加加加加，你最后20万也下不来，那我最终还是10万。15万，所以这个呢，大家要辨别一下。所以大家想了解我们48块钱更多，我就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一定要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钱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了解完之后，最后选不选择我，你两个人自己在做决策。反正我们上面量房、出设计、出方案全是免费的，你到店我们还送你智能门锁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在全国这60个城市的业主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大家现在就记录好48块钱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免费上门量房并且报价，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你免费的智能门锁，包括防滑服务，其实非常的划算了。不管是否最终会选择48块钱，都可以建议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听一下咱们48块钱是怎么报价的，然后包括咱们用了哪些材料，在现场咱们都可以眼见为实嘛。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有需要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大家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可以看到48块钱这11年的发展历程。我个人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而且咱们48块钱现在的服务范围，除了有这个装修之外，就是局部改造、老房翻新、这整体翻新，除了这几个板块之外，还壮大了其他的板块，比如说咱们会有维修，咱们会有这个工装，咱们还会有这个雨后森林的别墅的这样一个项目，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0: 是的，48块钱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我们已经深耕了11年了啊。我们第二个业务板块在我们24年所上线的啊，是48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的一个服务平台。也就是你家超过30块钱维修的话，你找我们48快修，我们也会给大家
1: 大活小活咱都能。
0: 是的，
1: 给大家弄好。
0: 我们做快修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的。48快修在我们内部等同于48块钱的市场部啊，就是我们小活让你先体验，服务好了，我相信如果你对我们认可，未来你会有装修的话找我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快修。 针对我们的快修师傅都是专职师傅，这是我们的一个创新啊，只有专职师傅才能用心的按照公司的要求把服务做好，最后我们想要的快修转快装它才会实现。针对快修师傅也有四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三四十块钱的小活，希望咱的师傅跑三四十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是我们快修。第二个我们有工装啊，第三个有工装。四八工装呢，我们是针对有门脸店改造翻新别墅酒店啊饭店装修的啊，我们是可以找工装的啊。那我们今年新开重点上的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项目。雨后森林就是农村自建房，你农村有盖好的二楼，但是你装的设计的不好，你可以找我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帮你改造装，我们可以给你先行量房做设计啊。这个或者是你有宅基地的，你想从盖房子带装修，我们是一条龙，可以给大家提报拎包入住的乡村别墅的改造方案、装修方案。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全国各地啊，在60个城市，大家如果说是家里有宅基地、有旧房子想改造，或者有房子你有任何的需要，大家将来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这个全国连锁的公司。如果大家有需要，现在大家都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目前四八快装在全国有将近60家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如果说您想了解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
6: 印披，烧窑。

0: 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哎，听我说，陪孩子写作业讲了3遍还不会，是不是忍不住想吼？其实你生气的不是孩子笨，而是自己的失控感。越是希望孩子快，你的情绪就越容易爆炸。下次火气上来，先离开书房1分钟，去喝口水，看一眼窗外，告诉自己，孩子的成长本来就需要试错，你今天的平静就是明天孩子的安全感。孩子不差这1分钟，但你差一个深呼吸。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0: 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同样还是在每天上午的10点来和大家一起在汽车节目当中聊车生活。像是最近的这个新车市场啊，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包括维修保养以及投诉维权，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呢。当然也欢迎大家能够加入到咱们节目的这个互动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哈，在线下的时间，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有任何关于车生活相关的问题，也都可以在群聊当中咱们来随时探讨，随时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今天是星期一啊，我们来到了一个新车板块，一个新车专场，也来聊一聊最近6-7月整个新车市场当中的一些新车型、新技术，包括一些新的政策。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刘新月。新月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下午好，庄园好。
1: 哎，新月老师来聊聊这一周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值得期待的新车。
2: 那首先呢，就是上周上市的那个大唐。然后我觉得这周的话，其他的目前我这还没有得到什么其他的消息。
1: 那就先来聊聊上周的这个大唐吧，因为它最终是出了一个定价嘛，所以很多去年这个时候买唐 L 的朋友吧，就是会心碎一下。但是没办法，你这个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汽车的时代，因为这次唐 L 这个大唐的这个配置啊，包括它这个车身造型，你会发现它应该都不是一个唐 L 的升级，它完全是一款全新的车型了。
2: 对，那之前呢，其实在过年的时候，很多同行签了保密协议，对这个名字进行保密。我是认为可能会开启一个新的朝代的序列吧，因为唐 L 和汉 L 呢，其实也对应了比亚迪内部的新产品嘛，在去年的时候发布的。结果呢，它是以大唐去来命名的。那也就是说，目前为止，比亚迪王朝网络除了 MPV 夏之外，可能就是不会再开新的朝代系列了。然后这车呢，说实话啊，价格定的确实不贵啊。这个价格之下，它是目前比亚迪王朝系列中的旗舰车型嘛。啊，与之对应的就是腾势的 N8L 降价也降到了大概这个价位里了，也降到了一个26-7万的裸车价格的这么一个价位区间了。其实也说明了比亚迪在品牌向上这一块吧，尤其是王朝海洋网络，在品牌向上这一块确实需要突破20万这个天花板。之前

0: 前一阵申报，就上周还是上上周申报的还有大汉，所以我觉得有比较喜欢像唐汉这个系列车型的朋友们最近都可以关注关注接下来要到来的这个大汉。我相信因为有着大唐在前面比着呢，所以我觉得大汉应该也能够同样精彩。
1: 对，目前呢其实比亚迪的这边的核心技术，之前有传闻说比亚迪有可能停掉整个的插电混动系统的研发技术，在升级、
0: 嗯、
1: 全面的去 all in 罩瓦闪充、
0: 嗯
1: 我觉得呢这个呢也跟比亚迪现在在疯狂的推进罩瓦闪充桩的技术设施建设有很大的关系吧。
0: 嗯，
1: 也就是说在目前固态电池还没有实现技术突破的基础上呢，罩瓦闪充确实是目前保持电网现有的容量不变和功率不变和对于电网最小改造的情况之下所提供的一个最优的充电方案吧。
0: 是，包括你看从它推这个罩瓦闪充以来到现在大概有个好几个月的时间了，最近它所有的车型不管是比亚迪系列的车型还是腾势的这个系列的车型，包括方程豹啊也是一样的，就是它都是在推各种全新的闪充版的，包括这周还会有一个腾势 N8L 的一个闪充版，就都在陆续的上这个闪充版，陆续的上市。
1: 嗯，主要还是去快速的去摊薄掉基础设施建设的这部分巨大的成本。但是比亚迪跟蔚来它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它手里边的这个现金流也好啊，包括它的用户基数也好啊，包括它在全国4S店的网络建设也好啊，其实这个优势都是蔚来比不了的。
0: 嗯嗯嗯，是的，反正有关注的朋友们把这个近期都可以关注关注。当然到了这个六七月份其实也算得上是一个购车的一个挺好的一个时间段，包括在往年这个时候其实这也算是一波小高峰，虽然可能不会有那么高的一个热度，但是最近这个时间段有购车需求的朋友们也都可以去关注关注这些车型。然后这一周我看到还有一个全新的理想 L8， 因为它这一次是升级之后就全新的一代的这个 L8， 应该属于一个5座车型了。
1: 其实你可以你把它叫 L8 Levis 也没错、
0: 对，它也有 Levis 版、
1: 这个、
0: 对
1: 对，如果不好去画代际的话你就直接叫 Levis 大家就知道这是新车了。其实呢也是应该是900还是1000伏，900伏的全域架构吧。然后呢目前来讲呢我觉得理想这边它的新车的这种更新迭代的速度呢跟目前的国内的现在的这种大势基本是同步的。你像包括这个问界的9系啊，包括理想的9系，他们的更新迭代速度都是一样的。但是理想这边现在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之前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这一块理想的这种技术底蕴或者是技术旗帜吧不够鲜明。所以呢反观产品这边呢，就是因为智驾而去买理想车型的用户明显的不如华系，不如这个小鹏系的用户去多。
0: 是的，这也是目前大家买车的一个共识。
1: 对，没错。但是呢理想发布自研的无论是自研的 AI 芯片也好啊，还是他所这个宣传的这个这种高算力的预瞄的这种智能底盘也好，其实都是跟智能化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理想在打的一条路就是未来的高端新能源车不一定只有智驾这么一个附加值。但是呢目前在短时间内在大家对于其他技术还没有深刻感知的时候吧，我觉得看数据最明显容易看出来的就是智能驾驶辅助。所以呢理想这边其实需要做的这种用户积累也好，数据量积累也好，这种工作还是很多的。
0: 是，再一个我觉得它的这个就咱不说它的这个 i6 i8 啊，就是它这个 l6789 啊，这一次的更新换代也是打出了一个差异化，就整个产品矩阵不会是再那么雷同了，不再是单纯的说我从 S 到 M 到 L 再到 XL， 其实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也让受众再去选择的时候能非常明确的确认好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辆车型的一个受众。
1: 没错，那在七座市场呢，现在有大七座、小七座、小小七座这么多分别。其实大家会发现那个小七座、小小七座这种车，像奔驰 GLB 这种车，它第三排根本就用不上。这个也是理想现在把这个产品的这种用户画像画得更加鲜明的一个原因吧。该是大五座就应该是大五座。
0: 是的，这是理想啊，这个六七八九这一年就是整个2026年，它从 L 九开始迭代，然后现在到 L 八，未来的 L 六 L 七肯定也会相应的有这样一个更新迭代。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想买上一代车型，就是 L 系列车型的朋友们，现在定应该能赶得上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阶段。但是它很多车型早就已经停止这个预售了，就是订单了。
1: 对，没错。而且呢，理想这边其实，在二手市场中吧， 一个是保有量不小，二一个是我觉得综合来

0: 看保值率我觉得还可以，
1: 还可以，
0: 成交量最起码有，
1: 是说明还是有家庭用户会选择、
0: 啊、
1: 会喜欢。
0: 对，而且呢它的增程这一块呢，其实相对于纯电来讲、
1: 嗯、
0: 比较适合在二手市场中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销量跟保值率。
1: 哎，也是哈。
0: 啊，虽然说呢大部分用户都最早都觉得，包括我也觉得增程是过渡技术，但是你不得不说在目前的这种现有的这种政策环境之下，以及现有的油价跟电价的这种情况之下、
1: 嗯、
0: 增程呢目前还是这种这么大尺寸的这种 SUV 车型的目前的一个比较优的这么一个解吧。
1: 嗯，反正在目前的汽车时代，就像您刚才咱提比亚迪也是，在固态电池没有到来之前，那它一定要一直在发展这个兆瓦闪充这一块，要抓住这一块时机嘛。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是在目前的这个整个驱动模式的市场来说，就是那选择增程的朋友们可能也是这样的，就是你既能够考虑到一个燃油经济性的问题，同时又能够缓解自己的里程焦虑的问题。虽然很多人目前还不认可，可是在现阶段这个东西消费者就是会买单的。
0: 对，就是先让大部分人先用起来、
1: 嗯、
0: 先改变用户的基础使用习惯之后、
1: 嗯嗯、
0: 等到技术革新的时候你的成本已经足够低了才会实现。之前我们在车展上看到丰田那个 Mira 呀，那些车是很先进、
1: 嗯、
0: 氢燃料电池、
1: 嗯、
0: 啊，怎么省钱怎么零排放、嗯、可是它动不动就100多万，这你谁受得了是吧？所以
1: 未来的场景一定是美好的，但是就在这个美好场景到来之前，它一定是需要时间过渡的嘛。
0: 对，没错。
1: 是。然后这周其实还有一个 MPV 也是很多朋友期待了很久的，就是领跑的 D99。
0: 哦，
1: 嗯，
0: 这个车我车展上专门用心的去看了一下，
1: 嗯。
0: 首先呢，我作为一个克莱斯勒大捷龙的用户啊、
1: 嗯、
0: 之前疯传说这个车就是下一代大捷龙、
1: 嗯、
0: 然后呢我因为这个事儿还专门去欧洲跟美国市场的这个外文网站上专门去求证了一下，后来发现领跑和菲亚特克莱斯勒这个标致雪铁龙集团的合作仅限于欧洲板块的中小型车。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车呢未来是会在这个斯蒂兰蒂斯集团的网络中销售，但是仅限于欧洲部门的这个领跑的这种跟斯蒂兰蒂斯集团合作的网点去销售。
1: 哦，
0: 对，因为在北美市场呢，旧有的 MPV 无论是塞纳还是美国奥德赛还是大捷龙，他们目前还是铁板一块的状态。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市场比较特殊、
1: 嗯、
0: 而欧洲市场呢这么大个尺寸的 MPV 全是商用的，就俗称欧洲金杯嘛。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领跑 D99 呢可能也是看中了这一部分的市场。另外就是国内现在的这种大尺寸我们叫九系 MPV 吧、
1: 嗯、
0: 这个市场呢日趋的白热化了，但是像价格屠夫啊这个领跑的产品一进来之后，我相信啊还是会占据一部分的市场份额的。因为你会发现无论是高山789啊，还是蓝图梦想家呀、啊、还是腾势 D9 啊，还是极客009，包括这个沃尔沃这个 EM90 这些车、
1: 嗯、
0: 它都是在换代的时候才会有着巨大幅度的优惠的。
1: 嗯，
0: 那这种优惠呢现在上市我觉得领跑就能给你。
1: 嗯，是，
0: 然后人家也得优惠是吧？所以我觉得
1: 主打的也是性价比嘛。
0: 是是，而且呢其实这个市场你会发现呢家里只有一辆车的用户在这个市场中非常少。
1: 嗯，
0: 那大部分用户呢其实平时呢这个车是处于一个占车位，一个吃灰，或者一个在楼下放着当成影音室的这么一个用途的。
1: 嗯
0: 啊，那这种用途之下呢这个车的价格其实很多朋友对价格反而相对来说会敏感一些吧。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领跑在这个时候切进来是对的。而且我现场看了一下，首先车不难看，
1: 嗯
0: 啊，它的接受程度明显比那个
1: 外形程度，
0: 对，它明显比那小鹏 X9 这样的理想 Mega 这样这个走边锋设计的这种明显接受程度要高。
1: 对
0: 啊，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前风挡跟这个 A 柱跟这个侧玻璃的尺寸，我目前看到在中国品牌造车新势力其他 MPV 产品中好像没有这么大个儿的，除了理想 Mega 之外啊。
1: 嗯，
0: 所以呢对于这个
1: 车头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小鹏不是什么小鹏那个极客的那个 Mix 的那种感觉啊，就是仅仅是说它那个车头啊、
0: 嗯、
1: 这一块。
0: 这款车呢其实是斯捷兰蒂斯集团跟领跑签约之后诞生的产物。虽然斯捷兰蒂斯集团官方宣称没有任何的设计部门啊去参与到领跑的这个车型的设计当中，但是我们看到它的笔触非常的欧洲化。
1: 嗯
0: 啊，这个状态就咱说白了就是这种外形的车，侧滑门这么大尺寸的车，如果车上没上一点高强度钢的话，这个日常使用强度扛不住的。
1: 嗯，
0: 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打了很多说领跑是监控企业造车的脸吧，就是 人家现在这个时代了，设备升级进化其实不是特别的难。
1: 嗯，
0: 要想造好车，这个把做工用料拉满其实也不难。就像这么大个尺寸的车，用这种外形，用这种装配质量去生产这种车，当然我看到的是一个试装车啊，
1: 嗯，
0: 我觉得已经是目前的这个新势力造车的一个巅峰的状态了。
1: 是，所以咱们就期待一下它最终的一个定价吧。因为这个车型，就这个尺寸的车型，因为它虽然是 MPV 嘛，但是就是整个九系列领跑今年也是在涉足，就是 D19。其实它这个 D19 当时是20万出头，
0: 嗯，
1: 然后包括它的这个销量最后也是不错的，所以又来了一个 D99， 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可以横向对比一下？它就一下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这个对比的这么一个车型嘛。
0: 嗯，
1: 而且它以前
0: 没
1: 有 MPV。
0: 对对对，而且领跑的之前我说这个领跑非常欧洲的拉萨五，
1: 嗯，
0: 啊，在国内有可能销量会很一般，但其实实际上在江浙沪路上这车还挺常见的，
1: 但北京的路上确实少。
0: 啊，对对，就是这种比较欧系的这种小钢炮，虽然现在这个合资厂都没人做了，
1: 嗯，
0: 啊，就剩下高尔夫了，但是，哎，在江浙沪一看到这个路上高架上看到一辆两辆，
1: 还是挺多的，
0: 漂亮，哎，真的漂亮，我就觉得就是市郊对路的产品是很重要的，
1: 嗯，
0: 然后呢，它又跟其他的新势力车企不一样，它有着更加欧洲化的销售渠道跟视野跟这种产品序列，
1: 嗯，
0: 我觉得未来新的领跑的车还是可以期待的，而且从一开始啊。领跑的车开起来就不错，
1: 嗯，它静谧性做得很好，这个我是觉得
0: 对它的底盘以及它的整车的这种像你说静谧性 NVH 做的其实还真的是不错的，
1: 嗯，
0: 这同时在领跑的那些哪吒所相比，这个领跑的车确实它能活下来是有原因的，
1: 嗯，是的，咱也期待着吧。然后包括这个它前上一周整个 C 系列就是 C10 啊 C16 啊等等也是进行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就是大家对于领跑这个品牌还都是比较期待的，然后对于它就是这个品牌的一些定位，很多朋友甚至会期待说它还会有什么样的矩阵，或者说它还会升级什么样的车型，到时候我会去看一看，因为觉得它还是主打消费者最看重的一个价格一个性价比，而且我相信领跑 D99 这款车型应该定价也不会特别的高，因为它毕竟还有第二品牌嘛，
0: 嗯，
1: 好像说今年是第三季度也不是第四季度就会公布，那肯定要卖更贵的车型了，
0: 嗯，对，而且我特别希望像这个腾势 Z9 GT 啊，像这个上界的这个 GT， 像包括这个想界 S9T 这种车型，
1: 嗯，
0: 领跑赶紧出一款，这有着欧洲成熟的渠道，旅行车到欧洲不杀疯了是吧？
1: 嗯，是，咱一起期待着。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像它这个定位，如果做了像新月老师您刚才说的这类车型的话，消费者就是这一类潜在用户，能不能认可它？
0: 我觉得在欧洲市场吧，只要你这个颜值在线，
1: 嗯，
0: 只要你是这种车型，
1: 哦，都行，
0: 就我觉得就没问题，
1: 嗯，
0: 因为现在欧洲市场这种车几乎是一个断代的状态了，
1: 嗯，
0: 大家都不做了。
1: 行，然后咱们今天和新老师聊到的是这个新车的市场哈，包括一些新的车型，包括如果说您近期有想选购车型，但是在纠结到底买什么车的这些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找到我们，跟我们一起聊天一起互动啊。那这小节也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刚才有一位这个蒋登健在问啊，他说最近看上了 E7X， 他说想问一下四驱和两驱这俩车差别大吗？有没有必要上四驱？
0: 哦 ，E7X，
1: 嗯，
0: 我要真不是经验丰富，我就一下就问懵了。这个 E7X 就是上汽奥迪那个，
1: 对，就是上一代是 E5 Sportback，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 E7X，
0: E7X 这车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 Q5 的加长的纯电版，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车呢，首先它这个一夸丑是个电四驱嘛，
1: 嗯。
0: 然后我个人认为啊，在长江以南的用户，电车方面可以不选，如果你的驾驶如果不激烈的话，
1: 嗯，
0: 可以不选四驱，
1: 嗯。
0: 然后这两年呢，南方也没出现这种极端雨雪天气嘛，
1: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长江以北的用户在冬季的时候，对这个东西可能会有需求。南方用户如果这个驾驶风格不是特别激进，因为这种电车它的车重比较重，
1: 嗯，
0: 然后呢它比较容易产生这种因为 惯性因为重心转换所导致的这种失控的情况，但是呢在南方在路面附着力足够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两驱也是可以用的，
1: 是
0: 啊，主要还是看这位朋友的驾驶风格吧。
1: 也要看一下你的这个预算，因为现在这个车型啊，很多的四驱和两驱它真正区别就是一个驾驶安全性，就是如果你常年走铺装路面的话，即使是下大雪下大雨，我觉得就是你在城市当中现在的这个这个清理啊都做得非常的到位，你两驱也是足够用的。
0: 对，没错，而且呢说它是脱困用途吧，可是电车的 SUV 的底盘普遍的它都不是那么特别的极限，有些地儿你这底盘就限制住你了，也就不需要什么极限的脱困了。
1: 是的，然后他又回了一句，他说主要这不是想买奥迪吗，买奥迪要是不上四驱的话感觉有点遗憾。
0: 所以您现在就买那个硕果仅存的 A4 欧肉的还有奥迪 Q7 的夸丑，那才是真正的夸丑。
1: 对
0: 吧，其实你买电车，它奥迪历史上它就没有电车，这夸丑它也是机械式的四驱嘛，所以你
1: 真夸丑还得看上一代车型。
0: 对呀，你非得看托森的话，那就国内现在能买的车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没必要，因为它本身它连四个环都没有了，你再让它追求一个原始纯蓝血四驱，我觉得有点苛责。
1: 是，这追求纯夸丑的去看一看这个二手车市场的一些 Q7 这类车型，超级划算的，那叫
0: 没错，十几万弄一 Q7，
1: 上夸丑，对，哎呦，真是不敢想。再来看鲨鱼鱼问呢，他说最近看上了传奇的 GS8。他想提车了，想请问一下老师，在提车之前这车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建议想提给他，用不用换个车，都要提车了还换啥车了，不坚定啊。
0: 对对对，
1: 这位朋友
0: 而且这个车呢说实在的这个丰田当年的广汽丰田的工程师做梦都想有一台涡轮增压的混动车型出现，就是没有嘛。然后呢他用了丰田的混动技术，现在我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纯油版的啊。这个朋友，哎呀，这个是纯油版，然后混动版变成向往了，是吧？
1: 对，应该是这样的
0: 啊，是吧？变成向往 S7 了。我觉得这车，动力单元、动力系统这一块，这么多年口碑也还可以吧？它是 M8 那套动力系统嘛。应用在大车上，这多年使用下来，除了后期可能油耗会高一些之外吧，剩下的我觉得都还好。然后呢，这车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空间。当然了，你要说到空间，你要说到。这个时候临近提车是不是不应该给人推荐别的车了，是吧？
1: 我觉得也可以说一下。但是他如果就已经马上要提车了，说明他对这台车还是很喜欢很认可的，就你再说什么别的他可能也不会影响他。
0: 对，最主要的还是这车第三排能用。然后呢我觉得啊，我前两天又看到一宝藏车型，就是那个优惠完了的星途揽月。我觉得哦，是吧？那个车，应该是个15万多的裸车价格吧，还是14万多？我记得啊，就是一个二六款的四驱的高配了，六座版的。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另外呢，这个 M9 就是银河 M9，现在世界杯正火爆那个主要赞助商那银河 M9，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不错，而且它也有一定幅度优惠，高配下来应该也是17万多。
1: 高配现在都17万多了。
0: 对，高配现在就出了一批包牌包税车，17万多。然后我不是说顶配啊，是说高配。然后四驱顶配的话，20以内应该能拿下。我觉得也还可以。然后呢，汉兰达好像20出头也能拿下。
1: 终端优惠也比较多。它这个 GS8 现在终端优惠怎么样？我还确实没关注。我记
0: 得
1: 去年的时候确实挺猛，
0: 15以内吧。我觉得15以内，这朋友能谈下来，我觉得就是一个不错的价格。因为这种车。对对，再说这个价位里，尤其是他要是想买纯油的话，那咱就也不推荐那个库存红旗 HS7 了，是吧？也就基本上这个价位里可选的就不多了。我觉得这车还算是一个老兵吧，还可以。
1: 是，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可以参考哈。再来看一位吧，这个小游在问说，各位老师，现在在网上经常能看到一些低价车型，想请问一下这些渠道靠不靠谱啊？
0: 是这样的，这个之前呢我。咱们在线下也经常探讨这个事儿吧，是吧？我也给你讲了好多这个买这个车的一些需要注意的点嘛。首先就是这个车商，尤其是现在传统的4S店经销商网络，它一般有着几个销售渠道，一个呢就是针对这个日常客流，就是像大家逛4S店。到4S店以后会指定一个销售，这是一条销售线索渠道。另外呢，它会批出去，批给俗称的二网。二网呢就是二级经销商嘛，那这些经销商呢它有着各自的销售渠道，比如说在一些4S店没有覆盖到的一些这个小乡镇 啊，它会有它的销售点儿。同时呢，有一些呢注册了自媒体账号之后，会成为一些所谓的售车网红，然后经常用一些超低的价格去打动大家吧。
1: 嗯，对。
0: 首先呢，这些车呢，一是零公里二手车，大家觉得确实很诱惑啊，价格很有诱惑力，而且也不用交购置税了，也不用买保险了，什么都带了。啊，但是呢，问题就是，首先这些车呢，在经销商那边，他已经领了一部分补贴，走了一部分流程了，然后经销商也拿到了这个相应的返点了之后，这些车就会推给二网，然后呢，把它当成零公里二手车去销售。那它的质保呢，其实是根据国家三包质保来的，厂家那个终身免费质保，因为它是第二任车主，所以已经不享受了。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大部分车企是这样的，就是认车不认人。
1: 嗯。
0: 啊，国家强制规定的是，应该是3年10万公里之内的三电系统质保嘛，这个是享受的。但是呢，厂家其他的一些权益可能就享受不到。另外呢，就是，他之所以还能再报一个比厂家的零公里二手车还低的价格，是因为他把保险套餐打包进去了。
1: 哦，
0: 他把这个保险跟贷款套餐都打包进去了。然后呢，你在他给你做了这么一个裸车价的同时，你在办贷款，办完贷款之后，贷款的服务费、手续费他没提。
1: 嗯。
0: 因为这个贷款呢，它已经不是汽车消费贷款了，它是二手车，它属于商业贷款。
1: 嗯嗯，它那个本来就要更高
0: 一些。啊，商业贷款这部分呢，就对它会存在很多的灰色的地带，比如说有些人征信通不过，他也能帮你贷款。
1: 嗯。
0: 啊，但是贷完款之后，你这个车的这个合格证、乱七八糟这个绿本什么东西，你有可能这一辈子都拿不了
1: 了。所以大家在选择这些车型的时候，还是要这个看好途径和平台，千万别单独的这个图便宜啊。
0: 对对对对，
1: 这小节时间关系，新月老师，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小节回来之后再和大家继续来讲。
0: 好的，下期见。
1: 哎，一会儿见。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

0: 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指令，来详细了解一下。指令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现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携程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新车板块探讨当中哈，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今天来聊新车，邀请到的也是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刘新月，新月老师欢迎您。
4: 大家好，上午好，庄园好。
1: 哎，新老师，咱们继续来看问题啊。刚才还有一个朋友，这个哈哈就在问，他说女士开乐道 L80这车合不合适？感觉价格还挺合适的。
4: 哦，价格真合适。
1: 嗯。
4: 然后 L80，我觉得女士开确实很合适。嗯、L90可能显大一点，L80轴距一样，但是呢，明显的这个无论是造型也好啊，还是设计风格也好啊，那、更加偏向于轻松的这种氛围吧。
1: 嗯，
4: 它最起码它不像个奶爸车，
1: 对，它比 L60还要稍微大一点。啊，它我还这么记，前两天好像刚是17万多还是16万多，还是15万多呀？
4: 15那个是 bus 的方案，就是租店的方案。
1: 哦、对，就租店。那、乐道现在有人买断吗？应该很少吧。
4: 对，因为这个租店确实，使用起来很方便，而且呢，它没有像蔚来一样价格那么贵，
1: 嗯，
4: 同时呢，你又能享受到又是激光雷达呀，又是智能驾驶辅助啊，然后车里边又给你设计了很多的这种场景需求的这种体验方案，我觉得就是这些事儿吧。啊，之前的冠道也好啊，途昂 X 也好啊，这些车型早就应该干了，包括宝马 X6 也好啊，它就是奔着修旅来的。可是呢，都是一副高高在上，你爱买不买的这种架势。这种事儿让中国车企干了，我就觉得心里特自豪。我觉得这个车的使用场景，它就是应该你帮用户来定义嘛，而不是你把这车做的那么怪异，造型什么样，让用户自己来适应。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尤其是乐道这个品牌，它在这个销量上能够有这么多，在街上能够有这么高能见度，其实也跟它，这种比较对路的这种营销策略跟这种产品定位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1: 其实我在路上看到最多的车型啊，就在北京地区还是 L90 比较多，要远远超过它的第一辆这个 L60 这个车型。
4: 哎呀，这个没办法，主要是限牌限购城市，有的一家只能有这么一辆车的情况之下，
1: 还得
4: 他肯定是要
1: 满足家庭用车需求。
4: 对，而且它又比这个 ES8 要便宜这么多，它又有一个这么合适的这么一个租电方案，然后用下来，尤其是你看前两年这个蔚来出这个租电方案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不理解啊，但是现在呢，当你算好了这个电车它的二手车的保值率的时候，你会发现租电方案还是很合适的。
1: 嗯，是
4: 啊，因为你买了这个之后，就是你即使你不会换电，你像别的品牌的车，无论如何你是跑不赢保值率的。
1: 嗯。
4: 然后呢，在这个蔚来这块呢，你越换电， 其实你的车的电池越不用担心，那你在二手车市场中它会获得一个不错的这个认可程度，然后同时呢你在承担了车贬值的同时，你只付出了一部分的租电费用的情况之下，你用三年的时间用一个低杠杆就撬动了这么大个的一个车，我觉得还是挺值的。
1: 对，以后三年之后你再想买断，它也有相应的一些这个金融政策嘛。
4: 嗯，没错，而且呢这个尤其是这个蔚来跟这个乐道的用户啊，他们首先用车还是都比较精细的，他出现这种车况比较烂的情况其实不多。
1: 嗯，
4: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明显的他在这个后市场中受欢迎程度就很高。
1: 是的，我刚才看了他这个租电版的那个模式是150,000多，相当合适了。
4: 这么大个的一个车，他等于把这个冠道的二手车价格都击穿了，所以确实是厉害。
1: 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波波问的是，他说最近心动上了007的 GT 版，说这车买回来的话会不会经常磕底盘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4: 哎呦，那这个没办法解决，就是首先
1: 说 GT 车型，那他都会有这类的问题啊。
4: 对，现在呢这个市场中你会发现有一些这个自然的车确实是因为底盘磕碰的原因造成的，但是呢这个就需要日常自己在驾驶中多注意了，因为你油车你要频繁这么磕是吧，你变速箱油底壳磕漏了它也不行啊，只是说这个相对来说它维修费用可能会低一点，但是呢你凡是沾上新能源的话，你就一定得在磕底盘这个方面一定要多加小心。
1: 对，
4: 同时呢咱们现在这个路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得越来越好，像之前那种烂路啊，那种路上飞半块砖的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不会遇到了。
1: 对，
4: 所以我觉得
1: 你要在城市市中心来行驶的话，这种问题会大大降低。
4: 而且你市中心来行驶，万一因为一些异物磕了底盘，你停到路边直接打电话给保险公司让他代位求偿，路政是会给赔偿的。这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就是这是明显是路政部门的责任的话，他是会要赔偿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担心有点多虑了啊。你想想，你将来你挣钱多了，你买法拉利，你一样要担心这个，对吧？这是共同的烦恼，你跟法拉利车主共同的烦恼。
1: 你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4: 一定会有的，对，一
1: 定
4: 会
1: 有的。是。然后刚才还有一个朋友的刷新一下，这个泽在问，他说小鹏 GX 和魏牌的这个 V9X 这俩车怎么选？预算350,000啊，说问一下欣欣老师更推荐哪一款？
4: 我其实更愿意推荐 V9X 一些。
1: GX 本来也没有这么贵啊，它比 V9X 能差个7-8万块钱呢。
4: 对对 ,V9X 一定会有优惠的。现在我个人感觉现在应该有个2-3万的优惠了，就上市还没一个月呢吧。
1: 那是不是可以建议他再等一等，先别着急啊。
4: 对呀，因为这车明显的我感觉定价是高了。它其实是在要保证魏牌的旗舰的这么一个地位。再往下 V6X,V8X 都会出。到那个时候，当然了，它跟极客 9X 不一样啊。这个杭州湾库里南它跟 8X 产品定义完全不一样。
1: 对。
4: 然后呢，魏牌的这个 V9X 系列再往下，其实就跟理想的 L789一样，它是套娃关系。所以呢，你还是等一等。另外呢，个人感觉，如果这位朋友的年龄啊，跟我80后或者70后，那肯定他能看上 V9X。小鹏 GX 的风格还是偏年轻化一点。
1: 对。
4: 啊，同时呢，车里边的一些细节啊，你会发现小鹏应该出了豪华品牌、高端品牌，它这个做工用料感受上。跟这个下边的车型没有拉开足够的差距，但是魏牌你拿它跟大狗，拿它去跟坦克比的话，它明显的做工用料要好上一个层次。所以还是要看这位朋友他的这个年龄啊，以及他这个实际的需要吧，我觉得。
1: 这是给您的建议啊。然后 AW2A 在问说，各位老师现在买这个汉 L， 看的是插混版本的，说是这个现在买合不合适，值不值得入手？他问了一下，现在补贴大概16万就可以落地。
4: 对对，现在应该是16-17的这么一个价格区间。
1: 汉 L
4: 合适啊。你把它拆分，你把它各项都拆分，你会发现。无论是凯美瑞还是迈腾还是雅阁，他们卖10万出头是活该啊，就是真的，这个汉 L 的产品力也好啊，还是车内空间也好啊，还是这些硬件软件的配置也好啊，这个合资车、D 级车，包括合。

0: 合资 C 级车难以望其项背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合适，因为马上大汉要出来了，所以呢它也是，当然你再等等我觉得也没毛病啊，这个大汉应该是十月份以后。
1: 对，但你它大汉你就算十月份以后上了，你现在买汉 L 能拿到16万落地这么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在这儿呢，其实它也应该是还可以的。
0: 当然了它肯定没有兆瓦嘛，是吧、
1: 嗯、
0: 那这个汉大汉呢肯定卖点又是兆瓦闪充嘛。
1: 嗯，
0: 所以呢这位朋友就是如果现在觉得这车合适那没问题，就毅然决然把它拿下。
1: 嗯
0: 啊、如果不着急的话，我建议等暑假末期的话有可能还会再往下下浮个几千块钱。
1: 嗯
0: 啊、
1: 嗯、看你的一个用车的需求了，你要是着急用车的话那直接买了没什么问题，你要是可以再等一等的话再给他几个月的时间。
0: 而且呢这个你看如果是在北京地区的话、
1: 嗯、
0: 你买完之后尤其赶上暑期你注册一专车、
1: 嗯、
0: 天天跑机场多美啊你这俩月时间下来给你挣出2万块钱来、
1: 嗯、
0: 我觉得、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我还是看用车需求。
1: 是小猫头像这位朋友啊问的是比亚迪他比亚迪06和极狐 T5， 比亚迪啥06，海豹06吧。海豹06和极狐 T5， 问这俩车哪个更好一点儿。
0: 哦，这俩车都是紧凑级的 SUV。
1: 嗯，
0: 这俩车你论做工用料肯定是极狐好。
1: 嗯，
0: 啊，极狐呢，在这个号称新势力诺基亚嘛，是吧？这个呵呵这个做工用料上，确实没毛病。
1: 嗯，
0: 但是呢，你要说这个维修服务网点啊，包括这个用户基数啊，包括这些东西的话，
1: 嗯、
0: 可能比亚迪是要略胜一筹的。
1: 嗯，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还是看实际驾驶感受。
1: 对、
0: 啊、
1: 我还想知道他在哪个地区。
0: 对对对，极狐这种驾驶感受的话明显的是要高一个层次的、
1: 嗯、
0: 就是它的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德式的底盘操控、
1: 嗯、
0: 你看你喜不喜欢、
1: 嗯、
0: 如果平时开车不是那么特别激进的话，其实比亚迪的车那种慵慵懒懒的那种驾驶感受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你的。
1: 嗯
0: 啊，极狐呢就相对来说吧可能精神一些。
1: 嗯我看它这个地点定位是在北京，就在北京地区呢，我觉得你选择一个极狐也没毛病
0: 啊。对，满大街都是。
1: 对
0: 啊、
1: 嗯，
0: 我觉得还行。嗯，
1: 是的啊、
0: 嗯。
1: 一只油桃问的是：各位老师，吉利星越410向往版这车怎么样？
0: 哦，这是银河家族整个吉利集团的销冠。
1: 嗯。
0: 啊，一个月卖4-5万台，闭眼卖。
1: 嗯。而且持续到现在，人家一直都是很好的成绩。
0: 对，说明了市场对它的认可程度吧，就是一个滞销对路的产品嘛，这么多。包括这个比亚迪的海鸥、海豚啊，包括这个、
1: 嗯、
0: MG 的4啊，包括极狐的那台叫 T01 是吗
1: ？T 一
0: 对，这些车都没有把它拉下马，它现在依然是稳稳的销冠状态。
1: 没、嗯、错，
0: 包括纳米01什么的，我觉得这就它的优势就其实挺明显的，就是一个能够有着吉利家族操控血统的这么一个底盘，配上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空间，
1: 嗯，
0: 一个长得很像 smart 的一个外形、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相对来说不错的三电系统吧，我觉得在这个价位里短时间内其实很难有车型能撼动，因为之前大家可能都认为这个价位这么小尺寸的车都是容易叫小破车、
1: 嗯、
0: 一说就是我们家小破车。
1: 嗯，
0: 但是呢是星越第一次上来给大家一个不是那么 low 的那么一个感觉，
1: 嗯，
0: 让大家觉得买这些车可能是因为咱跟欧洲一样这停车地儿比较有限，不是因为没钱。我觉得这种感觉是星越最早给的，所以现在的市场的这种接受程度吧，也明确了一个信号，就是以后呢，在大城市、一线城市的用车，其实短途代步呢，还是以这种小两厢、大空间的这种车为主的。
1: 嗯，是，而且这车确实，一个是卖的确实好，再一个呢，就是说大家对它的口碑也是非常不错的。当然了，你要说这个价位段，就是这类的车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车推荐？那有非常多。那只不过你从销量上看啊，还是从这个大家的口碑上来看，那这个车肯定还是你如果想买的话，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0: 对，水桶车型，没错。
1: 嗯，
0: 水桶车型。
1: 嗯，然后再来看小鱼儿爱彤彤这位朋友啊，他说福特的锐界 L 现在砍到19.5万落地，这价格行不行？
0: 哦，在合资车里，这是真的很便宜了。
1: 嗯，
0: 啊，锐界 L 很便宜了。但是呢，首先这车。福特的车现在在市场中接受程度很一般啊，它现在基本营销活动什么都停止了，处于一个这个让市场量慢慢的这个流失的这么一个状态吧。我觉得这时候买这个车，当然价格没毛病，这么大个的一个车换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你挂别的车企哪个车企的牌子都卖不了这么便宜。
1: 但我就想问你，19.5万小20万的一个价格， 你看一看现在汽车市场当中能买到的其他车型，你再和这车一比，你难不难受？就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啊。
0: 对这个车，尤其福特新能源这边基本已经宣告失败了，所以他现在这些车呢，就是卖完拉倒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在这个价位里呢，我觉得你稍微加1万多，
1: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了，
0: 就买汉兰达了，是吧？
1: 嗯，对
0: 啊。然后呢，你稍微减点预算，银河 M 九又比它大，又比它续航长，然后又比它三电系统，对呀，更靠谱。我觉得这个车的最大问题就是它的油跟电的这种切换的状态，让人觉得还是以前合资车那种状态，电很突兀，油呢相对来说这个切换的一下又有些生硬，所以呢造成市场的接受程度一般。但是呢这个福特品质我觉得还是合资车其中吧，这么多年保持的一直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啊，你就看现在探险者这个销量，它这么贵依然还有销量，就说明还是有很多人认可的。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车主要您看上了，我觉得没问题。
1: 嗯，是的，这个价格呢没什么问题，车呢肯定也没问题，毕竟这么多年的车了，这个销量啊各方面也在这儿呢。还是那句话，相比于同价位段的一些其他车型，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建议。
0: 对，对，而且呢，就是这个季节这个价格没毛病，可是你到年底的时候。还是要降价的。
1: 嗯
0: 啊，这个四 S 店还是要生存的，它还是要降价的。所以呢不着急的话，你不妨等一等吧。
1: 是，哎，这又有一个问星愿的，这个尾号973这位朋友问的，他问的是吉利星越310乘风版，应该是比刚才他问的是更高，
0: 配置要低一点，
1: 对，配置低一点，和奇瑞的 QQ3 的310的分享版啊，说这俩车怎么选择，他说对比了一下，目前就看上这俩车了。
0: 他因为他选的是一个低续航的版本嘛，然后价格就跟奇瑞那个车差不多，但是奇瑞那车新啊，
1: 嗯，
0: 对，而且奇瑞那个车尺寸其实也不小，
1: 嗯，
0: 你看它叫 QQ3，其实我们大家同行都觉得它应该叫 QQ6才对的，
1: 嗯，
0: 就是它应该是 QQ 家族里最大，目前最大个的车了，
1: 嗯，
0: 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个人喜好吧，
1: 嗯，
0: 啊，因为。所有的这些尺寸的车，它的假想敌目前在国内都是星越，所以他们应该是把星越都研究透了。
1: 嗯，
0: 它在有一些方面，它可能会明显的比星越要有一些优势吧。
1: 谢老师，
0: 这个，
1: 比如说这个内饰质感呢，然后包括底盘的舒适性啊，您认为这俩车哪个更好一点？
0: 我认为 QQ3 底盘质感更好一些。
1: 哦，
0: 星越呢，它是在这些竞品中，我感觉底盘质感不错。
1: 嗯。
0: 但是呢，你要说这个正经的底盘质感，我觉得星越真的还不错，
1: 嗯，
0: 不是那个 QQ 真的还不错。
1: 嗯，
0: 另外就是在这个价位里，底盘质感反而是不是首要的考虑的这个方案。
1: 嗯，
0: 你比如说 MG4 底盘质感更好，然后对吧？然后这个比它小一号的比亚迪海鸥，那是比亚迪整个比亚迪里的小兰博基尼，那质感真的非常不错。
1: 嗯，
0: 但是呢，它恰恰销量它。对它销量就是一般，说明大家在这个价位里横向比较，其实大部分它不是看底盘质感的。
1: 嗯，
0: 我觉得还是空间合理性，还是口碑，
1: 嗯，
0: 还是这个市场中所给到的这种认可程度吧。我觉得
1: QQ3 还是外观造型。
0: 对对，QQ3 作为一个新车，它的外观造型肯定是要更好的，但是呢，它时间长了，它也是要优惠的。
1: 嗯，
0: 啊，现在来看呢，优惠幅度不大，
1: 嗯，
0: 所以它才能跟星越。能在这个价位中有所比较，我觉得它之所以叫 QQ 吧，我觉得它价格还应该再低一点才对。嗯，
1: 它这车这个它的那个销量怎么样啊？我看看啊，这一个月能卖多少？
0: 一般呐。
1: 啊，非常一般，应该是
0: 真的一般呐。
1: 嗯，
0: 这个奇瑞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觉得它热热闹闹的敲锣打鼓的，可是它没有一款爆款车型。
1: 嗯。
0: 啊，没有一个能够稳定在2万以上的爆款车型，这个事儿就是奇瑞目前最大的问题。
1: 所以，当两辆差不多的车型，一个卖的超级好，一个非常就是不能说不好，就是非常就平平无奇的话，就是你在选择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纠结？
0: 对，所以这个价位里的从众效应就凸显了嘛。所以星越一个月就能卖4-5万台。
1: 嗯嗯。
0: 啊，其他这些追随者们一个一个的都在努力，
1: 嗯，
0: 但是呢，是吧？
1: 嗯，
0: 所以。真的是，但是你同理啊，你把吉利星越拿到英国去跟 MG4 比，它也不会被认可，它也是少数，对吧？那边 MG4 的销量大，基数大，所以这个它也是一个需要综合考虑的问题。主要还是我觉得还是看个人喜好，这么大点的小车， 你只要自己喜欢，你只要自己看得上眼，你不用管它卖多少台。
1: 我
0: 觉得我
1: 也是这么认为啊，这种小车对、
0: 啊，
1: 就是好开，你觉得好看，你开着舒服就足够了，它没有什么其他那么
0: 多。对，极致个性，你
1: 对。
0: 你在巴黎大街上，你看那个雪铁龙那个 Army 那个车，我觉得就比我们家冰箱大一点儿，但是它一开起来你就觉得，哎呦，这跟这个凯旋门啊，跟这个埃菲尔铁塔周边完美的契合。我觉得就是买小车就要这种感觉，就是第一样
1: 大冰箱啊，
0: 对对对对，就是心动那种，第一眼看上去心动那种感觉。嗯，
1: 小云才问的，他说：“各位老师，我还是想再来问一下，之前啊，我在节目当中问过，就是他在武汉上次节目里边问了一个纳米零一，他说他当时。”说的这个价格呢是裸车 A2 版是4.7万，他说他又去店里面聊了一下，店里面跟他说呢，加上保险再加上税，差不多呢要54,000到55,000落地，所以他想在节目当中再问一下，这个价格属于正常吗？
0: 正常，太正常了，
1: 太正常了。
0: 因为对啊，因为他的竞品，虽然是星愿，但是呢，他定位个人感觉定位比星愿稍微高一丢丢，因为东风这边呢，其实。他跟斯蒂兰蒂斯集团他是有合作的，然后这个车呢，他也要啊，不是，他跟雷诺还有合作呢。这个车，未来雷诺可能也要用这个平台来做。然后呢，我觉得纳米呢就是一个被低估的品牌吧。但是呢，
1: 尤其他又在武汉地区、湖北地区，所以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而且呢，这车的底盘的扎实程度。真的是超出你的预期的这种感受，所以我觉得还可以这车，
1: 放心买吧，即使是54,000-55,000，因为他说又加税加保险嘛，我觉得这新宇老师也觉得，还是没问题的啊。
0: 对你加了保险之后，你再去翻回头来再看。同级别的车它还是便宜的，
1: 是的。那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就和新宇老师只能先连到这儿，然后时间关系咱们就下周的新车板块再继续邀请新宇老师做客直播间。新宇老师感谢您辛苦了，咱们就下周再见。
0: 好的，下周见。
1: 哎，下周见。
2: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名单公布。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公布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名单。从官方公布的车型名单可以看到，此次参与新能源汽车下乡的车型一共有155款，车型品牌有传统自主品牌、合资品牌以及造车新势力，车型的种类有微型代步车、插电混动家用 SUV 以及纯电轿车等等。名单当中不乏有很多热门的车辆，例如小米苏七、小鹏 Mona M03、特斯拉 Model 3以及蓝图之一、智己 L6、比亚迪汉等车型。继续来关注，五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历史高位。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五月车市核心特征为燃油车内销不足，新能源强势主导，出口逆势增长。本月新能源零售渗透率持续突破60%，达到62.9%的历史高位。合资品牌电动化转型加速，五月新能源合资车型销量同比增长51%，燃油车同比下降41%。出口方面继续保持行业核心增长引擎。五月新能源出口占比54%，创下新高，但燃油车出口增长46%的表现也非常强劲，形成中国汽车出海全面增长的良好表现。继续来关注最新月度中大型 SUV 销量榜单。根据乘联分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份仅有3款中大型 SUV 过万，其中理想 i6 以20,878辆位居榜首，是唯一销量超过20,000辆的车型。问界 M6 为18,148辆，泰七为17,510辆。从销量前十名的榜单来看呢，自主品牌共有9款车型上榜，包括小米苏七、小米预期、极客 8X 以及领跑 C16等车型，且均为电动车，仅宝马 X5 一款外资品牌车型上榜。接着来关注，保时捷将敲定第二轮成本削减方案。根据外媒报道，保时捷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莱特斯透露，计划在7月份敲定第二轮成本削减方案。其表示，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调整和分配现有产能，深化和奥迪的合作，优化资源利用，从而实现缩减规模，提高效率。与此同时，莱特斯还表示，保时捷必须减少汽车产量才能够实现盈利，未来年产能将低于2023年约28万辆的销量水平。人员方面，计划在未来几年再裁员1900人。 最后来关注丰田沃尔沃宣布国内召回。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最新召回公告，涉及丰田和沃尔沃品牌。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自2026年6月27号起召回2024年7月16号至2025年9月27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普拉多汽车共计9408辆。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也宣布召回自2026年6月18号起召回2024年4月12号至2024年12月27号期间生产的部分 EX30 汽车共计2501辆。以上就是今天车谈快报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汽车节目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个新车板块新车专场，也回答了大家很多的问题。如果说您近期还在纠结啊，在选择车型当中纠结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后台呢随时回复王牌这两个字哈，回复王牌直接扫码就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了。那每天做客节目的这个专家老师呢，也会在官方群聊当中，在线下的时间，在节目之外呢，您随时提问，他们看到之后也会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回复。那今天的汽车节目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啊，我们在汽车节目当中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那明天聚焦到的呢是二手车的市场，关于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这方面的问题，都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我们就明天见啦。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天气越来越热，你有没有感到明明没干什么活，却总是浑身没劲儿，懒洋洋不想动，脸色发黄或苍白，嘴唇没血色，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又昏昏沉沉睡不醒？这些是身体在提醒你气血不足了。没事，不足就补。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补气血第一步就是养脾胃。日常可以多吃一些健脾食材，比如小米、山药、莲子、南瓜。另外补气的食材有黄芪、党参、牛肉、鸡肉。补血小能手是当归、桂圆、猪肝、菠菜。如果能适应药膳，还可以煮煮五红汤，红枣、枸杞、红豆、红皮花生和红糖煮水，适合大多数女性。吃红枣、桂圆上火的人可以搭配少量陈皮、山楂，避免滋腻伤胃。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你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8: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you're listening. 高速加油站。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现实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三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有消息称，宝马为迎接新时代平台，将从7月份开始停产所有国产纯电车型，包含 i3、i5、iX1。这意味着华晨宝马所有国产纯电车型即将全部下架，将全力转向新时代平台。结合之前消息来看，新时代宝马 i3 长轴距版已于今年4月完成全球首秀。新车基于新时代原生纯电平台开发，计划今年4季度由华晨宝马投产，预计今年将会上市。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6: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6: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在北京举行，以创新引领全球供应链变革。本届链博会有哪些精彩看点？
4: AI 志愿填报卡靠谱吗？本周各地陆续公布高考分数，志愿填报怎样操作才靠谱？
3: 中国空间站日前启动二次扩容升级，已经是太空豪宅的空间站为啥还要变大？加舱都要干点啥？
4: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今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的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6: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5: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4: 6月21号，端午假期最后一天，旅客集中踏上返程旅途。国铁广州局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回流的显著特征。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当日预计发送旅客240.2万人次，假期3天预计发送旅客698.8万人次，同比增加7.8万人次。整个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总体平稳有序。
3: 为满足返程集中出行需求，国铁广州局动态优化运输方案，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夜间高铁等方式扩充运能。

日计划开行旅客列车3550列，加开359列，其中动车组列车325列，普速列车34列，重点补强长沙南、湛江西、潮汕、珠海、深圳等热门返程方向运力供给。6月22号凌晨计划加开夜间高铁137列，主要覆盖广州南、深圳北、长沙南等数。

0: 投推进防洪措施落实，将风险防控、主动避险和应急处置贯穿汛期全过程，确保铁路信号设备安全可靠运用。
1: 通过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备齐应急抢修资料物资，组织全员进行防洪培训，摸清重点地段及设备底数，掌握应急处置流程和岗位职责，加深对防洪抢险七不抢、八必须、九控制等安全准则的理解，开展通信、信号、光电缆断线、杆塔倾斜倒伏贴近实战的防洪抢险演练，提升设备抢修能力，全面实行网格化分工管理，重点排查光电缆沟槽、信号机桩等设备基础、沿线树木及泥石流等可能影响设备安全的关键部位、处所，采取深埋、培土加固、增设排水沟、设置节水坝、箱河、晾晒等有效措施，整治电务设备裸露、倾斜下沉、进水积水等安全隐患。齐齐哈尔电务段安全科助理工程师董永佳：
2: 我段自3月20日起全面启动防洪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通过全覆盖排查，逐项制定风险管控措施，确保责任到人，管控到位。目前登记低洼处所设备33处，防洪重点地段82处，发现并整治防洪安全隐患问题17件，同时对新生隐患实行发现一处整治一处的动态管理机制，及时消除风险盲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防汛基础管理，紧盯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全面提升防汛抗灾能力。
3: 近日，中铁23局轨道公司纪委联合上海浦东新区新场镇纪委共同参观浦东新区党风廉政教育基地，观看警示教育视频，双方单位共计60余名党员干部参加此次学习。
1: 教育视频聚焦近年查处的典型大案要案实例，深刻阐释法律程序的严谨性与权威性，坚持以案明纪、以案释法、以案促改，对法律法规核心条款、实务操作要点进行深入浅出解读，既有理论层面的系统阐释，又有工作实践的案例指引，更有直击心灵的警示教育。专题授课结束后，参训人员实地参观浦东新区党风廉政教育基地，展厅内参训人员全程态度端正，作风严谨，认真聆听授课，细致做好笔记，深入思考领悟，并结合自身岗位职责开展交流研讨，在思想碰撞中明晰纪法红线，筑牢思想防线，强化责任担当，破解履职难题，有效提升纪法素养和监督执纪履职能力。公司纪检监督部负责人江元光：
4: 90篇里深深沉痛的忏悔，直击人心，发人深省，为全体参训人员敲响了警钟，让我深受触动，倍感惊醒。此次培训内容充实，针对性强，干货十足，既夯实了纪法理论根基，又拓宽了监督工作视野，深受教育，倍感启发，收获满满。
1: 据悉，2025年中铁23局轨道公司纪委与浦东新区新场镇纪委正式签订启地纪检共建协议，本次专题培训是双方深化启地纪检共建的务实举措，也是廉洁宣传教育月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一年来，双方立足纪检监察主责主业，锚定廉洁共建优势互补协同发力目标，通过联合开展廉洁宣教，共享警示教育资源，互学互鉴执纪经验，共建干部廉洁队伍等多种形式，持续凝聚启地纪检工作合力，推动共建合作从结对牵手向深度融合稳步迈进，提质增效，以清风正气护航企业和地方高质量发展。
5: 听热点，
0: 本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研究志愿填报。面对众多高校和专业，不少家长选择了 AI 志愿填报工具，还有的机构推出了付费填报卡等产品。那么，这种 AI 服务靠谱吗？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这段黄金时间，考生和家长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0: 报道。
1: 李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她早早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2: 我其实和孩子的爸爸都不太懂高考志愿填报现在的一些很繁琐的规则，就害怕给孩子的志愿报低了。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问了两家，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一点，300块钱，我买了一个优志愿的一个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卡。
1: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它们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潘女士为了给女儿筛选到精准的高校和专业，这段时间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他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他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3: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刚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他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1: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4: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因为有的院校今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种 AR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我估计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他的这种滑档然后退档这种情况。
1: 那么 AI 提供的免费或者付费服务是否还能用于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5: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参考。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1: 专家建议，在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校长刘元志建议，
6: 我个人建议可以利用 AI 进行初选，然后对照官方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比对研判，比如各省的考试院官网提供的数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结合考生的个人意愿再进行自主的筛选和补充，完成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
7: 听社会，五年前，同样在六月，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将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送入空间站， 三名航天员第一次打开中国空间站的家门，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
0: 五年过去，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来了13艘载人飞船。目前执行任务的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同时9艘天舟货运飞船相继到访，最新停靠的是天舟10号。随着香港航天员的加入，中国空间站正在迈进多地区、多背景的航天员阶段，澳门航天员和外籍航天员也将陆续参与任务。
7: 五年来，中国空间站这座建在400公里高空的国家太空实验室，承载着空间科学实验、航天员驻留、天地科普、国际合作等多重使命。随着各类科研项目不断增多，对外合作持续深化，现有空间和功能渐渐难以满足发展需求。
0: 最新消息显示，按照计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那么，中国空间站扩建整体规划是怎样的？面临哪些难点？扩建后的价值又是什么？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中国空间站为啥要扩容？一句话，不够用了。这句话本身就是最好的成绩单。中国空间站之前一直被称为太空豪宅、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三个舱段组成 T 字构型，总重约90吨，在轨运行稳定，效率极高。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传回消息显示，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神舟23号乘组在空间站使用笔记本电脑及相关实验软件，完成了信任与协同机制、航天人机信任等项目相关实验，并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了空间脑网络识别特性实验。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按照实验计划安排开展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实验插件点火头及采样盖更换等工作。在站务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温度测量、风速测量、露点测试等环境监测工作，开展了物资整理、定期清洁以及站内设备检查维护。在健康维护与保障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了12道心电图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动态心电血压监测等多项医学检查，结合中医四诊仪开展了身体健康状态相关指标监测与数据获取，同时积极开展在轨锻炼。除了这些，五年来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了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了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 但很多人也许会疑惑，中国空间站建成时间不算久，为什么要启动升级扩容呢？其实这并不是临时决定，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
9: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那么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像我们的神舟飞船呢，神舟货运飞船需要定时的去造访我们的空间站，完成人员的轮换、物资的补给。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如果说任务密集的时候，也容易出现这种排队等待的情况，不仅会影响了这个转运的效率，也缺乏足够的应急的缓冲的空间。
8: 另一方面，需要适配长期常态化运行。我国空间站计划长期在轨服役，现阶段可同时保障3名航天员日常工作与生活。未来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的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
9: 除了实验，空间站还承担了航天器的维修、设备的检修这些在轨的服务。那么现有的布局在舱外作业、物资的存放等方面是有限的，那扩建之后呢，可以进一步的去 丰富功能，朝着综合性的太空枢纽方向发展。
8: 此外，我国已经开启了航天大门，走向国际化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按照计划，中国空间站还将首次迎来巴基斯坦航天员，这是我国走向国际合作的重要一步，后续可能会出现更多国外航天员合作，而且国际合作项目也可能继续增加。所以在国际化合作之下，中国空间站升级是必然趋势。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0: 未来对于空间在轨的科学研究的这个需求越来越迫切，那么未来也就自然有这种需求，那么希望通过扩大我们空间站的规模来实现我们在空间的这种科研方面的这个规模的进一步的增加，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为更多的我们的科研单位提供在轨进行无论是舱内还是舱外进行科学研究的机会。
7: 听出行，端午佳节至，粽香满旅途，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端午假期，兰州铁路局管内兰州、天水、嘉峪关、平凉、庆阳等多座车站及多趟旅客列车同步开展美好旅途纵享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将端午民俗、非遗技艺、文明出行宣传与客运暖心服务深度融合，让南来北往的旅客在候车乘车途中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魅力，收获一路温情与安康祝福。
0: 浓厚国风氛围铺满候车大厅，一站一景尽显端午韵味。各车站提前精心布置活动场地，艾草、五彩绳、香囊、端午主题海报、国风打卡展板随处可见，打造氛围感十足的民俗体验空间。嘉峪关南站依托飞天新路魅力雄关服务品牌，在候车室设置民俗体验区，志愿者手把手邀请旅客编织五彩绳，为往来旅客送上手工香包，同时科普端午由来、民俗典故与文明出行规范，不少旅客驻足打卡留念，定格旅途美好瞬间。
7: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1: 气象信息，
12: 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今天呢，从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依然会是强降雨的集中区域，普遍呢会下起大雨。另外，西藏的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也会有大雨出现，特别是西藏的东南部、安徽西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江西北部、贵州中东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暴雨或大暴雨。而在降雨减少的华南到江南南部这一带呢，今后几天高温闷热状况会明显的增多，不仅白天热，夜里的最低气温也会有27度左右，暑热贯穿全天，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4: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高考落笔不是终点，志愿填报才是决定求学与职业道路的关键抉择。2026年新高考改革全面铺开，志愿规则、选科限制、专业设置迎来多重调整，考生与家长普遍面临信息繁杂、选择迷茫的难题。教育部今年全新升级上线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为全国考生搭建权威、免费、一体化的志愿填报数字服务平台。这套由教育部推出的阳光志愿系统，今年已是第三年迭代升级，前两年累计访问量均突破4亿人次。当前高考分数各省分数线尚未公布，平台正处于考生提前熟悉、平稳引流阶段，待成绩发布后将迎来使用高峰。系统如同生态保护领域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网络，打通教育部、省级考试院、全国高校三方数据端口，考生可一键跳转本省志愿辅助系统，双向调取权威招生数据。平台全新扩容毕业生就业方向、行业岗位信息，搭载智能问答、智慧小招，可精准解答院校招生、专业培养相关疑问，还能根据考生分数、位次智能匹配推荐院校专业，一站式解决信息不对称难题。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副主任程卫星提醒道，官方平台数据免费可靠，可做填报参考。市面上大量收费志愿填报机构常靠制造升学焦虑收取高额费用，甚至存在虚假数据诈骗风险，选用市场化服务务必仔细甄别。同时，各省志愿批次投档规则差异较大，不能只依赖单一平台，需同步对照本省考试院官方渠道综合研判。这一时间带您关注相关话题。

0: 新版阳光志愿系统正式上线，今年在功能数据联动上有哪些全新升级？系统访问数据与考生高频使用功能有哪些呢？我们来听听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副主任程卫星的解读。
1: 阳光志愿系统正式上线的，然后目前呢，因为各省的分数线包括高考分数还没有公布，所以系统还没有正进入到一个真正的一个使用高峰。我们系统去年以及前年它整个访问量都超过了4亿人次，这两天系统的访问量整体处于一个平稳增长的一个阶段，就是更多是考生和家长提前上来登录浏览，然后熟悉功能，系统页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改版升级，然后各个功能板块它的布局也进行了一个全面调整，然后重点功能呢更加突出，然后学生使用起来的交互也更加便捷。另外我们还强化了跟省级考试院学校的一个联动，就是说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的时候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然后考生在使用省级志愿系统的时候也可以调用教育部系统的数据，然后方便考生在省级系统内直接查看相关的信息。各个高校呢也全面接入了阳光志愿，然后及时维护更新了学校的相关信息。此外我们还增加了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还丰富了智慧小招的知识库，就是考生可以在我们的系统内直观了解相关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和行业的情况，也可以向智慧小招提问针对特定学校的招生的各种问题。
0: 阳光志愿系统能提供哪些填报辅助？使用官方平台之外，如何甄别市面上收费志愿填报服务，规避骗局呢？
1: 我们的系统除了这个官方数据可靠免费之外，它的核心功能像预校库、专业信息，然后还可以根据考生的位置和分数智能的推荐专业，这些功能对于大多数考生来说已经能够满足他的一个基本需求。但是呢，志愿填报它本质上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决策，系统提供的是一个参考，而且各省在像计划编制、批次设置以及志愿填报的模式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建议考生和家长要同时参考本省考试院提供的一个志愿辅助系统。另外如果考生说想要使用一些市场化的产品，要注意甄别，就是要警惕有人利用像信息不对称来制造焦虑，收取高额费用，甚至进行招商诈骗等。
0: 系统给出的推荐方案和自身心仪院校专业存在分歧时，考生和家长该如何取舍？填报志愿必须守住哪些核心关键点？
1: 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要将自己的兴趣特长和他自己的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要结合起来，这里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这个整个填报志愿的整个选择要始终掌握在考生和家长自己的手里面，就是任何其他的指导都是不能替考生和家长决策的，就是具体来说就是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几个一些核心的环节，就是首先要学习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说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别兼报会存在什么风险，还有比如说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它的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实习生，它还要过政审，还要体检，所以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一个要求。还有一个呢，就是考生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来选专业，不要跟风，也不要盲从。另外在报志愿的时候要进行科学的排序，因为平行志愿录取它是从上往下来检索的，就是考生要将最想去的专业放在最前面，并且要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只能用来参考，因为今年可能会有变化，所以在志愿表的最后它的专业排名要留够足够的余量，避免滑档。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十年前，考生填志愿只看学校名头，很少关注专业培养、就业前景。近四五年，大家主动查询国家紧缺专业，产业发展周期，志愿选择明显更理性。教育领域专家郎老师长期深耕高考招生与人才培养研究，见证了十余年间考生填报观念的巨大转变。每年千万份志愿填报单背后，是新高考改革、国家产业布局、青年职业理想的双向适配。一纸志愿，连接个人前途与国家人才储备大局。2021年起，新高考分批落地，至2026年，全国29省份完成改革，文理分科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教育部持续动态调整本科专业布局，今年新增38个适配国家战略、新兴产业的本科专业，同时常态化撤并部分办学基础薄弱、就业匹配度低的专业，理工农医、人文社科专业调整比例各占半数。专业增减并非简单评判好坏，不少撤销专业仍是高校一流本科建设专业，填报核心要看院校师资、学科沉淀，而非单纯看

0: 专业名称。为缓解考生填报压力，国内逐步搭建起多层级公共服务体系，以阳光志愿系统为核心，打通部、省、市、高校四级信息通道，各地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咨询、线下校园咨询会、热线答疑，高校全面公开人才培养方案、就业数据、专业发展规划，立体化志愿指导服务网络逐步成型。同时，各地持续放宽高校转专业门槛，给学生二次选择空间，但转专业存在学业门槛与时间成本，不能完全依赖入学后调整弥补填报失误。持续完善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如同为万千考生撑起一把升学保护伞，从分数查询、位次定位、专业筛选到风险预警，全链条数字化服务持续扩容。当完整的志愿指导体系落地成型，将覆盖全国千万考生，实现个人理想、高校培养、国家产业需求的平衡。这正是新高考全面落地背景下志愿填报工作最鲜明的时代注脚。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近五年高考志愿公共服务持续完善，整体建设成效如何？后续还有哪些提升拓展空间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的解读。
1: 首先，填报高考志愿的主体是考生和家长。第一步，首先考生需要先想好自己未来到底想干什么，是服务国家战略还是服务产业发展，是做研究型人才还是做应用型人才还是技能型人才，在这个基础上去做好一个大致的选择方向。那么相关的公共部门的话呢，可以首先是做好这个阳光志愿系统的一个信息的整体的贯通，包含部、省、地、校信息的贯通，让考生更加清晰地了解每一层级的信息，以及可以引入一些让一些专家通过啊直播热线等一些形式，线上线下咨询会的形式，去指导考生更好的去填报专业。以及大学呢，在这方面可以去公开招录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就业情况，以及对这专业的未来发展规划，我想这也是考生非常关注的。那么同时呢，我觉得还需要做好一个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个舆情应对，尤其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偏激的或者片面的舆论引导的话，需要及时做好说明，这样让考生和家长做出理性的选择。
0: 今年新增38个战略新兴本科专业，家长考生追捧新专业的同时，该保持哪些理性考量？如何客观地去权衡取舍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1: 大家的确也看到了，新增的这38个专业，其实可以看出高校学科专业对现实多重需求的一个回应，因为它包含涉及到国家战略、产业，包括甚至人文社科的一些专业的转型。这些专业如果说学生入学之后，你认真学习、深入学习，学到了真本领，并且获得了好的这个相应的学术竞争力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很可期的。但是同时也要一定要避免盲目的去填报，一窝蜂的去填报这些新的专业，因为的确这些新专业它的这个产业背景包括未来发展还是在一个探索阶段。那么相关专业的建设呢，它的人才培养方案也还在一个完善的阶段，以及师资力量的配备呀，也在不断的充实。那么在这个时候，考生一定要关注好，结合一定要立足于学生自己的这个个人学术志趣，然后结合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以及尤其看到这个填报学校的相关专业的学科基础，它之前是否有相关基础和师资力量，还是完全凭空的新设的这个专业，那么这样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入学之后人才培养和产业是否能够及时的匹配，甚至影响到未来就业，以及你现在一窝蜂的进来了，那么毕业的时候可能也会造成就业竞争力非常就业竞争激烈的一个情况。
0: 高校每年有专业新增，也有专业撤并，如何跳出专业名称的这种误区，客观地判断专业长期发展的价值呢？
1: 其实高校学科专业的撤并或者包括它的增减，它其实是一个常态化的过程，它每一年都是有新增的，也是有撤销的，只是说近几年为了更好的让高校人才培养去适应战略和产业的需求，所以调整力度大了一些。但是其中我们需要去客观地看待它，我们不能只看数字，它最后根源还是落在人才培养质量上。那么在数字上，我想说第一的话是大家可能会关注人文社科，但是人文社科在整体的这个撤销数量上面，人文社科其实也就占差不多也就占一半，因为还有理工农艺也能占到一半的这个撤销数量。第二的话是撤销专业并不代表这个专业不好，就比如说公共事业管理，它可能大家会发现它在撤销数量上比较突出，但是同时公共事业管理在有的学校它是进入国家双万专业的，也就是国家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所以说并不能仅以专业撤销的数量来看这个专业的是否好坏，更要看它的学校的背景实力。在填报专业的时候，一些学校的它的王牌专业其实还是不容易去轻易撤销的，那么考生们呢也不需要去过度的焦虑。
0: 如今高校转专业的门槛持续降低，如何理性看待二次选择机会？考生填报阶段还有哪些普遍误区亟待规避呢？
1: 我觉得对于高校来说，简单来说，它需要内部改革。一个是对于冷门专业，它不能说只等着生源，它要去 产教融合，去和最新的需求去紧密配备好师资力量。而对于热门专业来说，也要保证质量，不能只扩容而摊薄了资源。那么对于学生来说，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毕竟你入学之后再转专业的话是具备一定的时间沉没成本的。然后你转专业你是要达到要求的，你必须原来专业你也要达到考得比较好，你才能去达到转专业的门槛。然后转专业之后你还涉及到一些学科课程的一些转换，所以对于考生来说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大家安静一下，这几天咱们附近这几个小区都要进行地震应急演练，下面咱们让市消防局王队长给大家讲讲防震注意事项。
2: 好，首先大家要把楼道里的杂物清理干净，楼梯间是重要的逃生通道，一定要保持畅通。
3: 王队长，那我们腌的酸菜不放楼道放哪儿啊？
1: 你的酸菜重要还是你一家老小的命重要啊？先拿屋里去。
3: 哦，好吧。
2: 大家一定注意，地震来了得顺着楼梯逃命，千万不能坐电梯。出来以后就往咱们小区的中心广场跑，咱们就把这个广场定为紧急疏散点。
4: 王队长，要是来不及下楼逃生咋办呢？
2: 那就躲到卫生间这种小空间里。不过现在咱家家卫生间都装了热水器，一会儿散会了，李主任您最好找专业人员挨家挨户上门检查，把每家热水器跟墙的连接加固一下，别到时候掉下来砸着人。
4: 哎，那我们要是真被困在里面几天，还不得渴死呀？
5: 是啊是啊。
2: 所以啊，大家要在家里固定的位置备上几个应急包，里面的饮用水得多准备点，还有罐头、压缩饼干这种保质期较长又能补充能量的食物。除此之外，还要备上手电筒、救生哨、安全帽、应急药品。哦，对了，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准备个配有干电池的收音机，万一被困了，还能通过收音机了解灾害救援的情况。
4: 看来还真得多准备一些东西啊。
5: 没错，是得多准备点东西。
2: 还有，这两年实行房间装落地窗，大家可注意要把床挪得离玻璃远点啊。
4: 一会儿咱赶紧去爸妈那儿帮他们挪床。
5: 好嘞，散会就去。
2: 还得给大家提个醒啊，应急包里的物品要经常检查，该充电的充电，该更换的更换。散会后，社区服务站会给大家发放灭火器，一户发一个，有条件的可以多准备几个。大家也不用恐慌，今天咱开这个会就是让大家留个神儿，别地震没发生自己吓个半死啊。
5: 好，
0: 吴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防震备好应急包，逃生通道需畅通。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蠢步运动。双唇紧闭1、2，堵住气流2、2，注意双唇打响，来1、2、3、4，好2、2、3、4，嘴唇力量集中，继续。

0: 加油哦！三二三四，嘴唇卷起管状，缓慢吸气。平时多做口部操，说话唇舌力度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发音变好。汽车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harlie Puth 和 Selena Gomez 共同演唱的 We Don't Talk Anymore 我们不再交谈。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每当轻快复古的 funk 节奏响起，你可能会忍不住跟着摇摆。但即将听到的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可没那么简单。它是野人花园主唱单飞后的首张作品，融合了电子流行与 R&B

异元素，却在欢快的鼓点下藏着一个惊悚的内心世界，一个痴迷对方到无法自拔的灵魂，在无人能像我这样爱你的深情与我知道这不对的自省间反复拉扯，这种旋律与内核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Ella Bright 演唱的 Baby Now That I Found You， 宝贝，现在我找到了你。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每一个在独处时反复叩问自我的灵魂，相信都能在接下来的这首歌里听见回声。出生于加纳，成长于德国的音乐人 Nana， 将童年离乡的漂泊、肤色的偏见、家庭的破碎，都写进了这首自传式的作品里。男声粗粝的说唱与女孩空灵的吟唱交错，像是在清醒地剖析自己的孤独，又像是在为这颗孤独的心轻轻祈祷。而那一声声无助的 I am lonely， 唱出的不仅是他的个人经历，更是每一个身处人群却无人倾诉的普通人的心声。一起来听 Nana 的 Lonely， 孤独。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2014年，世界经历了许多令人遗憾的事，比如马航 MH370 失联，韩国失月号沉船事故，西非埃博拉疫情肆虐。有音乐人被这种弥漫的低气压触动，萌生了写一首歌来抚慰人心的念头，于是《新地球》诞生了。它不是一首简单的流行情歌，而是一场关于未来迷失与救赎的宏大叙事。林俊杰的歌声像一束温暖的光，穿透合成器的迷雾，在绝望的底色里埋下希望的种子。一起来听林俊杰的《新地球》。

0: 成情意，我怎么不相信？好多歌曲只敢自己听。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林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6: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5: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6: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5: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火羊瞌睡了演唱的《夏天的风》。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你逛遍他常去的街角，计算好地铁的到站时间，可哪怕把整座城市翻遍，那个人始终差一步出现。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十面埋伏》是著名作词人黄伟文为陈奕迅创作的病态三部曲的终章，前两章分别是打回原形、防不胜防。钢琴像心跳般急躁，鼓点敲在每一次错过的节点。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涯，而是我在你附近却永远见不到你，像活在两个平行的世界。一起来感受一下这种失落吧。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叶蕾演唱的《还是分开》。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些东西明知不好，却怎么也戒不掉，比如香烟。生理成瘾的背后，往往都是心理依赖。即使你把香烟戒了，习惯还在，戒掉的空虚会被另一种情绪填补。歌手李荣浩就把戒烟的心理过程通过音乐呈现了出来。简约的吉他拨弦开头，像一个人独坐沉思时的喃喃自语。随着弦乐层层涌入，那份想放又放不下的挣扎也在一点点放大。来吧，和李荣浩一起戒烟。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梦想的航程从不是风平浪静，即将听到的这首歌由英国顶尖音乐团队为电影《我是证人》量身打造，作词人朱静熙巧妙融入了奥德修斯克服了海妖赛人的歌声诱惑，闯过惊涛骇浪的希腊神话故事。他用磅礴的管弦乐交织英伦吉他曲，承载着对英雄主义与逐梦精神的歌颂，展现了破釜沉舟的坚定力量。希望歌词中的那句“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能给予你扬帆起航的勇气。一起来听鹿晗的《勋章》。

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2026年世界杯官方主题曲，由 Shakira 和 Burna Boy 合作带来的《Die Die》。当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在绿茵场上相遇，有一种旋律能跨越所有界限。这首融合了拉丁流行与非洲节拍的歌曲，用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和日语五种语言反复吟唱同一个词，将雷鬼顿的火热与 Afro Beats 的律动交织成一场跨大西洋的音乐对话。歌名取自意大利语俚语，意思是加油来吧，是一个在体育比赛中全力以赴的激励口号。歌词中有一句特别动人，那些曾击垮你的一切，最终让你变得更坚强。无论此刻你正在经历什么，愿这股能量伴你前行。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哎，听我说。
5: 总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怕他不够优秀，将来吃苦。焦虑的背后是你把爱变成了控制。心理学告诉我们，被信任的孩子才敢大胆往前走。一个小练习，每天睡前找出孩子做对的一件小事，认真说给他听。今天你自己把玩具收好了，真棒。你越松弛，孩子越有底气。好的教育从来不是用力，而是陪伴。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
7: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

0: 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4: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5: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6: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7: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8: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近期啊，我们一直在说暑期中国交通广播的第一个暑假旅行团，就是在7月18号出发的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之旅了。那么在这个季节的时候穿越沙漠，有的朋友会有一些小的顾虑。首先呢，第一个觉得穿越沙漠会不会比较热呀，毕竟是夏天的时间嘛。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腾格里呢，它讲究的是沙海共生的特色，大大小小的湖泊是有400多个。我们都知道有湖水的时候小风一吹非常的凉快啊，它不是普通的那种沙漠特别特别干旱然后呢缺水的目的地。这回带领大家呢在400多个湖泊当中呢穿越到最漂亮的6个湖啊。首先的话它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干，然后呢说那么热。第二一点啊，就是我们首先啊乘坐的是越野车，越野车里面都是有空调的，然后也不会说让大家在沙漠当中呢拄着这个登山杖去徒步，不会，我们是全程坐车进入到沙漠的腹地了，所以呢是比较省劲儿，也不需要大家呢在沙漠里面去走。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不会顶着大日头啊直接在中午的时候啊就过去了，因为我们在沙漠里面还有其他的活动，比如说像骑骆驼沙寮等等啊，这骆驼也受不了啊。所以呢像沙漠当中呢一早一晚呢它的整个温差比较大，也是比较凉快的，尤其是在那个蓝调时刻夕阳西下那会儿，沙漠当中的日落那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所以说像这个热这一点啊，大家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啊，不像我们脑海当中想的这样。另外还有一点呢，全年在7到8月份是腾格里沙漠它的一个旅游旺季，既然是旅游旺季就说明它是最美丽的时候。那如果说有的朋友在秋天的时候去，你会发现啊它整个的那个沙质非常的硬，就不像在7到8月份啊这个走起来，尤其是有的朋友说我要不光脚感受一下，我沙寮感受一下，非常软，那个沙质是很好的。而且呢我们说穿越六湖它整个的景致和颜色的饱和度也是很高的，但是我们如果说等到秋天了，那人也没有那么多了，为什么？它全年最美丽的时候就这么2个月，也就是在暑期的时候最漂亮，所以才导致在晚间的时候我们不是入住了沙漠星空房嘛，一房难求啊，给大家入住到了这个连住2晚就价值这个将近3000多块钱，现在已经炒了3000多了。那有的朋友比较好奇，在 OTA 平台啊自己去查一下啊。那这个啊是叫沙海驼铃的酒店，我们可以直接在网上发现，这个价格的话尤其在7月份的时候已经是一房难求，而且是价格比较高的啊，然后基本上2晚的话都在3000多块钱。那因此的话如果会算账的朋友就可以来算一笔账了。首先我们是高端纯玩的，是一价全含的，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没有车销，没有隐性消费啊，全部给大家包含在其中的。那光这2晚的住宿价值3000，那包括像咱们的越野车的穿越也是将近小2000的，对吧？那像光这个的话就已经是5000了。然后还有我们所有经过的，不管是景区的门票啊包括像咱们也是在黄河上面有一个游船呐、以及镇北堡西部影城的门票啊，还有这个岩画景区的门票啊，都是含个在其中的。然后还有吃啊，包括咱们的大巴，还有落地在银川之后我们也是4钻的一个酒店啊，这些以外的话从北京出发涵盖的是往返的动车卧铺的下铺车票啊，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个性价比真的是会比较高的，光这些的话就已经是8000多块钱了。所以我们这回的价格的话给大家一价全含6000多块钱。

险也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来抢位报名了。我们这回也是申请了当地的政府补贴哈，当然一直是不能这么持续的这么的价格给大家打到这些优惠，我们只有25个名额，然后这回是小雪来进行带队的，那名额满了就没有办法再放出来的。最近的话咨询量是比较高的，

0: 的三个小朋友关系比较好，然后呢一来就是两三个家庭这一种，所以说报名的速度啊确实也是比较快的。如果说您在7月18号的时候刚好有出游的计划，就可以来参与进来，抓紧时间报名抢位啊。那我们这个团的话一架全韩，而且由小雪来带队啊，我们这回在暑期的时候玩点不一样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怎么吃住行，7天的时间写得非常非常的细啊。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跳出了一个是客服的码，直接扫码添加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另外近期还有很多朋友说自己在7月份的时候真的没有请下假来，那8月份还想去怎么办，我们给大家也是特别安排了，在8月份如果说您还有需求的话，我们是可以来申请到同样的线路，然后定制2到8人的小团，也会给大家来走这一趟腾格里沙漠的穿越之旅的。或者有的朋友说我是外地的，我不能从北京出发，那您可以选择当地集合，比如说啊是江南地区的，上海的呀，深圳的呀，或者山西的等等，外地的朋友可以选择呢是在银川落地集合。那我们可以直接啊把从北京到银川的这个动车的火车票钱哈，直接把这个780块钱退给您这个差价。包括现在很多朋友说，哎，我是一大一小怎么来住宿啊，一家四口怎么来住啊，哎，都可以来详细咨询一下客服。孩子占床不占床啊，这个他的小朋友的价格分得很细的，6岁以下的，还有呢像7岁到14岁价格都是不一样的。包括我的老年朋友，只要没有高血压心脏病的话，身体健康也是可以来参与的。因为我们说全年啊，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最好看的季节就是这么2个月，是他的颜值的巅峰期。所以啊，想要报名的朋友还是要抓紧时间，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2个字就可以来详细咨询了。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2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4: 回复旅游。
5: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6: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8: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9: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2国的旅游大使。
5: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有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易欢来上线。易欢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咱们这条线路当中啊，其实呢在暑期的时候7月18号给大家呢是腾格里沙漠的一个六湖穿越之旅，当然在行程当中也有很多啊其他的景区景点来搭配啊，尤其呢是在宁夏镇北堡西部影城，那这个真的也是对于很多西北的朋友们来讲是独一份充满岁月故事的打卡地。很多人说这里是风沙雕琢的东方好莱坞，它是中国西部电影的精神原乡。而它真正封尘的时候是在1995年的时候，周星驰当时踩着黄沙念出了那一句10000年的地方镇北堡，它不是镇北堡啊，就是当地人的话呢基本上如果你一说镇北堡他就知道是外地的啊，就当地有当地的一个叫法。这里它不是布景，而是活着的西游宇宙入口。首先请易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座西部影城最初它是怎么来形成的。
10: 那镇北堡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电影的取景地，它还是承载着500多年的历史的这么一个地方。那最早先的话是明清时期的时候留下来的2座戍边的古堡，明朝的时候就在这里建了一个要塞， 那后来呢，因为常年的一个风沙的侵蚀嘛，在当地人的眼里，这就是两片。

0: 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土废墟。那后来作家张贤亮来到宁夏之后呢，他就觉得这里的黄土湖堡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喜欢这里。之后牧马人剧组在四处找那些贴合西北荒原的实景拍摄地的时候，张贤亮就引荐他们来到古堡来取景。那成片播出之后呢，在影视圈就出圈了。
1: 嗯，那所以其实最初的时候啊，这个西部影城它是一个真实的然后废弃的古堡啊，也是有历史遗迹的，靠了一部牧马人开始慢慢走到大众的视野啊，走到这个拍摄影视圈的这个里面了。那发现这片地方之后，张显亮也是慢慢慢慢的把它打造到今天的西部影城，是不是？
0: 嗯，对，这里和我们去过的其他影城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像我们熟知的横店影视城啊、无锡影视城啊，这些可能他们大部分都是人造的一个景，但是宁夏的这个西部影城的话是按照原来的历史遗迹上面修缮的。当年张显亮是自己筹资金，然后不靠大规模的人工造景，就仅凭两座百年的这个老古堡打造出了国内独一份的原生态影视取景地。那所以说想看西部的历史真实的一个样貌的朋友就可以来到这里看看了。
1: 嗯，所以其实在这回咱们暑期跟大家呢一起游玩的线路当中，在第六天也会去到西部影城。这里有一句话啊，说是中国电影从这儿走向了世界，可以说是对它的赞赏。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呢？
0: 嗯，那最先把这里推向国际的就是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了，当时是拿下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这里就是拍摄地，我们现在过去游玩的话还能看到影视剧里的原样，就比如说破旧的酒坊啊，还有红高粱地以及九儿的家呀，这些场景都是西部非常真实的一个场景。还有我们家喻户晓的武侠神剧《新龙门客栈》也是在这里取景的。那就比如说《新龙门客栈》上下有两层嘛，一楼是没有窗户的，就迎合了影片里描述的一楼是做江湖的生意不开窗，然后二楼是开窗的，可以通风的，是比较光明正大的。包括像大漠客栈正邪对峙的这个名场面也都是在这里拍的。
1: 嗯，所以啊，在线路行程当中的话，我们可以去到整个的西部影城。在这儿呢，它最为知名的也是拍摄过《大话西游》作为它的核心的取景地。很多人看《大话西游》呢，有一个感慨，说初看不知剧中情，再看已是剧中人了。如果说特别喜欢周星驰的朋友，特别喜欢《大话西游》，80后、90后重温一下同款的拍摄打卡点，就可以来到这儿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可以来报名参与哈、啊，跟我们一起呢开启这次暑期之旅了。那其实说到大话西游的核心取景地，很多现场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比如说有那个城墙上面有至尊宝啊，还有紫霞跟夕阳武士的那一段名场面都是能够实时还原的，是吧？
0: 嗯，对，在景区的青古堡的部分能够看到我们非常火爆全网的那个大话西游的非常经典的一个场景了，就是大家还记得那个紫霞仙子和至尊宝站在城墙上面非常经典的那个电影的结尾那段意难平的对手戏就是在这里拍摄的。那为了完整的还原电影里面的一个名场面的话，景区还专门在城墙上面摆放了至尊宝和紫霞的一个人物雕塑。那我们站在城墙下面看的话，和电影里面那个遗憾又动人的桥段真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嗯，所以就是其实大家在进入到景区之后哈、啊，直接一抬头往上看，哎，马上就是发现城墙上刚好他也是做了两个人物的雕塑，跟那个主人公哈、啊、当时这个大圣直接抬头的那个角度是一模一样啊，所以真的是直接就神还原了。据说在这儿的话还可以来租借衣服，所以整个景区当我们在游玩进去的时候发现遍地都是紫霞仙子，是吧？
0: 对的，因为这边它是有不少那种租赁古装的摊位的，很多的游客就会在这里租一套同款的服饰来拍照，然后走在城里就能随处的看见一身红衣的紫霞，随处都是电影的同款画面，包括像特别经典的桥段呀。
2: 意中人这该是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我猜中了前途，可是我猜不着这结局。
3: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

0: 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戒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1: 同款的拍摄地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包括像盘丝洞啊、牛魔王娶亲，这些都是能够找到的。
2: 所以其实如果对于像大话西游哈、特别的想要去还原，来追忆一下自己的那个曾经记忆的朋友啊，一定不要错过这一站了。刚才说了同款的打卡地都会有，它也是还原了电影当中的场景啊，具体给我们介绍几个吧。
1: 那就比如说那个城墙根，就是至尊宝告白的那个地方。那我们下午4点之后呢，那个夕阳斜照下来的话，就特别适合模仿那个一万年的那个经典的姿势。而且如果是借了那个衣服的话，它还会配有一把宝剑，所以就非常的适合来还原这个电影中的场景了。那还有一个就是盘丝洞，它就是塌了半边的那个窑洞，然后洞口倾斜的藤蔓，在这里的话还可以体验沉浸式的入洞拍照。那再一个就是牛魔王府的废墟，就特别适合拍那种荒凉的那种氛围感大片。再一个就是非常经典的月光宝盒塔，这里也是景区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建筑，就比较适合我们远景合照来还原电影的结尾场景了。
2: 那这次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出发的线路行程啊，给大家呢一起来穿越到宁夏和内蒙两省。那其中呢，在第六天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到镇北堡西部影城，带领大家呢去当地打卡去游玩。7月18号就可以来出发了。那如果有的朋友说我7月份实在是没有时间，我们也开放到了8月份的这样个抱团日期啊，非常的灵活。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复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整个7日游的线路行程啊，还有详细的情况。像在上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已经特别详细说了腾格里的沙漠穿越之旅啊。那今天的话，其实我们邀请旅游博主重点跟我们讲到的是其中打卡的一站，很多人特别有情怀的《大话西游》的同款的拍摄地啊，西部影城。当然咱们这趟行程的时候给大家有一个独家的赠送和安排，既然来到了影视城的话，一定要体验一下拍摄。现在好多朋友手机开始刷短剧了，我们这回呢给所有报名的朋友安排到了短剧拍摄体验，而且这个我们最后啊回去了还能看到小成片。这个好多朋友很好奇啊，具体是怎么来玩的呢？
1: 那我们这个拍摄的话，就是场地是在明城的大话西游的同款取景地，那现场的古装的款式是非常的齐全的，像西游人物呀、武侠风的一些服饰全都有，还专门准备了小朋友的尺码。而且我们这种零基础的也完全不用担心不会演戏这些，像工作人员的话，他会一对一的教我们台词示范动作，那零基础的大人小孩都能够非常轻松的上手，拍完之后呢还能拿到完整的短片做留念，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2: 那其实呢，说到整个的这个镇北堡啊西部影城的话，它也是当地的5A级的景区，在宁夏的话非常知名，很多人去到宁夏一定要到这儿去感受一下的。据说整座影城的话，它还是面积比较大的，分3个区域。刚才说大话西游的取景地是在青城，还有明城，还有老银川一条街，一共3个区域是吧？
1: 没错。那我们一般到了影视城之后呢，就是进门先逛明城，然后再接着游览老银川一条街，最后再逛青城，从芝芝门走出来，那整条路线串联起来的话就是一个倒八字，所以有很多游客就会按照这个顺序游览来讨一个好彩头。
2: 那其实呢，整个的西部影城啊，它其实除了大话西游的同款影视打卡地，还有像咱们比较知名的红高粱的月亮门，据说也是好多游客去了之后一定要争相取景的目的地是吧？
1: 是的，这个月亮门的话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排队的打卡点，这也是影片中非常多次出现的一个场景。那我们透过月亮门的话还能看到非常有名的18里坡，这里也是景区一个标志性的打卡点之一了。还有就是影片里核心的那个酿酒坊的主场景，这个酿酒坊的话到现在都还在正常

0: 常的运营着。那我们一进去之后呢，就会闻到一股非常浓的高粱酒的香味。那我们当时和酿酒的师傅聊过，他说这里夏季的发酵温度最高能达到70多度，所以酿出来的高粱酒非常的浓香。
1: 所以说呢，想要这回报名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一起呢亲身实地走到镇北堡西部影城跟我们一起来游玩来打卡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来报名参与。咱们是整个7日游啊，在线路行程当中啊，景观呢也比较丰富，像在宁夏地区的比较知名的一些景区啊，也都给大家来进行打卡了。那刚才说到了西部影城，走完了明城，走完了清城，那一定要去看一下老银川一条街了。这个也是还原当时啊这个银川繁华柳树巷的街道。张显亮先生当时呢也是带着本地的村民呐、还有景区工作人员，用了90天的时间打造完成的，据说可以来还原老底子的这个老银川的风貌特色，是吧？
0: 对，那这里的话它就是再现了当年的一些老商铺呀、老街巷，这些像当时的老银川的汽车站呀，还有宁夏银行、照相馆、理发店，这些都是一一的还原了。而且它这里还集中展示了上个世纪40年代宁夏主要的商贸活动中的8大商号，比如说天成西、和盛恒、永盛福等等。而且在这里的话，我们还可以吃到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像特色的牛肉饼啊、香酥饼这些，所以这条街就是又好逛又好吃。
1: 因为是当地的5A级景区嘛，所以说可逛和游玩的还是比较多的。到时候我们会带着大家哈、进行打卡，然后去拍摄小短剧，也是非常有意义啊。就尤其是亲子游的家庭啊，出来之后就是一下有个小的纪念，当孩子长大的时候，然后就知道，哎，看啊，这个是你上初中，或者说这个是你这个8岁的时候、7岁的时候曾经一起去宁夏游玩，咱们拍的小短剧，也是非常的有纪念意义啊。所以说整个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它不仅仅是一座仿古的影视基地啊，而是有大话西游的呼吸，它有无厘头浪漫的实体心跳，也是80后90后集体青春的记忆，更多的它也是一种情怀了。那想要报名来参与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因为我们啊这个一团呢是25个人，那报满之后呢我们就要截止了，所以说大家也是抓紧时间可以来抢位报名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4: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5: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6: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7: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呢，我们跟着央广去旅行，也是在暑期啊推出到第一条的暑假旅行线，7月18号来出发，然后呢我们是穿越两省到达宁夏和内蒙。那其实说到了这一回啊，我们除了有穿越像腾格里的六湖啊，包括在黄河来乘坐游船呐、还有啊就是电影迷们大家都比较喜欢的西部影城镇北堡。这好多人说，哎，那不是城堡的堡吗？镇北堡啊，那当地人都是念镇北堡。如果说要是在银川打车的话，说这跟师傅讲啊，要去一下镇北堡，司机马上就知道您是外地人，就是说镇北堡会更加的地道。也就是说，堡是宁夏当地的习惯读法，也是创始人张贤亮确认的读音。很多人其实知道这里啊，是因为红高粱、它的月亮门还有龙门客栈都在这儿来进行拍摄的。然后还有就是耳熟能详的《大话西游》，大家还记得至尊宝当时那个告白的站位吗？城墙有个缺口，就是一到这个位置，大家马上感觉是自带 BGM《一生所爱》的那个音乐啊、在这儿的话，我们都可以一一来打卡。而且你在影视城里面看到有好多穿着紫霞仙子衣服的，全部都是紫霞仙子，还有盘丝洞口的那个蜘蛛精，那个灯笼会随着风来回来去的来晃动啊，光影还是很漂亮的。另外还记得影片当中有牛魔王招亲吗？还有牛魔王的招亲台，在这儿啊都会原影来重现了。其实当我们进入到那个城门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有两个人造的模特，这两个模特就是《大话西游》里面的两个主人公，一个是至尊宝，还有一个是紫霞仙子。穿过城门之后呢，就是影视一条街，两边都是仿古的那种商业街的建筑啊。当然很多朋友去到这儿都会参观一下张贤亮纪念馆，是四合院的一个布置啊，这里面有他的一些作品的介绍，还有这个生平啊工作场景。那再往里面去就有四海客栈、牛魔王宫、百花堂、神秘山洞，还有都督府等等啊，就是你会看到有很多拿着宝剑的紫霞仙子，特别喜欢那个影视剧集当中的人物，可以来一套衣服美美的来拍摄。那咱们的线路当中也会给大家来送到的就是体验短剧拍摄啊，就也感受一下就明星拍短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直接回沙漠，回复沙漠呢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在7月18号好好感受一场暑期之旅。这回咱们就玩点市面上不一样的。那其实在整个的西部影视城当中哈，我们还会看到老银川一条街，在这儿呢也是复刻了近代老银川的街景啊，还有历史的建筑，像汽车站啊，还有包括像银川的历史展啊等等啊。所以呢别看啊它是影视城，但是特别的适合喜欢拍照打卡、喜欢了解当地人文的朋友。那里面呢主要有三个观景点，青城，还有呢明城河、老银川一条街，基本都是复刻了近代西部的历史人物景观。其实像大话西游这个 IP 啊，已经成功的让整个西部影城从单纯的拍摄基地转为一个文化的符号了，像影视加旅游啊近期也是越来越火的。所以说大家如果看过大话西游的话，在这儿啊马上就会想到曾经那个陪你看电影的人哈、比较有怀旧感呢、那想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啊，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跟我们在暑期的时候一起来出发。
8: 这里就是周星驰电影《大话西游》的拍摄地，宁夏镇北堡古镇。你看，至尊宝跟紫霞仙子还在那里守护着他们的爱情。《大话西游》是多少70、80、90后的青春跟回忆。当年不知剧中意，在 看已是剧中人。你见过大话西游真正拍摄的地方到底长什么样吗？你见过紫霞仙子的盘丝洞里面到底有什么吗？作为一名80后，走进当年大话西游的取景地，去感受一下什么叫放下紧箍不能救你，戴上紧箍不能爱你。宁夏镇北堡影视城呢，被誉为中国一绝，西北大关，东方好莱坞，是中国三大影视城之一，也是电影《大话西游》《红高粱》《东邪西毒》《新龙门客栈》的取景地，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的美好的回忆。也是因为这些电影，让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了世界。那里呢，就是《大话西游》里面的牛府了，也是牛魔王曾经呢居住的地方——牛魔王宫。这里呢，就是《大话西游》里面的牛府了。大家应该都记得《大话西游》里面的这个片段，牛魔王呢就是在这里呢非要跟紫霞仙子结婚，结婚的时候呢却引来了铁扇公主。万万没想到啊，这铁扇公主竟然也喜欢至尊宝，说以前陪我看月亮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新人胜旧人了，叫人家牛夫人。带你们进来看一看，这里面啊还出过一句非常流行的名言，就是周星驰说的那句爱你一万年，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拍摄的？来，我们到里面带你去看一看。从这个门进去啊，就是整个《大话西游》当中经典台词曾经出现的地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至尊宝呢曾经呢就是站在这里，而紫霞仙子的那把宝剑，离他的喉咙当时就0.01公分。但是至尊宝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在1/4炷香之后，见的女主人就彻底的爱上了他。至尊宝到底说了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整个电影当中我最喜欢的一段呢，就是芝麻开门了。据说呢，当时就是在这里来进行拍摄的，上面写了3个字，叫做盘丝洞。当时呢，至尊宝来到这里的时候看到盘丝洞3个字，但是紫霞仙子来了以后看到的却是水帘洞。后来就说盘丝洞也挺好听的，就大掌一挥变成了盘丝洞，并且呢，在至尊宝的脚心里面啊点了几颗痣，说了一句话，从今天开始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我，包括你在内。那盘丝洞里面究竟有什么？咱们进去看一看。这里呢就是盘丝洞了，跟我们当时电影当中看到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看到没有，唐僧受刑处，这就是当时大话西游当中牛魔王呀在娶亲的时候把唐僧呢给抓了过来，并且派了2个妖精来看管着他。那么当时唐僧呢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人跟妖都是妈生的，你们还记得住这个场景吗？当时不知剧中意，看懂已是剧中人。大话西游带走了多少人的青春，又给多少人带来了美好的回忆。致敬星爷，致敬那个时候的我们。
0: 那我们这一回的话也会带领大家去到大话西游的打卡地，这里的每一个场景啊都会重现当时在影视剧集当中的名场面，所以来到西部影城的话也会给大家呢来送一个小短片啊，就是体验一下短剧的拍摄。所以整个在7月18号咱们的这个宁夏和内蒙之旅啊，给大家呢也是一应俱全，体验感十足。想要报名参与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复沙漠2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7天的时间啊，每天怎么吃住行游玩上面写的相当的详细，最主要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啊，咱们完全给大家都安排好了，所以说是特别的省心省力。
1: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2: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交通广播专属暑期重磅旅行团腾格里沙漠穿越6湖动卧7日之旅。本次行程由央广旅游节目主持人小雪全程带队同行，一次性玩转宁夏内蒙2大区域，全程高端纯玩，真正做到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配备专业司机与贴心服务，摒弃传统旅行团走马观花的模式，带大家沉浸式打卡塞上风光，深度领略大西北独有的辽阔与风情。说起宁夏与腾格里沙漠呀，这里汇聚了苍茫沙海、蜿蜒黄河、千年古建、史前岩画、人文影城等多样景致，自然奇观与历史底蕴相互交融，每一处风景都让人念念不忘。我们将带您一站式解锁全部精华看点，体验独一无二的沙漠之旅。 首先不得不提的核心亮点就是我们精心安排的腾格里沙漠深度体验。我们将两晚连住每晚价值2500元以上的沙漠特色营地，光这一项就值回团费。入住沙景星空房，推窗便是连绵沙海，晚风裹挟着沙浪声声入耳，入夜之后远离城市光污染，整片浩瀚星空近在眼前，躺在房子里就能仰望漫天星河，体验枕沙而眠、半星入梦的极致浪漫。喜欢拍照的朋友，这趟行程绝对不能错过，在这里啊，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趟行程大家可以慢悠悠骑上骆驼，深入沙海深处，聆听清脆驼铃在大漠间回荡。喜欢刺激的朋友一定要体验沙漠冲浪车，车辆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飞驰，俯冲、漂移、冲刺、轮番上演，跌宕起伏体感十足，尽情释放活力。行程里还安排了特色沙疗项目，在细软黄沙中放松身心，舒缓旅途疲惫。我们还准备了红色长裙，您可以换上服饰在大漠中拍照打卡，蓝天黄沙搭配鲜艳红裙，色彩碰撞极具美感，定格专属沙漠美照。游玩之余，营地还准备了日落下午茶，在燥热的大漠里享受一份清凉与惬意，带您体验热闹的加特林篝火晚会，所有人围坐在篝火旁载歌载舞，畅谈旅途趣事。同时我们还能品尝西北顶级待客盛宴烤全羊，外皮焦香，肉质鲜嫩，还有暖心暖胃的沙漠小火锅，地道西北风味轮番登场，舌尖尽享美食盛宴。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重点要说的是本次旅程的王牌项目腾格里六大湖泊越野穿越，我们会统一换乘猛禽越野车，四人一车结伴前行，全程轻松不劳累，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参与。车辆驰骋在沙漠公路戈壁草场之上，一路欣赏西北多样地貌风光，中途停靠阿拉善英雄会广场，在这里打卡拍照，感受越野文化的独特魅力。随后正式开启六湖探秘之旅，六大湖泊各有风姿，让您惊叹大自然的神奇。首先抵达天鹅湖，这里湖面澄澈如镜，还是候鸟栖息的家园，打卡形似眼眸的龙眼翡翠湖，被称作龙王的一滴泪。我们会安排无人机全程航拍，定格绝美画面。最负盛名的是地球之心乌兰湖，湖水呈现出浓烈的鲜红色，轮廓如同跳动的心脏，藏着沙漠深处的神秘浪漫。还有造型酷似乐器的吉大湖，梦幻粉色的骆驼湖，色泽金黄萌软可爱的淡黄湖，一湖一景沙水相依，每一处都会让您惊叹不已。欣赏完沙漠奇景，我们一同奔赴人文与山水圣地，我们会前往黄河大峡谷，这座国家五 A 级景区有着黄河小三峡的美誉，全程包含游船体验，乘船穿行在十里长峡之间，风光雄奇壮丽。景区内坐落着大名鼎鼎的青铜峡拦河大坝、宁夏水利博物馆，还有始建于西夏时期的108塔，历经岁月洗礼，行走期间仿佛穿越千年时光画卷。我们会途经三关口明长城遗址，这里正是岳飞《满江红》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所描绘的地方，历代长城遗迹盘踞山间，大家可以沿途驻足取景，感受边塞长城的磅礴气势。随后我们探访贺兰山岩画，这里被誉为石头上的史书和史前人类艺术长廊，是古代游牧民族留存下来的艺术瑰宝。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带您去网红打卡地贺兰山曼浦小镇，这里地处葡萄种植黄金地带，百家酒庄错落分布，风光秀美。小区内设置趣味十足的 NPC 互动体验，沉浸式感受西北民俗风情。漫步街巷之中，既能欣赏贺兰山下的如画风光，也能感受浓郁的文艺气息。之后我们前往镇北堡西部影城，这里有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美誉，大话西游、红高粱等经典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本次行程特别安排小短剧拍摄体验，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亲身参与表演，过一把演员瘾，留下独一无二的旅行回忆。参观完影城，我们走进宁夏博物馆，馆内馆藏文物数量丰富，近40000件藏品中包含多件国宝级文物。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 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整趟行程住宿经过精心甄选，除了两晚特色沙漠星空营地，我们还安排一晚佐奇凯利亚德酒店，一晚银川市区四钻酒店。住宿方面舒适安稳，出行方面呢，选择北京往返动物列车，参考车次舒服便捷。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7月3号之前报名可优先保证动卧下铺，出行体验更佳。如果你选择自行前往银川集合，还可减免780元车票费用。出行方式啊是灵活多样，全程精选住宿，全部景点首套门票，当地正规旅游用车，专业导游以及旅游保险，一价全含，出行无忧。这次的7天行程将西北所有美好尽数收纳，全程由主持人小雪带队，高端纯玩无套路。无论您是亲子出游、好友结伴，还是独自旅行，都是绝佳选择。团期为7月18号，暑期名额十分紧张，心动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让我们邂逅腾格里，遇见塞上最美风光吧。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纯净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卧下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0: 嗨，大家好，我是小雪，我是一个80后，喜欢旅行，喜欢听音乐，有点小资，最爱到处走走。朋友都说跟着小雪去旅行是性价比最高的，也是线路最特别的。他们都说我和宠物小精灵一样，旅途过程中善于解决各种难题，哪里好吃哪里好玩，简直要比电脑搜索的还快。有我，旅途中省心不费吹灰之力。我将会出现在畅游天下节目中，给你小惊喜，告诉你不知道的旅途线路，分享奇特的旅途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那么在7月18号，由小雪带队，我们一起出发到的暑期第一个交稿的旅行团就开始招募报名了。这回我们去到宁夏和内蒙，整条线路呢，把腾格里沙漠的六大特色湖泊、黄河大峡谷啊、贺兰山岩画、曼谷小镇，还有镇北堡西部影城、宁夏博物馆等等核心的景区景点全部串联在一起。作为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暑期的时候要带领大家游玩的，首先互动性、沉浸感要强，景观带要丰富，而且呢要有层次，最主要以价全含，玩点儿在市面上不一样的，也是尊享的这样一个旅行团啊。那25人报满即止，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这回是7天的整个游玩的时间啊，一应俱全，既可以体验沙漠越野车的穿越，骑骆驼，还有沙漠冲浪车，还可以参加篝火晚会、沙漠营地、住特色的星空小木屋，而且能够打卡影视剧集的取景地啊，去看一下红高粱、大话西游原版拍摄目的地。可以说啊，这整条线路动静结合，整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北京出发的话，包含到的是往返的动车的下铺，7月3号之前都会保证给大家安排到下铺。如果是外地的报名朋友呢，可以选择直接在银川落地集合，那我们会把车票的差价钱直接退还给您就可以了。这是一条高端纯玩的路线，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一起来出发了。那很多朋友啊说去到腾格里的话都是选择徒步嘛，但是又会感觉很辛苦。那我们这回呢是，那我们这回安排每车4人配备司机的啊，直接的话大巴搭配沙漠越野车，咱们完全不需要担心耗费体力啊。所以呢整个线路行程过程当中的话呢，咱们也会省心省力，比较轻松。那老年朋友的话，只要是没有高血压、心脏病的话，身体健康也是可以来参与的。小朋友像6岁以下有儿童的价格啊，14岁到7岁的话也有不一样的价格啊，直接扫码添加咨询客服报名抢位就可以啦。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2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6: 如果你未曾看过腾格里沙漠的日落，你不会了解塞上江南宁夏是多么的壮阔秀美。作为一个同时拥有壮丽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特色美食的地方，深受大家的喜欢。和沙漠的初次见面就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有具象化。踏着金色的沙坡，行走在沙丘上，眼前是苍凉的大漠，而我的每一步都是对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沙漠中奔跑、滑沙、吃着 BBQ， 那一刻风都是自由的。我想你们也会是这样的。初到宁夏，很多人会直奔镇北堡影视城，梦回大话西游，这里遍地都是紫霞仙子。不同于自然风光，去宁夏博物馆追寻历史记忆，文艺又有年代感的自然像打卡拍照，怀远观光夜市美食大搜索，特色的手抓羊肉、羊杂碎，各种美食馋哭了我。宁夏，你究竟还有多少惊喜？
1: 还 采访老听友，
3: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7: 我是一名大车司机，每天开车走一样的路，在路上其实挺枯燥的。打开广播，感觉在我们这个城市下午没啥好节目，但是有一天听到中国交通广播了，下午这个旅游节目就不一样档次上来了，主持人小雪呢讲得特别好。现在听畅游天下是一种陪伴了，一到下午呢我就听。
8: 我是做市场推广的，有时候在单位写策划的时候啊，就想听点东西。听小雪的节目是在前年了，很放松，还缓解压力。听着节目再讲旅游，让我没那么焦虑了，慢慢的就到听友群里了，收听节目成了习惯了。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老话说夏吃瓜秋吃果，最适合吃瓜的季节已经到了。除了西瓜这种本命瓜之外，还有一种瓜的适配度也拉满，那就是冬瓜。《本草纲目》记载，冬瓜全株可入药，冬瓜皮能利尿消肿、清热解暑，冬瓜籽能清热化痰、排脓利湿。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冬瓜富含烟酸、胡萝卜素、有机酸、树脂类成分及多种矿物质，有利尿、抗过敏、抗菌、降血糖、调节胃肠功能和血脂的作用。此外，冬瓜热量低，含水量高，食疗本草称欲得体瘦轻健者可常食之。夏季出汗多，容易电解质失衡，湿气困脾，冬瓜炒菜、煲汤或煮茶不妨多吃点。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7: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乌孙，来新兵岗比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师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26集，奶坑听完没有说话，从箱子里取出两包东西，分别打开，一包是5根金条，

0: 成的大黄鱼，一包是三枚银锭，祖先们亲铸的大银锭。奶坑说：“
1: 阿爸，我早知道你手头紧。”
0: 孟梅问：“哎，你怎么知道？”“
1: 嘿嘿嘿，不告诉你。”“
0: 哎，坑啊，阿爸有个建议，你先不急于开仇杀公司，好钢用在刀刃上，和我一起开批局，先把批局盘活，等批局有了起色，再兼营别的。暹罗的很多批局都同时经营银号、米行、茶行、瓷器行、抽沙行。”奶坑说：“
1: 我没那号本事。”“
0: 哎，你先在万昌学习半年，然后回汕头，在汕头和银溪开连号批局，我在暹罗，你在唐山，父女合作，没有做不好的道理。”“
1: 阿爸，我的兴趣不在批局。”“
0: 哦，说说你的兴趣是什么？”“
1: 我的兴趣，一是开抽纱公司，二是办女学。”“
0: 抽纱，女学？嗯，太好了，我支持。”“
1: 我想马上就办。”“
0: 哎呀，还是听我的，先帮我忙，把批局办好。”“
1: 阿爸，家里的田地和房子，能不能卖掉一些？”
0: 孟梅两眼放光，大声说：“我看可以。咱们父女两个人干脆做一回败家子，田地可以卖掉多一半，房子除了时光里再留一处做批局，其余的都卖掉。”“
1: 真的可以吗？”“
0: 真的可以。”“
1: 那我得马上回去吧。”“
0: 哎，不急，过上一年半载再说。”
1: 当晚，孟梅请批局所有员工在一家潮菜馆吃饭，向大家隆重介绍女儿郑乃坑，并宣布从下个月开始全员涨薪10%。第二天，孟梅又听了乃坑的建议，安排几个水客挑着扁担上街做行街招，那是潮汕街头最常见的情景。担子的一头是黄铜的大锣，另一头是长长的布帘，布帘两面写着广告语，可以变来变去。行街招一出现，屁股后面往往跟满奴仔，锣鼓声加上喊叫声，会让街市变得热闹非凡，人气浩荡。在曼谷，行街招还是第一次出现。挑担的人敲一声大锣，喊一声广告：“好消息，好消息！万昌批局推出新服务，银杏道堂指派雅银，银杏道堂指派雅银。”布帘的两面也是这些话：“万昌批局新服务，银杏道堂指派雅银。”效果十分显著，当天的业务量就增加了几倍。计批的人在门前排起长队，见头不见尾。当天回不去的侨胞需要在批局寄宿，客房已经不够用了。原来的计批量只需要一个月回潮汕一次，后来每个月必须增加一次，上旬一次，下旬又一次。最多的一次批银高达5000两，不能不包下一间头等舱，增加2个水客一同前往。
0: 万昌批局的小当家乃坑于是有了3-4个绰号：小财神、招财猫、小福神。因为自从他来暹罗之后，批局人气大旺，每天人进人出，钱银像水一样往进流，挡都挡不住。有人大老远来祭批，甚至是为了一睹小财神的方言，运气好的话还想和他说上几句潮汕话，连多年收不回来的呆账也有人主动送上门来。乃坑亲耳听见他脸上的胎记被人们描述成蝴蝶的样子，而不是枯叶的样子。有一天，乃坑意外听到了一个新的绰号， 马脸西施。更意外的是，他发现自己一点都不生气，心里先是一惊，紧接着便坦然接受了。
1: 好吧，我就是马脸，我是马脸西施，怎么了？
0: 后来有人当面喊他马脸

0: 郑乃坑，甚至代替了万昌批局。人们大老远跑来祭批，就说去看马脸西施。远道而来的人不知是不是故意的，在批局的客房里住过一宿，回去便会添油加醋，吹个没完。
1: 孟梅干脆把批局完全交给乃坑，由他独自打理，自己则回到郊区的木瓜园，一边种木瓜，一边做起了寓公。青灯有味，游击无心，这是孟梅的话。读读书，练练字，隔一日写一篇文章，吟几首诗，发表在《汉晋日报》上，自以为是神仙般的日子。
0: 没过几天，木瓜就成熟了，个头、品相和味道都远超过怡宝的木瓜。木瓜半熟时，孟梅就用自己的谜体书法在木瓜上刻上一些通俗易懂的字句，如和为贵、四季平安、春华秋实、吉祥如意、一笑倾城、野渡无人、天涯何处、青山不管人间事、史记独霸才五日。待木瓜长大熟透之后，字的笔画就凸起来，字形也有变化，憨态可掬，好像是神仙随手写上去的。孟梅亲自挑了一担这种品相的木瓜上街试卖，竟被一抢而空。和当初在怡宝看见的一样，人们蹲在路边打开就吃，把瓜瓤甩得满地都是，苍蝇像炸弹一样扑过来，黄澄澄的瓜瓤一眨眼就变黑了。又是乃坑的一个主意，他建议卖木瓜的时候同时卖木瓜种子，每十粒种子装一个小袋，售价是一个木瓜的价钱。结果木瓜和木瓜籽卖得一样好，万昌种子公司就这样萌芽了。万昌批局和万昌种子两翼齐飞，后来居上，成为暹罗潮商的后起之秀。当然，潮商之间同样有争斗，同样有记恨，同样有你死我活，在这方面他们不比任何人更省事。
1: 某一天，孟梅失踪了，人不在木瓜园，也不在批局，到处找不见，连续几天没音讯。大名鼎鼎的马脸西施终于显示出他孩子气的一面，见人就哭，央求所有认识的人帮忙寻找他阿爸。孟梅失踪第五天的傍晚，林阿维夫妇开车从海边经过，突然彩儿说：“停车，停车！”林阿维缓缓停下车问：“
2: 怎么了？”
1: 彩儿看着泱泱海面说：“你听。”林阿维仔细听，除了海浪声什么也听不到，但彩儿坚持说她听到了孟梅的吼叫声，从海湾的深处传过来。有一次超人商会的雅集上，孟梅给大家表演过自己的吼叫功夫。孟梅说自己的吼声能传四里远，没法验证，于是换成用吼声让左近的一块玻璃破碎，结果真的做到了。刚才彩儿固执地认为她听见了孟梅特有的吼叫从海面上飘过来。林阿维知道四五里之外有一个无人岛，令彩儿恳求雇船去岛上看看。于是俩人立即雇了一条岸边的小船，逆着潮汐划向海湾正前方。靠近无人岛时，林阿维喊：“
3: 有人在吗？”
1: 听不见任何回答，问了好几遍都是如此。林阿维想掉头回去，彩儿坚持上岸看看。
0: 转了半个岛，后来在一个石洞里找到了孟梅。石洞是一处明显的滑坡体，各种或直或斜的石头支棱在那儿，

0: 顶上又被一块横向的巨石遮盖，形成一个鬼斧神工的中等石洞。孟梅的手和脚都捆死在一块竖立的礁石上，就像背着一块石头在行走。走累了，垂着头睡着了，先前那几声吼叫应该耗尽他最后的力量。好在他还有热热的鼻息，林阿维和林采儿立即把他送到医院，经抢救脱离危险。
1: 关于自己是如何来到岛上的，孟梅始终只字不说，秘而不宣。出院后一切恢复正常，区别只是多了两个救命恩人，林阿维夫妇成了他的救命恩人，他们自己也乐于承认。于是潮商界好像人人都知道林阿维夫妇救过郑梦梅的命，并且说得神乎其神，比事实上玄乎了几倍。有一次很意外，林阿维和令彩儿没有同时出现，只有令彩儿，不见跟屁虫林阿维。令彩儿说，我一直不敢肯定啦，当时我是不是真的听见了你的吼声。孟梅心照不宣，用迎合的态度说，
0: 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是不是吼叫过。一年后，乃坑要回唐山，全批局的人一致反对，于是乃坑只好留下，换作孟梅回去。临行前，乃坑说，
1: 阿爸，回去一定要小心，别让官府抓走了，赎金很高的。
0: 孟梅笑着说，放心，我会小心的。孟梅离开曼谷没几天，马脸西施又遇到了重大考验。六世太皇认为，中国人在暹罗挣了钱，不在侨居地消费，而是悉数寄回国内，是不仁不义、自私自利的行为，造成暹罗税收减少，内需疲软，破坏了暹罗经济，所以设置了高门槛，出台了一些新办法，向所有批局发来正式公告。一，寄批人必须先行登记领取寄批证。二，寄批证每年更换一次，一人只能申请一证。三，严禁批局收揽无证者和证件过期者的批款，违者吊销执照。四，每个家庭只允许一人办证。五，每人每月寄款不得超过10元港币，超额部分加收管理费。六，各批局只准予接收寄批人在堂家属的生活用款，严禁接收用于商业投资和政治捐助的批款，违者吊销执照。七，废止大包称重、总付邮资的办法，改为逐封批信单独查验，纳足邮资，加盖日戳和邮政储金邮戳方可寄发。
1: 一时间，所有批局陷入恐慌。实际上，多一半寄批人是中下层贫苦侨民和低收入的契约劳工，他们流血流汗，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钱寄回家赡养老人，补贴家用。每月寄款原本极少，很难超过10元港币。批局向来采取照顾贫侨的政策，每100元只收手续费1元，对于富户则适度多收费用，以多补少，宜宽就紧。批局盈利一向要靠大额批款，一者挪用大额银票来回烧货，这边买进那边卖出，那边买进这边卖出，从中获利。二者，批局真正看重的是汇率，利用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赚取汇水。暹罗当局的新规等于给所有批局判了死刑。 如果真的按新规办，就只好关门歇业了。虽然朝人在暹罗有皇亲国戚的美誉，这一次也起不了丝毫作用。朝商会和批局联合会动用各种关系上下奔走，也未能说服六世太皇。所有批局团结起来，连续三天组织了和平示威，华文媒体也纷纷发声支持，依然于事无补。
0: 而乃坑又一次证明他是一个少年天才，真的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想出的办法也很孩子气，简单极了。你要求我每封信都要贴邮票？好吧，我用邮票将披风上外附雅银某某元的字样给遮住，以普通国际信函寄往汕头。普通信函和银信合一的翻批是两码事，只需贴足邮票而已。同时，批局再抄一份秘密清单寄往汕头，汕头那边的同号或代理批局以清单为准发放批款。
1: 暹罗华侨的翻批历来由曼谷第八邮政局专门受理，这个局就在三聘街街尾。其中的雇员一半是潮汕人，同一块血地上的人，知道潮汕有数不清的人等着翻批过日子，他们自己也是每个月寄翻批回家的。就算早就识破了各种小把戏，也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糊涂马虎过去。如果是马脸西施亲自上门，就更是没话说。乃坑的这个办法后来又发展出很多很多小办法，被南洋各国的潮帮批局广泛采用。比如以少代多，为了蒙混过关，不能全是普通信函，还得有一些翻批。那好，封批上只写实际批款的十分之一或者更少，其余的用清单的方式处理。批角把批款送达后，在批封上勾取原来的数字，改为实付的数字。又比如化整为零，把大额批款分解成若干小额批款，收信人是同一个人，或者编造几个名字，实际上是同一个人。再比如使用暗语，只要两边的批局能看明白就行。比如奉上胭脂50片，汕头的批局会翻译成奉上港币50元。后来变得更为简略，像文字一样符号化，只以片这个字代表港币，100片就是100港币，饼干20片就是港币20元。糖花、猪油、花生、番薯、狗、羊、猫、金等等都拿来做暗语，都有确凿无疑的含义。两边批局的工作人员心照不宣，很难搞错。诸如此类的暗语越来越多，经过频繁使用，几乎形成了一门新的语言，可以编一本词典了。
0: 为了让回批和来批保持统一口径，每一封信里专门加了一份说明书，指导侨眷如何写回批，如何使用暗语。可以说这些暗语如同看不见的血脉，把国内外的潮人史无前例地紧紧联系在一起。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生死与共，天涯咫尺。久而久之，个别暗语甚至长期保留下来，成为方言的一部分，至今都在使用。这也给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语言最初就是生活本身，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曾经都有一部鲜活的成长史，无数种力量共同促成了一个字一个词的诞生。每一个字身上，每一个词身上 都还保留着出生时的阵痛，虽然可能不再是钻心之痛，但余痛隐痛一定还在。只要愿意倾听，方法得当，就一定能够听见。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芦笋，来信并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师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27集，
5: 小当家奶坑完全当起了万昌的家。在奶坑的管理下，万昌批局和万昌种子进入了良性发展的黄金时代。管理万昌整2年后，小当家奶坑才首次来了例假。当时他蹲在厕所里，毫无防备，手上只捏着一点点纸。
6: 啊，终于来了，终于来了！
5: 他心里尖叫了一声，虽然没有出声，但他的脑仁儿都感到了明显的震动，耳膜有微微的撕裂感。
6: 终于来了，终于来了，
5: 这是他唯一的想法。他早就知道，每一个女人都有这么一天，每一个女人都是血身子，要么一次把血流干净，要么流一辈子，一个月流一次。时光里的女人们，个个都是他的老师，不过没有任何人教过他第一次应该怎么办。和他想象的不同，原来他的身体里藏着一座火山，沉睡了16、17年，如今终于喷出火来。他想起了买4把刀的那个下午，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一口气买下4把刀，他自己也一直含含糊糊，以为是别人解释的那样，这个奴才心善有胆。此刻他突然想起来了，和心善有胆没一分钱的关系。他之所以把牙仔的4把刀都买下来，是因为当时他看见了血，在他眼里刀就是血。村里一个番客回家第一天就用菜刀杀死了自己的女人，女人流了很多血。那个女人正在煮甜汤，被丈夫劈头盖脸剁了几刀，并没有马上死掉，从灶间爬向厅堂，用肠子在天井里画了一道弯弯曲曲的血路。蚂蚁在里面疯狂奔走，大声呼喊，整个村子都听到了蚂蚁的声音，而他永远记住了那道宽宽的血路。所以当时他心里才有了个想法，问牙仔还剩几把刀，把牙仔的刀买光，牙仔就没刀杀人了。一个男人手上有刀，迟早会杀人的。他还想起了自己毅然悔婚的那天早晨，太阳蹭蹭蹭地升高，把半个世界都染红了，连树上的蝉鸣都是红色的，正像那个死在丈夫手下女人的血和蚂蚁的尖叫。此刻他才明白，马脸婆只是他悔婚的借口，他悔婚的真正原因是他怕男人，尤其怕名叫番客的男人。他从小就认为所有的番客 一年四季躲得远远的，就是为了突然回来杀死自己的女人。除非他们死在海外，没有音讯。万万想不到，他自己如今也是一个女番客了。
4: 当年孟梅辉汕头创建了两个连号批局，一个在汕头的升平路96号，几分钟就可以走到码头，另一个在银溪村，把半荣小筑改造为批局，除了万昌的业务，还接受南洋各国抵汕的银信，再送到潮湄各地。大部分员工都是银溪村和附近村庄的村民，有些是亲戚，包括番薯藤亲。至于批局的特殊性质，所有员工都要签一份承诺书，除了不贪污、不积压、不丢失批款等承诺之外，还有一条，所有人必须先做一年批脚，成为一个合格的批脚后才可以转任其他岗位。另外，人人都要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做保人。孟梅自己则是狡兔三窟，经常在暹罗和潮汕之间来回走动，真的成了一个走水的人。如同荡秋千一样，在暹罗和潮汕之间荡来荡去。远离祖地，他当然没有忘记橄榄蛋的忠告。他必须一直待在海上，一直看不见任何大陆、任何城市、任何村庄。在汕头和银溪逗留一段时间，心里就会发痒，就要找理由离开。
5: 在曼谷，尤其在三品街上，他也不愿意长期居住，因为他一向认为三品街是另一个祖地。他更喜欢在曼谷郊区的木瓜园里做一个寓公。木瓜园里的几个故宫都是暹罗本地人，听他们叽里咕噜说着暹罗话，看着他们懒懒散散天塌下来都不急不忙的样子，他心里就觉得舒服安生。但是在木瓜园里住久了，常常会想念海豚和深蓝色的大海。茫茫夜色中，成群结队的鲸鱼和海豚在波浪表面向同一个方向神秘游动，比辽阔草原上的万马奔腾还要壮观，还要不可思议。即使光线很暗，即使人在船上，也能感受到整个海面在剧烈摇晃。快翻过去时，再回到原有的位置，接着又翻向另一边。比鲸鱼和海豚多无数倍的是大鱼、小鱼和虾兵蟹将。它们原本在各自的水域安详游弋，意外被巨大的潮流卷挟过去，闷头闷脑的奋力追赶，生怕落在后面遭到遗弃。天与海之间，原有的空气好像被快速榨干，被那些大个的鲸鱼、海豚以及数不清的小鱼小虾吸尽了。苍茫大海，这个巨大的肺里一时没有丝毫空气了。突然，几只海豚竖着跳起来，让月光变得滑滑的、湿湿的。降落的过程中，缓缓横过身子，奋力砸下去，砸进海水。可以想象，那些傻乎乎的鱼虾瞬间被砸晕了，尤其是其中那些领头的。于是所有的鱼虾就乱了阵脚，不知不觉进了鲸鱼和海豚的肚子。那样的大海真的令人想念，像猫想念腥味一样想念。宽宽的夜幕，无边的波浪，和唐诗宋词无关的月亮，一艘船和它的倒影，再加上鲸鱼、海豚什么的，这几样东西合起来 就是世界上最美最美的享受。
4: 所以没办法，过不了多久他就会买一张船票，以水客的身份漂泊在大海上。有时是他自己一个人，有时的确是和万昌披局的其他水客一起，就像被死亡追赶，就像死亡手中的逃犯。每次在海上，在连续多天看不见任何陆地和岛屿的深海里，才觉得安全。就像珍珠缩回到贝壳里，逃离了生，也逃离了死。没有了时间，没有了恐惧，没有了令人心惊的猫头鹰的尖叫。别人会运船，孟梅不会，他早就不会了，更厉害的颠簸也不会。在海上看到的一切，与其说是用眼睛看见的，不如说是用身体感受到的。不是用脚心和屁股，而是用心、用肺、用肝感受到的。颠簸就是生活的全部，要的就是颠簸，持久的颠簸。颠簸滋生宁静，滋生幸福。持续的颠簸中，连智慧都在持续增长。回到岸上时，如同去过一回冥界，死过一回，现在又重生了。一次再一次地回到岸上，等于一次再一次地重生，一次再一次对那个言之凿凿的宿命发出挑战。世界上最谦逊的挑战，世界上最自觉的逃亡。来和去总是头等舱，一人一舱，每天仍然保持在家里的大多数习惯，早起晚睡，读书看报，走走路，踢踢腿，喝喝茶，站站队，写写文章，等于把生活搬到了大海上。
5: 有几次还在船上打过老鼠，常有不知哪个国家的老鼠在船舱里秘密活动，他常和水手们一起追打老鼠，其中有说不尽的乐趣。有一次追来追去，一只肥大的跑不动的老鼠最后无处藏身，跳进大海。一伙人气喘吁吁看着大而无当的海水成为世界上最强大也最无奈的战败者。老鼠消失在大海中，一伙追打老鼠的人一个个像丢了魂似的，一脸的疲惫和不甘，久久地凝视着翻滚不息的蓝色海面。船上也有蚂蚁和蟑螂，一次几百只蚂蚁们齐心协力搬运一只死蟑螂的情景曾令他惊心动魄，泪流满面。但他说不清自己被什么东西感动了。总之，船上的生活并不单调，那是另一种丰富，另一种热闹。无论在汕头上岸还是在曼谷上岸，第一件事就是去戏院看一场地道的潮戏，那种由同龄们出演的成人故事，那种被甜蜜化的残酷，被幼稚化的苍老。他同样说不清上岸后为什么必须先看一场潮戏。
4: 孟梅在海上飘到了40岁，接着又飘到了50岁。接近50岁的那几年，几乎全年在海上，一年12个月，有10个月在海上。生意顺风顺水，除了不赚饥饿钱，别的钱能赚则赚。种子公司、电灯公司、抽纱公司、女子学校、披局、医院、钱庄、义庄，绝对是遍地开花，蒸蒸日上。有感于当年和宋万昌在曼谷一山亭的所闻所见，孟梅发家之后，在汕头置地数百亩，创办了纯公益的万昌义庄， 专门祭错无主尸体或暂时不能入土为安的灵柩。义庄投入使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租了整整一艘大火轮，把曼谷义山亭内有意愿迁回国内的灵柩和一些无主遗骨无偿迁葬至万昌义庄。
5: 为了感谢和纪念宋万昌，所有的公司仍然以万昌命名。宋万昌先生已于多年前病故，两个儿子在每一家名叫万昌的公司里都持有49%的股份。很多人认为不必这样，孟梅则毫不动摇，坚持如此。可以说，西前正不仅挽回了声誉，而且实力和影响力渐渐超过西后正。西前西后也摒弃前嫌，重新成为正式双雄。西后为什么总是躲着西前？谜题也终于解开了，原因不过是一点迷信而已。西后怕沾上西前的晦气和霉运，现在好了，西前不仅晦气霉运一扫而光，反而如日中天，不光生意做得很大，人也好好的。郑阿女快70了还活着。据孟梅亲口讲，父亲先在外面流浪过几年，后来上了凤凰山，成为闽粤赣边区游击队的一员，曾多次秘密下山筹过款，仅仅从孟梅手里拿走过几千两银子，后转移至福建，在巫山建立伤兵站，是伤兵站的负责人。因为父亲熟悉一些治疗跌打烧伤的裤头方，一大把年纪打不了仗，但可以治治病，被大家称作红军阿爸。
4: 1937年6月10日，孟梅整50岁。这一天，孟梅人在汕头，在自己的海滨别墅梅园里，隆重为自己的50岁做生日。孟梅的50大寿想低调都不行，除了亲朋好友，潮汕各界名流争相前来贺寿，包括各国领事馆的一些要员。但是令人们大吃一惊的是，当日本领事馆的富田书记官带着一个台湾籍的翻译官前来求见时，被孟梅婉言拒绝。孟梅提前给门卫安顿过，日本仔来了，就说今天的寿宴因故临时取消了。之所以如此，原因如下。
5: 一，目前中日双方正处在交战状态，东三省虽然远离潮汕，却是国土的一部分，不能有损国格。而且日本在胃口不小，虎视眈眈，显然不会满足于只侵吞东三省。孟梅无意做一个抗日英雄，但是他不能不做一个明白人。做一个明白人，这是阿嬷的再三教诲。二，次子乃玉在蒋先生的眼皮底下工作，不能影响他的前程。三，自己手下的医院前些天刚刚做过一个日本仔的尸检，结果十分蹊跷。此人名叫林文峰，在距离汕头30公里的安步行医，医术高明，深受欢迎，自称是日本人，实际上却是台湾人，会说日语、国语，还会说潮汕方言。事后搞明白，祖籍正是潮州府城，祖父时代迁至台湾。据事后了解，林文峰死前，他妻子突然回台湾了，带走了家里的重要物事。几天后，林文峰在诊所一命呜呼，远在汕头的日本领事馆知道林文峰的死讯，甚至早于诊所里的伙计。几个日本军官带着记者第一时间坐火车赶到安部，明明是心中有数的样子， 还假装惊讶，四处拍照取证。当地警方也及时出现，以林文峰是中国人为由，拒绝日本人转移尸体。后来，双方共同把尸体送到汕头的医院做尸检。在汕头警方的坚持下，送进万昌医院而不是福音医院。有日本人给院长塞红包，暗示院方做出他杀结论。院长打电话向孟梅汇报，孟梅回答尊重事实。
4: 随后和孟梅多少有些来往的富田书记官亲自打电话给孟梅，希望医院做出日本人希望的结论。孟梅还是回答这件事只能尊重事实。解剖结果出来了，死者的心、肝、胃等器官正常，不含常见农药、安眠药、老鼠药等成分，没有任何毒素，也没有任何外伤，排除谋杀、他杀可能。日方哑口无言，不好狡辩，只能作罢。据了解，林文峰事件发生的前后几天内，汕头海面上陈列着四艘日本军舰，大炮卸开炮衣，直指汕头市区。驻汕部队李汉怀师紧急布防，并增援一个旅，以防万一。几天后，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员刁作谦抵汕，与日方交涉后，四艘军舰才灰溜溜撤走。又过了几天，林文峰的老婆从台湾回到安部，用潮汕话挨家挨户道歉，再三说对不起，对不起。有人问对不起什么，对方一时回答不了。有人再问林大夫是汉奸吗，那女人半惊半喜，先说是是是，紧接着又否认不不不。大部分潮汕人并不知道发生过这么一场秘密风波，因而也就不理解一介商人郑梦梅为什么有胆量把富田先生拒之门外。郑梦梅自己则是越想越后怕，接下来会怎么样实在难以预料。这时候橄榄弹的忠告再一次在耳边响起。两天后，孟梅便悄悄离开汕头，搭船前往暹罗。事先专门回银溪，带上了小儿子乃成。乃成死活不肯离开时光里，被孟梅臭骂一顿，才勉强跟来了。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工信部更新机动车生产企业名录，正式将一汽夏利、华晨自主、众泰、猎豹、力帆、华泰、北汽银翔以及老海马等8家老牌车企移出名单，永久冻结其整车生产资质。数据显示，众泰、海马、华晨等企业年度研发费用仅有数千万元或1亿余元，和比亚迪、吉利等头部车企数百亿的研发投入差距悬殊。不过，行业资源并未彻底浪费，部分企业的生产基地、技术团队被广汽埃安、吉利等车企接手盘活，实现资源再分配。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1: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 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文龙老师一起来探讨关于健康的话题。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是甲状腺结节。
1: 很多人呢，都会因为精神焦虑、过度紧张啊、恐慌、恐惧而出现甲状腺的结节。
0: 嗯，
1: 这就是雪上加霜了。
0: 是的，
1: 本身就是失业了，或者本身现在家里边就我一个人能挣钱，完了之后呢，我还失业了，
0: 压力还很大，
1: 我这房贷还没还清呢，
0: 是，
1: 后边怎么办呢？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边，我就是处于这种紧张焦虑的状态，
0: 压力好大。
1: 所以别人问我。这个那个时候我还没做这种科普工作呢。他们这个请我做科普工作，我说可以啊，败火了，当败火了，在外边净说那个言不由衷的话，是不是？人家给钱了，可不是就说人好，是吧？哎，这个，但是呢，要真正想讲点真的话呢，那个时候我还没现在这个胸怀啊。如果说是不出意外的话，长期处于那种高压状态，我认为我就很容易出现甲状腺结节。
0: 是，
1: 因为那时候每天压力很大啊，但是这个后来的话呢，甭管是怎么样，就是那个卑微也好，或者是在外面去言不由衷也好，反正总而言之是挣着钱了，所以才有精力，才有资格跟大家
0: 自由了，
1: 对，自由了，因为我这人对钱吧，我没有太高的欲望，人问我你觉得你多少算够啊？我说了个数，人说这么少吗？这就够了吗？我说你不知道我以前多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数了，就是我有吃有喝，每天早起的时候喝老豆腐，然后呢再弄包小笼包，我挺痛快了，我不需要花很多钱，一天一个月能花，
0: 对，
1: 花不了多少钱，
0: 就是
1: 因为你没有房贷，没有这些贷款的话，实际上生活成本不高，
0: 是的，
1: 就是不就是那些东西压得厉害嘛，就是所以我现在没有这些压力的时候呢，我就能够坦坦荡荡的给大家去这个做一些哪怕就是办公益的这种东西，那么我告诉大家，假如说是我能理解咱们大伙儿的那种年轻人的那种，因为我从这儿这样经历过嘛，就是，但是我要提醒咱们大伙儿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啊！冷静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虽然需要弯腰低头啊，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做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去挣钱，为了是养家，为了养活老婆孩子，让他们得吃饭嘛。就是，可是我们尽可能的还是要保持自己的这个良心和底线。那同时呢，要保持情绪的稳定。这谁都不
0: 敢得罪。人在屋檐下嘛。
1: 是这样的。虽然回来之后一想起来之后真窝囊啊，但是没办法呀，这就是生活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如果中医上有处方的话，是什么样的处方呢？我直截了当告诉大家，是半夏厚朴汤。
0: 半夏厚朴
1: 专门针对于甲状腺因为紧张焦虑而出现的甲状腺结节，
0: 就是调理这种因为情绪压力加重的情况，
1: 对，大家先记下来，半夏厚朴汤，
0: 半夏厚朴汤，
1: 半夏10-20，厚朴呢15-30，
0: 1:1或者1:1.5，
1: 对，茯苓20-60，
0: 这个差别怎么那么大？
1: 20是原方剂量
0: 啊，
1: 4两嘛。但是呢，我常常也给它用到60，那就是也是原方剂量，15.65克一两，就是。但是我用茯苓用的就是普遍手比较重，
0: 稍多一点。
1: 茯苓用多了也没关系，它很安全，
0: 去水。
1: 然后呢，生姜25，
0: 生姜可以多一点。
1: 对，苏叶10，
0: 苏叶是紫苏叶吗？
1: 对，紫苏叶。
0: 哦。
1: 对，就是紫苏籽，
0: 那
1: 个事儿，还有紫苏叶啊，这个紫苏籽的话呢也行，然后呢紫苏叶会效果更好一点，因为凡是这种叶这一类的呀，一般来讲的话，像金银花、蒲公英啊等等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走这个上焦的时候去多一些，
0: 轻飘飘的啊，
1: 对， 不是他们有一些那个短视频瞎胡整的那个，完了之后呢，然后凡是带天的都走上边，凡是带地的都走下边，谁告诉你的这些？
0: 这是最粗浅的理解。
1: 对，这个最粗陋的理解。嗯，因为你不是那样的。那但是呢，叶儿跟花，花花叶叶的东西啊，确实容易走上焦啊，这个是对的。它跟它的名字没关系。嗯，啊，我叫金银花，我金字辈儿的是吧？我那个叫蒲公英，我蒲字辈儿，就是你它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什么很重要。它得是花花叶叶的那东西才会走上边。
0: 它生长的位置。
1: 对对对对。那么这个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都是日三夜一服。
0: 日三就是白天服三次，
1: 对，白天早中晚啊、哦，晚上临睡前啊、再合上一小点儿啊，临睡前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再合上一次啊、那么这个为什么要
0: 一天四次？
1: 对，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方法呢、就是还是一个道理，多接触病灶，然后呢叫少量频服，而且每一次喝的时候还是那个原则，每一口啊尽量的给它分多次，三到五次。或者有一些嗓子有点气的，能整到十次那更好了。像我这个很难做到，
0: 慢慢润一下
1: 了都，恨不得一口吞下去，咕咚。
0: 您那也太顺滑了，
1: 我这太
0: 一线喉是吧？这叫
1: 我这个确实是我这嗓子有点大，那个主要被我爸逼的。

0: 好担心，反正
1: 就是孩子完了还有孩子的孩子，
0: 对，一天到晚的，你疲不疲惫呀、啊？是不是很疲惫呀、
1: 啊？累，但是习惯了。
0: 对，那这种烟中有异物感、精神紧张、恐惧的这种的，甚至他会出现身体，他觉得自己非常的虚弱。嗯，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实症。
1: 哦，
0: 啊，因为他的脉啊，常常表现为沉而紧。
1: 嗯嗯，
0: 啊。或者是弦而紧，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这块是绷着的，
1: 嗯
0: 啊，尤其是寸脉啊，寸脉上会非常的明显，沉而紧，
1: 嗯、
0: 沉而小紧，代表这里边一定是长了个肿物，
1: 嗯
0: 啊，你觉得像咱们讲肿瘤也好，或者是结节增生也好，或者什么啊，不重要，反正这里边多出来一个不该长的东西，称之为实，所以去实就行了。
1: 嗯、
0: 那去实的话呢，半夏，我想问问咱们大伙儿，成天老听我说半夏。半夏是一个想干事干不成事的老实孩子、啊、跟我一样。
1: 嗯，
0: 那么
1: 愣头青。
0: 对对对，愣头愣脑的，情商很低。半夏是一个情商太低，因为他看着所有的不平事都想铲一铲，实际上又没能力。
1: 嗯、
0: 但是呢，他也确实是方向感很强。
1: 嗯，
0: 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啊，底线能守得住。所以呢，给他配上生姜，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嗯、
0: 生姜为什么给他用到25克？为什么用5两？用这么大的剂量、
1: 哦，
0: 甚至有的时候我要用的话，我常常给他用的量更大啊、
1: 嗯，
0: 就是他标准剂量的话都用到75克了。
1: 哇，
0: 啊、就是这个我们就25克，不是看人有的能不能适应、
1: 嗯、
0: 啊。生姜这块可以括弧25到75克啊，要重用、啊，
1: 在意口感。
0: 哎，对，这是重用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当然了，如果说是吃不下去那么多，那就25克就25克了，不能再低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它可以帮助半夏无往而不利，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这就是生姜。
1: 是，
0: 所以说呢，再加上后破干嘛呢？你这块不是挤着呢吗？你得挪一挪啊，宽开啊、
1: 嗯，
0: 宽胸宽肠，那打开你的心扉，是不是啊？它就是宽啊。所以说呢，这就是。阿宽呢
1: 舒心姐姐
0: 对对对对对，这是后破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那个小品里边，
1: 嗯，
0: 对，踩了地雷了嘛，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让雷炸。什么让雷炸？你的名挺衰呀、啊、你应该叫让雷挪，让雷挪一挪嘛，是不是？就是这个后破就是让雷挪啊，就是挪一挪，
1: 嗯
0: 啊，你不是压迫着呢嘛，你这样没和气了嘛，是不是？挪一挪哈，这是后破。所以你现在呢，出现了甲状腺，它有一些这个增生的问题，结节的这个问题，它其实里边是有一些各种粘液的，啊，里边有很多的一些堵塞的，所以说呢，要给它打开破结，而且给它消除这种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应该给它用半夏，破结啊，打开这个郁结，必须后边跟上足量的生姜。而且呢，再加上茯苓，茯苓干嘛？通利三焦，
1: 是
0: 通利三焦，三焦的是上中下里边这个是吧？尤其是在
1: 走掉、嗯、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不是刚刚打开了吗？
1: 嗯、
0: 啊，打开了之后走，赶紧走走啊，弄出来之后赶紧走出去出去、
1: 嗯嗯、
0: 啊，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茯苓在这发挥的作用。紫苏是什么呢？紫苏祛痰呢？哎，紫苏是那个笤帚啊。
1: 哦，对，
0: 啊、给它扫掉。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讲说半夏厚朴汤，半夏厚朴汤我们常常针对于莫名其妙的恐惧，比如说有恐癌症，就是这个人莫名其妙他总担心自己以后得癌症，
1: 有
0: 他都不是癌症，他是恐癌症、
1: 嗯、
0: 啊，有这种情况，恐高症，
1: 有，
0: 哎，我不能太高，我高了之后我晕啊、
1: 嗯嗯，
0: 这种的半夏厚朴汤吃一吃，哎，再给他登，就是所以我们每次看到那个蹦极的
1: 啊、哦，
0: 是不是、啊？嗯，然后呢？
1: 勇敢的、
0: 哎，刚要蹦的时候，后边那个，哎，那吓死了，是不是没系好啊？
1: 蹦极没带绳儿。
0: 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就说，你既然有点恐高，想着锻炼一下自己的那个什么哈，我们可以半夏厚朴汤。所以我们倪师说中医什么都有，就是唯独没有大胆丸。
1: 嗯，
0: 我说没有大胆丸吗？不有吧？
1: 嗯。
0: 这个第一个，他说细心可能会让人胆子大一点，用细心胆子大一点，我都没有感觉，或者让人可能疏通一些
1: 啊，
0: 就是这个手啊、脚啊等等那些，包括一些细枝末梢的这种不活血的，可以我常常会用细心啊，肺是吧？有寒的，这个细心让人胆子大，我没有这方面体会啊，只能说我这悟性太差，就是但是生陷汤是不是可以让人胆子大一点？莫名其妙的来点什么都想躲着抽着，甚至想着缩到角落上去、
1: 嗯嗯、
0: 老喜欢在那蹲着，感觉上我蹲下
1: 老师那么
0: 那种老师
1: 悬着，
0: 老师那样的，能不能坐起来呀？
1: 打开自己哈。

0: 是不是 open 一点或怎么样的、
1: 嗯、
0: 不行我那样觉得不得劲儿，一会儿又想缩着又想在那儿这个，那这种呢一般我们都给它提振它的这个气啊，用生陷汤啊，补中益气汤。
1: 讲过温胆是不是也有
0: 温胆，对，温胆汤也是、嗯、
1: 也有这个
0: 温胆汤，它其实也是什么陈皮半夏后两
1: 参
0: 这样的东西、
1: 嗯、
0: 那么这个呢，这个它就是半夏厚朴汤，它也是这样的啊，半夏生姜茯苓、
1: 哦、
0: 啊，它还是这一类的生这生姜啊、
1: 嗯嗯。
0: 那么这个干嘛呢？就是让你能够 open 啊，就是能够真正的打开，好吧？别怕，上，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讲的，它能够去克服恐惧的，克服恐惧，半夏厚朴汤，嗯，我害怕考试，
1: 嗯，
0: 半夏厚朴汤、
1: 哦，
0: 嗯，然后呢，或者温胆汤啊，
1: 嗯嗯，
0: 就是。我发现最近特别的累，那睁不开眼皮哦，那看什么都想躲事儿，也不敢见人啊、哦。生陷汤，
1: 嗯，
0: 对吧？蒸重感觉脑子不转了，常常是啊、哦、这个声音。所以说这就是大胆丸呢，这就是我们大胆汤、
1: 大胆药，
0: 嗯，大胆，
1: 嗯，
0: 胆大。那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所有但凡是恐高症、恐癌症，这个社恐症。啊，
1: 那应该给国足吃点恐寒症，
0: 恐、哎、寒症对，没错啊。还有我有那个社会恐惧症的吗？那个对，给他喝点这个半夏厚朴汤，他就好了、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他其实是针对于实症的专方、
1: 嗯，
0: 可是这个人他感觉自己是很虚弱的，他感觉自己好像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什么都干不成，感觉自己能力很有限。然后呢，这个但是事实上。它这里边是有堵塞，
1: 嗯
0: 嗯，它这个实并不是壮实的意思，而是里边有堵塞，所以虚中带瘀，我们呢就是要给它先给它清理掉这个。那么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还有一些相关的加减法，
1: 嗯，
0: 什么加减法呢？朋友们，我们来看这种一般来讲的话，女士居多一些啊，这个男士也有，男士比如尿等待，
1: 哦，
0: 嗯，尿等待你就给它加上肉苁蓉或生死味、何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因为它是等待嘛。他肾气不足，同时还有点紧张焦虑，越是后边有仨排队的都盯着他呢，他越在那站着尿不出来。像这种半夏厚朴汤啊，这可以的。男士呢有可能会出现尿等待，然后呢女士这个更多一些啊，女士就容易直接出现甲状腺的问题啊，甲状腺的问题，只要是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紧张焦虑，而且还会影响到睡眠呢、啊。好吧、
1: 嗯、
0: 我们讲睡眠的时候讲过二陈汤、温胆汤、
1: 嗯、
0: 实际上跟这个是同理。
1: 嗯，
0: 你看它跟半夏厚朴汤是不是用的药有很多是重叠的，
1: 嗯
0: 啊，茯苓、生姜、这个半夏等等那些东西都是重叠的。实际上我们真的可以在半夏厚朴汤的基础之上加陈皮。有很多的我看了一些有经验的大夫就是用半夏厚朴汤的基础之上他又给他加了陈皮。啊，再加上夏枯草，
1: 嗯
0: 啊，再加上桃仁、
1: 嗯、
0: 啊，或者合并了桂枝茯苓丸。啊，这个都是、啊、后边的话我再去讲，我先讲一个专用的东西，然后出来之后再告诉大家你还可以怎么合方，甚至有一些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我就干脆把你所有的都给它合到一块儿去，连造假都给你整上了啊，就是这个也行，你先乱拳打死保全师、
1: 嗯、
0: 最起码你敢上啊、
1: 嗯、
0: 是不是、啊、你别什么的一动不动啊，那么请等挨揍。那么我们来看，然后首先第一个呢，半夏厚朴汤它的加减，如果里边开始有异物啊，你确认又是甲状腺的问题的话，我们第一个建议加的是什么呢？夏枯草。
1: 哦，
0: 夏枯草生于冬至，死于夏至，所以称之为夏枯。
1: 嗯，
0: 冬至阳生，夏至阴生。
1: 嗯，纯阳的，它就是。
0: 对对对，那它是个纯阳的。
1: 嗯，
0: 纯阳至刚的这么一个。
1: 嗯，跟爱似的、
0: 啊。哎，对了，但是呢，偏偏呢，它是个女儿身。
1: 哦，
0: 爱是个老爷们儿哈。
1: 哎呀呵，
0: 夏枯草呢是女儿身，
1: 女汉子。
0: 哎，女汉子啊，她是这个消炎的。
1: 哦，
0: 哎，她是个阴性药，
1: 哎，
0: 它一心向阳，
1: 这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0: 人、哎、家很奇怪，
1: 嗯、
0: 这大自然当中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1: 嗯，
0: 夏枯草就是这样的，女儿身又是纯阳之性，所以它既能够消炎，又能够。这个振奋人的精神，
1: 嗯
0: 啊，疏肝解郁，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可以散结。
1: 哦，
0: 所以它有着女人一样的细腻，也有着男人一样的刚强果敢啊。所以说呢，它就是什么事儿都能处理。
1: 嗯，
0: 这就是夏枯草。夏枯草又便宜又好用啊，真的是棒极了的一味药、
1: 嗯、
0: 啊。但是不要在外边买那个什么什么乱七糟的那个，网上买的那个打成沫的那个夏枯草。
1: 买真实的东西。
0: 一旦打成粉。啊，再给你拍。

0: 配了点其他的那就不知道里边到底是什么，卖的还倍儿便宜，销量大并不代表一切，朋友们，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图便宜嘛，这个买回去之后实际上用就不用了，为什么？没感觉，不好用。我建议咱们大伙呢，最好是不要有羊群效应，就感觉好像这不动脑思考。我还是建议咱们大伙呢，用一些最天然的最眼睛能够看得到的这些东西。夏枯草不贵啊，你不要去图便宜去买什么东西，就是也不要去看哪个销量大或怎么着，你就直接去买夏枯草，挑品相好的去用，一定非常的好使。你要说我用过夏枯草那个粉的什么什么的，有人跟我说过我用不好使，我说你用那粉的那没法说了不知道里边是啥，
1: 不好控制。
0: 对，可能也有夏枯草吧，能够检测出它的成分来，那管什么的。那么我们来看，这是半夏厚朴汤加这个夏枯草。夏枯草它的第一药性是可以散结，它为什么能够散结？是因为它体阴而用阳。它是女儿参，本身是一个寒凉性的一个用药，辛苦而性寒。辛就能够去挥发嘛，
1: 散
0: 是吧？苦而寒就代表的是它能够败火、消脓、解郁啊等等那些情况。所以呢，辛苦而寒，同时又是冬至而生，夏至而枯，枯萎的夏枯嘛。然后呢，这个，所以它秉整个的这个阳气生发的这个整个过程。看到了整个兴衰的这个过程，所以说呢，他就等于是吃过见过，见多识广，所以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他能够给你解开死疙瘩，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对，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这个老师啊，老师傅啊，是真的是见多识广的一个人，他见到什么人，他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设的什么圈套，他都可以解开，
1: 阅人无数。
0: 对，他阅人无数了啊。那这个就是夏枯草的药性，它为什么能够散结啊？就是这个作用。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铁蚁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文龙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半夏厚朴汤它的加减，如果里边开始有异物，你确认又是甲状腺的问题的话，我们第一个建议加的是什么呢？夏枯草。夏枯草它的第一药性是可以散结，而且夏枯草呢处处皆有之，没有什么固定的啊，说哪哪哪生长的就比较好啊或怎么样的，哪儿的都行。夏枯草这种生命力顽强啊，所以我一个是喜欢蒲公英，另一个就喜欢夏枯草啊，这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你连艾草它甚至也是处处都有，但是好歹还有个啊河南南阳和这个湖北蕲春是为最佳等等的，还有个三六九等呢。那黄芪也是北黄芪是最好的，这个缅北芪是不是？这个是比较好的。肉苁蓉也是啊，红参也是有个挑的地方。
0: 对，
1: 唯独我们说这个夏枯草啊，它没有说什么地方的优于其他地方的，
0: 就是田间地头。
1: 对，你看它只要是饱满的，有点像是麦穗子一样，立体的那种麦穗子啊，就是
0: 长得好就行。
1: 对对对，就行啊。这个是夏枯草啊。好，那么第二个。我们时间过得真快啊！那第二个，我们常常给它合并什么呢？合并开心散
0: 啊，
1: 这个不用我多讲了吧？对吧？很多人他就是郁闷，
0: 对，
1: 压抑出来的，
0: 对，
1: 焦虑出来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它本身半夏厚朴汤，它就是针对于各种各样的焦虑、抑郁，而还有一个也是专门针对于焦虑、抑郁的，而且还可以团结群众啊。团结的是哪儿呢？五脏六腑，这里边用的是柴胡剂了。柴胡剂就是团结我们五脏六腑，让它拧成一股绳，与病邪展开巷战，懂吗？这个就是这个开心散。开心散里边什么构成呢？就是枳实芍药散了。
0: 对，
1: 枳实芍药，对吧？再加上柴胡和炙甘草，这就是四逆散。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开心散一号就可以加入木香和陈皮。
0: 疏肝理气，
1: 没错。假如说是开心散二号，你说我现在我成天晚上是有炎症啊，我有炎症非常的多的话，我更建议开心散二号了啊。然后呢，就是给它加入什么呢？用四逆散的基础之上，加入了丹皮、栀子。栀子是消炎的，丹皮是去除血中之脓的。而且呢，这两个这个药量可以适当的大一点，来清除炎症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讲和开心散啊，我不方便直接说开心散二号，但是呢，有的人是一号嘛。这个适应症，但是二号的概率会非常的高，朋友们啊，所以说重点使用开心散二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半夏厚朴汤啊。夏枯草多少克？夏枯草30克。
0: 夏枯草它特别大，特别轻，是不是？
1: 对，
0: 30克其实挺老多的了。
1: 对，30克，但是它也不是特别的轻，大是大，但是也不是特别的虚那种轻的。它
0: 就跟蒲公英似的，一大把，是那种感觉。
1: 比蒲公英做事。蒲公英太悬了这个夏枯草30克的话
0: 还好，
1: 不显太多啊，这个不太占体积。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夏枯草30克啊，有单用的啊。我们既然讲到问到夏枯草了，我们提一嘴，夏枯草呢单用
0: 一味啊？
1: 对，
0: 哦，
1: 单用夏枯草，给它用的水啊，这给它熬的浓一些，熬的时间久不怕的，它可金主了，它不会说飞掉了挥发了或怎么样的，那不会。就是你用1500毫升水煮这30克的单一一味夏枯草，给它煮啊煮啊煮啊煮啊煮啊煮煮煮煮煮很浓很浓的那个药汁，就煮到300毫升，好吧，分成两次，慢慢的那样去含咽，你会发现它这个消肿散结的力量都会很强。你别给我煮的稀汤寡水的，咕咚咕咚咔咔往下咽，完全弄反了。第一个要浓，第二个要慢慢喝，分10次咽下，这个效果就是最好的。所以用法很关键，你别光用夏枯草用的本身就是沫，完了之后还煮的稀汤寡水的，或者是随便就那么一喝就行了，那不行。所以说凡事啊，细心要注意细节啊，这个你不够细节的话呢，不能为良工。
0: 细节决定成败。
1: 对，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张仲景说君用思精而运不高，就是以后可以做良医。
0: 是
1: 啊，用思精就指的这人很注意细节，运不高就是什么呢？不爱说话，听不见你说话呀，没有高言大志等等那些情况啊，这个是对的啊。其实我平时的时候就不爱说话，
0: 对，
1: 我跟人聊天的时候呢更多就是真棒，
0: 人内向，
1: 那真好。就是我为什么有的时候轻易不愿意见人？因为一见人之后呢，你就是捧着人说， 人家都逗哏，你是捧哏的，你反正也得说嘛，所以他这个很累，所以就是
0: 而所有的话都放在镜头前了。
1: 对，
0: 讲课的时
1: 候要是觉得镜头前说的这个什么、基本上我私底下就不怎么说话，
0: 是，
1: 这个也累啊，所以就
0: 对，保护好你的嗓子。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更多的是就是该用思精而运不高的时候，真正在生活当中跟在镜头前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夏枯草。夏枯草呢，它要是一旦浓浓的这样去弄的话呀，第一间是内服，第二间就可以给它搁点芒硝什么的、就一块儿给糊上，快得很呢、如果是针对于一般的那个甲状腺结节啊，什么不到四 A 的那种的、这个比较轻的，你连半夏厚朴汤都不用，你就用夏枯草它就好了，但是好了之后还会复发。有错就改，改完再犯，犯完还改，千锤百炼，这就是夏枯草。为什么我们说不要单用夏枯草呢？你用夏枯草的话是能消掉散结的，
0: 是。
1: 可是呢，它会再犯，因为它没有解决一个问题，精神焦虑、紧张、恐惧是构成它这个腺体分泌异常的这个病根儿。对，然后呢，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底子，就消除掉这种焦虑。一方面给他解心宽，你闲着没事你就找一些比较开朗的朋友，在一起啊，吃吃喝喝，整上一袋瓜子儿，再随便弄点什么水果，
0: 聊聊天，
1: 一下午也行啊，是不是？经常跟这些朋友在一起接触，要找就找开朗的啊，
0: 对，聊聊
1: 天，给你讲个小笑话那种的，你别上来之后，我跟你说啊，我老公，我
0: 拿你当垃圾桶是吧？
1: 对，那就麻烦了，你俩对着倒苦水啊，
0: 那不行，
1: 这个就不行了。那个，所以说呢，一定要找那种乐观的、开朗的，完了之后呢，愿意去
0: 有说有笑的，
1: 对，带你飞的，要不然的话呢，都往土里钻，
0: 是
1: 那个
0: 往土里钻，
1: 哎，那不行啊哈。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心态以及我们用药，包括它里边的加减的第一位。那么第二位是什么呢？那么就是我们假如说有甲状腺的问题的话，常常会发现自己心脏也不行，你甲状腺出现问题的话，甲亢的心率过快，甲减的话心率就过慢，但是呢，在甲亢或者是甲减这种合并症出现之前，它常常会先行性的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心脏啊，好像有的时候阵发性的被人家从里边好像拿手咵握了一下子，捏了一下子，攥了一下，会有这种时候，这就是半夏厚朴汤症，再给它加一点点合方啊，枳实桂枝生姜汤。
0: 枳实啊，桂枝，
1: 枳实一般25到30，桂枝25，生姜也是25，就行了，这个都得用的量大一些。枳实桂枝生姜汤呢，干什么使的呢？啊，也叫桂枝枳实生姜汤啊，就是甭管了，就是这仨药，就是它是专门针对于心绞痛的了，
0: 宽宽心。
1: 哎，那就是心绞痛现在，哎呀，不行，几十秒钟之后。挺过去了，枳实桂枝生姜汤症，
0: 一过性的，
1: 哎呀，不行，疼了5个小时了，更不行了，那就不是了，那是瓜蒌泻白半夏汤，瓜蒌泻白白酒汤，那个是真正有痰给它清理掉，那个一过性的那个疼痛，那个心绞痛是因为什么呢？它肯定是有个什么东西堵了一下子，打开一下枳实桂枝，唰一脚给它蹬蹬去，
0: 踹出去就好了，
1: 哎，生姜呢再给他们这个敲敲边鼓，你看你怎么这样？这就行了。这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枳实桂枝生姜。所以说，针对于一过性的心绞痛，我们常用。那他现在就是一过性的没有心绞痛，让人攥了一把。攥完一把之后，你再攥我一把，你敢不敢再攥我一把？不攥了，是不是？那行了，那一过性的哈。半夏厚朴汤和枳实桂枝生姜汤，结束，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心脏也好得很然后呢，这个也不会出现阵发性的心动过速，异常的汗为心之液嘛，异常的出汗的啊等等那些情况，这个是我们常常会用得到的，在甲状腺结节啊伴随出现甲亢或者是甲减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会有一些加减方。那么我们来看，如果它出现了一些什么呢？扁桃体伴随着发炎，甲状腺跟扁桃体这两个属于姐妹花，你贴得太近，又都是腺体，
0: 所以呢，
1: 对互相之间呢，它确实是会有干扰和影响那这个时候，我们半夏厚朴汤是解。

0: 解决他的这个紧张焦虑他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解决他的扁桃体发炎的问题呢？一般我们都是蒲公英生甘草。就加入蒲公英
1: 啊，王老师，你看我上次咱们直播完了之后，好多朋友在网上就提问了，说如果真是查出了甲状腺结节，哎，目前来看呢，它也是良性的，没有什么危险，如果我不管它，会不会慢慢就变成了恶性？
0: 这个概率不能说
2: 没有，极低，
1: 很低是吗？
0: 几乎没有，
1: 就是它这个甲状腺结节恶化的这种比例比较低吗？
0: 对。对，甲状腺呢，咱们直接说这个，说到底，甲状腺癌都是称之为喜癌。
1: 喜癌是什么意思？
0: 特别喜乐的。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得了甲状腺癌呢，是所有癌症当中最容易干掉的一个。就是你一般来讲的话，这个如果谁得了甲状腺癌，你去做手术啊什么之类的，它的成功比例非常的高，而且呢，预后相对更加良好，是几乎所有癌症当中是最乐观的一个，所以被称之为喜癌。那么而就是甲状腺结节转化为癌变的这种概率啊，应该好像是不足3%还是多少了，就是甲状腺的这个结节的患者啊，就是普通人呢就更没那个没这个顾虑。所以说呢，就是他首先癌变的概率就非常的低，转化率非常低。第二个，即使得了癌症，就是甲状腺癌，它也是非常乐观的一种癌症啊，不用太担心。
1: 好，我在想是不是您说的这个非常小的那个比例当中，那个结节后面真的变成了恶性肿瘤了，它可能中间也有好多好多的这种复杂的因素对它进行了催化。
0: 对。
1: 如果我们正常生活，正常的这种体质也不会走到那一步
0: 啊。没错。尤其是得了甲状腺结节之后呢，医生都会给我们每一个患者呢，就是会有一些饮食上的建议，包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建议，比如放轻松心态呀，包括各方面，就是甲状腺之所以出现结节，它有这么几个典型的诱因，第一个呢是炎症，那么扁桃体发炎、声带嘶哑等等那些情况，因为它紧挨着，所以它会造成一些附带性的，这叫唇亡齿寒啊，就是它这儿发炎了。别的地方也不好意思不发炎，你看是吧？
1: 咱们都是一撮的，
0: 对，你看您这儿正开心呢，你说我这儿闷闷不乐，说感觉好像彼此之间有点不太当。
1: 我陪一个吧，
0: 对，您陪着我这憋着笑是不是？就是他是这样，就是当他身边老是频繁发炎的时候呢，甲状腺会受到干扰，所以为什么蒲公英、金银花啊、香蒲草等等那些东西就是非常常用。那么我们来看就是。第二种呢，就是里边有痰，
1: 痰是我们那要咳出来的那个痰，
0: 对，就是那种痰。这个痰呢，有很多人就是会有半口痰这种情况。
1: 半口。
0: 那个千年老痰在里边啊，
1: 就是会。
0: 对，就是它有时候能吐出来一半，但是呢，另外一半就吐不干净了啊，就是或者是它总感觉就是里边黏黏糊糊的、粘连的那种的，
1: 不干净那种。
0: 咽东贴贴，如有痣挛状啊，就是有点像是什么东西，反正在这块贴着似的啊，一个口香糖粘在这儿似的。那这个呢，一般我们都知道这是属于有痰啊。那有痰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正规的处方当中，那是半夏厚朴汤症。那如果是非正规的处方，那你就祛痰就行了。桔梗、贝母、半夏、全瓜蒌，这个都是祛痰的。所以说有这种单方的特种兵，也有半夏厚朴汤那种堂堂战阵啊，就是你看看是不是在合起来使用。有没有必要合起来使用？假如说我就用一个全瓜蒌就解决了啊，一辩证，那它是属于热性的那种黏痰啊，行了，全瓜蒌，完事儿了。然后呢，如果它对，如果它是干性的那个痰啊，那种瓜蒌根、天花粉也能祛痰。天花粉因为是瓜蒌的根，全瓜蒌是它的果实，那个大个的那个砸碎了去，或者是切成那个沙琪玛那种形状。那么天花粉呢，其实就是瓜蒌根了。瓜蒌根只要是带瓜蒌的，它都有舒畅流利之行，所以说呢，它也能够清除那种干痰、黏痰也可以去帮助那里边都干巴巴的、板结了，也可以去用到它。然后呢，如果是正常的湿痰的话，就用半夏，半夏清理掉这些也是非常好使的，然后呢，这个我们看这是关于痰这方面的，那关于痰这方面的话呢，从我们的，自己的 感受角度来讲的话，他就特别容易紧张。就像说痰湿体质，痰湿体质，什么人是痰湿体质呢？就这些人呢，睡也睡不踏实，白天的时候莫名其妙的紧张啊，他总感觉到自己哪块是不能放松下来的啊。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我们称之为痰湿体质，不在乎胖瘦。
1: 嗯嗯，
0: 有些人很瘦，他也是痰湿体质。
1: 嗯，
0: 你就给他叫诸怪病则之于痰，嗯，就是他这里边肯定是有一些粘液质吧，我们用现在的词来说的，可能在血液当中有粘液质，所以说呢，它会出现一些心脏的这个发闷这种情况。我们给它清理掉那个心脏的时候，不仅用川芎、当归、丹参啊、三七这个活血化瘀药，还要给它加入什么呢？全瓜蒌啊、枳实、蟹白啊等等这些东西，干嘛呢？实际上是清理那个粘痰的，就是。他你看甲状腺的人是不是甲状腺有结节的或者亢进的人啊，或者是衰减的人哈，无论是怎么，只要甲状腺出问题，是不是大部分人都伴随有心脏症状？
1: 对，
0: 实际上跟痰有关系。
1: 哦，就是这个痰跟这儿你查出来了，实际上他在那儿也是有。
0: 都是同样的，他不光欺负你，也同时欺负我，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有人欺负你的时候我就上，有人欺负我的时候你就上，为什么呢？因为没办法，
1: 是
0: 他你今天不发生，明天不发生，总有一天他说轮到欺负你了，
1: 是的，
0: 是这样的，所以当然你就是路见不平一声吼，一看甲状腺不行了，心脏还没事了，我就开始祛痰了，
1: 对对对。不能等到打到我头上了，再动手。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要帮助邻国，
1: 是
0: 这样的，因为
1: 拧成一股绳。
0: 对你不这样的话不行啊。
1: 对对，是这样。
0: 要不然的话呢，可能就他早晚得欺负你啊。那这个是我们讲到说甲状腺这块的话，第一个是发炎，第二个是各种痰。痰呢可能会导致我们不仅仅心脏出问题。而且它会导致我们产生恐慌和焦虑。
1: 嗯，对，是这样。
0: 或者是它相辅相成的，过度的恐慌和焦虑也会导致痰湿的这个难以去清理排出。
1: 是，
0: 所以说呢，甲状腺结节，我们在上一堂课的时候，我重点去介绍这个，就是大部分甲状腺得结节的人都是家里边那个压力最大的人。
1: 嗯，对，
0: 女士压力大啊，心细。你甭管这个男的他再怎么着是在外边辛苦，一般来讲的话家里压力其实女人比较大一些。因为什么呢？他是管这个柴米油盐的
1: 具体的这些事儿的，
0: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那真的是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我们女士年轻的哈，然后呢说家里边入不敷出，没有办法去还上那个贷款了，没有办法去还这样的就是那个信用卡了等等那些东西。女士我见过好几个了，三四个月不来例假，
1: 有点急的是吧？影响到内分泌了。
0: 他根本就不是桃核呈气汤症，他也没有出现发疯啊，脸上起红血丝，眼睛这个要喷火那种，他不是正常的那种说闭经了或者是怎么痛经，他就是着急，压力太大，压力太大之后不来例假的，每天拼命的去工作，但是又能挣几个钱呢？
1: 是，
0: 这需要两口子共同的去努力的。完了之后呢，所以就会。就出现闭经的这种现象，有最长的长达七个月，七个月不来例假，并没有查出来什么别的什么雌激素这呢，分泌异常，就是压力太大，甲状腺激素这块儿调控开始失常了，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是给他吃吃开心散就好了
1: 啊，
0: 他还没有来得及甲状腺结节呢，啊，
1: 疏解一下，
0: 对，吃吃开心散啊，自然而然的，我说你这个下一步如果说再这么压力大下去。我跟你说一个结果哈，就是一定会得甲状腺结节的。这个我们单位上好多人都已经有甲状腺结节了。我说但凡是甲状腺结节的都是焦虑的人，都是压力特别大的人，心里着急的人。所以说呢，第一个你就不要去把它放在心上，要有努尔哈赤的心态。明朝三路大军来绞杀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不是后金嘛，他呢这个该睡睡该吃吃。他的这个老伴儿，他的老婆问他说：“你有什么良策啊？还是怎么着？还是觉得说临死之前抽根雪茄？
1: 爱咋咋了是吧？那
0: 一天算一天，你是怎么意思啊？这是他说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到时候这个分兵，这个不是就是集中他的所有的兵力，把这三路大军各个击溃。所以从此以后明朝一蹶不振。”然后你
1: 那还是有智慧
0: 的。对对对，连李自成都这种农民的他都镇压不了了。所以说这就是当初的时候说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呢，他确实是他能够想通事情。甲状腺结节的人呢，我给出的建议，我们要放轻松压力有一些方式方法。第一个呢， 降低我们的目标值。不去跟人去啊比这个比孩子都没有出息，老公都没优秀，我们这个一年旅游几次，不去比这个。
1: 对对。
0: 放轻松。然后呢第二个来讲的话要想办法。这个想办法呢一定是想办法呀去进行这个生产。那想办法进行生产，这个是我给所有人的建议。啊，不要去想办法去争斗，因为你想办法争斗的话，人都不傻，
1: 是
0: 啊，一定会引起反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你不知道将会引来什么样的反击，天雷滚滚的，所以说呢，你不需要去跟任何人去进行争斗，别人还有可能会闲着没事嫉妒你呢，
1: 对，
0: 更何况你哎，那就是你要做致力于生产和发展类的事，埋头发展的事情，
1: 把自己的该做的事儿做好。
0: 对对对，我想办法，你比如说我这正常上班，但是我下了班之后再跑个三小时的滴滴，好吧？哎，或者是我去干一个什么什么别的副业，
1: 小兼职，
0: 那个什么别的之类的，就是这个，你总而言之是自己得想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来，
1: 对，
0: 去让家里边过好就行了，不要去想着说，哎，我怎么给别人使绊，给别人使绊的，瞅了别人顿不了自己，
1: 是，
0: 而且一定会迎来打击。
1: 您说的对，
0: 对，所以说呢，这个是愚者之所为，啊，我们就是即使是别人
1: 格局有点不太够，
0: 对，别人骂我们，我们都不还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必要为了这个骂回他。而停下脚步，我们不能够停下来，我们要继续的向前推进，有生产，有意义的，有结果的这种。对，这个，因为就像是我反正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哈。每次在高速路上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开车过程当中，那有时候会堵车嘛，过那个原来是这儿出车祸了，我最多眼睛斜一下，赶紧往前看。因为很多的二次车祸，
1: 对，
0: 其实都是因为看热闹。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你不要把那个专注点用在那些啊别人不好了，哎，怎么样让别人不好等等那些东西，我们要致力于发展，让祝福因为人多而更显增多才对。就是我们不是搞那个存量经济的，就是反正就一万块钱，
1: 创造新的缺口。
0: 对，这个就一万块钱，就俩人分的话，一人五千。现在有一万个人，那就是一人一块了。这个人是没智慧的人，
1: 对，
0: 不要老想着说我那蛋糕总共呢都得是我的，你总共就一块钱，你分九毛，别人分那一毛也没有用，你知道吧？你就不如给他创造出一个亿来。
1: 是的，
0: 所以说要用创造性的这种日常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首先因为甲状腺之所以出现结节，是跟他的心态有关系，紧张和焦虑源于无奈，源于小马拉大车，所以说呢，他会伴随着失眠，时间长了之后甲状腺结节。然后呢，甚至可能会心慌，可能会猝死啊，等等这些情况，这个都是我们讲说它的背后的根源是在这儿。
1: 今天呢，关于甲状腺结节，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下期节目见啦。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手腕 O 型操，把车停好。来，左手完全伸直，弯曲所有手指，指尖相互接触，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手指形成 O 型，保持姿势几秒。嘿，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伸直所有手指，五二三四，六二三四，重复动作，手腕僵硬来做操，手部拉伸效果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没有烦恼。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到了17:05，我们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一下江西，受暴雨天气的影响，杭瑞高速的景雾黄段江湾西头，沪昆高速的黎温段益阳横峰南入口目前是封闭，目前是在昌黎高速东段的九龙湖以及高安东、高安、高安西入口禁止两客一危车辆上高速。大广高速是在604米处的南龙段单道缓慢通行，其他公路通行情况正常。
2: 再来关注到河北，首都环线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东湾站涿州方向、东湾站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高官庄站、固安东站、固安南站、涿州南站、涿州方向、黄家屯站、张家口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至与张涿高速互通294至301公里处，张家口方向禁止车辆通行。金雄高速因为养护施工，盛芳站附近35公里处天津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300米。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07，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科。
2: 大家好，我是王尚。
1: 哎，你有没有，你看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
2: 嗯，
1: 而且这一周可能不太一样，你有没有觉得今天路上的车开的都比平时要深沉一点？
2: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哪深沉呢？你看现在这时间6月份的尾巴，那对于咱们成年人来说呢，可能就只是个普通的周一晚高峰。
1: 嗯，
2: 但是对于很多家庭来讲，那现在可是正处于一种一级紧张的状态。期末考试周啊。
1: 对，这两天是考试。我看新闻上说，就是现在的孩子们真的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书包比砖头还重。我不知道有多少家长这两天是属于那种小心翼翼的切着水果，准备给正在题海里面渡劫的神兽们送去。在家里面就连走路你都得垫着脚尖，生怕惊扰了那一屋子的文曲星啊。
2: 听你这么一说，后背都有点冒冷汗。虽然说咱们已经告别了那个被排名榜支配的恐惧的时候了，但是一听到考试这两个字，这心里还是忍不住咯噔一下。
1: 就这种肌肉记忆太深刻了。
2: 嗯，
1: 虽然说咱们现在肉体啊，很多朋友啊都已经下班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咱们的人生其实每天都在各种各样的考场上啊。
2: 你上班也有考试啊。
1: 对啊，
2: 也有考核呀。就学生时代考的是语数英，那是校园的时候。
1: 嗯，
2: 等咱们进了职场啊，面对甲方的奇葩需求，求老板的突然袭击，这是职场篇。回到家，面对可能家人的灵魂拷问，或者处理一些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那简直就是高难度的生活篇嘛。
1: 嗯，对，所以呢，这个考试处处不在。我们今天呢，就趁着各位小朋友们、各位学生朋友们，已经迎来或者马上要迎来考试周了，我们就来聊一聊各位那些年让我们终身难忘的考试。
2: 对，
1: 但是说到这个考试，因为这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我身边很多家里有孩子的，就是说出来玩吧，你知道，大家其他人可能都在玩，但是他们这个假期好多都没有出去玩。比如说初中生，就北京的初中生，应该是这周就是期末考试吧。然后他们基本上端午假期都是在家里面做题啊、复习啊，家长陪着，
2: 嗯，
1: 很少有出去玩的。所以这个考试周对于大家来说还是挺难忘的。
2: 都想着在家里憋一憋，创造个奇迹啊。
1: 对。
2: 而且这两天也是很多地方的中考。
1: 中考
2: 。
1: 对。
2: 就高考大家全民热议，
1: 嗯，
2: 中考也得议一下啊。中考涉及到这个，比如说你将来上到哪个高中啊什么的，这很多家庭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1: 好像不是说现在中考比高考还重要，
2: 嗯，
1: 反正是要选一个更好的高中嘛。
2: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好像啊，高考成绩快出来了，
2: 哎，
1: 是吧？
2: 嗯，
1: 这周25、26号，
2: 嗯，
1: 这周4、5就各地好像就快出来了。
2: 就之前考完了以后的那两天的潇洒一出分可能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让我们终身难忘的考试啊，各位。比如说啊，当年咱们的考试，或者大家考试的时候哪个瞬间让你比较难忘的，大家为了那个分数有多拼。我记得我当年咱们那个时候就很简单，就是每天早上考试那几天早上，我妈反正就是什么一根油条两个鸡蛋呀，
2: 啊，有寓意的
1: 啊，对、反正就是说，我说我只吃个鸡蛋，她说不能，你吃个鸡蛋就考个零蛋了啊
2: 你确实，你还不如说我只吃一根油条呢，你还得还有一分是吧？
1: 就拿这种东西去逼你，你就必须得吃，
2: 都是为了讨个好彩头。包括现在什么旗袍，这个旗开得胜，穿个紫色的裤衩，紫定能行，这种都有讲究啊。
1: 对，然后现在还有，你听过有一个说法叫吃必胜客，
2: 必胜客，
1: 考前吃必胜客，
2: 一定会胜利，必胜啊。
1: 对。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考前的仪式感啊，就是当年咱们那时候好像就是油条加鸡蛋，除了这个再没有别的吧，
2: 这个甚至当时很多家庭都没有。
1: 但是现在
2: 可能也不是，但就是我当时家里就没有准备什么 一根油条俩鸡蛋这些，就是说按照一切按照平常，生怕给我整点花样，我到时候上考场我突然说老师我想上个厕所，生怕有这些问题。对，
1: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尤其小学特别粗心，就经常因为粗心扣分，然后就考试前那天早上我妈会在我的手心上写一个细心，就为了提醒我让我细心。
2: 我那时候是小学的时候，在铅笔盒一掀开，我爷爷会放一张纸条，比如说题看清了吗检查好了吗，就这种对，然后监考老师过来，
1: 纸条
2: 拿起来看了看，放下了
1: 这是咱们当年，我不知道现在啊，大家还会有什么样的考前的这种仪式感啊。
2: 对，
1: 当然了，除了学生时代，很多也有这种就是工作了之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考试啊。
2: 对，
1: 你就比如说那个叫什么考驾照
2: 啊，这也算是一种考试。
1: 这怎么叫算是，它就是吧。
2: 对对对，而且这还挺难的这个。
1: 对啊，这不现在我们还每天带着大家复习吗？然后包括大家什么职称啊，
2: 对，
1: 什么英语啊，各种什么司法考试，什么会计考试，
2: 包括你的业绩的考核
1: 啊。对啊，咱们的普通话考试，主持人资格证，
2: 对，
1: 职称，还有那个什么什么这那的，挺多的。
2: 这些都是我们虽然告别了学生时代，但是依然要去参加的一些考试。
1: 但这个吧，起码它还是叫一个考试。生活中当中还有一类，它可能不叫考试，但是它其实比考试还难。
2: 什么？
1: 你比如说，相亲算考试吗？
2: 哎呦，这算人生大事，这都
1: 算考试吧？
2: 对对对。
1: 那相亲完了之后见家长，把你带到你未来的丈母娘家去了，这算考试吗？
2: 这也是重中之重的考试，
1: 这更算吧？
2: 对，而且这个没有什么补考机会你进门要是表现的特没礼貌，特表现的不太入眼，这很难再在后期再掰回来这个第一印象分了。
1: 这也算是考试啊。
2: 对，
1: 还有那种当然找工作面试，这也是考试嘛。
2: 这考试也很重要。你怎么在短时间之内给面试官留下一个好印象，让对方觉得你可以胜任这份工作。你有一肚子的货，但你不表达，你没有合适的表达方式，对方不了解，那也不行。
1: 对
2: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各位难忘的考试啊，不光是我们学生时代那种真的刷题的那种考试，职场当中大家面对的各种各样的考试，生活当中的考试，有哪一场考试是让各位终身难忘的？
2: 大家都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听哦。
1: 加钱？
2: 不加钱。
1: 加钱？
2: 不加钱。
1: 我问过后米，室内门是包含在整装款之内的，防盗门不包含，窗帘也不包含，想要一层纱帘一层遮阳帘，到哪儿都得额外加钱买啊。
2: 我说不加钱他就不加钱。
1: 你是我们领导，这才兼职后米装修管家俩月，现在也成后米领导，能拍板啊。
2: 那你看看咱这个兼职是白干的吗？六月份咱们后米粉丝群特定福利，就是把这些原本需要加钱的玩意儿都送了
1: 啊。那之前送的冰箱啊、空调啊、洗衣机啊啥的还能有吗？
2: 那没有的话我不得跟他们急吗？
1: 你这明面上是兼职，实际上是我们听众派去后米的卧底啊。
2: 嘘，那你就别辜负卧底的良苦用心了。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后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吧。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4: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5: You're insecure。好，来到了17:19，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方科。
6: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难忘的一次考试。
5: 对，这个就是谁还没被考试支配过呀？从小学到大学，那人生简直就是一场连续大型还不能存档的闯关游戏，而考试就是那个首关的 BOSS。
6: 考试前人的状态也特别有意思，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啊。还有那个考试周的说法就特别有迷惑性，听起来像个节日，实际上是渡劫周。
5: 对，考试周，现在就是考试周。
6: 对，
5: 说到考试不得不提一个现象，人家叫什么舌尖现象。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考试的时候经过这种场景，就是你明明知道答案，但是你考试的时候那个答案就在嘴边呼之欲出，但就是说不出来。
6: 有过。比如有道题问说四大名著是哪四个，你心里想啊，《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来着，就脑子里像有个搜索引擎一直在转圈，就是加载不出来。
5: 等卷子一交，哦，拍大腿，《三国演义》
6: 晚了，
5: 来不及了。
6: 还有考场里的玄学，你比如说选择题啊，都选 C， 就感觉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你再比如说遇到不会的题，什么四长一短选最短，
5: 四长一短，三长一短，
6: 三长一短选最短，三短一长选最长，就感觉好像你这样答题就那像是出题老师在暗示你一样啊。
5: 对，那这些都是我们在高压下面大脑试图寻找秩序和安慰的本能，就虽然是确实没什么科学依据啊，但是在那一刻那就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啊。
6: 后来毕业了，以为终于能摆脱了考试，结果发现生活这场大考才刚刚开始。
5: 职场的考试那真是更隐蔽更

0: 刺激啊。你就比如说啊，领导突然在群里艾特你，问你，哎，这个项目进度怎么样了？
1: 那种感觉像不像老师突然点名让你上黑板解题啊？你手心冒汗，大脑飞速运转，组织语言，力求答案，是既显得你工作很饱和，又不能显得你效率很低下。
0: 这真的，那可比你填空题难做多了。填空题好歹有标准答案，你这个没有，答好了是应该的，答不好那就是你的问题。
1: 再比如说，第一次独立负责一个项目，你从策划到执行，每一个环节都是一道大题。
0: 你不再是那个只需要对自己分数负责的学生了，你的成绩关系到整个团队的 KPI， 关系到客户的满意度，这种压力那比当年担心期末挂科要沉重多了。
1: 甚至谈恋爱也是一场考试，你第一次约会穿什么、聊什么、去哪儿吃等等，就说什么话会显得既幽默又别太油腻，这种
0: 这就是一场开卷考试。但是你发现网上的恋爱攻略那都是理论，真正到了实践环节的时候，该紧张还是紧张，该说错话还是说错话，
1: 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微表情都像是在给你打分一样。
0: 所以啊，就是现在大家的考试更很多很多。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啊，最难忘的一次考试的经历。
1: 对，
0: 不仅是当时上学的时候那种考试啊，职场、生活当中的这种带引号的，你觉得对你来说是一场考试？
1: 都算啊。像月半月半说，对我来说难忘的考试，有一次考一个资格证，160是合格线，我就差一分，159，这真的太难忘了。
0: 这确实太难忘了，
1: 也太懊恼了啊。
0: 就159，这真的就是运气差了点儿，没别的说法，就再考一次吧。
1: 对，另外他说山西这边是今天中考刚结束，其他应该是这个离期末考试不远了。
0: 对，中考完了之后，应该就是其他的学生的这个期末考试，这学期的期末考试了。
1: 对，
0: 烧饼说上海高考明天晚上6点出分，哇，这么早
1: 哦，
0: 这应该算早的，因为我看新闻上好像一般都得到25、26号了。明天晚上上海就出成绩了啊，
1: 希望大家都能有个好成绩吧。还有刚才看到慧慧说，我高考前也没什么仪式感，我爸妈说送我去学校，因为别人都有家长陪着嘛，我说不需要，学校离家这么近，我都是自己走去的。然后考完回家吃饭，和平时没啥两样，不也考得挺好吗？也没多大压力呀。慧慧，有一种人属于后知后觉，反应慢了点儿。
0: 对，
1: 咱俩一样，我也是，当时高考没觉得有什么。考完了以后，后来才觉得，哎呦，这么重要的考试结束了。
0: 那怎么着？那多好啊！
1: 对，心态很好。
0: 对啊，咱们说，我前几天就经历了一场大考，让我难以忘怀。打一个射击游戏的比赛。在伦敦刚打完，旧伤复发，结果我们队伍只拿到了季军，真的很可惜。
1: 您是认真的吗？这个听着像是个国际赛事啊，这个啊，咱们的听友真是藏龙卧虎啊！
0: 你的 level 不够，你就觉得我们听众的也不够吗？
1: 主要我遇到的坑太多了，你就半夜打过游戏的人应该非常深有同感，就觉得这些人他怎么允许他下载的这个游戏呢？真的是，哎呀，气的你啊！
0: 但是这个可以，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很难忘。确实我们的级别都很高啊。
1: 对对，四玄之说，上周我中考，考完第一天晚上，我房间门坏了，我在我房间里砸门砸到晚上11点，才强行破门把我自己放出来。第二天还要考数学。
0: 啊！
1: 这是
0: 老天给你设的一个坎儿。
1: 对，幸亏头天晚上发现了，你要第二天早晨准备出门了，发现这个问题就麻烦了啊。确实，四玄之很久没来了，这一直在准备着
0: 中
1: 考。
0: 应该已经结束了吧？中考是不是？
1: 对，他已经考完了。
0: 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了。
1: 米兰说，我们在大考的前几天反而不再看书了，就是玩，就是放松，以一个放松的心态去应考。
0: 是那个，就是一般不都，比如说高考、中考啊，像这种大考，我觉得就是考试的前一两天，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放松调整心态了。
1: 对。
0: 但是如果对于像期末考试这种，我觉得前两天应该属于恶补阶段吧。
1: 创造奇迹的时候是吧？就我们不在学生身份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工作里边，如果你知道了要有一个什么单位的考核，有的朋友也是选择，考核之前我先放松一下。对吧？你像米兰，对吧？你可能自己放松方式有很多，比如说自己喝点尝尝我们的茅台集团的贵州老窖啊！哎呀，这个酒啊， 就你哎呀，
0: 你这真的，你有时候我总觉得啊，你这个广这拐啊，拐的特别油腻，就是一点都不真诚，特假，特油腻。
1: 我要真诚，我给他买两瓶，但我财力不太允许啊。不过要是闭急眼了也可以买，为什么？
0: 哦、也可以买、啊、
1: 咱们现在价格实惠。
0: 哎呦，行啊！
1: 原价是900多一瓶啊，
0: 嗯，
1: 咱们现在是1100多，是一瓶有六
0: 一箱
1: 有六瓶，对
0: 对
1: 吧？
0: 1188，
1: 对，
0: 再来一瓶就100多块钱。
1: 你想想，不是你
0: 等会儿、哦、不到200，对，怎么啦？对着呢？对对对对对，
1: 是吗？
0: 对对 对，
1: 我对你这个数学不是很放心、啊。
0: 198，
1: 哦，是是是，
0: 100多，198。我但是这个酒确实是好，
1: 嗯，
0: 大家可以回复一下“茅台”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
1: 对，
0: 这个酒呢，它品质比较高，是因为它确实是来自于茅台集团大品牌，这个我们不能瞎说的。
1: 哎，
0: 另外呢，它执行的这个酒的一个标准。什么 GT 多少、啊
1: 嗯
0: 研究酒的应该懂，它是国标的优级酒、
1: 嗯、
0: 酱酒的一个最高的等级。另外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茅台集团，然后它是茅台的嫡系酒，就虽然不是我们那飞天啊、
1: 嗯、
0: 但是这个酒它就是茅台集团，而且它的这个整个的制作的工艺都是一样的，包括大家可以去看它的瓶身的颜色，也是在茅台集团里面算是好一些的。
1: 对，
0: 但是这个价格呢，现在确实是每次我们出来这个价格的时候，大家都会抢疯了。
1: 嗯，
0: 因为平常如果不是这个活动的时候，它这个酒的还是比较贵的。
1: 嗯，
0: 现在呢，你看平常一瓶900多，现在我们一箱六瓶1188，而且是单瓶、单礼盒、单礼袋。
1: 对，
0: 嗯，
1: 大家可以回复茅台看一看啊。这现在算是一个抄底的好时候，
0: 嗯，
1: 玩股票的朋友们现在开始该加仓了啊，朋友们家里边先囤几箱。
0: 对，因为现在是属于卖酒的一个淡季，大家应该知道，就是现在就是因为到12月份，
1: 嗯，
0: 年底那肯定就是用酒高峰期，这个酒这东西咱们可以先囤起来、
1: 嗯、
0: 对吧，它又不怕过期。
1: 虽然这端午假期是过了、
0: 嗯、
1: 但是咱们这个中秋假期也不远了啊，提前囤一点，那时候也是个用酒的时期、啊、
0: 有点悲伤了、
1: 啊、
0: 我们下一个假期就已经是下半年了，就上半年的假期全都过完了，
1: 嗯，
0: 下一个假期就是中秋节了。
1: 对、
0: 哦、
1: 提前的先准备准备。
0: 我以为你说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
1: 那也太提前了，我直接祝大家过年好吧。
0: 可以回复茅台啊。
1: 嗯，除了茅台还有就是洞洞鞋。
0: 嗯，
1: 这个洞洞鞋呢也不用多说了。
0: 嗯，
1: 之前咱们已经是在现场我们带货的时候，
0: 嗯，
1: 直播现场给大家展示过很多款，
0: 嗯，
1: 不管是女士的，当时凡科穿的那个可以带点增高的，
0: 嗯，
1: 能增高
0: 云朵
1: 款能增高7厘米的、
0: 嗯、
1: 还是当时我穿的那个灰绿搭配的，
0: 嗯，
1: 就是很适合男士的，比较低调又同时舒适感很好的，您都可以看一看。重点是咱们这是卡洛驰的正版洞洞鞋，
0: 嗯，
1: 穿上以后和普通造型一样，但是脚感不一样，材质不一样的鞋、
0: 嗯、
1: 的确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对，现在都已经6月份了、
1: 嗯、
0: 你还没有卡洛驰的洞洞鞋吗？
1: 像这个夏天天也热、
0: 嗯、
1: 不捂脚都是洞洞吧、
0: 嗯、
1: 另外下雨了有个什么汤水的地方也非常方便。
0: 是的，
1: 嗯，
0: 大家可以回复洞洞鞋啊，或者回复茅台，都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1: 对，
0: 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这个考试啊、
1: 嗯、
0: 难忘的考试经历，各位不论是上学的时候还是步入职场之后的各种各样的大考小考啊，
1: 嗯，
0: 对你来说你认为这是一场考试，生活当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考核呀，
1: 嗯，
0: 各位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或者在视频直播间，有人说王上胖了，各位可以进来看看。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 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6: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5: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6: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5: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李平警官。李平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我市正值晚高峰时段，现在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已经开始明显增加，特别是有两个事故路段，重点提示大家，目前在北五环的五元桥西向东方向，在内侧车道是有故障车影响后车通行，造成现在后车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来广营桥。特别提示行驶在此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目前环路方面较突出的路段主要是北部环路，现在北二环的东西双方向交通压力比较突出，北三环的马甸桥至太阳宫桥的西向东方向车多。另外东西部环路中的东二环还有东三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车辆比较大，西部环路中的西二环天宁寺桥至官园桥的南向北方向，西三环的紫竹桥至六里桥的北向南方向目前车行缓慢。联络线中的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现在是进城方向车多，万泉河路的出城方向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高速中，京藏高速的马甸桥至上清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桥至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新高速的新二旗桥至建亭桥现在是进行方向车行缓慢，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李平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科。
6: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印象深刻的一次考试。
1: 考试太多了，就是可能学生时代离我们现在很遥远了，甚至都记不起来那些考试了。
6: 对，
1: 但是步入职场之后的各种各样所谓的，其实也算是一种考试，那太多了。
6: 首先想要步入职场就得经历一轮面试，
1: 这真的，这也是更重要的考试。
6: 对，而且这个面试呢，就如果说您平常学生时代就愿意走各种捷径啊什么的，你就在面试里边你也总想走一些捷径啊，总觉得好像难道不是这样吗？
1: 难道准备点小抄吗？
6: 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7: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8: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9: 真的很困扰。
7: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这个非常感谢啊，您能来参加我们的面试，但是很遗憾，你不符合我们的用人需求，请回吧。
6: 哎，你们这儿都这么直接的吗？你好歹应该让我回去等通知啊，这当场就给我拒了
1: 啊。是的，因为您确实是不符合我们的要求，那就没必要耽误您的时间了。
6: 哦，我明白了，这应该也是面试的一环吧，想看看我在这种失败时刻的表现啊。那您放心，我心态很好的。
1: 王先生，您可能误会了，面试已经结束了，您可以回去了。
6: 面试怎么可能会结束呢？我刚才进门的时候，公司走廊里的纸团我可是捡起来了。
1: 捡纸团说明不了什么，主要是您的工作能力不符合我们的需求。
6: 捡纸团还不能说明问题吗？你小时候没看过那些杂志吗？一个人去面试，因为随手捡了个纸团，于是被董事长看到了，破格录用了。咱们董事长在哪儿呢？你把他叫出来问问，他一看我估计就认出来了。
1: 董事长出差了，就算不出差，董事长也不会设定这种考核。
6: 所以你不是董事长啊，你格局太小了。而且我有理由相信董事长应该并没有出差，因为我不久之前刚见过他。
1: 哦，您认识我们董事长？
6: 不认识。但是今天来的地铁上，我给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大爷让了座，我瞅着他的气质不一般，关键我俩同一站下的车，就是一下车就找不到他了，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就是董事长。
1: 那要是这么说应该不是，我们董事长一般开车来。
6: 那万一他今天临时有事儿，没开车改成地铁了呢？
1: 那也不可能，我们董事长还没到满头白发的程度呢。
6: 那万一他平常都是戴着假发呢？
1: 对对对，最关键的是我们董事长是女的。
6: 那万一他平常男扮女装呢？
1: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6: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种考核肯定是多维度的。比如我为人善良、乐观坚强、吃饭不吧唧嘴、每天洗袜子，这些优点难道都不考虑吗？
1: 这也值得拿来说。行了行了，你回去吧，我们这里真的不需要你。
6: 董事长，董事长，你躲在哪里呀？你是不是躲在桌子下边呢？你出来呀！
1: 谁家董事长躲桌子下呀？
6: 你快出来说两句话呀！这帮人什么都不懂，他们没看见我剪纸团，没看见我让座，您快出来评评理呀！
1: 没有用的，我们这里不是杂志的故事板块，是实实在在的职场面试。你以为跟你闹着玩呢呀？
6: 好吧，那我接受。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给我这次面试的机会，虽然这次不能和各位成为同事，但是我回去后会继续努力，争取让自己早日成为贵公司需要的那种人才，到时候我会再来参加面试。
1: 这就对了嘛，先回去吧啊。
6: 那我走了啊，我真走了啊，董事长，我真的要走了哟，你再不出来我可能就真的走了哟。
1: 你再不走我叫保安了啊。
6: 这就是被那种杂志故事洗脑的，
1: 不，以前的电视剧也老这么演，所以大家可能就、总觉得会有这种环节。
6: 你知道我自从小的时候看在杂志上看完这个以后，我真的我来咱们这儿面试，我都想看看有没有纸团，
1: 先看看纸团，
6: 我都总觉得这是不是有个隐藏题啊，要考核一下。
1: 现在应该真没有了，那是那些年流行的。
6: 哎呀，杂志害我不浅，真的是，包括什么走的时候这个门要怎么办，中间。如果说告诉你、
1: 小细节、
6: 甚至真的有故意的，就说你不合格、看你在这种失败的时刻是怎么样的、有的人一失败就急眼了什么的都要考虑的、
1: 对，
6: 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郭媛媛。郭媛媛你好。
9: 主持人你好，根据实地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

0: 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进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辆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郭媛媛。
2: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说我们今儿的话题啊，难忘的一次考试啊、上学时候的考试。还有步入职场当之后的，包括生活当中的考试，
1: 嗯，
2: 对吧？
1: 对，
2: 看看大家的留言。
1: 这位朋友说，我当时参加美术艺考的时候，
2: 哦，
1: 我们一个画室的同学，
2: 嗯，
1: 第二天早上去取东西准备考试，然后发现那个锁芯儿被那个房东给换了
2: 啊，
1: 就挺耽误事儿的。
2: 为什么呀？
1: 人家觉得可能你们这批
2: 结束了
1: 啊，我要租给其他人了，我
2: 真够着急
1: 啊。或者是不是拖欠什么房租了什么这种，故意在这个关键时刻出来要恶心一下的话，那是挺恶心的。
2: 那是，确实是因为这个对于他来说还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试，
1: 太重要了。
2: 对啊，
1: 天天画画画，就等着最后这一波画了，结果你给我我连上战场枪给我锁里边了。对，老张说，我中考体育800米跑完直接跪在地上就吐了。
2: 嗯，
1: 最尴尬的是监考老师以为我在装病不想跑，
2: 嗯，
1: 非要给我记0分。我趴在地上连话都说不出来，只能疯狂的摆手。那一刻我觉得我不是来考试的，像来演哑剧的一样。
2: 哦，
1: 不是，您是跑完了才吐的，他怎么还要记分呢？
2: 觉得他那个可能哪有犯规了还是怎么地啊。
1: 但我其实从小到大都有一个毛病，
2: 嗯，
1: 我只要一紧张我会干呕，就疯狂的干呕。
2: 我天哪，那你得是多紧张的事儿啊！
1: 什么事儿都包括，就
2: 咱们上节目，你不上节目前在外面然后再进来上节目是吗？
1: 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
2: 哦，是吗？真的？
1: 真的。
2: 现在导播间一阵儿。
1: 对对对，甚至坐在这儿也会约两下啊。还有像咱们前阵子什么，咱们自己内部的一些什么竞聘之类的，
2: 哦，就咱们那个，
1: 你在里边打，
2: 嗯，
1: 我
2: 在
1: 外
2: 面干呕，
1: 约的也是。哎呀，关键那还挨着厕所，也不知道以为这孩子也太脆弱了，真是。就是我一紧张，包括像他说这种跑步啊什么的，
2: 嗯，
1: 就是趴在那儿，各就各位，预备，就会这样，然后其他会干扰到其他选手。
2: 嗯，
1: 我上学的时候，真的这个裁判员跟我说，那位选手三道的那个，就是注意一下，你要不行你就下去，就各就位，预备，就大家全神贯注的时候，我，然后有同学就明显就哆嗦了一下。
2: 这是你的战术吗？
1: 不是战术，
2: 影响别人。
1: 我很紧张，
2: 嗯，
1: 但是只要一紧张就会干呕，是控制不住的干呕。
2: 你看也有人说，因为我这个关键于这个事情，我曾经因为特别特别紧张的事情干呕过，
1: 嗯，
2: 但只有那一次。
1: 哦，
2: 然后因为那次甚至我还会拉肚子。
1: 哦，
2: 就他其实这叫一系列的反应。
1: 对，
2: 他这些反应后来我还专门查了一下，他说就是正常的，就是人在过度紧张的时候是会引起，你的肌肉在紧张是会引起这些。
1: 主要是还我感觉有点家族遗传，因为我爷爷我爸就是也
2: 一紧张就
1: 也会这样。
2: 天哪，
1: 对，
2: 不是，那你到时候去你丈母娘家的时候一进去
1: 就确实啊，会有人啊，就但是啊，
2: 孩子怎么了？孩子
1: 一旦正式开始了，就没事了。
2: 哦，就前面，
1: 包括跑步的时候，我不可能边跑边有人，那就呼吸节奏全乱了。就是在准备过程里边会这样啊，但只要一开始正式了，就没事了。
2: 就在前面，比如在楼下先玩完，
1: 对对对，
2: 再上去。
1: 是的，
2: 这可以。
1: 阿祖说这个就是应激了，
2: 对对，它其实是一种正常反应。但如果我觉得算你这个算频率有点高了吧，就是这种很小的事情就会引起。你
1: 小吗？只要让我觉得有点情绪上的波动，要紧张的时候
2: 就会吗？
1: 就会这样。
2: 那你像咱们上次就竞聘单位内部的这种考核
1: 啊，
2: 你也会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
1: 那当然重要了。这个，
2: 不是不是，就是已经紧张的。那第一次上节目也会？
1: 会啊，你这还失眠呢，还何止是干呕啊？当时啊。第一次上节目是当时播整点资讯那一年，
2: 嗯。
1: 我确实头天晚上激动的没睡着，而且还是早晨8点开始播第一档，
2: 嗯，
1: 我7点就开始准备得编辑各种新闻了，
2: 嗯，
1: 哎呀，就晚上激动的睡不着，我说要不现在开始编吧，就发现人家晚上不发新闻，我得等着早晨什么新闻早知道的时候才开始准备。
2: 娜娜说，我一紧张也干呕，那不是咽炎吗？不是，不是，它跟咽炎不一样，
1: 对，
2: 不是，那是内心就是应激了，
1: 对对对，
2: 嗯。
1: F 说，我想起来一个视频，一个学生的宣誓，你们看过吗？就是高三咱们跟我宣誓，哎，那个看过？
2: 你看过？我没看过。
1: 那也是领誓员啊，带领大家一块儿，但他也是这个气儿顶太足了，这个气倒不上来了，就会成这个干呕情况。
2: 哦，
1: 是这样的，对。
2: 亲亲我的宝贝说，高考那一年明天考试，我今天一夜基本没睡着，而且是腹泻一晚上。
1: 哎，
2: 对，他这个他就说好像腹泻也是因为你过度紧张，肌肉紧张的时候，你的这个肚子啊哪儿这个肌肉太过于紧绷，然后就会引起腹泻，
1: 就他的这个肌肉一直是属于痉挛状态，
2: 对，
1: 促进了胃肠道的蠕动。
2: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
1: 没货也给你下点货出来，是吧？ZM 说，我一般紧张我就会嚼口香糖，嚼就好了。哎，是这个的，这个有科学研究表明，包括你看很多这个球星打球的时候，嘴里也是喵喵喵的，这个有口香糖嚼口香糖的，还有嚼着牙套的什么的都有。
2: 是前期嚼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嚼？
1: 过程当中嚼，就一边嚼一边打球。
2: 哦，
1: 他们就是也是缓解紧张的一种方式，是这样，有科学研究表明的。所以大家如果您下回在一个不用露脸的一个，
2: 对，你就像咱这种也不行啊，能嚼着上嚼着口香糖上节目。大家好，大家好，等我给你吹个泡泡啊，
1: 才艺展示啊，这种是不行。但是要平常没事的话，安抚自己，你可以嚼一嚼，是有效果的。对，松说前几年要去外地考技能的等级证，一共要去5天，去的时候公司说考不过不给报销，然后这5天里就坐立不安，做什么都不得劲儿。结果听到实操环节是自己天天做的那些项目，瞬间心情就好起来，也顺利过了。我这个人有考试阴影，就算有把握的我自己都会多想。
2: 哦，
1: 就
2: 是心态的问题吗？还是什么事都往容易往那个
1: 最坏的想？
2: 对，
1: 心态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他其实技术层面没问题，但就是一听考试很重要，考不过就怎么样的时候，他心态就崩了。
2: ZL 说，上个周五早上往上你上早高峰的时候，你有没有干呕了吗？
1: 上节目其实对我现在来讲不会，
2: 还好了，上早高峰也还好，
1: 也还好了。
2: 那行，那这周就接着上。
1: 哎呀，当时哕的已经不知天地为何物了。哎呀，其实我后来想哕了，有哕，谢腰啊，谢腰。现在一想到这个，我就有点想哕。
2: 真是，
1: 我跟你说，直播呢，你别让我在这哕出来啊。也还是你上还是？
2: 大明老师生闷气，我见到没有？我不是一周上3天吗？
1: 啊，
2: 后几天上嘛。
1: 对对对，科比詹说，我堂哥是驾校的教练，之前我是跟着他学车的，然后考科目2，我们4个人去的，3个年轻人，还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大爷，结果4个人就我没过，大爷都过了，我羞的想挖个地洞钻进去，我哥把我臭骂一顿，
2: 但是我觉得驾照尤其科目2考试它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其实也有那种他下面练得好好的但是上去之后挂了的，
1: 对，
2: 也有那种你觉得他去开的不咋地但是他科2第一次过了。
1: 哎，考驾照我也哕了。
2: 真的？
1: 当时哕了，而且我不仅是哕啊，我的那个左脚不要踩离合嘛，左脚发抖，抖就是不受控制的在抖，我就只能死死的踩下去，踩下去以后它抖就抖吧，然后抬起来的时候，所以有时候那个离合点，就是
2: 没控制好，那个
1: 对
2: 配合好是吗？
1: 对，中间是有一地方太紧张了，反正扣了10分，不过也算是过了，就是因为太紧张了，一紧张其实确实平常练的都没问题了，
2: 所以那个心态不好的人是你，为什么大明天天说我心态不好呢？
1: 哎，心态不好和脸皮薄厚是两个衡量维度。
2: 你是脸皮够厚，
1: 脸皮够厚，但是心态不好。你可能是脸皮太薄，心态太好。
2: 哦，天哪，你考驾照这种你都还哕，你真的这种的他反正有第二次考试的机会，又不是说一次考完就这辈子就不让你开车了，你不过的话，
1: 但你这个内心程度上来讲会希望还是一次过嘛，对吧？所以如果各位也是在这个驾校这方面 当时被恐惧不过所支配过的。
2: 嗯，
1: 咱们可以看看今天这个下班快乐好司机的题啊，我们重温当年这科目一考科目一时候的感觉。
2: 科目一都还好，
1: 还好吗？
2: 科目一都还好，只要你看了那个题，
1: 但是也会远。

0: 语啊，这
1: 哎呦我的天哪，你就静静天天就在家语吧你。
0: 我科目一当时是不是总共90分算过吗？
1: 嗯，对，
0: 你错，
1: 对对对，
0: 最多能错
1: 10道题。
0: 10道题，
1: 对。
0: 我是在前50道题的时候就已经错完10道题了，
1: 哦，
0: 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说那后50道题我还答不答呀？
1: 嗯、
0: 啊，我得全对才能过呀、
1: 嗯，
0: 我心态有点崩。但我觉得已经这样了，那我现在提前交卷走也不划算呢，就答吧，
1: 嗯、
0: 就后50道全对。
1: 嗯，
0: 我会的都在后边呢，所以算是擦边通过。
1: 哦，
0: 哎、
1: 天哪，
0: 还不错，还不错。
1: 哎、我记得我考普通话1级甲等的时候，
0: 嗯，
1: 也是擦边过。
0: 哦、
1: 嗯，就是也人家别人都考什么这那特别高的分数，好像是97分过、
0: 嗯、
1: 是吧？
0: 对，
1: 97过，我好像就考97.1还是97.2，那你就忘了。
0: 那我比你稍微高一点，虽然也是在九十七这领域里，但我应该是97.3，也不97.4。确实紧张，一紧张，你整个人的那个嘴也紧了，然后脑子也懵了，很多读音就开始
1: 会的都不会，
0: 会的也不会了，
1: 嗯、
0: 对。所以大家心态真的很重要、
1: 嗯、
0: 啊！甭管是大考小考，不管什么样的考试，深呼吸，调整好心态、
1: 嗯、
0: 啊！调整好心态，朋友们，咱们接下来要开
1: 始
0: 答题了。哈哈，这道题答不对也没关系啊，但是尽量还是答对吧，还是、
1: 嗯、
0: 看看这一时段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打卡，冲冲冲，下班别急，老虎，下班的我想的可。你呢？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4: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5: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6: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5: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6: 尽在
7: 我们的小红书。
5: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6: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8: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9: 连起来是
8: 好物分享
9: 哦，下班快乐，快来抢！
10: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1: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2: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3: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8: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您好，怎么把车停马路中间了？车坏了吗？
1: 警察同志，您来的正好。哎，我的车那不动啊。
0: 车坏了是吧？叫拖车了吗？
1: 叫了，他们已经在路上了。但是我赶着去开会，我要是赶不上，我这个月的奖金就没了。
0: 啊，理解理解。但是您不能这么停着呀，您得打开双闪，还得在后方放置警告标志啊。
1: 我还防止什么警告标志啊？我都已经被单位警告了，说我如果再不来，我以后就都不用来了。
0: 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啊，您这个情况都应该按照交通法规来处理，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否则出了意外，这后果很严重的。
1: 是，这项目是我负责的，所以赶不上汇报，后果很严重。
0: 不是，我这儿跟你聊交通法规，你一个劲儿跟我聊什么呢？你先出示一下驾驶本吧。
1: 干嘛？
0: 按照规定，您这个情况要进行处罚。
1: 我都这样了，您还要罚我？你有没有同情心呢？
0: 法规就是法规，不是谁哭谁就有理啊。请问，在道路上车辆发生故障、事故、停车之后，不按照规定使用灯光或者设置警告标志的，一次记几分
1: ？A 一分
0: ，B 两分
1: ，C 三分
0: ，D 六分，
1: 请选择。
0: 嗯。意思就是没开双闪，哎，然后也没有放置警告标志，这种情况要扣几分？
1: 嗯、第一位 Frank。
0: Frank， 哎呦，手挺快啊。
1: 嗯、第二位娜娜。对了，今天要祝娜娜生日快乐
0: 啊！
1: 嗯，
0: 这个是什么星座？这一月份？
1: 巨蟹嘛，刚才
0: 巨蟹座、
1: 特别居家，
0: 居家，好女人呀，
1: 对，真的是好女人。
0: 娜娜还发给了咱俩这个生日蛋糕，一个哆啦 A 梦样子的。说这个隔空给你俩蛋糕，
1: 哎，谢谢谢
0: 谢
1: 谢
0: 谢谢谢，那我吃上面脑袋那个铜锣烧那部分就行啊，那部分看着巧克力的应该是啊。
1: 第二位是娜娜啊，第三位是 Roman， 哎，不是
0: Roman 答错了，
1: 不是不是不是，可乐不享乐，
0: 可乐不享乐，视频直播间里第一位答对的是我心悠悠，第二位是 CAPF， 第三位暂时没有啊。
1: 怎么扣这么多？
0: 对啊，这道题是有一点就超出大家理解的。
1: 对、
0: 啊、
1: 大家可能觉得还好。
0: 还好。其实挺不好的。确实危险呀、啊。你想想，如果你是在后边开车的那个人，你开到近前了，
1: 对
0: 他连个灯他都没闪着。
1: 对。
0: 啊。那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是 C 选项三分。
0: 在道路上车辆发生故障或者是事故停车之后，不按照规定使用灯光或者设置警告标志的，依次记三分。
1: 对，
0: 所以甭管您遇到了多么让人糟心的事儿，情绪多么的崩溃，也要一定按照这个相关的规定开双闪，在后方根据不同的道路情况决定多少米放置多少米，50米、100米、150米的这种一定要放啊。反正我在城市道路通行的时候，经常见着有一些司机师傅呢，就是他也放了，有也就个4-5米。
1: 对，那个真的特别影响事儿。如果你是后方开车那个人，你感受一次你就知道了。
0: 对，但是也是因为他可能觉得当时这个路段已经很龟速行驶了，大家速度也不快，大概是这个意思就行了，其实还是应该按照规定。
1: 对，提醒大家哈，
0: 提醒大家，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微信后台，如果发送茅台，可以看一看咱们这个返场上新的，就是我们茅台集团出品的贵州老窖。
1: 对。
0: 实打实的喜欢喝酱香朋友的，这个应该是最喜欢这一类的。
1: 对，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真正的是来自茅台集团大品牌高标准的这个贵州老窖。可以回复茅台，记得是回复茅台才能看见这个酒啊。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茅台，现在是一个酒的淡季，
0: 对，
1: 所以这个价格非常合适，一箱1188，相当于一瓶198。
0: 原价是一瓶就得900多，
1: 对、
0: 还有刚才人是有朋友说的是茅台鞋，你别一块儿说呀，这个鞋呢是咱们的洞洞鞋，
1: 洞洞鞋，对，
0: 卡洛驰洞洞鞋，现在也是200多就能拿下，199起，200多就能拿下，比这个官方旗舰店能便宜个不少块钱，
1: 便宜是全便宜差不多120吧，
0: 对，差不多5折的优惠，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入手时机，这个夏天给脚放松一下。可以去踩水，可以让脚尽情的呼吸，也不闷脚了，有一些女士款呢还有增高的效果，
1: 对，
0: 7厘米啊增高啊，都可以回复洞洞鞋或者回复茅台，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查看具体的详情。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保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哎，听我说，和伴侣吵完架，谁也不想理谁，心里难受却不知怎么开口。冷战最伤人的不是沉默，是你以为对方不在乎了。你可以做破冰的那个人，不是认输，而是表达感受。试着发一条信息，刚才我有点急，现在冷静了，想和你说说话。或者回家时带一杯他爱喝的奶茶。主动示好不是软弱，是你对这段关系的珍惜。家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到了18:05，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一下河北高速，大广高速因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1366公里处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与横德高速互通1575公里处北京方向禁止车辆转行横德高速。另外，横德高速因改扩建施工，龙华站庙镇站衡水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并分流庙镇站84公里处衡水方向车辆。衡水东站附近至庙镇站附近36公里处衡水方向禁止车辆通行。
2: 再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岳阳段南往北的方向的临湘服务区正在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服务区暂停充电服务，其余的服务正常运行。有充电需求的驾驶员可以提前选择80服务区，或者从临湘收费站下高速充电。本次施工预计到2027年的1月20号24点钟结束。
0: Ladies and gentlemen，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8: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科。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咱们来聊的是您印象深刻的考试。
1: 工作以后的考试有多种多样。咱们刚才其实说，你看面试啊，找工作啊，那肯定是我们步入职场的第一个考试。
2: 对。
1: 但是你真正步入职场之后，那考试也很多，每年都有吧？
2: 你比如说，很多单位的内部，它会每年有一些业务考核。或者说是什么竞聘的岗位等等的，你要看看你还符不符合这个岗位的认知，是吧？比如说咱们要搞这个的话，其实我对这个就非常的紧张，真的就是这
1: 岗位考核
2: 在门口，我会干呕，就会这样。
1: 你做的不够好吗？你紧张？
2: 就是还是会紧张，包括提前我写的那么长的那个稿子，我背不过，你知道吗？本来平常背的挺熟的，你在里边打竞聘的时候，我在外边站着，我就发现脑子空白了，就背完这一句，下一句什么想不起来，什么也想不起来，我就特别担心进去以后说一句忘一句，后来事实证明也的确说一句忘一句，我也硬说吧，算是。看大家在自己的这个职场里面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啊，比如说您参与一些工作汇报的时候，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6: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崩溃了。
6: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2: 柯总，接下来是我的岗位考核演讲，我可以开始了吗？
1: 开始吧。
2: 好的，我平常的主要工作是和樊科一起搭档主持下班快乐。那么这档节目的意义上来讲呢，总共有以下这么三点。首先第一点那么这个第一点就是三个点当中排在第一个的那个点。
1: 你是不是忘词了
2: 啊？没有的，柯总，我准备的非常充分，我背的死死的。这个第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哎，大家下班了是不是，路上的时候，哎，打开收音机，哎，一条一条，哎，听到了这个台，然后一听一听，哎，有点意思啊，哎，然后哎，你把它就是你就听它，就
1: 你能别老哎哎哎的吗？
2: 我是想把这件事讲得生动有趣一些。
1: 你不用有趣，你就正常的做工作汇报就行。
2: 好的，所以这个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路上的陪伴解压啊。而第二点是什么呢？这个第二点跟第一点很不一样啊，因为如果一样的话，他俩就能合成一点了，那就不用单拎出来成为第二点了。
1: 你到底有词儿没词儿啊？
2: 第二点是什么呢？我看一眼手机啊，好像有个消息啊。第二点，哦，对对啊，这个第二点就是这个交通服务属性，我们中间会有路况，还会有一些跟交通法规相关的知识。
1: 你看手机就是忘词了吧？
2: 没有没有没有，我都记着呢。接下来要说第三点，说到这个第三点，哎，柯总，您知不知道是什么呢？
1: 你问我呢？你跟我在这儿互动呢？
2: 不是，就是看您知不知道这个第三点。说到第三点啊，三三得九，三七二十一，三系刀削面。
1: 你要是忘了，你就再看一眼手机。
2: 哎，正好我又有条消息，我看一眼哈。哦，对了，第三点就是这个职场解压啊，给大家一个下班后的职场情绪宣泄出口。
1: 就这么几句话也背不过呀？
2: 没有，我背的挺熟的，就是有点紧张啊。
1: 放轻松，不用紧张，咱们随便聊聊。这样，你说一说你对未来的规划吧。
2: 我对未来的规划呀，那肯定是希望越来越好啊。我看中了一套房子，但是目前来讲首付还凑不够，我想着再努努力。还有车这方面呢，目前还在摇号阶段，等我摇上了之后我立马就买。
1: 停，我问的是节目未来的规划，谁跟你聊你个人规划了？
2: 哦，这节目的是规划是吧？节目方面我们会继续努力，争取让节目越做越好。
1: 完了
2: 哦，不对，还有一句，就是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我们的央品会商城。这周给大家准备的有贵州老窖，有卡罗池洞洞鞋，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茅台和洞洞鞋就能看到相关链接了。
1: 要不是冲你最后一句，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2: 磕磕绊绊的，反正就是这样。我当时也是手机开着稿子放在桌子上，讲着讲着反正就忘词了，我就低头瞄一眼。但是因为一片文字嘛，你也很难快速的找到你说到了哪里，就只能嘴上说一些水词儿先撑着时间，然后我赶紧去找。
1: 你刚才应该在这个剧场里面，在每一个环节再加上你那个
2: 是进去之前，
1: 进去之前在外面是吧？
2: 外面干呕，一开始说就不干呕了。还是很有职业道德的。很难想象一主持人边说话边 react 这个。
1: 可以，大家工作汇报有没有这种情况？就真的是，你看，因为咱们单位好久没有过这种工作汇报了，就前段时间那个应该是一两年来第一次吧。
2: 对，
1: 就一两年应该是没有过的，上一次不知道忘了啥时候，两年前吧。
2: 嗯，
1: 我也紧张啊。就是你看我前一天晚上做 PPT 做到半夜，还花了多少钱我都忘了，我当时花多少钱？
2: 三十
1: 是吧？我忘了，反正是还买了一个模板，
2: 还开了个会员。
1: 对，就是主要是为了开那个会员，下载那个模板，然后做 PPT 做到半夜，然后看着书。结果我也是，我当时汇报的时候上学是。就是我那个 PPT， 它首先就是我全屏之后，它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己又小屏了，然后我还找不见，一下就紧张，找不到那个桌面上那个全屏在哪儿。然后因为大家都等着呢，我说行，那我们就这样接着这么讲吧，就那么小做小屏那么讲的，就没有把那个 PPT， 然后就讲，就反正语无伦次的说了半天。
2: 反正这个大家工作日常工作里边可能都会遇到这种问题。你精心准备的东西，现场状况百出。
1: 对
2: 啊，然后你可能。精心去进行的什么妆造，甚至淋了场大雨，闷闷哭了一通都有可能。所以生活里边就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小意外，有的意外是小惊喜，但也有一些意外就纯惊吓，所以还是放平心态。
1: 对，
2: 咱们今天聊到这个考试的问题呢，也是因为最近你看又是高考又是
1: 中考，
2: 然后
1: 期末考，对，
2: 学生朋友们确实考试很多，但是其实从工作的角度，也有一些朋友到现在要进行年终总结。就中间的
1: 中
2: 对，要进行汇报了，或者说是什么季度的一些什么汇报之类的。季度的好像没到呢，
1: 就是年终的一个，现在就是到年终了。
2: 对，你可能有 PPT， 有自己写好的稿子，反正这事儿挺多的。
1: 对，大海无量说咋的，王上向大明汇报工作还紧张吗？这不紧张吧？
2: 我们还是一个很有上下级观念的人呢，还是
1: 所以还是得有一些这种敬畏，对大明得有一种敬畏感。
2: 对，就很敬畏大老师。
1: 敬畏你，敬畏你睡过了，你看会你都不去，你还敬畏？我们起码人到那儿了。
2: 啊，
1: 你还敬畏。如果你在意这个事情，你肯定，你看你像上节目早高峰、嗯、因为你知道节目是很重要，这个肯定不能开天窗，
2: 是
1: 你肯定会早提前到、
2: 啊、
1: 对吧、
2: 嗯、
1: 你没有上节目你从来没有睡过我、
2: 嗯、
1: 但是开会你有两次都睡过，足以说明你对这件事情不够重视、
2: 啊、
1: 或者说你对大明这个领导根本就没把他看在眼里去。
2: 凡哥你是会归纳总结的，我发现了、啊、
1: 什么呀，开会睡觉。
2: 对，没错，我睡着了，确实不拿任何人当回事了，就先睡着了再说。今天咱们来聊一聊难忘的一次考试。哪一次考试，不管是学生时代还是工作以后的一些考试，对您来讲非常的难忘，记忆很深刻，都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听哦。
1: 加钱？
2: 不加钱。
1: 加钱？
2: 不加钱。
1: 我问过后米，室内门是包含在整装款之内的，防盗门不包含，窗帘也不包含，想要一层纱帘一层遮阳帘，到哪儿都得额外加钱买啊。
2: 我说不加钱他就不加钱。
1: 你是我们领导，这才兼职后米装修管家俩月，现在也成后米领导，能拍板啊。
2: 那你看看咱这个兼职是白干的吗？六月份咱们后米粉丝群特定福利，就是把这些原本需要加钱的玩意儿都送了
1: 啊。那之前送的冰箱啊、空调啊、洗衣机啊啥的还能有吗？
2: 那没有的话我不得跟他们急吗？
1: 你这明面上是兼职，实际上是我们听众派去后米的卧底啊。
2: 嘘，那你就别辜负卧底的良苦用心了。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后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吧。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4: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5: 好的，到18:20，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科。
6: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难忘的一次考试。
5: 对，就是不论是上学的时候，还是大家步入职场生活当中各种考试，但你说我们到现在一提考试，你又有考试，大家什么感觉？
6: 紧张呗，
5: 后背发凉，甚至会想起那些瞬间，比如说那个蝉鸣刺耳的夏天呐，教室头顶上那转的像陀螺一样的吊扇呐。
6: 好像很多人小的时候这种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儿，有这个顺口溜吧？
5: 对对对，有。那时候我们会以为只要熬过高考，这辈子都不用再看书了。结果你上了班，你才发现高考那是毕业典礼，那职场才是真正的无限流恐怖游戏啊！
6: 职场里的考试，它从来不叫考试，它叫什么？汇报工作、年终述职。叫甲方爸爸的第 N 次修改意见这种。
5: 而且最离谱的是学校的考试我们都是有考试范围的，这叫有备而来，但职场里的考试那全是超纲题。
6: 比如老板突然走过来拍拍你肩膀，小王啊，这个 PPT 很简单，你改一下就行。
5: 这时候你千万别信，简单改一下那是职场的第一黑话，翻译过来就是推翻重做，今晚通宵。
6: 还比如说你女朋友问你我胖了吗？这是疑问句吗？这是送命题啊，朋友们。而且这题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标准作死。
5: 在学校考试你要是不复习你心里慌，你知道自己要挂，但在生活里很多不懂装懂的人反而觉得自己能指点江山。
6: 对，我就见过那种比如刚拿驾照3个月的小伙子开车那叫一个猛，觉得

0: 秋名山车神也就那样，反而是开了十年车的那种老司机，哎，人家开车真稳当，又怂又稳的，看见路口呢都带刹车。
1: 咱们职场新人啊，就往往都是站在这种愚昧山峰上冲浪，他那时候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我啥都能干。而老板可能正坐在绝望之谷里看着我们的报表，痛心呢。
0: 而且现在的考试呢，不仅仅是职场，生活里也是。以前考试是监考老师盯着你，你还知道作弊不对，但现在呢，生活这场大考连个监考老师都没有，就全靠自觉。
1: 你比如说啊，去健身房办卡，那就是一场关于意志力的现实测试。办卡那天你觉得自己是彭于晏，坚持了三天你觉得自己是彭于晏的室友。
0: 到了月底，那张卡可能用途就是用来垫一下显示器了，是吧？或者防止低头玩手机什么的这种。
1: 其实吧，回头想想，学校里的考试做错了你可以擦掉重写，那试错成本非常低。但是步入社会，真的这些考试那做错了，那可能一次扣工资，一次丢客户，或者一次尴尬的家庭聚会。
0: 学校考的是记忆力，看你能不能背下马冬梅；社会考的是钝感力，看你在被这老板骂完之后还能不能笑着给甲方说什么冬梅呀，哈哈，您再说一遍哦，马冬梅，哈哈，能不能有这个感觉。
1: 心态要好，
0: 对
1: 对吧。
0: 视频直播间里小周说考试后脸疼，脸疼屁股疼。
1: 为什么脸疼啊？啪啪打脸啊。
0: 是啊，希望只是那种这个抽象的表述啊，
1: 还是说职场就啪啪啪老板打你脸了。
0: 还有白说，比起考试还是考试前的胃疼更印象深刻。
1: 胃疼也会是一种应激反应吗？
0: 也是一种应激啊。当然这里边我觉得有两种，一种是你为了备考，你的饮食非常作息都不规律了，你的胃本来就很脆弱，这时候疼。还有一种就是太紧张了，
1: 紧张到疼，
0: 痉挛了啊！
1: 哎呦天，哎，我突然想起来，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大一的那个专业课老师特别特别严格，非常非常凶。我们组就有一个同学，女孩子，每次上那个老师的课就拉肚子
0: 啊，
1: 是真上拉肚子，
0: 有点应激
1: 啊，真的。
0: 哎呦天哪，这老师也太
1: 真的很厉害。我们那时候学播音主持，大一的时候不是要练那个唇舌力度吗？练你的舌头怎么？我们老师是拿牙签扎你，扎你的舌头，让你感受到哪个地方舌面要下去啊什么的。要么就每个人带个小勺，拿那小勺压；要么就拿个牙签去指你的舌头的哪个位置，就那样练。
0: 这是有点挺
1: 对，就如果你舌头没下去他就拿牙签扎。
0: 那就是挺狠的，
1: 对，但是大家都记住了。而且那个我们那个组后来是专业课最好的，基本功打得最扎实的，
0: 是你们下了苦功夫，听起来也最多的。也是
1: 啊，
0: 啊，这种是有点
1: 对。
0: 那你这同学只要一见那老师就拉肚子，这辈子没有便秘的困扰。
1: 就找那老师去吗？
0: 两天就找出来老师照片看一眼。这个真是还有于志超说，2005年高考在县里的高中，考完试的第一天下午和同学去校外吃饭，就那么巧在校门口碰见了从离学校30多里老家赶过来的父亲。假如我正好出去吃饭与父亲错过，父亲就可能白跑这一趟了。当时很感动，父亲跑这么远过来看我
1: 啊！
0: 而且当时这个交通啊、通讯的都不是很便利，
1: 都不是很方便。那么远去看他，那个时候的内心，哎呀，真的很复杂啊。
0: 是，今年这个高考期间也有一个新闻挺感动的，也是家里的这个老家特意赶过来。说这个孩子说了，就需要我那奶奶说，那我就过来了，把家里的地啊什么都放下了，我就要来陪我孙子，来考这个试，是吧？奶奶是幸福的，孙子也是幸福的，但是就有些网友不太幸福了，让老人家把地撂下来什么的，人只是托给其他人，又不是不管了，荒废了，对不对？家里有其他人帮着照料不行吗？
1: 总能找到一些不一样的角度啊，
0: 真是啊。还有米兰说，上学期间印象最深的一次考试是专业课程里的这个材料力学，那个时候正好是在毕业实习前，没怎么重视，结果不及格要补考，这是自己学业生涯的唯一一次不及格，也算是另类的圆满吧。
1: 你补考过吗？
0: 我没补考过。
1: 我也没有。
0: 咱们两个学渣都是擦边过的，也难得一次没补考过啊。
1: 因为我不知道真的会有大学要补考的同学是吧？好像我们班确实是有。
0: 当然有。
1: 那都得要非常，因为大学一般都还好吧。
0: 不，其实还是挺严格。对，你要是不行不及格那真的是得补考。 还有 Frank 说，我考驾照的时候啊，抽到的那辆车的座位是固定不住的，一踩离合座位就往后跑，我全程死死的抓住方向盘才勉强考完，还好没挂科。
1: 嗯，对，因为那时候考驾照的那个车，它都是那在下面拉一下，然后拉开就滋儿往前一弄，是吧？那样的。
0: 对，这个
1: 有时候它那个确实，我也是用过那种的，就它不太好控制，它自己就来回左右前后滑。
0: 嗯，这种按理说都不应该成为这驾考车辆。
1: 哥，我腿够不着，离合怎么办呢？
0: 手死死抓住方向盘嘛，上面使劲，你像是坐那个怎么那
1: 三分之一处，
0: 不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运动里边划船机一样，哎，也挺好啊。娜娜说，我有一个学生，一到要比赛就发烧进医院，平时上课跳得很好，
1: 哦，
0: 也是紧张
1: 心态。嗯，所以你看，我们今儿说考试啊，考的是一种状态，就是考试这东西，它现在它早都超出了那张试卷的范围了，那是一种状态，一种被审视、被评估、需要证明自己价值的状态。但是我们从害怕考试到习惯考试，最后发现我们的人生都是在一场又一场的考试里面不断的答题、不断的交卷。
0: 只不过生活的考卷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补考。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把每一道题都答得让自己问心无愧。
1: 哎，对，祝大家都考试顺利，
0: 哎，
1: 一切顺利啊！
0: 查分的时候也都非常的顺利啊！
1: 这稍后的半个小时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给大家打造的京东汽车之声。如果你在用车、养车方面有需求的话，稍后的半个小时可以继续收听。落地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的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8:34，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联合打造的车友栏目《京东汽车之声》，我们会聚焦选车、购车、用车、养车、车品选购、故障答疑、维权避坑等用车全场景，聚焦车主们常遇到的核心用车难题，解决你买车怕被坑、养车怕花冤枉钱、用车遇问题没人支招、车品不会选的所有烦恼，让用车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心。
5: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空档的问题。下长坡的时候，有的朋友习惯挂空档滑行，觉得这样省油。老司机说自动挡空档滑行会烧这个变速箱的。你上网一查，有人说现在的车滑行的时候电脑会自动断油，说挂到 N 档就这个空档的时候呢反而是费油的，你就彻底糊涂了。那我到底能不能滑？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空档滑行的那些事儿。省油还是毁车？下坡能不能挂 N 档？咱们就把不同变速箱的类型、不同行驶速度拆开来讲一讲，哪些情况风险高，哪些情况问题不大，到底是省油还是毁车，得看您是什么变速箱，还有怎么滑。
4: 是，大家也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发帖互动赢车险黄金，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你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那今天我们同样请到了来自京东汽车的采销主播喵喵，来为车友发声，欢迎喵喵。
6: Hello， 两位老师好，直播间的车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喵喵，专注养车避坑，只讲车主能听懂的干货。今天呢，我们就把呀空档滑行的省油神话呢咱们拆穿了说，帮大家省油又安全。
4: 是，其实大家在日常驾驶当中就一定要注意正确的去使用这个档位，不要老凭经验去开车。那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如果您或者说您身边的朋友有因为空档滑行导致出现过一些问题，比如说变速箱故障或者刹车的问题，这些经历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弹幕互动。
5: 是的，我们来看一位老司机的经历啊。北京一位有着20多年驾龄的老司机老王啊，以前呢一直是开手动挡的车，就习惯了空档滑行，觉得这样省油。后来换了一辆自动挡的车，他依然还是这么开。每逢进入到服务区啊，或者临近收费站呢，就把档位从 D 档推到了 N 档去滑行。老王开着自动挡车从北京前往四川眉山，沿途走高速公路一路畅通，途中他也多次是挂 N 档滑行，行驶了大约2000公里，到达目的地之后车子直接动不了了，拖到维修店一查，这个变速箱油啊颜色发黑，有明显的焦糊味，变速箱内部的摩擦片压板也被烧变色了，损坏非常严重。老王就很困惑，说我开了20多年的手动挡，空档滑行从来没出过这个问题，我怎么换了自动挡它就不行了呢？维修技师就告诉他说，手动挡和自动挡它这个结构不一样，你像自动挡变速箱的这个润滑呀还有散热啊，是依赖的油泵的循环，你挂 N 档的时候发动机处于是怠速状态，油泵转速降低，油压下降，而这个时候变速箱输出轴在车轮带动下依然是高速旋转，内部齿轮和摩擦片也随之是高速运转，产生着大量的热量，油压不足导致散热跟不上，内部温度升高，这是变速箱故障的重要的诱因之一。但技师也指出说，变速箱损坏呢往往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比如说行驶里程增加带来的正常磨损，是否按时去更换了变速箱油等等。老王这才明白，哦，手动挡的这个老经验呢用在自动挡上风险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出问题未必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反正最后维修也是花了5000多块钱，维修单上注明故障原因是摩擦片烧蚀变速箱油变质，技师口头告诉和长期空档滑行的驾驶习惯是有关系的。老王也很感慨， 说空档滑行省下的那点油钱，那都不够修变速箱的一个零头啊。
4: 是啊，
6: 那其实这个案例呢，它也说明了自动挡空档滑行呢，其实省油未必啊，但是风险的话呢，咱们还是需要留意的，好吧？那喵喵的建议大家可以日常行驶当中呢，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几点。首先，第一呢是了解一下的变速箱类型的差异。包括像 DAT 啊和 CVT 变速箱，它其实是不建议高速长距离空档滑行的。当我们空档滑行的时候呢，发动机它的一个怠速运转，它的油泵转速较低，油压也较低。反正那我们怠速呢，它也只能满足基础润滑的一个需求。但是啊，你像高速滑行的时候呢，它的变速箱持续产生大量的热，好吧，那我们变速箱油循环流速就变慢了，热量呢无法快速带走，长期高温呢它会加速我们的部件老化。双离合变速箱呢不建议高速长距离空档滑行，空档滑行的时候呢，输入轴和输出轴之间会产生一个转速差，那这个转速差呢它会作用在我们的一个调整垫片上。如果您是在车速较高滑行距离较长的一个情况下呢，调整垫片啊它可能会因为润滑不良而发热或者是过度磨损。那也需要区分的是什么呢？如果您是低速啊，比如说我们是每小时30千米以下的一个速度，或者是短距离空档滑行，例如我们快到这个红绿灯，然后我们去松油门滑过去，那一轴和二轴的一个转速差呢它就很小，产生的热量和磨损极低。干式双离合变速箱呢其实采用的是一个非线润滑，在我们低速短距离空档滑行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对我们的变速箱呢是基本没有损伤的。如果您是湿式双离合，虽然不建议长时间滑行，但是呢在等这个红灯前那几米的低速滑行影响其实相对来讲也会比较小，所以呢等红灯挂 N 档滑过去那几米啊，或者是我们低速挪车时挂 N 档，不需要担心。真正需要避免的是高速行驶过程当中去挂 N 档长距离滑行。那你像我们的混动车型呢，同样也是不建议啊高速长距离 N 档滑行的，低速短距离滑行呢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损伤的。如果您是纯电车型呢， N 档仅用于拖车，行驶中呢是禁止挂空档滑行的。好吧，那第二点呢也是要区分一下速度和距离。短距离低速啊，比如说在30千米每小时以下的一个速度空档滑行呢，它的风险相对较低。但如果说长距离高速空档滑行的话，那么这个风险就较高了。好吧，那第三的话呢，也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下自动空档功能的一个区别。部分现在新款车型呢，它是设计了一个自动空档滑行的一个功能。但是这种变速箱呢，其实在结构和散热设计上，它与普通的一个变速箱其实是不同的。完，那与我们手动拨档 N 档的一个性质其实也是不同的。
5: 明白了。那我们再看一个另外一个情况啊，就是在这个山区道路行驶的时候，车主刘先生。

0: 先生是带着家人自驾走山区公路，遇到了一段连续的下坡路段，他就想着说空档滑行省点油，就把档位推到了 N 档。下坡过程当中车速是越来越快，刘先生只能不断的踩刹车来控制车速。滑行了一段距离之后，他闻到了一股焦糊味，而且感觉刹车踏板也开始变软了，行程变长了，继续又踩了几脚，刹车几乎没了反应，那个刹车片过热导致了热衰减，就制动力急剧下降。关键这个时候车辆是越滑越快呀，而且前方就是一个急弯，他就赶紧急中生智，强行把档位挂回了 D 档，发动机的牵引力把车速拉了下来，这才勉强通过了弯道。停下车以后一看，那刹车片都已经冒烟了，刹车盘也都变了颜色了，如果当时挂不回 D 档，或者前方没有足够的反应距离，那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这次经历让他后怕不已，后来去修理厂检查，刹车片已经严重磨损，需要更换。修车师傅告诉他说，下长坡挂 N 档，你这等于把命交给刹车了，一旦刹车过热失去了效果，没有任何备用的减速手段。
1: 哎，那其实这个案例呢，它同样也是说明了下长坡挂 N 档它的一个安全风险呢其实是极高的。好吧，那喵喵得建议大家，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行驶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几点。首先呢，就是第一点啊，针对以上的案例呢，其实大家也能了解，不建议大家下长坡的时候挂 N 档。为什么呢？因为下长坡的时候你跨入 N 档，其实发动机和它的车轮之间的一个动力连接呢，相当于是被切断了，发动机制热呢它就是失效。那车辆呢，它其实主要是依靠刹车来控制我们的一个车速。如果长坡上持续踩刹车，刹车片和刹车盘它会因为持续摩擦而产生大量的热量，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个热衰减。好，那第二点呢，是注意避免长时间持续踩刹车。下坡时候呢，如果您一直踩着刹车，刹车片呢会因为持续摩擦产生大量热量，可能引发热衰减，可以考虑一下呢间歇性轻踩刹车，给我们车子的刹车系统啊留出散热时间。那如果说出现刹车变软冒烟，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立刻靠边停车冷却了，切勿继续行驶了。好吧，那第三点呢也需要注意一下，单纯挂 D 档下长坡呢它也是有局限的，因为这个时候呢发动机的一个牵制力有限，车速仍可能会越来越快，需要频繁踩刹车，其实对我们的刹车系统的负担呢也仍然是较重的。第四点呢，注意下坡时呢我们可以考虑去切换一下我们的一个低速档。一种常见的做法呢就是切换到我们的 L 档低速档，或者是手动模式的一个低位档，比如说二档或者三档，利用发动机的一个牵制力辅助控制一下我们的车速，这样呢是可以减少对我们的刹车的依赖，可以降低我们刹车过热的风险。那其中部分 CVT 车型呢它不适合长时间低档位高转速的一个行驶，所以这个也需要大家根据您具体的一个车型还要来详细的来判断一下。那喵喵呢也教大家一句话口诀啊，简单记一下我们这四点：下长坡不挂 N， 低档控速靠发动机制动，少踩刹车更安全。
2: 是，所以大家把这句话给记牢了。日常驾驶当中一定要养成正确的驾驶习惯，
1: 是，
2: 不要老凭着经验去开车。带档滑行既安全又省油，下长坡记得用低速档控制车速，别把命交给刹车。所以呢，现在京东养车也给大家提供这种正品的配件和专业的维修保养服务。大家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活动页面，超多福利等你来拿。大家如果说您自己或者身边朋友有因为空档滑行导致变速箱故障或者刹车的问题的这些情况，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弹幕互动。
1: 没错，大家可以打开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发帖互动呢，还可以赢车险黄金。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的您想说我们，您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那赶紧打开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超图福利等您来拿。
0: 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空档滑行省油的这个说法啊，因为这个我确实也听说过。这个说法它由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它到底对不对呢？喵喵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好，那其实这个说法呢我们需要分时代来看了。其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及更早的化油汽车型呢，它的发动机是其实缺乏我们的电子控制单元的，空档滑行时呢发动机它是仅以最低转速维持我们的运转，油耗呢确实相对较低。但像我们现在呀，现代电喷车其实它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现在电喷车呢有

0: 项叫做减速断油。当你的车速较高，你松开油门带挡滑行时呢，行车电脑检测到车轮在反拖发动机，它就会自动中断喷油，实现一个瞬时零燃油消耗。那如果说能挂我们的 N 档滑行，发动机和车轮断开连接，电脑检测不到反拖情况了，那需要维持怠速喷油来防止熄火。所以有车主啊，他有对比测试显示呢，相同路况、相同里程下，采用空档滑行的百公里油耗平均呢，我们是要高出零点几升的。那短距离滑行的时候呢，空档其实比怠档会多耗10%到15%的油，所以空档滑行呢，通常并不省油，而且怠档滑行呢，它有发动机制动，相对会更安全。好吧，那其实也一句话给大家总结一下，怠档滑行能断油，空档怠速更费油。好吧，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喵喵也想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啊，我们的一个变速箱油。如果说我们近期想去更换我们的变速箱油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去到我们京东养车线下门店，包括呢，我们现在京东汽车草直播间呢也正在售卖循环机更换变速箱油的一个更换服务。好吧，那也是含我们的更换滤芯，而且呢也包我们的工时费，全车型通用的，全国呢咱们也是近两万家门店可以让大家去选择采用循环机更换我们的变速箱油。相对于传统的重力换油呢，它呢更彻底的排出我们的旧油还有杂质，搭配我们的滤芯呢同步更换，可以有效延长我们的变速箱的一个寿命，包括我们换挡呢也会更平顺。所以大家近期如果说有这个需求的朋友，可以去到我们京东汽车彩桥直播间可以来下单一下。
1: 另外我还有一个大家讨论比较多的问题啊，就是这个空档滑行到底会不会烧变速箱。有人说会，有人说不会，那到底我们应该信谁呀？
0: 那其实这个问题呢，咱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啊，主要呢还是要分我们车子的一个变速箱的类型还有行驶状态来看一下了。那如果您是 AT 自动变速箱和 CVT 的无级变速箱，高速长距离空档滑行呢其实是存在一定风险的。这两轮变速箱呢，其实在它的工作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热量，需要靠变速箱与循环呢来进行一个散热了。挂完档时呢，发动机其实处于一个怠速的状态，它的油泵转速较低，油压不足，变速箱油呢它的循环速度就会慢，但此时变速箱输出轴在我们的车轮带动下高速旋转，内部齿轮呢和摩擦片高速运转呢会产生大量热量，油泵供油不足呢也会导致散热跟不上，变速箱内部温度升高可能会导致变速箱油高温变质，离合器片烧蚀，橡胶密封件老化。但另一方面呢，自动变速箱油泵与发动机输出轴连接，只要发动机运转，油泵即工作，怠速状态下呢足以保证我们的离合器的压紧压力和变速箱润滑，因此呢短距离低速空档滑行风险相对较低，但长距离高速滑行呢风险就较高了。好吧，那还有一种就是双离合变速箱，这种变速箱呢其实同样是存在风险的。双离合变速箱空档滑行的时候呢，它的一轴转速低，二轴的话呢在车轮带动下高速旋转，其实两者之间呢存在一个较大的一个转速差，时间长了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个调整垫片造成影响。好吧，那如果您的车子呢是有自动空档功能的车型例外，那部分新款车型呢它也是设计了我们的一个自动空档滑行功能，但变速箱呢其实在结构和散热设计上其实与普通的变速箱呢是不同的。
2: 明白了，就是普通的变速箱还有那种无级变速箱，就是建议避免高速的长距离去空档滑行。就偶尔的低速短距离的一下啊，就很偶尔啊，问题不算太大。但是就是不建议各位养成这样的习惯。
0: 没错，那怠速油压够润滑，但高速滑行的时候呢它是不够散热的，问题呢其实主要还是出在这个散热上，不再润滑。所以提醒大家，我们在日常的这个驾驶过程当中，如果说车主朋友实在拿不准的时候呢，就一直挂着 D 档啊，其实也是最省心也是最安全的一个情况了。好，那喵喵呢给大家推荐一下目前我们京东汽车彩票直播间现在在售的一款采F的一个变速箱油。好，那这款变速箱油的话呢也是 AG6 通用六档自动变速器专用油，同时呢它也是知名大品牌，考大家也适用于像别克英朗啊、君威、君越呀、迈锐宝等一些常见的一些车型。那能够有效改善换挡平顺性与我们的传统效率，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到我们京东汽车采销主机呢来下单一下我们这款产品。

0: 那我们也来集中的看一下各位的问题。有朋友说，等红灯的时候我挂上 N 档，这个算不算空档滑行？这样会伤变速箱吗？
1: 首先呢，我们等红灯的时候挂 N 档啊，本身是不算空档滑行的。空档滑行呢，指的是我们的车辆还在行驶当中挂 N 档，让车子往前溜。但您等红灯的时候呢，您的车已经停稳了，变速箱内部呢也没有相对运动，所以挂 N 档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驻车操作，不会对我们的变速箱造成任何额外的损伤。那么等红灯的时候，到底应该选择挂 D 档还是挂 N 档呢？这个其实要看一下您的车子呀有没有自动驻车的一个功能。如果说您的车子上有自动驻车功能，刹车踩停之后呢，它的一个自动驻车呢，其实就会自动激活了，仪表盘上呢也会出现一个绿色的一个驻车图标。这个时候呢，您松开我们的刹车踏板，车也不会溜。这种情况呢，您可以保持D 档加上我们的一个自动驻车即可了，不需要手动切换 N 档。那短时间等我们的红灯啊，其实几分钟内是完全没问题的。如果说红灯啊，比如说超过2分钟，您可以考虑挂入 N 档，让我们的变速箱呢稍微休息一下。但这个呢，其实也不是必须的。如果您的车子上没有自动驻车功能，短时间红灯，比如说30秒以内可以 D 档加上踩刹车。如果说红灯时间较长，那30秒以上了，建议呢是挂一下我们的 N 档加拉我们的手刹，可以让右脚呢咱们放松歇一会儿，也能避免长时间 D 档踩刹车带来的车辆的一个轻微抖动的一个情况。但其实也是一句话，等红灯呢挂 N 档是安全的，有自动驻车功能呢就 D 档到底，没有呢就短 D 长 N， 可以根据自己车子的配置呢来咱们进行一个调整。
2: 所以大家记住这一点啊。另外还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说我的车有自动空档滑行功能，还需要手动挂 N 档吗？
1: 那这个不需要啊，其实也不建议。带有自动空档滑行功能的车型呢，其实它的行车电脑呢会在合适的条件下它会自动切换，同时呢也保证变速箱的润滑和散热功能。变速箱油泵与发动机连接，其实只要发动机啊还在运转，油泵呢就在工作，手动挂 N 档呢反而可能会干扰我们的这个系统正常的一个工作了。
0: 还有人说，我是偶尔的这个短距离空档滑行一下会损坏变速箱吗？
1: 偶尔一次短距离低速的一个空档滑行呢，通常不会立即导致我们的变速箱损坏。但是如果您是长期养成这个习惯的话呢，还是不建议的啊，因为长期下来的话呢，变速箱内部可能会逐渐累积损伤。那喵喵呢，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养成带档滑行的习惯，好吧，既相对省油呢，咱们也会更安全一些。
2: 是，所以也再次提示大家，在日常的驾驶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正确的使用这个档位，不要老凭着经验去开车。还是那句话，大家如果说自己有这些经历，比如说空档滑行啊，或者说刹车的问题啊，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打开京东 APP 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的采销直播间来弹幕互动。
0: 是的，大家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在这里边发帖互动，可以赢车险，赢黄金。进入京东汽车直播间，您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抽奖环节。
2: 是的，
1: 好，那抽奖的话呢，是需要大家去到我们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里面来发表我们的抽奖口令。口令的话呢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啊，这句话我们可以直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奖品是10份马顺顺武当联名的香片，好吧。那我们包括我们稍后中奖名单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京东APP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中奖名单。
0: 口令大家记好，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把这句话复制粘贴，复制粘贴，我们会随机的截取10位幸运的听友。
2: 是的，好，各位准备好了吗？
1: 来，倒计时5 4 3 2 1。好，切片已经完成了，辛苦大家。稍后呢，可以去到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中奖名单。
0: 是的，今天喵喵讲到的这个有关于空档的问题呢，是 有一些确实是从刚才那个案例里边老司机一直开手动挡过渡过来的，
2: 对，
0: 他对这方面呢有一套自己的理念，
1: 是
0: 认为空挡没说的那么严重，
2: 嗯，
0: 但是确实因为从车的本身构造上就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得稍微多了解一些。
2: 对，
0: 对，
2: 我们说爱车爱车嘛，
0: 嗯，
2: 一定要爱我们的车，
1: 是，
0: 对，包括等红灯的时候，这个也有一些朋友为了图省事儿，可能用一些不是最恰当的方式。就是要综合的考虑您这个红灯的长短，
1: 嗯，
0: 您的车的一些构造、变速箱等等，
1: 哎，
0: 来选择一个既不伤车又不会让咱们太累的一种等红灯的方式。
2: 是，
0: 嗯，
2: 非常感谢今天喵喵给我们的分享，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拜拜，
2: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蓝色。
2: 航天蓝。
14: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白色。
2: 天使白。
12: 科研白。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绿色。
14: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橙色。
15: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8: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9: 百岁养生经，
1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8: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8: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8: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8: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8: 健康公开课，
19: 百岁养生经，
18: 让长寿有道，
19: 乐享百龄，
18: 请您静候收听。
1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马玉坤，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呢还是重点通知一下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关于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呀，楚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养生祛病的整体系列方法的实操问题哈，给大家很好的解决了。这也是应我们广大听众的需求啊，结合实际情况给大家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的学习的一个方案嘛。那就是通过给大家发放学习机的形式送到大家的

0: 手里。大家拿到这个学习机以后呢，啊，就可以通过学习机直接播放收听，那就可以了。那我感觉呢，通过这种方式啊，让大家去学习掌握它更方便更直接一些哈。如果说就是给大家整理一些文字的资料啊、手册呀什么的，即便我们这个编辑记录的再详细，但我感觉啊，肯定还会有一些听众他会面临一些困难。你比如说这个对于字面意思的理解是否准确呀，啊，字面上描述的这个操作方法能不能学得懂学得会呀，还有的可能存在一些文化程度问题哈，对于文字的认识度不高的，或者说本身识字的量就不多，你别说理解文字意思了。那这个还会有很大一部分的群体，由于年龄比较大，或者是有疾病影响眼睛视力的啊，本身视力就很差，你说你给他们准备文字的资料啊，或者是我们通过视频影像，你本身他们眼睛不好，根本就看不清楚啊，所以说那还是干着急啊，不解决实际问题。所以说我思来想去的哈，结合大家的实际情况，最终呢啊，我们决定还是通过录制声音的方式啊送给大家最合适了哈。毕竟我们现在呢，我们都在听广播，那只要是能听广播，那么就能听这个学习机里边的内容啊，同样是很方便的嘛，不用眼睛啊，也不用考虑文字的理解呀、文化程度问题，我们通过收听学习机啊，就像现在大家听我的广播节目那是一样的啊，都能轻松的掌握。当然呢，我的这个想法哈、也是得到了楚老师的认同，而且最终呢，我们两个人研究了一下，就是关于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整套的方法。那就由我亲自的给大家录制啊，用我呢给大家做一个参照的一个示范吧啊，楚老师就全程指导我，就是六字诀每一个口诀的呼吸吐纳的动作要领，36式每一式的吐纳技巧全程指导我啊，我会在楚老师的全程指导之下呢给大家去演示操作。所以说大家就拿到这个学习机以后啊，你就参照我的这个动作的要领标准去学习去练习就可以了啊，而且是非常的便于大家操作的。那么我给大家选定的学习机呢，是具有手动和自动跳转功能的这个播放的学习机哈，非常的方便。因为呢我们每个人实际的这个身体情况啊都不一样，我们需要学习吐纳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不同啊，得找到适合自己的练习方法，我们去参照着去做。你比如说啊，我们这个肥胖的人群，我们想要燃脂，就减掉大肚子嘛，啊，需要控制食欲，那就要做腹式呼吸法，结合火呼吸法。比如说失眠的人群哈、我们想要拥有一个理想的一个睡眠，就要做4-7-8呼吸法。你比如说这个胃胀啊，消化不好的，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就要做交替式鼻孔呼吸法。还有的人你像他这个气血亏虚不足的啊，这种的得练习叫做逆腹式呼吸法。那么针对哮喘人群呢，要练习丹田式呼吸法。我们想要锻炼心脏啊，增强心脏功能的，就要练习做吐纳闭气法。针对腰酸腿疼关节炎啊，尤其是像行走无力的，要做合车运转吐纳法啊，等等啊，总共是36式。就是针对身体出现不同的症状病症的问题，我们进行针对性练习。那还有呢，你像这个针对我们的肝心脾肺肾啊，以及三焦调理养护的六字诀， 啊，虚自觉对应肝脏，喝自觉对应心脏，呼自觉呢对应脾脏，啊，思自觉对应肺脏，吹自觉对应肾脏，吸自觉呢是对应人体的上中下三焦。那我们说这个不同的口诀呀，不同的吐纳的动作方式啊，都要收录在这一部学习机当中。当然都是楚老师全程的啊指导我的规范的去做啊。那么我的一边说一边做，大家呢就参照着学就可以了啊。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快速的啊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吐纳的方法，就要实现学习机必须要有自动和手动跳转的这个功能。那么我呢在每一种吐纳方法的操作之前啊，就明确说明说这个方法呀它对应的或者是针对身体哪方面进行的。那么大家听完这个介绍以后呢就可以快速的啊找寻到适合自己症状的一个对应的方法。哎，这就像你看书看目录一样啊，每一种吐纳方法在演练操作之前啊，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介绍讲解，就便于大家进行区分啊，每一种方法的作用用途。大家在寻找自己对应的这个方法啊，就可以在学习机上就按动上一章下一章，这个是有按钮的啊，我们就是你按上一章的按钮或者是按下一章的按钮跳转，非常的方便非常快捷。那么大家拿到学习机以后啊，如果说真的是这个不会操作啊，就是有点弄不明白，那没关系，您就直接打电话啊，我们指导老师呢指导一下，您就会操作，就会使用方法了啊，非常的简单，真的非常好操作的。这样一来呢，咱们听众家人在家里啊，那自己就能随时随地的，我们通过学习机啊播放我的教学的演示啊，就参照的去学习去做，那就都能熟练掌握了。而且呢，从昨天开始哈，我已经开始给大家分章节的开始录制演示了啊，非常快，也就这两天吧，就能把楚老师整套的六字诀36式的全套系列方法全部都收录在学习机当中啊，然后呢就发放给大家。但是毕竟啊，我们这个节目啊，它因为是辐射全国播出的啊，可以说这听众人群非常的巨大。那么通过这些天我们后台工作人员统计啊，就是主动打电话索求楚老师呼吸吐纳方法的人数，那已经过千人了。那么随着每天节目播出，那还会有大量的听众涌入加入。所以说我这边核算了一下哈，那么每台学习机我们采购的价格，再结合具体打进电话需求的人数啊，我决定呢这一次啊给大家准备2000台的数量，咱们针对全国所有地区的听众啊进行免费的发放，不用我们的这些听众家人承担任何费用啊，采购学习机的费用快递的费用我呢都给大家给承担了啊，大家不用花任何的钱的。所以说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家人啊，以及一直这些天就着急呀学习楚老师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这些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啊预约免费的领取学习机的学习教程了。那么预约报名成功的，我们就可以免费的啊，获赠我亲自录制好的呼吸吐纳的学习机一台啊！现在大家就抓紧时间哈，拨打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免费的去领取吧。啊，那么说了这么长时间了哈，宣布完这个好消息之后，我们是抓紧时间有请我们熟悉喜爱的老朋友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你刚才一边说呀，我这一直在旁边听啊，学习机这个整个教程 准备了2000台是吧？

0: 对，2000台，
1: 2000台的数量免费分发给大家呢，说心里话，就这一点我感觉很难得呀。为什么呢？你看这2000台学习机再加上快递呀、邮寄的这些费用，你还得邮到每个人的家里手里。
0: 嗯，
1: 你要说这些费用加起来肯定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是吧？
0: 嗯，
1: 而且你想想刚才你也

0: 这一点我可以这么说，也是能证明很多事儿啊。就首先第一个呢，作为你来讲说，这些年为什么能够在全国说收获这么多的一些关注，包括这些良好的口碑啊、赞誉啊，这是有绝对原因的啊。你没有这个实际行动的付出，不可能收获大家对你这么高的信任、认可和欢迎的。而且我这是今天在你这节目，我是亲自见证了你的所为啊，所以从我内心角度来讲呢，我更是无比的敬佩，我感觉也更应该向你学习。
1: 楚老师，您太夸奖了哈！
0: 哎，没有，
1: 哎，您无偿来到我的节目做这个长期嘉宾，你看每天呢，真是占用您这么多的这个宝贵时间，而且是耗费您这么多精力，啊，您没提任何报酬，
0: 啊，那倒是，
1: 就这一点，但没几个人能做到
0: 哎呦，您过奖，过奖，
1: 这是医者仁心大爱的体现呐，那更应该向您学习才是
0: 哎呦，你可千万千万别这么说！哎呦，对于你做的这些事情来讲，那我这都微乎其微了啊，微乎其微。
1: 那我是因为我特殊的出身吧，啊，特殊的成长经历，它铸就我，我是非常的甘心情愿的去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我感觉就是能帮助一个老人，那就是积累一份福报。
0: 那是，
1: 就收获一份幸福，
0: 对。
1: 啊，就非常的有成就感，有获得感。毕竟呢，我现在呢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的基础啊，还有呢，就是在我背后啊，可以说有更多的爱心人士，有慈善的企业家的大力支
0: 是
1: 持，
0: 吧？
1: 爱心的奉献。啊，我们所有的这些有善心、有大爱的人，大家共同一起的这个力量。啊，才让这老年福利事业做到今天。啊，当然帮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0: 好，
1: 啊，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所有付出善心大爱的人啊，都能收获自己的福报。
0: 那是，
1: 那就像这一次哈，在您的指导之下，我把整套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系列的方法，亲自的。啊，一节一节的，我都录到，这个录制完整的收录到这个学习机里面。我们是希望啊，就是大家拿到这个学习机以后，一边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在收获健康的同时呢，学习机里边每一次播放出我的声音，能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留下美好的印记，
0: 哎，这倒是，还真是这样。
1: 就如同说我的时刻的守护在大家身边一样，让大家感觉更多的温暖
0: 哎呀，这真不错，真是这样，很好。
1: 原本的计划呀，这一次呢是先采购1000台学习机的数量啊。说实话，这个学习机啊，哎，我还觉得挺智能
0: 是
1: 的，
0: 吧？
1: 哎，功能还很多，造价呀，真的不便宜啊。加上呢，给大家这个快递邮寄的费用加一起，确实是得需要一笔钱啊。指导中心那边告诉我说，前面连续这些天哈，指导中心的后台已经是有1000多人就提前预约了。
0: 是吧？
1: 节目每天还播出啊，播出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新的听众加入。
0: 那是，对。
1: 那我们不能说你只考虑老朋友，不考虑新朋友啊。
0: 也是。
1: 如果说我们就只准备1000台。那就只能是给前面这些就提前打电话的老朋友给分配了。那
0: 新朋
1: 么
0: 友没有了，
1: 对新朋友干脆没机会了啊，就没有机会获得了。我觉得这样对于新朋友来说也不太公平哈。
0: 也倒是，
1: 所以说索性啊，直接就再增加1000台的数量吧。啊，让咱们新朋友同样有这样，获得健康方法的好机会。
0: 很好，真很好。
1: 即使这样啊，咱们说那不可能是照顾全面啊，就
0: 那
1: 是
0: 真多呀！
1: 所有人都得
0: 啊，
1: 到。
0: 这节目全国播，你多少实际上它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拿到都得到，这个我感觉还是很难实现的。
1: 保证不了啊，因为听众人群这么大，那根本满足不了说人手一台，人人有份儿啊。我相信大家都会理解
0: 这个肯定能理解。
1: 的，就是谁赶上算谁的吧。啊，总共呢就是这2000台数量，所以说今天啊，就是从现在就开始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去领取了。
0: 嗯嗯，
1: 那这样。

0: 吧，楚老师，我看我这个宣布这件事儿的时候呢，咱们直播间电话早早就打进来了。
1: 哦，是，我看也是，直播间电话一直亮着呢。
0: 哎，一直闪。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就别让听众等待太长时间了。
1: 嗯嗯。
0: 啊，咱们抓紧时间，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1: 嗯。
0: 啊，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楚老师的指导帮助的，您赶紧就给分析解答吧。
1: 好的，可以，没问题的。嗯。
0: 好，那么我们马上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好，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您好，刚才听您说，您亲自把楚老师讲的呼吸吐纳的全套方法给我们录制到学习机里了，还要免费送给我们，是吗？
0: 啊，是是是，因为考虑到吧，这个很多上年纪的这些家人朋友们视力不太好啊，这个记忆力呀、理解能力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好了。如果说呢，就是给大家整理成书籍或者是整理成这个手册啊，那肯定还是会有很多人不太方便。
3: 嗯，
0: 所以说最后啊，我就跟这个楚老师研究决定了，他呢给我做全程指导，我亲自的示范录制，啊，给大家伙儿呢收录到学习机里面，这样呢大家拿到学习机以后啊，就可以一边听一边跟着练习嘛，这就可以反复听。啊，反复练直到学会为止。
3: 哎呀，这个真的太方便了。
0: 是是，
3: 不瞒您说，
0: 嗯，
3: 哎呀，这些天啊把我急的呀可以说是急坏了
0: 啊。
3: 我听了楚老师讲的呀特别细致特别明白，可是我就是记不住那些步骤，
0: 确实太多了，
3: 我记忆力呀什么脑袋呀这些都不行了。
0: 嗯，
3: 你说这回好了，有了您亲自录制的那个学习机，那我就跟着反复的多听多学，肯定能学会。
0: 嗯嗯，
3: 是完全不花钱免费给我们的吗？
0: 对，就是完全免费的啊，给大家伙准备的。但是啊，这个数量只有2000台哈，因为呢，我们这个节目啊是全国播出啊，收听的人群特别的巨大。这2000台听着很多，哎，但是面向全国分配，这一分配呀，就没有多少了啊。而且呢，前几天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听众啊，家人们早早就提前打电话就预约了，呵呵，这已经都约出去啊，得1000多台了。所以说，总共就2000台，它是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啊，只能是有一部分人幸运的能够得到。
3: 哎呀，那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您为我们又花了不少钱，还要亲自给我们录制，真的辛苦您了。
0: 不辛苦，您这样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抢啊，因为抢晚了真就没有了。
3: 哎，好的好的，那我一会儿就赶紧打电话，我还想抓紧时间跟楚老师咨询咨询我的身体状况嘛。
1: 哦，没事，你说吧。嗯，
3: 啊，我今年是73了。
1: 嗯，
3: 我类风湿啊都是11年了，我现在浑身上下的关节啊几乎都有问题。
1: 嗯，
3: 只要是关节打完的地方啊是又肿又痛的，特别是肩膀膝关节和脚脖子呀肿痛明显，手指和脚趾啊都变形了。
1: 嗯，
3: 手指头是伸不展，衣服扣子呀都系不上。
1: 嗯，
3: 一点凉水都不敢碰。
1: 嗯，
3: 有时候感觉那个关节啊一蹦一蹦的胀痛，打完呀伸直呀特别的困难。
1: 嗯嗯，
3: 不，前段时间啊到医院里做了个检查，血沉72，类风湿因子260。
1: 嗯，
3: 我常年用激素药镇痛药，现在腿上呀胳膊上的肌肉啊都有些萎缩了。
1: 嗯嗯，
3: 楚老师您说我的情况还有救吗？
1: 主要是啥，就是这种都属于叫痛症，风寒湿痹它就是痛症。
3: 嗯
1: 啊，你别想着说去不去根，你不要这么去想啊，也不遭罪，让你不疼痛就行，是吧？关节活动它不僵硬不疼痛不影响生活行动，这不就很好吗？对吧？
3: 那是。
1: 哎，所以你就有这个想法，抱着这个想法慢慢去做是能实现。你现在是不是你这个风寒湿邪按照你症状来说应该比较重，现在是不是感觉到特别怕风怕凉，寒冷感很严重，是不？
3: 是的。

0: 啊，
1: 我就是特别怕冷，
0: 啊，
1: 不敢着凉水嘛。平时也感觉那个关节哇，好像是冒风了给。
0: 就风寒湿痹严重，怕冷，关节僵硬。
1: 嗯
0: 啊，你可以吃点中成药，吃点什么呢？这个独活寄生丸。
1: 独活
0: 寄生丸
1: 啊，
0: 哎，
1: 啊、
0: 这个去这个中药房、中药店都有的。这个药比较温和，可以长期用一用啊。
1: 嗯，哎。
0: 啊然后呢，如果疼的感觉比较明显的时候呢，配点小葫芦丸，它俩配着吃。
1: 哎，好好好
0: 啊！但是啊，你重点还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气，吐浊气，
1: 嗯、
0: 把风湿寒邪这些浊气要把它呼出去。
1: 嗯
0: 啊，那怎么吸清吐浊呀？怎么把这些风寒湿邪浊气往外排呀？重点啥呀？补肝肾，强筋骨，练习啥呢？浑圆站桩呼吸吐纳法。
1: 嗯，
0: 针对于身体。啊，寒湿比较重的人加强做，包括六字诀当中做吹字诀的呼吸吐纳干啥呢、
1: 嗯、
0: 对应的肾脏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
1: 对，
0: 而且六字诀当中的吸字诀也要做干啥呢、
1: 嗯、
0: 它是专门调理三焦畅通你全身气机的，哎，这出现一些肿胀关节肿胀的问题或者身体有水肿问题啊，消胀除水肿非常好。
1: 嗯，
0: 另外包括河车运转吐纳法，哎，你不管是风湿啊，或者类风湿，咱说叫关节炎症导致腰腿酸疼的，下肢行走无力的，麻木的，肿胀的。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 在耳畔，在心上。
13: 爸，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这个帮助都非常大，一段时间之内变化就会很明显。这就我讲什么，就是吸清气吐浊气啊！你现在体内聚集的风寒湿浊，这浊气太多太重了，所以你通过吐纳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症状很快就会缓解的。但不是说一回两回的，你必须呢，你得把它形成习惯，坚持，长期坚持练习，坚持去做，收获收益会越来越多啊！
1: 好的，好的，楚老师，哎，那我就不和您多说了，感谢您的指导吧，那我就赶紧打电话领咱们这个学习机器了。
0: 哎，对对对，总共就2000台嘛，
1: 哎呀，
0: 抓紧打电话，抓紧去领去吧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哎，再见了，
1: 谢谢
0: 啊，
1: 老师，
0: 哎，
1: 再见，谢谢。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6: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继续的接听。喂，你好。
17: 哎，你好。
16: 你好。
17: 哎呀，你好，楚老师。
0: 哎，你好。
17: 哎，我刚听你们节目时间啊不长，是我邻居介绍我听的，他们说你这个节目啊就是给咱老百姓办的
16: 啊，是，
17: 哎，听你们的节目啊能学到这个很多这个中医知识，还有各种那个呼吸调病的方法。
16: 嗯，
17: 当时我邻居跟我说的时候啊，我还不明白，我合计着吧，你像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就能调病。是真的吗？哎呀，你想想谁不会呼吸喘气儿啊？
16: 是，嗯。
17: 但是我听了几天你们的节目以后，我感觉啊，这里面的学问呐、啊，真是太多了。
16: 嗯。
17: 哎，那可不是简简单单的这个呼吸喘气儿这么简单，里面有啊大学问呐。你像以前咱不懂这个呼吸吐纳，
0: 嗯。
17: 可是听你讲课以后啊，哎，觉得非常有道理。
0: 哎。
17: 怎么都说嘛，人活一口气儿。
0: 对，
17: 其实这口气儿啊太重要了。
0: 对呀、
17: 啊，哎，我也想啊，好好的跟你学习你的这个六字诀36式。
0: 嗯，
17: 但是我听节目啊时间不长，你以前讲过的那些方法呀，我也没赶上，
0: 没听到，
17: 没学到。
0: 嗯嗯，
17: 所以哎，我听喜儿说把这些方法、啊，哎，都录成了学习机。
0: 嗯。
17: 通过这个学习机都能学习到。
0: 对，
17: 我现在就是着急啊，能给我一台学习机吗？
16: 可以可以，节目里面咱没学会的啊，特别大家反映说记不住啊，没关系，您抓紧时间现在打电话去领取啊，领取这个学习机，您可以反复学。但是呢，这学习机总共就2000台数量，你得抓紧时间去领了啊。
17: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我马上去打电话。
16: 嗯。
17: 另外啊，我想和楚老师问问我的情况，让他帮我分析指导一下。
0: 啊，没事，你说一说呗。嗯。
17: 楚老师啊，我是啊，心脏一直不好，到现在能有8-9年了吧？
0: 嗯嗯。
17: 现在就是症状就是啥，胸口总觉得闷疼闷疼的。
0: 哦。
17: 就像压了很重的东西那种感觉吧。有时候感觉这胸口窝子这儿也疼
0: 啊，
17: 哎，肚子也疼，
0: 肚子还疼，嗯，
17: 哎，而且还我还发现这个天一冷，这个胸闷就严重，
0: 嗯，
17: 呼吸急促，觉得这个气脉不够吧，
0: 嗯嗯，
17: 而且还不能生气，更不能累着了，但是也不知道是怎么的吧，还是还特别怕冷，
0: 怕冷啊，
17: 嗯、
0: 啊，应该是你的手脚凉不凉啊？或者有没有手心脚心经常出冷汗，有没有这种情况？
17: 哎呀，手脚啊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17: 夏天的时候啊，这手脚都捂不热。
0: 嗯。
17: 偶尔会有这个手心脚心出汗的情况，就是睡觉睡醒以后呢，就觉得又凉又湿的那种感觉。
0: 哦，是吧？寒凝心脉的症候应该是，所以说会出现这种阵发性的心脏，比方说疼啊，有心悸的感觉，四肢发凉，啊，包括整个腹部冷痛感，呼吸憋闷感，啊，但是往往这种疼呢，它一般都是属于这种阵发性的，时间持续不长，
17: 嗯，
0: 哎，畏寒肢冷，面色苍白，尤其是在这个环境气温下降变化的时候，或者是呢身体遇点风寒的时候，你这些症状马上就会加重，特别怕冷，寒冷感很明显，总是手脚冰凉冰凉出冷汗，所以你这应该是这样的症状和症候。
17: 哎呀，您说的真是太对了，朱老师。
0: 嗯，
17: 您说的这些情况吧，我都有。
0: 嗯，
17: 那我应该怎么办吧？
0: 寒邪太重啊，心脏的气脉不够，才会导致血脉瘀滞，尤其是寒邪过重，寒则血凝啊，气血更不动了，所以出现闷痛冷，出现这些症状啊。你可以做练习吐纳的方法呀，有一种叫吐纳闭气法，这套方法通过长时间的练习，鼓动心阳，强化心肌啊，吐出寒浊之气，激发心脏的动能，补益心脏心阳温煦的能力。你这套方法学会不用多，不出一周的时间，你会发现你心脏的症候和症状就会有很大的好转了。
17: 哦，那能不能具体教我一下呢？
0: 嗯，中午在11点到13点之间，午时，这是心经当令，找个安静的地方，心静下来，让自己达到先入静的状态，别想其他事儿。
17: 嗯，
0: 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心为阳脏，在这时候练习是最有利于气血流注于心脏。
17: 啊，
0: 怎么做呢？身体端正，盘膝打坐，静心闭目，把眼睛闭上，做深呼吸，先做上3次。三次做完以后，最后的这口气呼进以后，开始进行下一次的深吸气，开始深吸。
17: 嗯，
0: 啊，在吸气的时候啊，要把嘴闭上，用鼻子吸气，舌头舌尖抵住上颚，然后呢，做个吞金的动作，就把你的津液咽下去，吞金一口，屏住呼吸，腹部要有一个向内收的一个动作，然后呢，向内收的同时，还要向外鼓，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你在正常吸气呼气时候，你看你的肚子是不是有上下起伏的动作呀？
17: 对对，
0: 你就是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在模拟啊这种肚子收放的动作啊。但是重点的接住啊，是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吸满这口气都憋住的时候，你的腹部反复做这种自然收放的动作，不能松气儿啊，这口气儿必须憋住，不能松。
17: 嗯，
0: 中途也不能换气儿。什么时候这口气儿你感觉有点憋不住了，马上得换气儿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再重复我刚才讲的，再来3次深呼气，然后继续的再开始深吸气，然后再憋气，再继续做这种腹部自然均匀的收放动作。就这样，你反复循环去做。刚做的时候呢，时间可能短，坚持不了太长时间，不要紧，一点点练，慢慢你会发现练习的时间做起来越来越轻松了，时间会越来越长了，就说明你心脏的能力开始逐渐增强了，心脏的潜能被激发出来了，这就叫激发心脏潜能，非常好的办法，叫闭气法呀。所以刚开始练习，每天在午时心经当令的时候，不用多，反复做5到10分钟，慢慢越做越好，可以时间延长啊。
17: 好的好的，我记住了，我从明天啊中午就开始练习。
0: 哎，
17: 那朱老师，除了这个常规的治疗药物，还有没有其他的必要配合着吃，是不是能更好一些啊？
0: 嗯，你可以吃点什么呢？吃点这个，你像麝香保心丸啊，啊，
17: 嗯，
0: 或者吃点这个冠心苏合丸、参附强心丸，这类中成药都不错，它都属于温阳通脉的药物，你可以用一用。但是我教你这个闭气法，这种吐纳的方法，你一定得坚持，它得是重点来练。
17: 好好。

0: 尤其是你吃这些药，你在用这个闭气法练习吐纳，对你这个药物的药效来说，起到一个很好的导引的作用，效果会更好啊。
1: 好，一定一定。那个朱老师，我都迫不及待的想跟着您系统的学习了。我现在是不是也能免费领一台这个学习机啊？朱老师的这个所有吐纳的这个好方法，我都要学一学。你看我老伴儿也想跟着要学嘛。
2: 那太好了，老伴儿也跟着一起学哈，可以
1: 嗯。
2: 领。现在呢，就是大家都在打电话，都在领呢啊，因为总共啊，我们就准备了2000台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是面对全国所有地区听众的，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现在都在抢，那晚了可就真就没有了啊，您抓紧时间，现在赶紧打电话吧。
1: 好，好，好，那我就不说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哎，是不是节目里播放的那个服务电话，
2: 对
1: 对
2: 对
1: 吧？
2: 对，您就打服务中心的电话就可以了。
1: 好嘞，好嘞，马上打，马上打。
2: 哎，
1: 好嘞，谢谢您啊。
2: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的热线。喂，你好。
4: 哎，楚老师，我真不是恭维你啊，你太了不起了。
0: 哎呀，您客气了啊！
4: 哎，你是我遇到过最有能力的中医专家。
0: 你可不能这么讲啊！这个在中医当中，咱这么说吧，是吧？永远没有尽头啊！我之前讲过。几千年中医文化和智慧，那我在面前来说，那还是小学生啊！
4: 哎，楚老师，我跟着你练习的呼吸吐纳方法，
0: 啊
4: 我也不用花钱，也不用出力，
0: 啊
4: 更不用当休息。哎，我这个症状是明显减轻了，要不然说，要不然说再有你呢？
0: 啊！啊，你练得挺好
4: 对
0: 啊！
4: 对，可挺好的。
0: 哦，那就好呗啊！咋的？你身体怎么的？身体也不好啊？
4: 哎，楚老师，我主要吧，就是那个有点哮喘，气管不好。
0: 哦，
4: 总是呼吸很困难，
0: 哎，
4: 憋得难受，喘气啊，总是呼哧呼哧的，还经常咳嗽。
0: 哎，
4: 一犯病严重呢，这胸口里边、肚子里边，哎，就感觉特别胀，饭都吃不下去。哎，这真是挺致命手吧？
0: 哦，那倒是，哮喘，中医叫喘症啊，
4: 是吧？
0: 这个很难缠的问题。因为他这个喘症啊，症状机制相对也比较复杂，对肺脏、肾脏的功能，包括心功能损害都很严重，
4: 是，
0: 所以这个哮喘喘症后期严重影响心肺，甚至到心肺两衰、心肾两衰。你别小看这个事儿，这个后期都是危及生命的事
4: 是呗，
0: 儿。
4: 哎，楚老师，就是因为这个毛病危险嘛，
0: 嗯，嗯，
4: 我始终都挺担心的。
0: 哎哎。
4: 你平时我也不敢轻易就出门，哎，犯病的时候一口接一口上不来气儿，
0: 啊，
4: 赶紧就得把那个三聚氨醇顶上。
0: 哎，
4: 再严重就直接住医院，一住就10天半个月。
0: 是吧？没有太好办法，反正沙丁类的犯病的，用点止咳定喘的，用点这种激素类的，就是控制着。你可以没事啊，你多按摩几个关键的穴位啊。你比方说这个膻中穴在哪儿？就是两个咱们前胸两个乳头。中间胸部这个正中线，这个中间点这个位置有个穴叫膻中嘛，啊，是任脉上一个关键的穴位，啊，还有个穴叫定喘穴，它属于经外气穴，在哪儿？在咱们这个后脖子这个颈椎呀，你往下数第七节棘突的下面，就位于大椎穴旁开0.5寸地方叫定喘穴，还有个叫内关穴，就是咱们这个伸出胳膊手臂前手臂，啊，整个手掌内侧横纹。往上3指宽的位置不是内关吗？这3个穴位啊，在你犯病的时候，憋气、咳嗽、喘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啊，重点找这个3个穴位，啊，用力的去按揉，啊，这症状很快就能起到很好的缓解的。
4: 哎，好的好的，我记住了。那个我家里要有这个穴位图，
0: 那
4: 这
0: 好啊。
4: 穴位图我都有，我能找准，是
0: 对，
4: 不是？
0: 那有穴位图，你就照这几个穴位图找这几个穴位做呗。
4: 对对对。
0: 啊，我不知道你咳嗽的时候 痰多不多呀？包括咳痰的话，颜色是啥样的呀？
4: 痰呢挺多的，而且呢特别黏。
0: 嗯，
4: 感觉怎么咳都咳不干净。
0: 啊啊，
4: 颜色呢，基本都是白的。
0: 白痰。
4: 嗯
0: 嗯，那属于痰湿性哮喘重后，应该是体内湿气重，脾胃虚弱。你做点啥呢？浑圆站桩呼吸吐纳的方法，这套方法你得坚持练啊。这个就是针对像痰湿壅盛的体质很好，而且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也要练，因为它对应的肺，吸清吐浊补益肺气啊，清肺热吐肺浊呀。做这套呼吸吐纳的方式，再结合丹田式的呼吸法，针对你这种喘症的作用效果非常明显，你坚持去练，收益非常大。
4: 啊，那个楚老师，
0: 嗯，
4: 我这就练了那什么，那个丹田式呼吸法，我就记得你讲这个呼吸法是针对这个哮喘好的。
0: 对，
4: 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两种呼吸法，我没记住
0: 啊。
4: 也这些天吧，就这些丹田呼吸法，这一个方法的。我这一个方法都有收获
0: 啊！你做了丹田呼吸法了，别的没记住啊，感觉也有收获。什么收获啊？
4: 现在明显感觉这呼吸比以前顺畅了
0: 啊，
4: 也不憋得那么难受了
0: 啊，
4: 而且胸口肚子呢也没过去那么胀了
0: 啊，
4: 现在饭量还有点增加了呢。
0: 哎呀，你好，你看看，你要把另外这两种吐纳方式如果也学会，你结合着去做呀，这效果会更好，哦，
4: 那是肯定的。
0: 哎，
4: 楚老师，我现在又相信你了，我肯定要那去好好学习，好好练习。
0: 对，
4: 这些方法也不花钱，也不费劲儿，
0: 哎，
4: 就能让身体好。这事儿，只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这么好吃
0: 是吧？
4: 那我要是学习其他的方法，是不是拿到？学习以后都能学会吧？
0: 哎，你想法领一个学习机啊，整个六字诀36式都收录在学习机里了。每一种吐纳方法在操作之前呢，也给大家都做这个详细的一个讲解和介绍了，就像目录一样，大家通过这个学习机播放啊、跳转呐、就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然后你就参照着反复练就行了
4: 啊！啊，明白了。
0: 嗯嗯，
4: 那什么，那我就不多占用你时间了啊！再次感谢楚老师，
0: 哎，
4: 你的指导。
0: 哎，
4: 啊，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是不是就送给我一台呀、啊？
2: 对，您打电话，抓紧时间赶紧去抢啊！因为一共呢，全国就2000台哈、啊。那么现在呢，它是针对全国各地所有听众朋友的。您得抓紧时间去领，要不然呢真就抢没了。嗯，
4: 行，那我就说昨天你跟您领一下。
2: 哎，对，那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4: 哎，好的好的。
2: 嗯，那好、哦、再见。
4: 再见、啊、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我们抓紧时间啊，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
2: 你好。
5: 哎，楚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呀，我是想问一下您，就是您录制的那个呼吸吐纳那个学习机，我能得到吗？
2: 哎呀，如果说你想得到的话，你得赶紧去报名去申领一台啊，因为这个数量有限、
5: 哎、
2: 因为我们一共呢就是给大家伙准备了2000台，想要的人呢肯定特别多、
5: 哎、
2: 你看之前我们就有老朋友已经提前打电话申领，都报名1000多了，是吧？所以说你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领取、那晚了就真没有了。
5: 哎呀，您说这个学习机不要钱，白送给我们，而且这个邮费也不用我们出，就是一分钱不用花，我们就能得到，是吗？
2: 对对，这2000台的这个学习机的成本费用，连同邮寄的费用啊，都是我一个人就承担了啊，不用大家伙花钱 啊，能帮助到大家的，让大家更好学习掌握楚老师的三十六式的呼吸吐纳法，都能够学好学会啊，收获更好的身体健康的状态，那做这件事就觉得非常的值得呀。
5: 哎呀，真的，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您太有大爱了。你说为了我们这些老年人这么多年又出钱又出力啊，我真是太受感动了。遇到您真的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2: 你太客气了哈。那这些呀，那都是我愿意做的。其实你看这个楚老师每天的花费很大的精力啊，就给大家伙讲课，可以说毫无保留的啊，把自己多年成功积累的经验呐、好的方法啊，全都传授给大家伙了啊，就是让大家更好的了解中医文化、中医智慧啊，并且同时能够收获最大的健康价值，所以说我们都应该感谢楚老师才是。
0: 哎、太客气，太客气。
5: 是的，是的。
0: 啊，还是说的这句话啊，我们所有人做的事情是积极的，是正确的，现在话就叫正能量的，有真正意义的，这个事儿是最值得的啊。所以说是不说这些客气的话啊。
5: 那楚老师我就不客气了啊，给您。
0: 好。
5: 是这样的，楚老师啊，你说好不容易给您通上电话，我给您说说我这情况，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0: 你讲吧。
5: 楚老师啊，我今年57岁，就是从两年前嘛，差不多我就开始就是自己这个精神头就很差。怎么休息睡啊，怎么着都觉得累。也没有啥好心情，也不想做任何事。还有吃饭一点食欲胃口也没有。哎呦，朋友看我状态不好啊，约我出去玩啊、旅游啊、散散心啥的
0: 啊，
5: 可我这还是高兴不起来，就是不开心
0: 啊。
5: 实际上家里没啥事儿让我烦心操心的
0: 啊，
5: 孩子啊、我爱人呢、对我还都很好
0: 啊，
5: 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
0: 就是不高兴，
5: 好像对啥事儿、对都没有啥兴趣
0: 啊。
5: 你像我这后背啊、腰啊，经常还酸疼酸疼的，
0: 后背腰还疼。那咋的，腰椎有毛病啊？有腰肌劳损、腰托啊？
5: 这都没有，就是也没有过度的劳累，
0: 啊，
5: 但是每天就觉得身上腰疼背疼，哪哪疼，躺床上就后背也酸疼酸疼的。
0: 脾气性格咋样？情志啊，有没有感觉经常有这种莫名的烦躁感，或者有头晕的情况？
5: 这个有
0: 啊。
5: 哎呀，真的就是特别很爱心烦，容易发火，头晕偶尔也有
0: 啊，
5: 有时候我这个手心脚心热
0: 啊，
5: 烦躁，而且关键是我这个血压也不高啊，
0: 血压也不高啊。
5: 小
0: 便有没有频数的情况，就尿频的情况有没有，包括观察你的脸色，看看脸色是啥样的。
5: 哎呀，上厕所这个可频繁了，白天晚上都频繁，晚上就更频繁一点。然后睡不好，脸色不好，蜡黄蜡黄的，我自己也不爱照镜子看，真的不好看。
0: 你要说你要按照这说来，57岁已经进入到更年期了，正是这时候嘛。所以中医讲什么，就肝肾亏虚、气血不足、肾精亏虚、肝血不旺、骨骼失养，发生骨质疏松，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腰酸腿疼、胳膊疼背疼的，气血亏虚。脑室所痒、头晕乏力、耳鸣眩晕，伴有这种什么潮弱、失眠、心烦啊，包括反应能力的降低，脾胃之气也不足，水谷精微运化吸收也不好，身体虚弱、倦怠乏力，食欲减退、面色萎黄，不都这样吗？
5: 对对对啊。
0: 楚
5: 老师，我现在真的就这个样子。
0: 你
5: 说我应该咋调理调理啊？感觉
0: 吃点中成药也行，吃点坤泰胶囊啊，配点仙灵古宝，就这两样你配着吃一段。另外呢，呼吸吐纳的方法配着用，一定结合吐纳方法，这是很好用的方法。比如说数息法、深吸短呼法，我之前都讲过，这都是调节情绪、情志、平心静气很好的方法，包括逆腹式的呼吸法，补真阳之气，滋养血液，包括六字诀当中的吸字诀，也可以重点练一练，调三焦啊。对于你这种情况，畅通全身的气机，提高新陈代谢的能力，缓解全身所有不适症状， 啊，包括命门吐纳的呼吸方法，强化命门呐、啊，滋补命门呐、啊，增强肾阳之气呀、啊，畅通人体经。

0: 络呀，
1: 哦，
0: 对你这种情况都非常适合呀。所以说呢，
1: 好，
0: 有时间这些吐纳方法交替着多学多练，啊，你别想着啥事都指望着药，光用药是不够的，啊，
1: 哦，对对
0: 一
1: 对。
0: 定得配合这些吸清吐浊的办法，吸天地宇宙清阳之气，来增强脏腑的机能，吐出脏腑的浊气，才能实现五脏的安康啊，知道不？
1: 哦，
0: 啊，所以这个身体一定是从内而外才会逐渐好起来哦。
1: 好好好，哎呀，楚老师，您讲了这么多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我也都得跟着练习，但是我就太需要这个学习机了，这么多我真的也记不住啊，一定麻烦给我留一台吧，楚老
0: 你
1: 师，
0: 一会儿打电话去呗，刚才不说嘛，给大家不准备了，总共全国不有2000台呢吗？是吧？所以说你记不住、记
1: 是。
0: 性不好的，想多学多练的，抓紧打电话去领去呗。领之后，一边听着学习机里边的教程，一边反复的去操作练习，都能学会的
1: 好好好，
0: 啊。
1: 好的，楚老师，那我马上去报名，打电话我去领去。
0: 哎，好嘞，好嘞，再见了啊，
1: 哎，谢谢谢谢，再见。
2: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0: 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14: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Next Level。 不知道各位你听完之后有没有一种那种神清气爽的感觉。我第一次听到这首电音舞曲的时候，我就把它设置成为我的闹铃了。如果你有同样的感受，你不妨也可以把它设置一下。具体的设置方式你的手机里面应该有参考，但是这个铃声从哪儿来，你可以在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这儿发送小乐获取这首歌，设置为自己的闹铃，真的好神清气爽。我这个闹铃已经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就这首歌。然后所以今天我为什么要用它作为我们今天的开场，是因为我觉得放了三天假，多少人应该有点混沌，就是觉得今天不应该上班，今天的状态应该还在休息假期里啊，我给你们叫醒一下啊，因为这首曲子对我来说是一个叫醒曲啊，所以我觉得应该对你们来说也应该有那种一机灵的感觉啊，马上要起来过下一关了。这个端午假期应该有部分小伙伴有做出一些贡献吧，花费超过了444亿。这里面有你成绩吗？我原本刚刚在读到这一组数字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对我来说是没有贡献的，后来一想不对，我昨天有出去吃饭了，所以我算贡献了一点啊。这个端午假期啊，今年上半年的假期就这样全部都过完了啊，在下一个假期等到就得到国庆了啊。是中秋先到还是国庆先到呀？我没太注意去看这个假期啊。你们这个有算假期吗？这个三天，全国国内的出游达到了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的出游总花费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数字啊，444.56亿元，同比还增长了4%。这个很多的一些小城市也开始迎来了自己的旅行旺季啊，就曾经在这种山水间的小透明，现在已经是文旅消费热门目的地了。有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的端午假期周边游、民俗游都特别火热啊，包括这次好像去看龙舟赛的一些相应的周边的。这个成绩都还不错啊，比如说拥有20度清凉的一些避暑小城的预订量都同期增长了40%，包括有一些有特色的古镇搜索量都增加了3倍，还有一些小城的文旅潜力也正在被看到啊。我不知道各位这个听节目的小伙伴这会儿你们是已经放完假了是不是？那你这三天有去哪儿玩吗？

今天的歌倒好带劲儿啊，带劲儿吗？带劲儿呢，可能是你自个儿这个三天假期休整好了之后特别有劲儿，因为我们每天的歌都有劲儿，所以听歌还得看心情，真的。就有时候一首悲伤的歌，你那天心情特别好，你都觉得好笑，真的。但有一首歌特别开心，你那天心情特别悲伤，你都可能在被子里想哭。所以听歌得看心情，就你那会儿的心情怎么样啊？所以可见这三天假期过得不错啊，是不是在耍我？为什么没有歌？不是，发送我的名字可以看到歌单，然后你不是看到有一段很详细的介绍吗？啊，不是说你发送了小乐就会弹歌给你，那我们这个后台得有多大一个数据库支撑啊，对吧？你看到那些字儿，根据那个字儿的指引来做嘛，对吧？比如说你要那个歌单，在里面点开就可以看到歌单。如果你实在不会操作的话，你发送小乐之后，

成为我的好朋友啊，然后我手把手教你，包教包会，好吧？再不行的话，我们远程视频聊天也给你教会了啊。我还是很负责任的，我自我感觉啊，因为刚刚我们在这个平台看到了很多小伙伴，因为我们这个中国故事的省级展演已经在查成绩了，是不是？

感觉一下子有了什么，一下子有了，我看看，哦，就是所以你是这个3天假期出去徒步玩是吧？前天，徒步了13.14公里啊，哦，厉害厉害厉害，但是你没有发有图有真相啊，我看看你发了吧？哦，哎呦，你这前面这个还有这么多消息。你现在也弄刷屏了啊，还真是3小时52分09秒，哦，可以可以可以，这跑了一个圈，这是环湖是不是？这是一个湖吗？啊，是湖啊，一个风景区啊。Tequila。哎呦，还有娜娜过生日，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娜娜吗？你给她送祝福是不是？她知道吗？贡献了一点，出去吃了个饭啊，然后还去徒了步嘛，是不是？然后看看这是拍的哪里啊？所以你这拍出了大都市的感觉。你别说，你这个最近你这个拍照技术真的还不错呢啊！就那荷花稍微再调亮一点就好了。哎呦，这个有雨珠的这个也很棒哎，哦，可以可以可以。你看这国产手机真的厉害啊！是国产手机厉害还是你技术厉害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说到跑步肉也跑了，今天早上的5公里，明天会去考科目一了啊，愿意顺利通过关。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你前些日子参加我们的这个歌颂者过关了，是不是？尽快把我们的冰箱贴给你寄出啊，然后在你过关的时候也正好收到了我们冰箱贴，算是送上一份这个科目一的祝福，好吧？科目一，到时候看你跳科目3啊。那我们冰箱贴继续发放啊，来开启今天的歌颂者。

0: 在我看来，今天的这首歌稍微有点冷门啊，看你听过没有啊？你上的这段词儿，你下的这段词儿，如果你能听出来是哪首歌，最快的速度告诉我啊。你我原来都不应该太认真、太慷慨，可是却爱得没有空隙想明白，手放不开，心还存在一点点的疑猜，太浓的爱如今却变成了伤害。对，我也怕你们的 AI 识别不出来，所以我也逐个字逐个字的念啊，叫你们就好查答案一下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告诉我你刚刚听到的这段词儿是什么歌。
1: Are you ready?
2: 月夜点唱机，
0: 点唱带上歌手名一并发送。

0: 哎，没有记错，是不是宝贝乔，你好像也参加了我们这个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听说的这个活动啊？完成这件事，听你爸爸说参加了来着。我慧第一位答对了，率先回答正确了，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这个是凭自己的本事还是 AI 啊？一会儿再陆续刷刷其他小伙伴的答案啊，看看有哪些信息没有看到的。
1: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
0: 啊。
1: 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的。
0: 初八啊，一下子看这个端午节过了3天了啊。刚刚是谁呢？那个猫捉老鼠的那个谁的消息去哪儿了？发了文字消息，他不是刚刚发语音来，就是要获取这个查成绩的情况吗？我说你直接发送中国故事省级展演就可以了，然后他就发送，直接发送中国故事省级展演即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听了晚高峰的节目还是怎么的，他最早发的是对话框输入中国故事省级展演。这应该是不怎么听过咱们节目的朋友啊，就如果听过咱们节目的朋友一定知道是从发送之后或者输入之后再发送相应的内容啊。啊，多听一下我们节目吧，我们节目不光只有我们这个现在听的这个节目，我们全球24小时都有节目，都有很好听的节目啊，多听一听。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刚刚听到的简唱是《落日飞行》啊，刚那个词儿再来一遍，再来一遍。那你要准备好 AI 好吧？你用你的那个识曲的那个识歌词儿的那个，准备好啊！我再来一遍好吧？你我原来都不应该太认真、太慷慨，可是却爱的没有空隙想明白，手放不开，心还存在一点点的疑猜，太浓的爱如今却变成了伤害。好，讲完了，这应该很容易查找了啊。我涛，哎，我涛的名字现在改成我依旧了，我都不太习惯念这个名字啊。德州姐也在看到了啊，对，今天开播了，今天这个经过了3天的假期啊，要回来正儿八经上班了。

埃菲尔居然没有听出来啊，那你证明你是真的在认真听的啊。唯爱也是很久没有来了啊，唯爱在取经，唯爱不是 Roy 吧？你改名字了是不是啊？我们又要先进一小段的宣传了，一会儿继续回来。要点唱的朋友记得带上歌手名一并发送啊，这样我可以方便查找你要听哪一个版本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些新朋友上线啊，之前是玩猫和老鼠去了，然后隐藏起来了啊，跟耗子玩的那个游戏一样吗？耗子刚刚是报告自己的战绩，说是抓了两只老鼠，跑了3公里左右。青山哥听完之后，比方说他玩过那种猫抓老鼠是真老鼠。然后前面有位朋友说在取经的，我的这个青山哥发来消息，证明不是他改的名，是真的有朋友跟他一块儿一样在取经。

0: 在避暑呢，已经连续六年评为中国宜居城市了啊，所以可想你们都放假了，嗯，真好啊，我也想提前退休了。Lady 也回答对了是吧 ？Lady， 你这个应该不是通过 AI 吧？应该是通过实力啊。凌晨、洋洋、灰、存福、Sunny、伟峰，我差点看成霆锋了，我以为是哎呀，霆锋来听我们节目啊。霆锋，我可以买过你的 CD 啊。
1: 只要哭了好吧？
0: 刚好像还刷到了一个小朋友来着，这消息一下不见了。流金岁月蓝天，凡是考试完了的同学啊，中考刚刚结束了，希望可以上岸。中考结束对你来说应该简简单单吧？你看你都黑黑了，证明你胸有成竹啊。要不你参加一下我们的那个刚刚的那个猜歌名的部分？我刚刚你应该没听到那一段。我想不然你可以猜对的话，你给你送上一份你的中考大奖。对，我送给你的冰箱贴，但没有借口。对，借口就是你得答一下题，我这样可以帮你传递一下。你不答题的话，就没法通过这个走后门啊。哎，美建议很久没有来了啊。在增城吃过烤田鼠。哎呀，这是什么都吃过啊。还玩过 CS 真人 CS 啊、哦！我之前也想去玩来着，一直也没有机会玩啊。但是有一些游戏，其实讲真，我们在生活当中体验过，但是很多朋友就又想再回到那个小的时候再去体验一下，比如说种田。哎，我小时候还真种过田。那会儿我妈还问我来着，她说：“哎，你小时候插过秧吗？”我说：“你带我去的，你不记得了吗？”我今天看到了一个这个，没有想到这个还可以把它做成个比赛，而且是在商场里边玩啊！刚不说那个20度清凉的城市吗？啊，我觉得现在曲靖也算是就是不在这个冷门里面了，它在一个热门的清凉城市里了。然后还有比较清凉的城市，就刚刚提到的商场里边种稻谷插秧啊，在浙江宁波搞了一个插秧比赛，说说差不多有近千人的参与啊，在商场里面参与者呢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个插秧，兼顾速度的同时还有包括这个秧苗的质量，每10个人当中只有1个人可以晋级总决赛。这个活动负责人说，传统的插秧通常是要倒着走的，哎，对，就是你从前面往后退退退，从前面往后一直这样子，完了这一轮之后，再又从这边又再过去，哇，真的蛮辛苦的啊。但是呢，就想着说，很多朋友没有参与过这种种地，啊，就缺乏经验，也为了这个大家的安全，避免这个视野的盲区。大家就是都是正向的插秧啊，就是有过经验的朋友应该一说就明白啊，没有经验的朋友你自己脑补一下啊。据说这一次比赛的这个创意源来自一个综艺节目，你们这个年轻的朋友应该有看过，叫种地吧啊，我是一期都没有看过啊，但我知道大概的情况。就是想要让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了解一下这个农业的生产的过程，可以亲身体验一下这种跟土壤啊、插秧啊、劳动啊的这种关联。现在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网红地，就是袁爷爷的那片稻田前面开了咖啡馆和一个饭店，就是坐在那边就可以直接看到。哇，那一片稻田特别的惬意啊，所以这个现在真的很多人发现最原始或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回到自己小时候，对，在农村里长大的那个时候，是吧？然后很多的一些这个年龄小的朋友就被淘汰了啊，相对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脱颖而出。这个其中有一位。

70多岁的阿姨是成功进入了总决赛啊！相比之下，这些年轻的朋友他就是好玩体验一下嘛，所以，没有经验就被淘汰掉了啊！这个大概有40多厘米深的沼泽地像的泥地里啊，所以确实行走起来是有些困难的。为了举办这次活动，这个商场还准备了40吨的泥土啊，有合作农场提供了5000多株秧苗。那在比赛结束之后，这个秧苗会继续种在地里边，等到11月稻谷成熟的时候，商场还会再进行一次收割的这种比赛。哎呦，你看看，可真想啊！这个从插秧到收割，也收割了蛮多的忠实粉丝了，真的。而且还通过这种方式会进行抽奖，把这个所种的大米。还有一些其他的赠品会回馈给参与的顾客，还挺会玩的。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听这个前奏熟吗？蔡健雅的歌《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这张专辑其实卖的并不好，2005年的双栖动物里面收的这首歌，蔡健雅的曲，然后姚谦的填词。

看电影这张专辑里面你可能听过的是他跟他的同门姊妹孙燕姿啊唱的原点，原点也是他们两人在音乐上的第一次合作。

0: 衣水啊，打卡喽。再见啊的话，应该是这首歌吗？
1: 那首歌？
0: 该怎么去形容你的姐姐
1: 啊？红色高跟鞋啊，这歌是确实大家更了解多一点的啊。猕猴桃在等车的时候来听节目啊。猕猴桃，我印象里你不是开车听节目的吗？今天换交通方式了。

0: 的演唱曲目即将被切割。三、二、一。
1: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多听两首啊。一首歌切了呢，听不了两首呢。一首歌听了只能多听一首。

0: 唱曲目即将被切割，3、2、1。
1: 你看，但凡有朋友开启了切割，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都得切，是吧？得看时间，这应该是最后一首没法切了啊。

21:59，歌曲保护没法切割了。小王你来了，小王，小王你是哪个小王？我们这小王可多了，有小王、老王、中王，还有王中王。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哎，听我说，陪孩子写作业讲了3遍还不会，是不是忍不住想吼？其实你生气的不是孩子笨，而是自己的失控感。越是希望孩子快，你的情绪就越容易爆炸。下次火气上来，先离开书房1分钟，去喝口水，看一眼窗外，告诉自己，孩子的成长本来就需要试错，你今天的平静就是明天孩子的安全感。孩子不差这1分钟，但你差一个深呼吸。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的 S50 长治高速怀化段三江以及桥江和溆浦大江口收费站的入口由于暴雨处于管制状态，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开发桥段急刹，像我们大车它刹。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2: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3: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5: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五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3: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张文鹤医生仙鹤大叔来到直播间，欢迎贺叔。
6: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您行。
5: 欢迎贺叔。贺叔呢，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很多司机朋友们哈，包括咱们卡友朋友们出了很多的主意哈，针对咱健康的一些问题，也给出了一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贺叔，先说说这手吧哈，因为我看到这个朋友发过来问题之后吧，我没有想到这个问的这个问题呢，刚好也是我特别关心的。因为我生完孩子之后啊，我发现我们很多的妈妈出现了一个毛病
6: 啊，
5: 就抱孩子嘛，就有一个叫腕管综合征的问题。
6: 有有有。
5: 结果呢，好多司机朋友们也说自己有这个腕管综合征，所以呢，这问题就来了。第一，这腕管综合征是个什么病啊？到底怎么会影响到从宝妈到开车都会有呢？
6: 还有呢，好多上班族天天敲键盘的人，好多腕管综合征的呢。
5: 敲键盘也会有，
6: 特别多。
5: 我以为只有吃劲儿的人才有啊。
6: 这个腕管综合征，他呢一听就知道腕子这一段不舒服。
5: 是，
6: 但是这个腕子这段不舒服和不舒服它不一样。你比如说干什么活给窝了一下，搓了一下，它也疼。但是它疼是在哪儿？可能这一段疼，它往往不会有手发麻的表现吧？
5: 对，不会。
6: 手发凉的表现一般不会吧？但腕管综合征就可能有。而且有的人呢，最早他的表现可能就是手发麻，或者手发凉，
5: 甚至腕子不疼。
6: 最早可能腕子不疼，手凉，完事儿还说呢，哎呀，我这没人疼没人爱的，
5: 手凉脚凉没人疼。
6: 对了，他可能就是手凉或者发麻。哎，告诉大家，可能最早期表现就是手凉手麻，为什么呢？来，大家跟我一起啊，用一只手摸另外一只手的手腕，你会在手和手腕交接这个位置，内侧和外侧。啊，就是这个咱们讲这个手腕里头摁住了，往两边捋，会发现小拇指对着这个位置有个小尖尖儿，
5: 哎，
6: 这是尺骨这一个尖儿，再往那个拇指这方向捋呢，捋到拇指根部，发现又有一个尖儿，叫桡骨，再有个尖儿，这两个尖儿中间你再摁，你发现软的，
5: 没有硬骨头了
6: 啊。对了，但是那你另外

0: 外一个手指头在你的腕子的外侧，
1: 嗯，
0: 手背这边一摸，是不是接缝的地方全是骨头啊？
1: 对，外面要硬一些。
0: 好玩不？你会发现，这里头的耻骨和外头的脑骨啊，
1: 嗯，
0: 它就组成了一个半圆形的结构。
1: 嗯，
0: 外边很牢靠，两侧很牢靠，甚至都出个尖儿把这围住了。
1: 对，
0: 唯独手腕内侧这儿啊，
1: 嗯，
0: 一摁着是软的。
1: 对，有点像 C 型啊，扣住了。
0: C 型，对了，
1: 嗯，
0: 就这个 C 型。
1: 嗯。
0: 你想光 C 型不行啊，你就用着力两头那不就掰开了吗？
1: 对呀、
0: 于是在 C 型这两个尖儿中间就有好多韧带给它连起来。
1: 哦，
0: 所以你摸这个软的，但是呢还有弹性的，有强度的、
1: 嗯、
0: 这里就是腕管的韧带。
1: 嗯，
0: 现在这头的韧带和底下的骨头 C 型的骨头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管状结构、
1: 嗯、
0: 这就叫腕管。
1: 嗯，啊，就是这一小节儿。
0: 对，就这个结构，
1: 嗯嗯
0: 啊，咱们说地下通道，
1: 嗯、
0: 就是这个、
1: 嗯、
0: 这一个小节儿、
1: 嗯，
0: 这叫腕管。腕管里头有什么呢？
1: 嗯，有骨头，
0: 有骨头已经没有了
1: 啊，没有、啊、
0: 骨头是构成它的外壁
1: 哦，
0: 骨头构成那个 C 型的外壁
1: 哦，
0: 而它这缺口呢由韧带给它补上了、
1: 嗯嗯嗯嗯，
0: 里头就是个管道状的
1: 哦，
0: 小管道，
1: 空腔。
0: 对，但这个小管道可不空，里头东西多了
1: 啊、
0: 嗯。你看，你五根手指。五根手指为什么能这么灵活运用啊？是不是有肌肉的肌腱得从这里头穿过呀？
1: 嗯、筋儿连着呢。
0: 筋儿连着呢。
1: 嗯嗯。
0: 它这个筋儿连到哪儿？连到你这个小臂上、前臂上。
1: 嗯。嗯，
0: 哎，这腕管里头至少五根筋有了吧？
1: 嗯。嗯，
0: 血管要不要有？
1: 有。
0: 哎，有人说我割腕。
1: 哎呀，
0: 咱们说啊，就个别那个真没有文化的，割他的割不对
1: 啊，
0: 因为表面上咱们在看的手腕上有一些血管，这非常浅层，
1: 嗯、
0: 血很少。
1: 哦，
0: 真正的大血管在腕管里保护着，跟我们的这五根啊肌腱一块穿过了腕管，在里头保护着呢。
1: 哦，位置很深的。
0: 对了，有动脉血进去，还有静脉血回来。
1: 嗯，
0: 这个手每天需要多少血液啊？
1: 嗯嗯，
0: 都在腕管这个动脉、静脉里头来回走。
1: 是，
0: 除这就完了吗？
1: 嗯，
0: 还不对，还有神经呢。
1: 哦，神经也在。
0: 所以你看到没有，这小小的一个腕管里头、
1: 嗯、
0: 五根大筋在里头走，还要有血管，还要有神经，
1: 嗯，
0: 空间可不宽敞，
1: 是都塞这儿了，
0: 都塞这儿了。
1: 嗯，
0: 你要让它直的还行，直的情况下也没谁不压谁。
1: 嗯，
0: 但现在你把手倾斜，手背往后靠，靠个多少90度，
1: 嗯，
0: 发现没有，
1: 嗯，
0: 是不是已经这个管就紧了，
1: 绷着了
0: 啊，你再把手朝里头扣、
1: 嗯、
0: 啊，猴拳、哎、叫什么，这是猴拳还
1: 是螳螂，
0: 螳螂拳啊，做成螳螂拳这样。
1: 嗯，
0: 好了，这样的话是不是发现这个管里的可紧了，
1: 是、
0: 嗯、哎，这两种情况都是在腕管施加压力。
1: 嗯，
0: 咱们要是偶尔这一下啊、哎、这样无所谓了、
1: 嗯、
0: 但如果你保持一个姿势呢，
1: 啊，长时间的
0: 抱孩子是不是在往里抠，
1: 对，
0: 抱着孩子往里抠是不是长时间的这腕管里压力太大了。
1: 嗯嗯，
0: 压不压血管，
1: 压，
0: 压不压神经，
1: 是，
0: 压不压你的肌腱、
1: 哦、
0: 压的时间长了你那个肌腱会肿、
1: 嗯、
0: 肌肉肌腱会肿的、
1: 嗯、
0: 一旦一肿是不是腕管更紧了，
1: 是，
0: 更紧了是不是进一步压迫你的血管神经。
1: 嗯，
0: 听懂了吗？听懂
1: 了、嗯、
0: 对，听懂的在那个咱们的群里头敲个888啊。
1: 嗯，
0: 哎，
1: 哎呀，
0: 所以呢时间长久而久之是不是手会凉啊，
1: 对，
0: 因为血管被压迫不过血了，手会凉。
1: 嗯，
0: 会不会麻呀？
1: 嗯，
0: 神经被压迫不就麻了吗？
1: 嗯嗯
0: 嗯。所以你想判断你这手腕是普通的损伤，还是已经到了腕管综合症的程度了？
1: 嗯，
0: 看这么几个点。
1: 嗯，
0: 一个有没有凉麻的表现？
1: 嗯。
0: 二一个，你可以做两个小的测试啊。
1: 嗯。
0: 一个叫法兰实验。
1: 法兰实验
0: 啊，就是你把这个手做，就是咱就讲螳螂拳。
1: 螳螂拳
0: 啊，
1: 勾
0: 着，手这么勾着，
1: 嗯
0: 啊，勾多长时间呢？
1: 嗯。
0: 保持60秒，
1: 一分钟，
0: 一分钟。
1: 嗯，
0: 如果一分钟之后一抬起来发现不行了，手麻了，
1: 嗯，
0: 整个人不行了啊，又疼又麻的，对不起，你这基本的腕管综合症就可以坐实了。
1: 60秒这么久，不会你剁你也麻这种吗？
0: 啊、不会不会、
1: 哦不，
0: 正常人没到那个程度。
1: 啊、正常我们
0: 松开他就会放松了，他、
1: 啊、
0: 会修复、
1: 啊。
0: 但是你要是有这毛病呢，即使你回来他、嗯、也不行。
1: 哦、
0: 嗯。另外一个呢方法叫什么呢？
1: 嗯、
0: 叫 Tino 测试啊，
1: 嗯、
0: 就是。你敲这个腕管，
1: 嗯，
0: 有没有这么一敲，就是导致这手唰唰唰放射这个疼？
1: 敲内侧这块，
0: 敲内侧这儿一敲，
1: 哦、
0: 就是导致手指唰唰放射疼，
1: 嗯，
0: 证明这里压力相当大，
1: 哦、
0: 给这么一点敲，压迫神经了，就刷刷放电。
1: 嗯嗯嗯，
0: 这个不会说谁敲谁都麻吧？
1: 嗯嗯，那不会。嗯，
0: 我去检查一下啊。
1: 嗯，自己试试。
0: 腕、嗯、管综合症能不能自己好？
1: 嗯，能自愈吗？
0: 没戏。
1: 啊，这不能自愈啊！我以为不抱孩子就好了呢。
0: 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呐。不管你是抱孩子抱的，咱们开卡车的、
1: 嗯、
0: 这个角度窝的，
1: 嗯，
0: 还是打电脑手那个角度窝的，
1: 嗯，
0: 它一旦这个狭窄的空间里头有了炎症，空间就小，
1: 嗯，
0: 一小就压迫别人，别人是不是也要肿？
1: 嗯，
0: 啊，我也得肿，就都肿了，是不是压力更大？
1: 是，
0: 所以它是个持续加重的过程，很难自我缓解。
1: 哦，那怎么办？消炎。
0: 啊，所以记几条啊，
1: 嗯，
0: 方便记的现在记，开车要是不方便记呢，没关系，到咱们的群里头看看它回放，
1: 嗯，
0: 看了回放之后把这段截下来，几个要点
1: 是，
0: 第一要会科学的用手腕，
1: 哎呀，这很难，
0: 抱孩子啊，这儿抱一会儿换换
1: 啊，
0: 或者换别人抱等等吧，哎，开车呢也是这个手腕。人跟人不一样，
1: 活动活动，
0: 有的搭在方向盘上可能还挺省劲儿，
1: 是，
0: 有的可能就是长时间这个脚都窝着，这个是特别伤的啊。
1: 换一换哈，别老是一个姿势。
0: 换姿势，这是预防，这东西真能预防的。
1: 嗯，
0: 哎，第二，在这个最早期啊，刚刚开始有点不过血了，有点麻的时候，
1: 嗯，
0: 早期采取措施，
1: 嗯，
0: 否则后期得打封闭了。
1: 哦，
0: 早期采取什么措施呢？几个，第一可以吃点甲钴胺。
1: 甲钴胺、
0: 哦、营养神经的
1: 哦，
0: 就是你这神经不是肿了吗、嗯、哎，我让你先别那么肿，营养营养、
1: 啊、
0: 防止损伤。
1: 嗯嗯，
0: 局部呢可以用点这个一些贴膏。
1: 嗯嗯，
0: 贴膏就别用那什么那个一些舒筋活血的贴膏了，就不是那个问题了、嗯、他就用一些消炎的贴膏了。
1: 嗯嗯，
0: 比如说咱们可以用一些塞莱昔布贴膏。
1: 嗯嗯嗯，消炎镇痛啊，
0: 除了镇痛之外，它可以帮助这个地方大家
1: 嗯嗯，
0: 都不要渗出了，
1: 嗯嗯，
0: 都把水缩一缩，缩一缩，哎，空间就出来了，
1: 是
0: 防止互相压迫。
1: 嗯，
0: 啊，这个是，当然要是特别严重的话，可以口服，像，布洛芬，
1: 嗯，
0: 啊，塞利痛等等这些口服的，
1: 嗯、
0: 也帮助减轻嘛。
1: 嗯嗯，
0: 第一，咱们说了，减少这样损伤，多活动。
1: 嗯、
0: 第二，在早期的时候呢，用一些贴膏帮它消肿。
1: 嗯。
0: 另外呢，用一点甲钴胺保护好你的神经。
1: 嗯。嗯，
0: 还可以用什么呢？中药的方法。
1: 嗯，
0: 再给大家中药的方法啊。
1: 嗯，
0: 方子大家记一下，这个不是咱们自己说的啊、
1: 嗯、
0: 这是有出处的民间的验方。
1: 嗯，
0: 包括什么呢？包括山茶、艾叶、红花，还有叫鹿鹿通。鹿鹿通不是咱们台的标志物啊、
1: 嗯、
0: 鹿鹿通是一个药的名字。
1: 是、嗯、
0: 还有王不留行、甘松、透骨草、甘草。
1: 嗯，
0: 用这些东西呢你给它熏。
1: 哦，
0: 你给它熏，
1: 外用，
0: 就这东西呢，咱们给它可以上个锅，
1: 嗯，
0: 蒸好之后啊，
1: 嗯，
0: 敷在这儿也行，不烫的敷在这儿也行、
1: 嗯嗯嗯，
0: 或者呢，把它用锅熬着来熏手腕。
1: 哦，
0: 这是一个民间的帮助我们局部消肿的方法。
1: 嗯嗯，
0: 肿消掉了，谁也不挨谁不挤谁，这不就减轻了吗？
1: 嗯，
0: 哎，
1: 嗯，
0: 所以早期可以这么用。
1: 早期
0: 啊，
1: 严重了就
0: 那严重的没办法呀，
1: 医院了哈。
0: 这你也挤我，我也渗出、
1: 嗯，
0: 我又渗出，我还挤你。如果太严重的话，到医院打封闭。
1: 哦，
0: 利多卡因加上曲原奈德，
1: 嗯
0: 啊，利多卡因加上曲原奈德打进去之后怎么样啊？
1: 嗯、
0: 强行帮你缩水，
1: 嗯、
0: 就疏通了，就跟咱们有腱鞘炎，刚才跟腱鞘炎一样、
1: 嗯，
0: 一打就好了。
1: 啊、嗯，哎，或者我多问一句哈、嗯，有的朋友会觉得说我带一个那种像护腕的东西
0: 不行。
1: 啊，不好用！
0: 你看，你们得谢谢康康老师啊，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
1: 嗯，
0: 你本身就是这里头又肿又胀，压力高。
1: 嗯，
0: 你再带一个腕带来压着它，
1: 哦、
0: 是不是在加重病情？
1: 对，捆上了、
0: 哎。对了，
1: 嗯，
0: 带这个腕带、护腕什么的，是限于哪种情况呢？
1: 嗯、
0: 限于你，比如说这里头有肌腱拉伤
1: 啊、
0: 哦，或者是这个腕管周围的软组织损伤，外头啊，
1: 嗯嗯嗯、
0: 而不是里头肿。
1: 嗯，
0: 你这都凉了，都麻了，你再套上一层、
1: 嗯、
0: 加大压力，麻得更厉害。
1: 哦，就更不过血了。
0: 对了，
1: 嗯，好吧，那这个大家还注意一下，就不要用这种方式了。前面说的那么多种方式都可以使用，咱们能预防的最好预防，因为确实有了这个毛病之后很难受，
0: 很难受。
1: 是，这小节咱们说到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把小镇击杀，让我们大声啊！他杀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轮椅365天假。
2: 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3: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4: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

0: 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五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1: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来的依然还是张文鹤医生，仙鹤大叔，欢迎您贺叔。
3: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您行。
2: 欢迎贺叔啊！今天呢，我们请贺叔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手和脚方面的问题。前面咱们说到了这个腕管综合征，正好呢有一位朋友也发了一个问题过来。他倒不是司机，也不是宝妈，他其实就是长期坐在电脑前打字的一个朋友。
3: 对，
2: 他说到他自己有一个习惯啊，就是他打字的时候手底下一定要垫一个东西，这个腕上垫个东西，要不然呢打上半小时之后这个就打不动了。他就想问问您，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可以确诊为腕管综合征？
3: 哦，腕管综合征呢是一个常见的事儿，但是可不能说手腕一疼就腕管综合征啊。这个呢还真得给大家提个醒。否则的话你以为什么都是腕管的事儿啊，结果呢忽视别的问题了。比如哪儿？比如颈椎。
2: 脖子的问题。
3: 脖子能到手。
2: 啊，这么远。
3: 对了。这么讲啊，我们脖子如果有问题的话，就这颈椎这一段，它能引起的毛病很多，有好多毛病以为是那个位置其实是颈椎造成的。比如说脖子这么长一段，来给大家看一下吧，中间这一小段，从枕骨下面下来到这个胸椎上面，严格来讲就七块骨头嘛，
2: 七层
3: 啊，但是它这个之间发生的问题，哎呀，基本上是从头顶到腰部以上都可能有影响，
2: 就相当于半个身子都受它影响。
3: 对了，神出鬼没。
2: 那我们怎么知道是它影响的，还是真的是那儿有问题？
3: 你看颈椎的上面的几个椎间盘如果有问题，压迫了这个或者小关节有问题，压迫了往上走的神经，你可能头疼是颈椎引起的，眼睛疼是，耳朵疼是，甚至牙周。
2: 就脸上的这
3: 一
2: 块。
3: 对了，我们见过这样的案例，一直以为牙疼，最后查来查去发现是颈椎病。
2: 那这太烦人了。
3: 太烦人了。
2: 而且有迷惑性。
3: 特别有迷惑性。为什么说医生越老越值钱？只有当你见过这种稀奇古怪的，你才知道哇，这东西我得多考虑一下。
2: 是。
3: 中间呢，如果这一段有损伤的话，可以是什么？可以是肩膀疼。可以是胳膊疼手麻啊，颈椎可以到这儿的，
2: 这一串就出来，
3: 这一串都可以出来，可以呢，胸闷胸疼，这也是有，还有的出现心慌，心脏的问题，以为是这儿的问题，查来查去没毛病，最后发现颈椎不好，给颈椎做了一定的牵引治疗之后，反倒这症状没有了，如果是颈椎的下段，可以是一直到肚子，甚至二便不正常，都有可能是颈椎的问题。
2: 它辐射的影响区域还挺大，
3: 特别大。这儿呢，再跟大家说一个人体的一个 bug 啊。为什么叫人体 bug 呢？我们想，我们的脊柱第一溜，颈椎、胸椎、腰椎、骶椎啊，这个颈椎、胸椎、腰椎、骶椎，这一溜下来。这里头装的是什么呀？咱们经常吃羊蝎子知道，
2: 里面有些软软的，
3: 软软的那叫什么？叫脊髓。从大脑里头下来的，顺着过来的脊髓，边走边分叉，越往下走越细，对不对？等到腰椎这个位置就没有那个咱们看的那个吃的那个白白的那个了，剩下都是一些神经状的，都是变成那叫马尾，有专门的名字，马尾神经。里头的脊髓是上面多底下少，可你看咱们的骨头，越往下腰椎越粗，它那个孔洞也越大，但是越往上的颈椎骨头越细，
2: 对，
3: 就相当于掉过来了，最需要很多空间的地方呢，骨头特别小特别细，就特别容易造成这个压迫，那为什么会造成我们人体这么立着，就是两个三角形掉过来了，上面最多的脊髓放在最少的最窄的骨头里呢，其实这是跟人类的直立行走有关。你要把人顺过来，你发现了即使那里的东西多

0: 点无所谓啊，
1: 嗯嗯，
0: 是不是？
1: 我要是爬着还是可以的，
0: 爬着是没事的，对吧？这就是人直立行走之后的一个代价。
1: 哦，
0: 颈椎里头这么窄的空间装了最多的东西，一不小心把它损伤了。
1: 嗯，
0: 哎，当然这是题外话啊。
1: 人家爬行动物可能没有颈椎病，
0: 对，爬行动物不容易有颈椎病
1: 啊。
0: 那么有一种，我们见到马，尤其是一侧马，
1: 哦，
0: 一侧的手，
1: 嗯，
0: 马也好，手腕疼也好。有的呢会觉得胳膊这个肉也就是僵的硬的，
1: 嗯，
0: 这时候必须要考虑颈椎，
1: 嗯嗯，
0: 除了颈椎之外还哪儿呢？
1: 嗯，
0: 胳膊肘下边叫臂丛神经，
1: 嗯，
0: 胳膊不是胳膊，胳膊窝
1: 啊，胳肢窝，
0: 胳肢窝底下
1: 啊，
0: 胳肢窝底下有一个臂丛神经，
1: 嗯，
0: 就是好多神经从这儿要过，
1: 嗯，
0: 有的人你比如说在杠子上挂着，
1: 哦，
0: 损伤到这儿，
1: 哦，
0: 玩嘛，
1: 嗯嗯，
0: 有杠子这挂着了，可能回到家没两天。手疼了，
1: oh.
0: 啊，手麻了，这是个整个胳膊的肌肉都在疼，
1: 嗯，
0: 那是伤了臂丛神经了，
1: 嗯，
0: 所以刚才咱们说了，不是说手腕有不舒服就一定是腕管综合征，
1: 是
0: 一定要考虑啊，
1: 嗯，
0: 从上往下来的可能性有没有，
1: 嗯，
0: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一大片，
1: 嗯，
0: 啊，而且呢有可能你睡觉姿势不对，这麻的就加重了，
1: 太严重
0: 疼的就加重了，
1: 嗯嗯，那您想，这个可是我们要是对于这个长期伏案工作，尤其是打字的朋友而言，
0: 嗯，
1: 他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也不能不打字呀，
0: 戴颈托，
1: 哦，也是这个，
0: 啊，特别管用啊，不止咱们的司机朋友戴颈托管用，
1: 嗯嗯，
0: 搞电脑的，
1: 嗯，
0: 啊，也要把这戴上，
1: 嗯，
0: 另外呢，做电脑工作的，刚才这位朋友留言嘛，
1: 嗯，
0: 他做这个文书工作，
1: 是，嗯，
0: 把那个电脑升高，
1: 啊，
0: 把电脑升高。而且升高之后呢，把那键盘也跟着升高，
1: 嗯嗯，
0: 这个手就不再是像刚才我们说那窝着那状态了，
1: 嗯嗯嗯，
0: 哎，变成这么直的状态，
1: 嗯，
0: 反正呢这个造型就是平着正对着手着往前的，
1: 嗯，
0: 就是要把电脑拿走了感觉跟嗑麻豆似的啊，
1: 在嘴前面干活，啊，
0: 对，嘴前面干活，
1: 嗯，
0: 这是一个预防的方法，
1: 嗯
0: 嗯，
1: 调整一下自己的姿势，嗯，其实还是这样哈。行，
0: 另外呢，嗯，好像咱们把话题说的有点大，
1: 嗯，
0: 因为咱们先讲的腕管综合症，
1: 对，
0: 好的，搞得好多人就以为就是腕管综合征，其实有的不是，有的真的就是个肌腱拉伤
1: 啊，哦，没那么严重啊，
0: 没那么严重，
1: 嗯嗯，
0: 这个肌腱通过这腕管嘛，它有的是一动会损伤，会感觉这里头疼，
1: 嗯，
0: 但是呢跟咱腕管综合征不一样，在哪儿没有手发麻，
1: 嗯嗯，
0: 没有手指头发凉，
1: 嗯，
0: 哎，而且呢这个疼好像就这两天疼，可能过两天就减轻了，别吓唬自己啊！
1: 啊，
0: 而且还有那个瘦一点的人，摸你这个手腕这儿，
1: 嗯，
0: 一根又一根一根的肌腱，嗯，有没有？
1: 有。
0: 如果说你这个，
1: 嗯，
0: 对你这肌腱拉伤了，你就可以说摸摸这儿的这一根根的肌腱，
1: 嗯，
0: 你发现这里头疼，手腕里头疼，
1: 嗯，
0: 哎，但是延伸出这肌腱一拨，哎，这条都疼
1: 啊，
0: 哦，咱们就跟那个像那个弹琴琴弦似的，
1: 嗯嗯，
0: 这儿一拨这儿上面也跟着疼，说明什么？就是你肌腱拉伤了，
1: 嗯嗯嗯，
0: 啊，
1: 就确定了另外的一个病灶了，
0: 对了，
1: 找着病因了，
0: 对了，
1: 嗯，
0: 对了，
1: 嗯，行，你看简简单单的一个手腕的疼，
0: 对，
1: 它有可能是很多原因造成的，
0: 对了
1: 啊，虽然说有一部分的人可能是能确诊是一个腕管综合征
0: 啊，
1: 但是其他的朋友你可能不是这种情况，依然这儿疼的话，
0: 嗯，
1: 也得对症下药，啊，
0: 那个条件够的找个医院瞧一下，
1: 哎，
0: 但是有的条件不够，在路上怎么办呢？
1: 嗯。嗯，
0: 可以跟咱们那个群里头联系一下，找咱们栏目的助理，至少呢帮您简单的鉴别一下，
1: 嗯，
0: 免得用错了或者采取一些不好的乱揉乱按的方法，
1: 嗯，
0: 哎，再加重病情了，
1: 别自己瞎治，
0: 对吧？
1: 好，今天呢关于手腕的疼痛都是什么样的问题，相应的要如何解决，贺叔给讲的很系统，咱们也是可以请各位朋友们对症自己去想一下，我们要用一些什么方式来进行处理和治疗。再次的感谢贺叔，咱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下期见啦！
0: 好，再见，再见。
2: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

0: 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以上就是今天贺叔说你行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要回听回看今天节目，欢迎大家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4: 北京时间22点34分，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S50 长指高速怀化段三江、乔江以及溆浦大江口收费站的入口由于暴雨当前管制状态。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5: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16: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5: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

0: 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1: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0: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1: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2: 北京时间22:36，向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致以晚间的问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各位友友来锁定收听节目，同时也感谢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各个群里边可以直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为大家24小时服务。小六六说呢，又开始打雷了，三日不见如隔六秋啊！列队欢迎磊哥了，在我们的6号群里边啊。顾一川朋友说呢，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我是顾一川啊。孟先生说呢，晚上好，晚上好，朋友们，六号群的朋友们赶紧把卡打上呀。石头哥哥说，热烈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假期结束开工大吉，下一个假期得等到9月了。巧哥哥说呢，打卡打卡，在韩老帅的节目里把卡就打上了。大兵儿说呢，在1号群里面向各群朋友们问候一声晚上好，你们那儿下雨了没有呢？树洞先生讲的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朋友们晚上好啦。万州先生说呢 ，OK， 新的一周在渝中区打卡签到了。玫瑰说坐等磊哥的节目啊。七宝宝说磊哥这精神状态不错不错，一听那就是那嘎嘎的精神小伙。好了，我们再看一下在刚刚加入到社群的朋友们呢，也是向大家在刚刚入群的朋友们致以热烈的欢迎啊。好了，在我们各个群里边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舒雨说呢，把卡打上，在3号群朋友们就等你来了，欢迎韩老帅沈亮登场喽。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后签到打卡，说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无论是卡友和听友们，大家只要发任意图片啊，当然是健康向上的、团结有爱的，代表着我们精气神的啊。无论是文字和图片，都是视为打卡有效啊。要说在经过了这个夏季之时呢，现在我们感受到阳气的增长到了极致的状态，可以说是阳气最旺、阴气出生的一个时节。所以在这样一个时节，可谓叫做阴阳交替。哎，要注意呢，守护我们的阳气。哎，着眼于养这种阳气的呵护。夏至养生有些原则，咱们一块来总而言之的说一下。先说这个睡这个问题。哎，睡什么？大家别害怕，不是啊，不是上睡的问题，是睡觉的问题。关于这个睡觉，就是要保证睡眠。夏至起居要顺应于自然这样的一个阴衰阳盛的变化，所以适宜呢晚睡早起，尽量的我们每天要有7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给它保证上啊。这个睡眠的环境上呢，无论是卡友和听友们，大家夏日容易受到风寒的影响，所以睡眠之时呢，不宜使用风扇来送风。如果说呢，我就觉得有点热得慌啊。

0: 使用空调，室内外的温差不宜超过7度，更不宜夜晚露宿于外啊。在洗这个问题上啊，咱们都知道天热了以后呢，感觉身体上不爽利，所以坚持呢可以每天温水洗澡，让皮肤清洁凉爽，消暑防病，还可以呢起到锻炼身体的目的，消除疲劳，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如果说呢您出现出汗较多的情况呢，千万不能立即用凉水冲头或淋浴，这种会引起呢湿寒等等相应的疾病。有些朋友呢说，我这就是喜欢动一动，动动也没问题。适度运动，在夏至之后，大家可以选择散步、慢跑、太极拳、广播操这种舒缓的运动项目。那最好的时间呢是清晨和傍晚，场地呢可以是河湖水边、公园庭院这些空气新鲜的地方，避免过激。如果说呢您感觉到自己今天动得有点狠了，哎，那就是注意千万不要出汗过多。如果出汗过多的情况下，适度的喝一些淡盐水、淡开水啊，淡盐的开水，或者是绿豆盐水汤啊，千万不能大量的饮用凉开水。夏季之时，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情之下呢，要注意心静气和，哎，神清气爽，快乐欢畅，心胸宽阔，精神饱满。如同万物生长需要阳光，对于外界事物呢，我们要保持一种乐观的、向上的、外向的性格，有利于我们的气机通泄，同时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心静气和。所以在夏季之时的话呢，就宜调息静心了，就像什么呢，就如冰雪在心，做到心静自然凉，调养精神。饮食方面，在夏至之后进入到夏日的状态，饮食就是清淡啊，不要呢肥甘厚味的，多吃一些呢杂粮以寒其体，不能吃那些过寒过热的食物，以免呢这种啊助热。当然说了，这个过寒为什么也不能过失呢，像是这些瓜果梨桃的也要适可而止。哎，当然说了，这种厚味肥腻之品呢，咱就说呢能少吃就少吃吧哈。夏日之时可以适当的吃点苦增点心，哎，所谓叫省苦增心，以养肺气。因为我们夏季出汗比较多，那吃点什么味道可以呢，哎，多食酸味的食物可以生津开胃。夏至之后，咱们马上迎来的就是这个三伏的节奏了，这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季节，也是咱们人体啊进行调补和治疗的一个最佳的时节，正所谓叫做冬病夏治嘛。夏至调补偏向于温补于人体的阳气，让我们这些呢容易受到这个阴寒之气呀，包括阳虚的这些友友们，尤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所以冬病夏治三伏贴，中药内服，包括咱们祖先使用的这些拔罐呢、针刺呢、艾灸等等的，都可以给它安排上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跟大家说了这样一个节气注意，稍后咱们刷新一下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继续为朋友们来刷新。近期有这样两个非常打眼的新闻，让我觉得有必要在今天的卡友新闻里边跟众多的友人们好好的说一说，汇报汇报。6月17日，近期的事儿啊，在吉林金融监管局发布了一个防范货车司机套路运风险的一个提示。同样在广州，警方也专门打掉了一个以高薪招聘货车司机为噱头的这么一个诈骗团伙，直接给定性了啊，这就是诈骗团伙。

一个是金融监管部门发布的风险提示，一个是公安机关查处的具体案件。这两个信息放在同一天看，说明一个问题，套路运这个事儿呢，已经不是说咱们个别司机个别卡友啊被坑的这种零散事件了，某种程度上讲是在货运市场里边值得大家警惕的这样的一种啊灰色的事件啊。它真正危险的地方呢，其实不在于被骗走所谓的服务费和押金啊，而是呢把咱们的卡友从一个找活干的老实人一步一步的给推成了逼成了一

一个背着车贷和合同风险的无辜的受害人。如果说呢，把它理解为普通的招聘诈骗，那就容易低估了它对于我们卡友入行、购车、融资以及货源判断的相应影响，那真的是贻害无穷啊。具体说来，我们先看一看对于所谓的收入稳定来包装这种不稳定的货运市场。套路运它的入口啊，通常不是卖车。现在大家都明白，我上来以后我就是想打份工，你哐卖我一个车，那我怎么能干呢？套路运也明白这种心理，所以他们打的入口什么是招聘。常见的话术是什么？高薪货运、保底货源、零首付购车、低月供、大品牌仓库运输等等啊，把这些 buff 头给你叠满了。我们看吉林金融监管局在这次提醒之中点名的正是这些关键词，而广州呢，番禺警方里边通报之中，暗社的团伙也利用了网络招聘平台也来引流，引流完了以后再使用高薪的报酬稳定的运输项目，再诱导司机一步一步的进行交款，把大家的钱套牢。那为什么说这些话很容易打动人呢？对不对？那是因为呢，咱们就明白啊，很多卡友咱们都是有非常优秀品质的人，正所谓吃苦耐劳，咱们不怕这些苦和累，也愿意呢付出咱们的辛苦，收获我们应得的报酬。但是大家有一项是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没有稳定的货源，对吧？买车之前咱们最想知道的是这车买回来咱有没有活，一个月辛辛苦苦咱们跑下来能不能覆盖这车辆的贷款、月供、油电的、加油的、充电的这些成本，包括咱们的保险、维修、生活费用，能不能咱们继续的干下去，踏踏实实的把这活干好。货路运这个问题，或者叫套路运这个问题，抓住的就是大家这样的心理。哎，他把这个最难保证的货源问题啊，哎，巧舌如簧说成最稳定的这个部分，那就把本来要自己算清楚的一个运营状包装成了一个看起来就是稳赚不赔的工作机会。所以呢，有些卡友以为呢自己是找了一个稳定的活，实际上呢是进入到这些不法分子一套成本和风险都已经提前买好的合同关系，相当于就设了这么一个套。为什么叫套路运？套路运呢就在这儿了，把明明一个不确定的事情给你包装成了一个稳赚不赔的事情，这就是第一个坑。那第二个，咱们再看，把求职变成购车、租车和加盟。正常情况之下，咱们正常逻辑是什么？就是找工作就是找工作，对吧？我这儿付出辛苦，哎，花费时间，然后付出劳动，最后我赚取金钱，咱就要找工作。那买车就是买车，我现在需要这个车，或者说我就想有购车意愿，咱们板板正正的来买车。租车就是租车，加盟就是加盟，对吧？一样是一样，一事儿是一事儿。但是套路运这个问题在于什么呢？他故意瞒天过海，把这些呢原本都应该清清楚楚的事情给他混在一起。比方说咱们卡友本来是去应聘的，找工作的，这套路运的这帮人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哎，你要想跑这条线得先交服务费啊，你要想拿稳定货源得先加盟，你要想入职先要买车或租车，你要想降低这个还款压力，那可以零首付、低月供。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把我们找工作的这个卡友的身份就变了，不再是一个求职的人了，而是变成了购车的人、租车的人、加盟的人、合作承运的人，身份改变了。那身份改变以后呢，下一步套路就要收紧了，因为一旦签下这个购车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包括挂靠协议、经营管理协议，后面出问题的话呢，对方往往把责任都推回到合同之中啊。你看，你作为签合同的卡友啊，你违约了，你没有按要求去跑吧，你不符合退款条件，你现在你是想怎么着？你要退出，退出可以啊，你提前退出你就要承担损失。你看，这就是把责任推到合同里了。对于我们很多卡友来说呢，真正警惕的他不是签合同本身，而是合同背后这个逻辑有没有变。因为对方一开始是用招聘来吸引你的，对吧，亲爱的朋友们？他是让你来打工的，咱们就是说的最俗的话，是让你来干活的。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呢，他说让你承担经营风险。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得停下来重新算笔账了，这事儿咱能不能干。所以很多套路

运的最后一环是什么，对吧？咱们就是说图穷匕现了啊，到最后的时候他也露出爪牙了，是什么？就是车辆金融。这个是整个套路运里边最凶险的一环，也是最危险的，最后他们要落底的这一环叫车辆金融。那相应的金融监管总局此前风险提示里面也提到了，有不法分子虚假宣传贷款购买货车零首付，诱导司机申请贷款购车。现在一听起来没毛病啊，零首付啊，那是降低门槛了吗？但是有一点呢，这个车价如果说被抬高了，服务费、担保费、挂靠费、管理费、各个费、这个费、那个费叠加进去以后，低门槛就可能变成了不是一般的高成本。所以对于我们卡友真正看到的是呢，不是说首付低不低，而是咱们这整本的这个账能不能给它算明白了，车价是多少，贷款本金是多少，我每个月实实在在的要交过去的钱月供是多少，保险是多少，挂靠、停车、维修、轮胎，包括我们的违法罚款和误工成本，这些都有没有算。如果说呢能算明白，货源能不能稳定的覆盖这些成本，这些刚性的支出，咱们说这一趟活能不能给它拉明白。如果说一个月不跑满，会不会马上亏？如果我想退车，那债务谁来承担？那谁继续来为这个车辆的贷款负责？这其实是我们很多卡友，尤其是初入行的朋友们，大家要想明白的事情。那好了，最简单的，咱们来一个零风险提示。一旦这些问题，刚才我说到的，您想了想没有答案，那我就劝您了，这些所谓的低月供、零首付就不一定是机会。很可能是圈套和风险，那咱们怎么办？圈套不能钻，风险要往后推。之前不管他说的再好，什么低门槛，那后边每个月是不是都要还款？只要每个月要还款，我们作为卡友、作为司机，就被这车和这个自己都整不明白的合同彻底给困死在这儿，拴死在这儿。套路运里边还有一个最隐蔽的地方，是他往往不是完全不派单，他给你一些单，但是这些单你看一看是什么单，很难盈利的，零散的单、低价的单，甚至把第三方平台上这个公开的这些运单也包装成所谓的专线货源。那这些事情，尤其是对于我们新手的卡友来说，杀伤是非常大的。表面上看，对吧？这对方好像也履约了，我跟你说嘛，有活干，是不是我的承诺？你现在是不是有活干？但是咱们从账面上看的这些活你干了以后根本不可能覆盖月供和成本。作为卡友，辛辛苦苦跑了，发现不挣钱，你不跑呢，这边又说了你不服从我们的调度，对不对？给你安排活了以后让你有活干，你不干这些活，那属于卡友违约。所以判断一条货源靠不靠谱，不能说只看或者只听这个所谓的这些让你签约方的这个什么有单、保底、仓库直发，咱还得问明白、问清楚货源路线在哪儿，单趟运费是多少，装卸等待时间怎么算，如果空驶了，这个产生费用谁承担，对吧？货损怎么办，罚款怎么办，押车有没有赔偿，月保底有没有写到合同里，写进去之后如果触发它的条件是什么，货源如果说不清楚，收入就不可信，收入不可信，买车租车这种所谓的零门槛这种前提就不存在啊。那我们说真正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对吧？套路运这个事情表面上看它是一个骗局，但实际上我们再往深层次里想一想，它其实利用的就是那个经典的所谓的货运行业的信息差。作为新手司机入行之后有迷茫和焦虑，在车辆金融压力的一叠加之后，大家就想怎么办呢？那就来吧，赶紧找吧。很多新手司机进入到货运市场之后呢，其实大家两眼是一黑的，并不完全掌握真实的运价，包括货源结构，还有考虑清楚什么叫空驶率、平台规则、车辆残值、回本周期，这些东西很多朋友没有想。那对方把这个稳定货源作为帮助新手司机消除不确定性，然后所谓的高薪放大你的心理的期待，零门槛、零首付降低你的心理防线，后边再用上合同、车贷、租金所谓的违约条款，把这个经营的风险、运营的风险都锁在签约的卡友身上，

我们再说难听点的，他不说光光骗你一点钱的问题，而是替你设计了一个入坑的方式。这套方式呢，不是让我们的卡友们稳稳的挣钱，而是让所有入坑的踩坑的司机先交钱后签约签合同，然后让你背上债啊。等你把这个合同签完了，发现货源不稳，收入也不够，想退车的时候你已经很难抽身了。这就是为什么这种套路运值得我们大家都来关注它。作为司机呢，尤其是要防范它。它暴露出来的不仅仅是说这几个公司违法犯罪的问题，它其实在提醒着我们这些广大的卡友们，尤其是新手卡友们，现在咱们买车入行也好，或者说所谓的我要进入到这个货运市场也好，咱们不能只听所谓的有活保底包挣钱稳定货源，咱们必须把这个账呢给它算明白了。算什么明白了？算到咱们这个干活可能最不顺的状态上，看看他能不能摆平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到收支平衡。所以我们作为卡友的话呢，大家有几个事情保姆级教程。第一个，守住货源的真实性。如果对方说有稳定货源，那我要看仓库、看路线、看合同、看历史流水，不能说只看你这个口头承诺，看你这个招聘网页，这个不行。第二个，守住我们车辆的总成本。零首付不等于低成本，大家得明白这种事情。一切所谓的免费暗中标好了价格，而且免费最贵，低月供也不等于风险小。咱们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东西有在放着呢，车价、贷款、保险、挂靠服务费、违约金、退车条件，这些都得综合考虑，缺一个你都可能说将来欲哭无泪。第三个呢，就是守住我们退出的通道，对吧？这个事儿你许我干，你也得许我不干呢。只要对方说了你先签约再说，你跑一段时间就知道了，你不挣钱可以退，那不管他怎么说怎么承诺，都得问清楚了退款条件是什么，退车责任是什么，违约责任和债务处理的方式。我自己能进来必须得安全的能出去，对吧？所以说咱们说有的时候能进去不重要，能不能发现不对的时候咱们安全的退出，这才是关键的。套路运这个事情呢，它盯上的不仅仅是我们卡友的一笔辛苦的押金，咱们这笔辛苦钱，关键是我们很多新手卡友对于这种稳定工作的一种期待。我们说真正的要把这个骗局看明白看透的，就是大家要明白招聘、购车、融资、挂靠、派单、退车，这整个这个链条咱们都给他讲明白了。所以呢，我希望啊，我们的新手卡友们在没有跑上路之前就得明白这些合同和月供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生活上的一个巨大的改变，让我们面临非常棘手的一个困局。当然各位有相应的这样的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帮忙的，也可以直接与我联络。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添加卡友之家，入群之后呢，找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设置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我们添加完之后需要有专业律师来帮忙的，给您答疑解惑的，尤其涉及到这种套路运这种问题了，我愿意为大家呢一直帮忙。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商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天气越来越热，你有没有感到明明没干什么活，却总是浑身没劲儿，懒洋洋不想动，脸色发黄或苍白，嘴唇没血色，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又昏昏沉沉睡不醒？这些是身体在提醒你气血不足了。没事，不足就补，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补气血第一步就是养脾胃。日常可以多吃一些健脾食材，比如小米、山药、莲子、南瓜。另外补气的食材有黄芪、党参、牛肉、鸡肉。补血小能手是当归、桂圆、猪肝、菠菜。如果能适应药膳，还可以煮煮五红汤，红枣、枸杞、红豆、红皮花生和红糖煮水，适合大多数女性。吃红枣桂圆上火的人可以搭配少量陈皮山楂，避免滋腻伤胃。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你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信息。湖南高速方面 S50 长指高速怀化段在三江、桥江以及溆浦和大江口收费站的入口由于暴雨当前管制状态。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5: 前方到达收费站，
4: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今天我们邀请朋友们来参与的一路有法判断的案例是这样的：小区电梯发生故障了，这个故障还挺严重的，导致人受到损害，就伤人了。这个事儿呢涉及到两家单位，一家单位叫电梯公司，一家单位叫物业公司啊。电梯公司呢之前提醒过，说我这电梯你得修一修，哎，得注意检修啊。物业公司呢无视，无所谓，反正你负责啊。电梯是不是你们家出的，对吧？那你这该修你就给修呗，那我们不管。物业公司是这么一个状态。现在呢伤了人了，责任谁来承担呢？一，物业公司和电梯公司。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是电梯公司，第二个是物业公司，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个电梯伤人的责任？小区电梯故障致人损害，电梯公司提醒检修，物业公司无视，责任谁来承担呢？一，电梯公司；二，物业公司。如果您觉得这事儿呢，那必须得是电梯公司承担，扣数字一；认为说这必须物业公司来承担，那就扣上数字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来关注一下友人们参与今天我们互动题面的选择。毛毛姐姐说这个应该是物业公司，扣上数字二啊。石榴哥哥说这个必须得是数字二啊。大泪儿说呢，这应该是物业公司的责任。国荣大哥说这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电梯公司先赔偿，然后电梯公司要求物业公司来承担责任呢？咱们还用这么绕吗？这谁的毛病谁的承担行吗？天气坦克说这个是不是应该物业公司的事儿呢，扣数字二啊。小六六说这个应该是二啊，虽然跟个风，但是我觉得二是对的。孟先生啊，选的是数字二啊，觉得应该是物业公司承担责任。祥子哥哥说这应该是物业公司，娜娜说这应该是物业公司，七宝宝说这应该是物业公司选上数字二。好了，我们再看看还有朋友在做自己相应的选择。向阳说这应该是物业公司，万州也选择的是物业公司。好了，今天我们这个一凡的朋友刚刚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八号群，欢迎欢迎啊。抠了两个笔页，那应该就是选择数字二的意思吧。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都是做了自己相应的选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呢，也有些朋友呢选的是物业公司。咱们来看看这个今天的案例啊。说到这个案情就要好好说一说了。苏某呢是 A 小区的业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区里边呢，涉及到这个电梯也有两个单位，一个叫甲公司，甲公司呢是小区的物业服务的物业公司，乙公司呢是这个小区电梯的维保服务单位，这两家公司呢都涉及到这个电梯的问题。2025年5月份，作为电梯维保公司的乙公司向甲公司发函，表明这个小区的电梯啊运行年限较长，电梯的配件老化严重，现在故障频繁，主要集中于爆闸老化、编码器损坏。所以呢，乙公司建议物业甲公司对于包括编码器在内的多处配件进行更换。甲公司在收到乙公司的建议的这样的一个发函之后呢，没有采纳。啊，这是吗？

想挣我们钱吗？这就是啊。结果2025年8月，苏某在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发生故障，造成不幸摔伤，后住院治疗。事故发生之后，乙公司及时到达现场，经过排查确认，此次事故由于编码器故障导致。因为对于赔偿事宜协商未果，苏某将甲公司、乙公司诉至当地法院，要求两被告赔偿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多项损失，共计30000余元。作为业主，这个苏某，我不管你是电梯公司、维护公司，还是所谓的物业公司，我现在在电梯里摔伤了，我把你俩都告了，就这个逻辑啊。我们看一下，被告甲公司辩称，甲公司与乙公司呢，都属于委托维保关系啊。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作为物业单位，使用了正常的监督和沟通义务，对于这次的电梯事故不存在失职问题。物业公司先站出来说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维护这个电梯的维保服务单位乙公司怎么说的呢？辩称，我们为案涉小区的电梯提供维保服务，并非案涉电梯的使用和管理单位，我们在维保过程中不存在瑕疵和过错，所以我们不承担责任啊。两家公司都是被告，两家公司都言之凿凿，说自己呢不承担责任。那作为在电梯之中受伤的苏某，情实的无辜，对吧？我就正常用电梯，那咱们看看他是不是正常用电梯呢？法院审理，首先咱们要看一看法院是怎么审的。法院的审理经过审理认为，苏某作为乘梯人，在乘坐电梯时没有剧烈跳动、乱按电梯楼层这些静止性行为，对吧？这些人都没有，人家都没有。那所以说呢，苏某对于本次事故无过错。这儿先说出前提来了，作为这个事故之中的受害人，法院先要厘清界定他是不是存在过错。现在呢，经过认定没有过错，查监控呗，看看人他怎么坐电梯的。那作为电梯乙公司呢，是作为电梯的维保单位，对于电梯的维护保养及电梯的安全性要负责的。本次事故之后，乙公司及时到达事故现场，经过排查确认，这个事故呢是由于电梯的编码器故障导致的。那结合乙公司提交的相应证据，乙公司在2025年5月22日已经向甲公司出具了函件了，他建议甲公司对于包括编码器在内的10处配件进行更换。物业甲公司没有采纳乙公司的建议，所以法院认为乙公司对于本次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讲到这儿，大家听明白了，两个都没有过错，原告没过错，那其中的这个电梯维护公司乙公司作为其中一个被告也无过错。那看看那个甲公司物业单位，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物业服务提供者，应该妥善的维修养护物业服务区域内业主的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人身财产安全。甲公司在乙公司建议更换编码器等电梯部件之后，物业公司甲公司没有采纳该建议，对老旧部件进行更换。现在电梯因为编码器故障发生事故了，造成了苏某受伤，甲公司应该对苏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经过对苏某主张的各项费用依法查实核算，法院判决物业甲公司给付苏某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20000余元，驳回苏某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讲到这儿，大致给啊，扣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就都答对了，就是物业公司来承担责任啊。国荣大哥想的有点复杂了，是不是先让他赔，然后再去找他去来进行这个主张啊？不用这么费劲，直接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谁的孩子谁抱走。法官对于这样一个案情给我们详细的说法，我们来看一下。电梯作为小区高频使用的特种设备，直接关系着全体业主的人身安全。那小区的物业和电梯的维保单位要履职到位，这个是保护我们业主安全和使用者安全，包括保障电梯安全运行的关键所在。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案涉的情况，涉及到的是民法典第942条第一款之规定，物业服务单位对小区电梯等业主共有设施负有妥善维修养护安全管理的法定和约定义务，应当采取合理措施守护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同时民法典第1253条确立建筑物

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啊，这个压的是比较重的，对吧？那作为你管理人，你得说自己有没有毛病。你如果说你不能证明自己没毛病，你就得承担责任啊，这个叫倒置规则。那我们再看法律里面规定，《特种设备安全法》第45条明确规定，电梯维保单位需要对于维保电梯的安全性能负责，严格依规开展维保工作。具体到我们这个案情之中，本案中业主苏某坐电梯没毛病，正常乘梯，没有违反电梯的使用规则，所以苏某无过错，无需承担损失，自己的这个责任不需要自担损失。那作为电梯的维护单位乙公司啊，提交证据，充分的履行了专业的维保责任，包括发正式的函件告知物业甲公司电梯配件老化存在安全隐患，需要明确的建议更换配件，这算是已然尽到了风险提示和维保义务了。而且事故之后呢，还及时的赶到现场排查故障，对于事故发生无过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那我们看这个甲公司，作为一个物业公司，作为一个物业服务人，在收到专业维保隐患的提示之后呢，不予理睬，未予整改，违反物业服务安全管理义务、保障义务，而且呢，他的履职过错和本次事故的发生，业主受伤受损存在因果关系，所以物业公司要承担业主苏某的损失和承担赔偿责任。今天咱们在一路有法的日常版里边，我们共同学习的这个案例，关于小区的电梯故障致人损害，电梯公司提醒维修，物业公司无视，责任是由物业公司来承担的啊。这个道理也非常简单，谁出错谁担责，谁有多大错谁就担多大责。这个案例之中呢，关于物业公司这个错误是板板正正的错误，所以他要承担责任。

还有之家一路有法。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的近期重点案例。2026年4月16日，在江西吉安大雨之中，有一辆黑色小车在公路之上，尤其是高速公路的第一条车道行驶，忽然失控打滑，向右斜跨五条车道，撞上了右侧护栏，随后呢失控又向左旋转漂移，又和第一车道的一辆轻型货车发生碰撞，最后这辆车呢横停在了第二条车道之上。万幸车上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无人受伤。经过调查，事故属于司机雨天车速过快导致的。司机表示车速120多，不敢开太快。交警对于司机这种危险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认定该司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当前我国已全面入汛，强降雨天气频繁，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路面的附着力下降，摩擦力下降，车辆越快附着力也就越弱，车辆发飘打滑的风险也就越高，因此雨天开车务必要降低车速行驶，同时要避免频繁变换车道超车，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这些激进操作。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2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8: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7: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9: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的湖南高速 S50 长治高速怀化段三江和乔江以及溆浦大江口收费站的入口由于暴雨进行管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

0: 还有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1: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0: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各位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问好的是韩磊。要说进入到夏季了，

如何使用空调，这就又成为一个天然的热门话题。有些人为了凉快，那是能开多低开多低，有些人呢，就是把这温度就给它设置到26度，认为这样开最省电，哎呀，最环保。那问题来了，这个说法是靠谱的吗？是真实的吗？咱们先直给答案，来个大直给啊！这种说法呢，是一种常见的误区。26度为什么定的这么一个温度呢？恰好是大多数人都比较接受的稳定的热舒适温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开这个温度的时候就最省电，所以这是两个概念。那我们说了，这个空调耗电量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呢？首先受到温度影响，机型、能效、室外气温这些多重因素的影响。咱们看，从省电的角度上呢，这个夏季的室内温度设定越高就越省电。现在市场上卖的空调大多数的都是变频空调，可以根据室内的温度来自动调节运行的频率，所以无论是从舒适还是从省电的角度上，都没有必要频繁的开关空调。那空调那怎么使才能更舒服呢？昼夜开不同的温度行不行呢？咱们先说啊，日常空调的温度建议设置在26度到28度，这叫黄金区间。白天的时候25度到26度呢是体感舒适的，到了晚上睡觉，咱们可以升到27度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冷。刚刚回家开空调，可以先打开23度，快速降温30分钟以后呢，让空调回调到26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不过对于所谓的变频空调，咱们也可以直接设置26度，并且开启一个强力模式，有的时候它写作呢是 turbo 模式，这个效果就更好了。当然按需选择空调模式呢，才是我们使用的一个合理方法。比如说在较为潮湿的南方地区的朋友们，可以首选的是除湿模式，当温度您感觉比较闷热，尤其是湿度大于60%的时候，这个除湿模式呢可以让体感温度下降2度到3度。干燥的北方地区呢，大家就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了，避免呢呼吸道太干燥，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不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虽然除湿模式能够降低体感温度，但是在某些机型之下呢，除湿模式之下风扇的转速极低而且不可调，长时间的不使用，这种啊转速极低不可调，调这种状态的时候，它就会导致呢蒸发器结冰，而且呢旧款机型的除湿模式下呢还会以固定的低频来运行，如果室外的气温极高，除湿模式的制冷呢可能不足以维持这种凉爽的感觉，所以各位还是不能机械的照搬，还是要按需选择。那还有些朋友呢说，我现在啊空调加风扇，我得给它组合起来，来一套组合拳，咔咔咔一通小连招，我就不信这温度能不能降下来。现在呢空调加风扇，尤其是循环扇这种组合方式，确实能够让室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的循环，让我们的体感温度呢再下降2度到3度。比如说空调设28度，我们加上这个循环风扇，这基本上体感就能达到26度左右。但是专家建议呢，空调的风扇放于空调下方，给它选择柔风或自然风啊。空调的风应该朝哪个方向吹会更舒服一些呢？咱们看一看，如果说您觉得空调的风直接吹身上不舒服砸得慌冷，那可以设置为朝上吹，或者呢是上下摆风，这样的冷风会先送天花板，再慢慢的顺着墙下沉，最后均匀的散播到整个房间里，实现全屋的温度均衡。在此也提醒朋友们，如果按需选择空调温度和模式，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而且呢不要和室外的温差呢过大，以免呢骤冷骤热诱发疾病。说到诱发疾病的问题了，今天给大家来一个保姆级的教程。咱们先问，空调和风扇能把人吹得面瘫吗？天热了，开空调睡觉的朋友越来越多了，用风扇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有些朋友呢，睡觉起来以后发现，哎呀，不幸的自己面瘫了。第一个反应就是，这肯定是空调吹的。在众多的空调疾病的传言之中，关于空调能把人吹面瘫，可以说呢是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种空调疾病。
每年都有不少的朋友呢反映说，我这个睡觉吹空调，或者我说睡觉的时候吹风扇，给我整的面瘫了。有一些专业的医生呢也支持这种说法，就说看看确实是。当然我们在每年的这样的一些案例之中呢都能够看到，首先咱们要承认案例是真实的，而且呢这些患者面瘫发病的时候确实吹了冷风了。但有一点大家不要简单粗暴的划等号，因为它并不是导致面瘫的原因。这个所谓的冷风，科学研究表明，包括医学研究表明，引发面瘫的可能原因有很多，但是吹冷风似乎不在其中。说到面瘫，说面瘫这个锅应该让空调来背，很多人是表示赞同的。因为很多人经历过呢严冬时节的时候，我们的面部手被冻到麻木的感觉，你看看冷到麻痹，就这种由于寒冷导致的暂时性的知觉麻痹跟面瘫呢真的不是一回事儿。前者影响的是我们的感知温度和触觉的神经，尤其是感觉神经，我们人体暖和起来很快就会恢复正常。但是面瘫这个问题呢是控制面部肌肉运动的神经出问题了，通常是由于什么引起的呢？感染引起的。医学上呢我们把面瘫的这个面部一侧瘫痪的情况叫做急性周围性面瘫。那导致面瘫的病因有很多，比如说像急性中耳炎可能导致面瘫，脑卒中导致面瘫，就是所谓的脑梗问题，莱姆病等等。那还有一些呢是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的，而且更多情况的这个面瘫原因不明。医学上呢把这一类的更多情况的原因不明的面瘫称之为叫做贝尔氏麻痹，都给他叫这名啊。贝尔氏麻痹这个发病机制呢现在啊没有完全明确了，可是有一个普遍认为是什么呢？贝尔氏麻痹和面部神经发炎和肿胀的结果，病毒感染是它一个重要的诱发原因。所以很多儿科常见的病毒都在其中，像是腮腺炎病毒呢、水痘啊、带疱疹病毒，还有乙型流感病毒等等，包括单纯的疱疹病毒，这些病毒都可能会诱发这种贝尔氏麻痹。需要明确的是呢，贝尔氏麻痹的具体病因呢要想确定下来是非常困难的。哎，好在呢它是一种啊自限性疾病。什么叫自限性疾病呢？说到这儿以后也是个专业名词，也就是说咱们即便什么也不做，这个病大概率也会好转。根据国外诊所的指南，大多数人在出现这种症状之后啊，几周之内就会好转，大约六个月之后能够完全恢复，几乎很少复发，只有少数人后续会受到影响，所以这叫自限性疾病。那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有些朋友在讲呢，到底是不是叫凉风吹的？哎，是不是能够排除凉风的可能性呢？这种贝尔氏麻痹的病因确实不明确，然而它却存在多个嫌疑人，临床之上难以区分到底是哪一个啊。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吹凉风这个事儿呢，连嫌疑人的边儿都算不上啊，因为它有不在场证明啊。首先咱们看一下，并没有很多直接的证据表明低温和贝尔氏麻痹的发病率存在着明确的相关性。那如果说呢寒冷导致面瘫，那冬天发病率应该更高啊，或者说高寒地区的发病率应该更高啊，包括有一些在特殊的工作环境里，像冷库，对吧？咱们很多卡友、很多听友，大家呢都是频繁去一些冷的地方，尤其我们家卡友去装一些冷藏物品的时候，冷库是吧？冷库的工人会不会成为高危人群？但现实并非如此。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风扇，风扇帮助我们人体散热，但是并不会带来明显的低温。空调呢，常常是让室温凉爽，可是离寒冷哎还离得很远。那所以说呢，我们假定这种贝尔氏麻痹如果和吹风有关系，那么它就会非常显著的偏向于受风的一侧发生，对吧？你就要说风吹的嘛，然后反向推啊。但事实上呢，并没有相关的研究来证明这个规律，也就是说呢，风受风这一侧啊，并不能说它一定就会发生面瘫。寒冷和吹风
都和面瘫

关，所以认为吹空调风扇导致面瘫是一种相关性的错觉，就把这两个事儿先后呢当做因果关系了，但是没有去论证它的必然性。说到这儿，朋友们还是要注意一点的，就是如何来面对和应对这样突如其来的面瘫问题。发生面瘫之后，虽然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是自限性的，可是应该去医院面诊，由专业的医生来分析这个病情和确定治疗的方案。如果确诊了，那就是急性中耳炎这些疾病的并发症，就针对病因进行治疗。那如果是原因不明的呢，就是贝尔氏麻痹呢，那也要根据医生具体的情况来判断是否需要用药物来治疗。现在根据相应的医学学会发布的这种治疗指南，推荐的是呢口服糖皮质激素这些药物来治疗贝尔氏麻痹。面瘫在第一时间应该做的事情啊，应该是回顾我们近期的健康状况，以及我们近期可能接触到的一些病毒源，然后和司机进行详细的沟通，看看我们近期去了什么地方啊，接触了什么人，接触了什么东西，接触了什么食物，然后和我们的医生要进行充分的沟通，不能说把这个锅呀就推到了吹空调吹风扇。那如果说仅仅认为我就是吹空调吹的这脸上瘫了，或者说呢就是这电风扇给我整的把我这脸给我整垮了，这种事情有可能会导致让我们忽略了真正的病因，找不着真正的病因，就可能延误我们的治疗，反而不利于健康。所以医学也要讲究科学。关于面瘫到底是不是空调和电风扇给吹的，您听明白了，扣个666。

0: 哎呀，跑了大半天路，头有点晕乎乎的，正好到了苍南服务区，下来歇歇。
1: 师傅您好，我们苍南服务区的一路康健康驿站能免费做基础健康检测，测血压、测血糖，还有头皮检测，您都可以试试。
0: 正好帮我测测血压和血糖吧。
1: 您的血压数值和血糖值都在正常范围，不过啊，还是要多注意休息。我们健康驿站还有免费泡脚艾熏服务，能缓解驾驶疲劳。旁边的健康茶饮、手机充电区可自取使用。您啊，要是想做中医体质检测，这边的智慧中医设备还能120秒完成四诊合参，特别方便。
0: 设备可靠吗？
1: 当然可靠，我们有执证医药师提供专业用药指导 ，AI 问诊设备啊都是经过权威认证的，帮您初步判断症状，这些啊全都是免费服务。
0: 这下真是解决了我们跑长途的健康顾虑，必须给你们的健康驿站点个赞。
2: 温州永台温高速苍南服务区易鲁康健康驿站，始终守护每一位出行者的平安旅途。

感谢朋友们扣来的666啊。小六六说呢，我们这儿有一大帅哥，长得特别帅，结果他就是开车的时候开窗户啊，结果被风给吹了，到现在的时候呢，这脸也是歪着没治好啊，嘴歪的都不成样了，看的都让人心疼。要说神经坏了，那真的是无药可救了，对吧？这面部瘫痪的话呢，这神经受损是吧，原因真的很复杂啊。走四方说呢，可能这个是不是传统针这个针灸能够给他解决解决，可以试试嘛，对吧啊。毛毛姐姐说，感谢磊哥晚上两个小时的陪伴啊，向朋友们说一声晚安，晚上我们一起欢聚在了卡友之家的时间之中。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一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为了保证播出的质量，我们在每周二的零点至凌晨五点进行机器检修，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向您深表歉意。五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节目将恢复播出。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最后，祝您行车愉快，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京津冀频率，北京天津 FM 99.6，河北 FM 101.2，湖南 FM 90.5。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出发，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2: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马玉坤。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就是通知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啊，关于楚老师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整体的操作运用的方法哈、啊，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学对学会，我呢在楚老师的指导下啊，亲自的给大家做示范演练。啊，就是把这个六字诀三十六式所有的吐纳方法按照病症对应的章节哈哈、啊、都给大家录制下来了，那么收录在学习机当中。这样一来呀、啊、大家拿到这个学习机以后啊，就可以轻松的就找到适合自己的吐纳的锻炼的方法了。这样呢，大家就是一边听一边参照着去练习做，那就更方便能领悟能学会了。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呀，愿意跟着楚老师学习健康方法的这些家人们啊，大家呢都能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我呢也是尽我点儿绵薄之力哈、啊、就是完整的录制好以后都收录在学习机当中。我是直接哈、啊、采购了2000台的学习机啊，最大程度的满足更多的听众，我们都能有机会得到啊。这个呢是不需要大家伙花钱的啊，学习机的费用啊，还有像这个快递邮寄的费用呢，我都承担了啊，就是希望呢，就是幸运的能够得到这个学习机的这些朋友们啊，大家一定得认真学习，坚持去做。因为这些啊，都是楚老师的这些好方法，那可都是通过他近20余年来总结归纳出来的，好的经验，那、啊、好的方法。那我们自己学会了呢，那可是受用终身呐、啊！啊，我太希望我们每一个跟随我的家人们都能够在人生暮年的时候免受病痛之苦，活得轻松、洒脱、自在。那么总共这2000台的学习机哈，昨天就通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免费的领取了。毕竟我们的节目啊，就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是全国播出的，就覆盖的收听人群是巨大的，2000台哈、啊、真是不够分配的，那肯定不能做到人人有份儿。啊，每天只要是节目播出，我们肯定就会有很多新的这个听众啊，会加入到我们当中来。所以说，就真的没有办法说照顾全面了啊，只能是说谁听到啊，谁赶上就算谁的 啊，就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吧。昨天到今天总共这2000台肯定也是所剩无几了哈。大家呢没得到的或者是我们刚刚知道的赶紧啊抓紧时间自己打电话询问一下吧。有的话就能领到，没有了那就是没有了。那就是以后再有机会呢再想办法吧。刚知道这个事儿的呢现在自己拨打我们服务中心的电话去问一问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欢迎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啊，继续给咱们大家带来健康的知识和好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楚老师，最近呢我们有不少就是患有脑中风的家人哈，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
4: 啊，
3: 就是希望得到您的指导和帮助。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得了脑梗脑出血啊，就是落下各种后遗症的这些家人们，就是他们对您的期望啊希望啊太高了。
4: 哎呦，是吧
3: 啊，通过听您的节目都感觉您一定有更好的方法，就是能够帮助这些人能够恢复健康。
4: 尽力呗。
3: 所以说迫切的希望您哈，您能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4: 可以啊。你要说这个脑中风，中医叫什么呢，是中医还有个名叫脑卒中。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不陌生。
3: 对
4: 啊，两种类型，一种叫什么呢，叫缺血性的脑卒中。那西医怎么叫呢，这种情况西医叫脑血管的堵塞。你比方说最常见像脑梗是吧，这就是典型的叫缺血性的脑卒中。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了。西医怎么讲呢，就是脑血管发生破裂出血了。但是不管哪一种啊，就这两种一旦发生它都不能小事啊。这大家都知道，说轻的话可能就落下残疾，重呢要命的事儿。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类的问题呢，其实无非也就几个原因啊。你看这西方医学解释说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清楚，也是比较好理解的。西医怎么讲啊，就比方说这个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发生的原因，说这个脑血管有血栓形成了，这是第一步。是吧。那为什么会有血栓呢，西医也讲了，是由于血管性的动脉粥样硬化，一旦产生了它容易产生斑块，斑块发生破裂以后它就容易形成血栓，然后堵塞了脑血管它就发生脑梗死了。然后堵塞这个位置不一样，那它症状严重的程度它肯定也不一样啊。你比方说这个有的人呢，它发生在颈内的动脉血管或者是大脑的中动脉大血管它发生堵塞，那这种情况可能就严重了，很有可能像造成这种偏瘫啊、失语啊、偏盲啊、就视野缺损等等这些严重的后遗症。如果是脑部的一些你像这个小穿支的一些动脉或者一些微小血管发生这种狭窄堵塞以后呢，后遗症相对就会轻很多。比方说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迷糊头晕呐、脑供血不足啊，轻微的一些肢体的麻木啊，甚至有的人呢感觉不到明显的症状。对吧，知道啥都是属于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了。那么出血性的脑卒中呢，这个它由于是脑血管首先它硬化的严重，然后颅内压产生过高，或者是脑血管有畸形等等这些原因，容易导致这个脑血管发生破裂出血了。那同样也是根据出血的位置包括出血量的多少啊，它造成的后果它自然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来讲啊，就即使说你是轻微的颅内出血，它也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比方说这个影响吞咽功能啊，是吧，或者这个语言功能啊，或者是运动功能啊。然后出血严重的话啊，就会发生这种嗜睡啊、卧床啊、瘫痪呢，甚至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了。
3: 确实是这样的哈，一旦就是脑出血以后这情况都非常的危急。
4: 对，
3: 尤其是我们知道就是平时患有三高人群的，什么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就这些人群大家是应该严格的注意，应该防范的。
4: 的确这样。那么说到底该怎么防范才是最有效的办法呀，是吧，这个问题大家就知道啊。 都知道这个血压高啊，血脂高，或者是血糖高，容易发生这个脑血管的意外。
3: 嗯，
4: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要是把血压呀、血糖啊，是吧，包括血脂啊，能把这些指标，我们都把它控制好了，是不是就意味着万事大吉了？是不是就意味着不可能发生脑卒中了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所有朋友需要是认真去思考的。
3: 嗯，您说的这个太关键了哈。我们觉得从这个现代医学角度说，脑卒中它主要的这个高危因素不就是三高人群吗？
4: 嗯，
3: 所以说一去医院，医生就会嘱咐了，说你一定得控制好自己指标啊，你得看着点自己的这个血压、血糖、血脂什么的，是吧？
4: 对。对，
3: 所以说，这些三高人群呢，就是医生会可以开各种各样的药，就是维持，
4: 每天都要吃，是吧？
3: 哎，对，每天吃就是维持这个指标，就看着这指标不能高。
4: 对。就是医生肯定告诉他努力的控制好各项指标，
3: 对
4: 啊，但是我们要想结果怎么样，对吧？然后看结果，什么事要看结果嘛，是吧？指标控制的是好不好，能不能控制住？另外一个，就即使说你把指标控制的很好，我想问问大家，难道就不发生脑卒中了吗？
3: 那这个肯定就不能那么绝对的说了，
4: 是吧？
3: 也不敢说。那肯定是有发生脑卒中的，他发作的时候，你查他那指标控制的都挺好的。
4: 有这样的人，是不是？
3: 对对，就是平时你看都挺好的，但是发生意外了。但是我感觉如果说尽量的就是把各项指标控制好的话，那肯定是很大程度上就避免这些意外发生，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你说对吗，楚老师？
4: 你这想法其实也是现在大多数人的一个想法。包括现在西方医学的想法也这样。这样啊，我可以告诉你一组数据。你就明白到底咋回事了啊。这是去年啊，一直到去年为止，是全球啊，针对于三高人群发生脑卒中指标变化与数值对比的一个权威报告。这个数据呢，调查的结果显示什么呢？在所有的发生这种急性的脑卒中的人群当中啊，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的，只要是脑卒中急性发作的所有人群当中呢，由于这个血压、血脂或者血糖指标长期过高，控制不当，而突发这种急性脑卒中的，能达到多少呢？能达到48.31%，
3: 将近一半。
4: 哎，是这个数值。那么剩下的51.69%，是在发生急性脑卒中的时候，发现这些血压、血脂、血糖指标控制的都是很理想的。换句话说，都是在很理想的状态下突然发生的，所以说这个报告啊，可不是针对

0: 全国，是全球的数据报告，可不是针对咱一个国家的一个报告，这个是很权威的。
1: 这我听着怎么有点糊涂了呢？怎么控制好的比控制不好的怎么还高了呢？那要这么说，就是，我们即使是把这个三高的指标，我们非常努力的控制得很好，啊，这个发生，意外脑卒中的这个风险比三高的指标控制不好的人群，这个风险更高，我是没听错吧，楚
0: 嗯，
1: 老
0: 是
1: 师？
0: 你要是通过这数据来看，对，也就是说，即使说我们把三高指标努力控制很好的情况下，发生脑卒中、脑血管意外的风险，为什么在数据上看比这个三高指标平时控制不好的风险还要高呢？
1: 对呀，这个怎么听着有点儿 不符合常理了呢？
0: 但是啊，这个数据是这样统计出来的。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我可不是说，告诉大家这个数据啊，也就是说我们所有这些三高的人群，这个指标呢，你要是现在控制的不好不理想，就代表着你没事了，你不用担心，不危险，不重要。反而呢，这些三高这些指标控制的很理想的这些人，要高度重视。那不是这意思啊，就是指标的控制，把它控制好，肯定还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想啊，毕竟我刚才说的这组数据当中，它占比来说，是不是也占了将近50%呢？对吧？也近一半呢。也就是说，你要是不控制好，就很有可能成为这一半的人群当中的一员呢。那么实际上，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是更要重点的要告诉这些患有三高的人群，告诉什么呢？通过这数据来看。也就是，即使你平时啊，你把你的指标控制得很好了，但是发生这种急性脑卒中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要比指标控制不好的还要高，这是个重点，给予了一个提示。
1: 明白了哈，楚老师，你要是不说这个事儿啊，我相信很多三高人群他跟我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啊，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就只要是说这个指标控制得好，那就不会轻易得这个脑卒中的问题。哎呀，这回这个真是及时给敲了个警钟
0: 是
1: 啊。
0: 呗。
1: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我觉得从道理上有点很难以理解哈。
0: 其实道理来讲，其实也不难理解啊。就在你刚才提这个问题里面了，你说到了一个敲警钟的词儿，是吧？这个很关键。因为什么呢？因为平时啊，你看这个三高指标一直控制不好的这些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态？他们是不是警钟长鸣的心态？对吧？因为他控制不好啊，
1: 比较害怕。
0: 所以说他就非常重视自己的指标变化，甚至可能3天2天他总去测量这些指标的，是吧？他只要出现任何异常症状了，他马上就会引起高度的注意，他马上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相对来说。你想想，他发生这种急性脑卒中的概率是不是会降低很多呀？因为他注意指标，特别注意，他紧张啊，对吧？他知道他指标平时控制不好啊，
1: 他关注
0: 对吧？那相对那些你看平时他指标控制得很好的人，有人讲了，哎呀，我血压、血脂、血糖特别好，多少年了，多长时间一直很好，人就这样，往往越是这样，他就容易什么，放松自己，松懈自己，
1: 就大意了。
0: 对吧？他认为自己这指标一直很好，他不会什么。在这方面出啥问题，当然就不会太在意。就即使甚至有的出人的人呢，他可能出现了一些症状表现，但是他也没引起高度重视。
1: 对，他可能没往这方面想。
0: 对呀，他感觉他指标很好啊，所以说就极容易突发脑血管的意外，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另外还有个原因呢，就是在很多时候在脑卒中的发生之前，没有典型的临床症状表现。你看，我们经常，能看到或者是这个听说，你看某个人呢，在发生这个脑梗或脑出血之前，你看这人呢，工作呀、劳动、说话呀、干什么，一切都正常，好好一个，结果可能就突然间在一瞬间、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他突然就发病了，紧急送医抢救，发现血压、血糖、血脂，一看呢，这指标也并不高啊，但是呢，他还是出现意外了。
1: 嗯，对，真是啊，真有这种情况，
0: 是吧？
1: 而且还挺多见的。
0: 对，
1: 那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嗯，要从西医角度来讲呢，像这样的情况，它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说法。
1: 嗯，
0: 啊，它只是一再的强调什么呢？说指标的把控，或者是认为啥呢？颅内的血管有畸形造成的，或者是在发病的时候，这指标肯定在短时间内有过剧烈的波动造成的。等到发病以后，指标又迅速恢复到平稳期了。这都西医的认为啊。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解释实际上很模糊，不是很确定性。那么如果说我们通过中医来解释就很清楚了。你看中医把这个脑血管意外叫啥？叫脑卒中。
1: 卒中，对。
0: 还有一个名儿就叫脑中风，是不是都很熟悉？
1: 对。嗯，
0: 咱们先说这个脑卒中这三个字啊怎么来解释。脑咱不用说，就咱们的脑袋都知道了。这个卒啊，它实际上是个多音字，既念卒又念卒，
1: 就是咱们那个象棋的那个小卒吗？
0: 啊，小兵的意思，
1: 小兵
0: 那个卒，是吧？它不多音字吗？
1: 嗯，
0: 对吧？但是中医当中就不念卒了，中医叫卒。那卒，我们从汉字意思怎么解释啊？就突然的意思，
1: 嗯，
0: 突发的意思，就脑袋卒是突然，脑袋突然，突然怎么了？中。脑卒中后面还有个中字，
1: 嗯
0: 啊，说中了，啊，这个中代表什么？肯定是代表中了某些东西了，对吧？
1: 嗯，
0: 啊，你别忘了有人说，哎呀，中了中了，说中什么了？说中奖了，啊，就是这个中的意思，脑卒中。那这脑袋咱知道，他肯定不能说突然间他中奖了，说脑卒中，那脑袋突然中了，中什么了呢？实际上啊，告诉我们了，中风了吗？脑袋突然间中风的，因为呢，中医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名儿，就是刚才说到的脑中风，脑中风都告诉你了吗？
1: 嗯，
0: 啊，那中的是什么风啊？那当然是风邪了。那什么是风邪呀？很好理解，是吧？中医当中呢，把咱们自然环境、气候、节气变化产生的一些气候现象，分出了六种。叫风寒暑湿燥火，中医叫六邪，也叫六淫。你看，你要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不好了？
1: 不太好，
0: 对吧？
1: 嗯，
0: 邪淫呢，它肯定不是好的东西。所以中医告诉我们呢，这些自然界当中六种不同的淫邪，一旦侵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啊，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疾病和病症发生形成啊。你比如说这个脑卒中，中医叫脑中风，刚才解释很清楚，就脑袋卒是紧急突然，脑袋突然间中什么了，告诉你是脑中风了，就风邪。
1: 嗯，
0: 所以说中医讲什么呢？这类病症的发生主要原因就是风邪为上，风邪为主，也就是最先开始的时候，就是外界的一些虚邪贼风啊入侵身体以后才给我们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不管是自然界当中的这个风邪，还有人造风，你比方说空调的风，这些风呢通过肌肤腠理入侵到血液经络呀，就容易发生血液妄行，经络闭阻，所以就会出现血压的剧烈波动，四肢手脚肢体麻木，痉挛偏瘫偏盲啊，甚至完全瘫痪，丧失肢体活动的能力。尤其是自身正气不足的人，体质虚弱的人群，很容易发生这类问题。如果说外部的这些风邪一旦侵入脏腑，还会导致啥呢？中医叫内风的形成，有外风就会产生内风啊。中医叫风中脏腑，比如说肝风内动出现肝阳上亢，阴虚动风扰乱心肾，出现这种神昏、抽搐等等这些症状。
1: 嗯。
0: 这就是中医讲的脑卒中，中医告诉我们就是脑袋突然间中什么叫中风了，所以中医叫脑中风。西医叫啥呢？脑梗死或者叫脑出血嘛。
1: 嗯，那我还有疑问了哈，那这个为什么这个风邪它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破坏力呢？或者说您刚才讲到了六种导致疾病的淫邪哈，
0: 嗯，
1: 为什么说只有风邪它会导致脑血管意外呢？ 啊，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就你，它叫脑中风，你看啊，它为什么不叫脑中寒？
0: 嗯，
1: 脑中湿，那不还有火，脑中火？
0: 对，六种阴邪的嘛。
1: 它为什么叫脑中风呢？
0: 嗯，因为风邪为百病之长。
1: 嗯，
0: 这句话就解释了，就风邪是很多病啊，阴邪治病当中它排在第一位。而且风的特性是啥？善行数变，一袭阳位。风的特性大家应该好理解，

0: 往上行，从哪能体现出风往上走啊？自然界当中的风啊，你比方说起风刮风了，你会发现呢，地面上所有的这些东西，不管是枯枝烂叶，还是各种垃圾杂物，只要风一大了，你看把地面很多东西是不是都卷到天空上了？
1: 对，都飞上天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风的特性就是其性上扬，善行数变，变化多端，就捉摸不定。而且呢，一袭阳位，什么意思？特别容易袭击高处的、外面的。你比方说，从中医当中讲阳位什么，咱身体的体表、头面呐、背部啊、四肢外侧，这不都属于阳吗？
1: 嗯。
0: 一袭击这些地方。所以说，你看脑中风发病是不是很快速、很急骤啊？
1: 对，
0: 这不都是风的特性吗？
1: 嗯，
0: 包括你看看这个很多这个我们出现这个中风以后，不管是神志的昏厥呀，还是这个落下的各种后遗症啊，它都是什么？这种风邪入侵以后，篡逆经络以后，导致经脉闭合，所以我们会出现什么？肢体经络的拘谨呐、僵硬啊、麻木啊。各种功能的受限呐，包括风邪入侵血液以后，血管当中风的特性是不是善行数变呢？
1: 对，
0: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出现剧烈波动
1: 嗯，
0: 啊？哎，所以这都是风邪特性导致的。所以说呢，叫风邪为百病之长，而且一袭阳位啊，我们出现中风以后了，你看身体这些四肢啊，包括头面部啊。啊，你看，有的人甚至出现口眼歪斜，都会影响到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这些问题症状，都已经明显的告诉我们了，啊，就是风邪的这种特性，最终才导致这个问题出现的。
1: 嗯，那这回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说想要预防这个脑中风，还是说已经发生脑中风了啊，我们在以后的这个治疗和恢复方面，一定就得把这个风邪的问题给它彻底解决掉，
0: 哎，
1: 对
0: 对，
1: 吧？
0: 非常对啊，这是这个最重要的。其实有两个步骤啊，当然第一个步骤肯定要除风邪，还有个步骤叫扶正气呀，
1: 嗯。
0: 哎，尤其这个很多脑中风长期，你看吃这些活血化瘀、舒筋活络的、醒脑开窍的这些药啊，甚至还有吃这个营养修复神经的药，光做这些是不够的。如果说你不把这风邪除了，不扶你的正气，你这个病症肯定是不能好，效果会很慢很慢的。为什么呢？刚才也说得很清楚了，因为你这个病的发生就是以风邪为主，风邪才导致你血液旺盛，才导致你经脉闭阻。所以说，你光想着从血液、从经络角度，不管你是活血去散瘀啊，你还是舒筋去活络，对吧？你是醒脑去开窍，你吃这些药物和方法，相当于你只做了后半部分。你得知道这些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问题是谁给带来的？它主要就是风邪在咱们的血液经脉当中篡逆导致的。所以说，一定呢要把风邪赶出去。你不把风邪赶出去，你光做后面的这些问题啊，你这些症状始终也得不到太好太好的一个变化。就是这样的。
1: 嗯，真是这样哈。我生活当中我发现了，就是得脑中风的这些，只要是就是有后遗症了，
0: 嗯，
1: 我发现恢复啊都非常艰难。
0: 是吧？
1: 嗯，有的几年甚至说都十几年，那没办法正常恢复生活啊，包括说话哈，这个吞咽呢，包括肢体活动都受限。
0: 嗯。
1: 那楚老师，你说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它能够把体内的这个风邪赶出去，把正气得扶起来呢？
0: 嗯，可以吃点中成药啊，
1: 嗯。
0: 啊，你比方说这个川芎茶条散，配上这个天麻钩藤饮，这两样药中成药配着用，祛风散寒，平肝息风。但是啊，光靠这类药物的本身的属性作用还是不够，必须得有导引和助力才行，能把这风邪给它引出去。那怎么办呢？一定得结合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天地清阳之气，吐出体内邪浊之气。那风邪不属于浊气吗？
1: 对，
0: 邪浊不好的东西吗？那在我这个呼吸吐纳36。

式当中啊，有一种叫什么叫通窍排风吐纳法，大家要记住这个动作要领啊。怎么做啊？首先咱们先找三个重要的穴位，第一个是迎香穴，在哪儿找？在鼻子上找啊，就鼻翼外侧，就鼻唇沟往上一点有凹陷这个位置，找不准的参照这个穴位图谱，很好找。按压这个穴位按多长时间呢？3到5分钟，开通鼻窍防外风的。然后再找第二个穴位，肺俞穴。去哪儿找？去后背找，啊，在咱们这个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的位置，也是要按压3到5分钟，开肺窍宣肺气。

0: 第三个学位是足三里，这个学位大家应该很熟悉，都好找了，也是按压3到5分钟，开脾经、通脾气，这叫通窍啊。就这三个穴位，找准以后，重点用力的去按，按压多长时间呢？都按压3到5分钟，明显感觉到啊，哎，有这种酸痛的、酸胀的这种感觉以后，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个吐纳的练习了。身体平躺或者是端坐都可以，然后呢，让自己先入静啊，心要静下来啊，别想其他的事情，安静入静。然后呢，用鼻子缓慢而深长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呢，腹部是自然隆起的。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要配合肢体的动作，做手臂的升降导引动作。怎么做呢？就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双手掌心向上，缓缓上举，举到哪儿呢？举到眉心的位置，也就从小肚子丹田开始往上举，一直举到眉心的位置，然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也要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用力的向内收。同时呢，你托举到眉心的双手的掌心要向下。缓缓的往下按压，一直按压到小腹丹田的位置。到这个时候呢，你这口气也就同时就呼进了。然后再重复刚才吸气的动作，配合着双臂托举上下导引。如果有后遗症、肢体活动受限的，家里人要帮助他去做。一次做多少呢？做10分钟。什么时候做呢？早晨醒来以后。晚上睡觉之前，一天做2次就行，很简单的方法，对于去除风邪的效果是极好的。那么在白天有时间的话啊，多练习点啥呢？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这个吐纳方法多练习，疏泄肝风，包括吹字诀也要多练习去做，固肾气，防风邪上扰。就这一组合的方式，这么去做，这就可以了。你这样一来呢，你看这个，在结合着对症的方药，在进行治疗的时候，恢复愈后的效果是极好的。就这几年啊，凡是按照我教给的方法坚持去做的，全都受到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一套方法，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叩齿吞金吐纳法。这方法是什么？是专门扶正气的。为啥扶正气呀？中医讲叫正气存内，才外邪不侵呐，是吧？你把现在体内当中的风邪赶出去了，那是不是还得防止虚邪贼风再次的入侵呢？
1: 对，
0: 正气是对抗外邪的，所以必须要做扶正气的方法，防止外邪再次的入侵呐。这个扶正气方法很好啊，人人都可以做呀。之前你看有这个很多人找我这个要这个扶正气的方子。啊，说吃点什么药是能扶正气？你看我告诉他什么？我说，在这方面不用花钱，不用吃药，我就有好的方法能让你正气足，能让你外邪不侵。所有的之前的人找我要方呢，我全是给他们不花钱的方法，就是这个叩齿吞金吐纳的方法。怎么做呢？也不难，身体端坐，同样让自己先达到入静的状态以后。鼻吸口呼，鼻子缓慢的、深长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用力的叩齿6次，同时头脑意念要冥想，冥想什么呢？你吸入的这个清阳之气从鼻腔进入，直达你的小腹丹田，要有这个冥想，这叫导引，把气吸满了。6次叩齿结束以后，咱们就要开始张口呼气了。呼气的时候速度要快啊，要记住，一口快速的把这口气给它呼进了。然后头脑意识冥想，马上怎么去想呢？你体内这个浊气通过这口呼气，直接就呼出体外了。要有这个冥想。呼气结束以后，再进行一边叩齿6次。一边在缓缓的吸气，头脑冥想清阳之气通过鼻腔直达丹田，继续冥想，然后再进行快速的呼气， 冥想浊气的排出，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组，那是不是六六三十六叩齿，总共就得叩三十六次啊？
1: 对，
0: 啊，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嘴里会产生很多的津液，那些唾液。什么时候呢？感到这个津液啊满口的时候，就嘴里的津液都满了。我们分三次啊，别一下子咽，分三次把满口的津液吞咽下去，这就可以了。就这套吐纳方法，就是强化的是什么呢？是先天之气与后天之气的一个互为结合的过程，从而就能产生充足的正气，让我们来对抗外邪的入侵。啊，就这套方法啊，每天有时间，任何人都可以多做多练习，尤其是正气不足的、体质虚弱的，你更应该多做，就很好的避免一些外界的淫邪入侵你的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啊。啊，你像大病初愈的、久病体虚的、先天禀赋不足的，现代话说什么？很多人叫免疫力低下的，就这套扶正气的吐纳方法，一定要学会加强做。让你正气足，这个对于疾病的预防防护，尤其是淫邪的一些病症，起到重大的一个保护作用啊。
1: 嗯，太好了哈，我们又学到了新的方法了啊！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学会哈？如果说有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大家一定争取啊，这个我给大家录制好的学习机。啊，因为这里边呢，就有楚老师的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所有的这个吐纳的方法，我们都收录在里面了。啊，你可以反复的跟着学、跟着练，啊，这就方便多了。但是这个学习机数量就2000台哈。昨天呢，我就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了，抓紧时间免费的进行领取。到今天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有没有啊？真不好说哈。那么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没得到的，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询问一下吧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抓紧时间啊，楚老师，我们接听一下打进来的电话吧。
0: 嗯，好的好的，可以。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我现在吧，想申请那个领取学习机，行不行？还有没有啊？
1: 就是您现在还没申领到学习机吗？
3: 没有啊，我昨天吧，听你把那个涂老师讲的呼吸吐纳三十六式的方法，都录到学习机里了。还要免费发放给我们，听说一共就2000台，是针对全国听众发放的。你说这给我急的，我赶紧打电话了，告诉我那个线路繁忙，让我等电话。完一直请到现在吧，也没有人给我回话啊，我挺着急的。给我申请几台的？
1: 哎呀，这打电话领取的人肯定是很多哈，毕竟呢，就是给大家准备的这学习机只有2000台。听上去数量确实不少哈，但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它是针对全国范围播出的，你这一针对全国呢，听众数量就太多了，是吧？
3: 嗯，
1: 所以说这2000台肯定是不够分的，那肯定不能保证说人手一台，而且我们是从昨天开始的啊，就通知大家发放了，到今天目前为止，就是还有没有，我真就是不知道了啊。您啊，只能是自己再去打电话再去问了。如果说有，那就太幸运了，咱们赶紧申领一台。如果告诉您没有了，那肯定就是没有了。嗯，
3: 哎呀，你说什么都得帮帮我呀，给我一台吧，要不花钱买也行。只要是能转到一台就行。
1: 哎呀，这真不是说花钱不花钱的事儿哈，因为数量一共就这么多，如果说真抢没了，那就是没有了啊。因为我就是一共录制采购这么多，你大家伙得公平的去抢嘛，只要能得到的那都是免费领取的，它不需要花任何费用啊，因为我这边都给承担了，所以说您不用花钱，您还是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去问一问吧。
3: 哎呀，这可咋办好啊？刚才吧，听那涂老师讲那个脑中风的知识，我都听懂了，听明白了。说这个脑中风的后遗症要恢复，一定要把身体的风邪赶出去。
1: 对，
3: 光吃药还不行，要配合练习那个呼吸吐纳，能起到说辅助的作用吗？我太想让我老伴儿跟着练习了，但是涂老师吧，刚才讲的内容太多了。我实在是记不住，我太着急了。
1: 嗯，明白了，您就是老伴儿是有脑中风的问题是吧？所以说就很着急，说要跟着练。那这样吧，咱们说电话都打进来了，老伴儿具体情况您可以跟楚老师先说说，让他给您指导一下。
3: 是啊，我肯定那个要说的。楚老师啊，就麻烦你了啊。
0: 哎呀，没事没事。
3: 我老伴儿吧，是两年前得的脑梗。
0: 嗯。
3: 他犯病那天吧，正好家里都在，礼拜天吧，孩子这不回家吗，一起吃饭，结果老伴儿吧刚吃完饭没多大功夫吧，就突然就犯病了。
0: 嗯，
3: 好在那个送到医院及时吧，说是急性脑梗。
0: 嗯，
3: 哎呀，大夫说我老伴儿吧脑血管动脉硬化严重，幸好脑梗的面积不大，说是发生在那个小脑的梗塞了。
0: 嗯，小脑梗塞呀、啊、小脑梗塞相对来说呢后遗症影响倒不会太大。但是一旦要发生这个小脑啊，要是大面积梗死那不行，那就很容易引发这种脑水肿了，压迫脑干的就危及生命了。
3: 对对，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医院的主任也是这么说的。
0: 那他现在怎么样呢？
3: 我老伴儿现在就是左侧这面不行，胳膊腿都不灵活，现在走道吧就需要那个拄拐或者是扶着东西，有一个支撑的点儿，他才慢慢能走。
0: 嗯，
3: 就是左面那个脚啊，稍微就是往外撇撇着，就像八字似的，那外八字似的。
0: 脚有点放不平。嗯，
3: 对对，而且左边的胳膊吧也抬不高。哎，最高是能抬到胸口这个位置。
0: 嗯，
3: 再往上就不行了。
0: 嗯，
3: 完了，左手指头吧还比较僵硬。但是好在啥呢，右手没啥问题呀、啊、说话没问题。
0: 嗯，
3: 那个吃饭啥的大小便啥也不耽误。
0: 哦，还不是很严重。那现在这个头晕迷糊还有没有了？
3: 出院回家以后吧他就不迷糊了，也不恶心了。
0: 嗯嗯，
3: 楚老师吧，你是那个中医方面的权威，经验丰富。我老伴儿吧现在吃一些溶栓抗凝的药，还有那个降压药，他血压高，一直吧都是靠这药维持的，现在血压也不咋高了，127.5了，是不是没问题了？
0: 嗯，没问题，血压是不错，挺好。
3: 那你看他应该再吃点什么呢？你还有，你还不说呼吸吐纳的方法对我老伴儿这个情况有帮助吧？
0: 脑梗讲嘛是属于缺血性中风。
3: 嗯，
0: 他既然是脑中风，脑中风去除风邪肯定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啊。
3: 嗯
0: 啊，然后再结合这个散瘀通络一些药物，你可以给他吃点中成药，你比方说吃点这个血栓通胶囊或者是这个养血清脑颗粒，这两个选一个都行、
3: 哦、
0: 然后配点啥呢，配点这个盐酸的富贵利嗪胶囊，他俩一块吃。
3: 哦，盐酸的富贵利嗪
0: 呐、啊、哦，
3: 富贵利嗪哈，
0: 哎对，他俩配着吃、
3: 行。
0: 然后呢家里人没事啊，做点这个被动性的康复锻炼，帮他把患侧一只啊，多帮他抬抬手啊、
3: 嗯、
0: 做做抓握的动作呀、啊、对指的动作，抬腿的动作，
3: 嗯，
0: 做一些被动的锻炼。但是有重要的一条，

0: 什么呢？一定得配合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
1: 啊，
0: 才
1: 比
0: 节
1: 如，
0: 目当中不也讲了吗？这通窍排风的吐纳法，还有叩齿吞金吐纳法，都要做。去风邪还要扶正气。然后呢，有余富的时间呢，让他多练习啥呢？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的吐纳方法，疏肝，啊，疏泄肝风，还有吹字诀固肾气，防止风邪上扰，都要做一做。啊，做这些吐纳的方法，一个是防止他二犯。这一点很重要啊，另外还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气机导引的作用，能加速他吃的药啊，药物的快速显效，能尽快的消除后遗症的困扰啊，所以一定得让老伴儿啊学会喽，还得坚持去做，很快就会有大收获的。
1: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了，楚老师，帮了我个大忙呢。
0: 嗯，没事儿。
1: 现在就是你说这个吐纳这几种方法，我记不住，所以我那个太需要去学习了，楚老师，你一定得帮我整一台呀。
0: 你抓紧去问一问，还能不能得了？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晚了可就真没了。你抓紧去吧，啊、
1: 好吧，我就不说了，赶紧打电话吧啊，楚老
0: 哦。
1: 师。
0: 嗯嗯，再见。
2: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
4: 哎，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真是太开心了啊！我昨天呢已经报名申请这个学习机了，后台的老师呢也已经帮我报上名了，说免费送我一台，让我等两天。这个快递邮件也很快就能收到了。邮费什么的都不用花，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们。
2: 嗯，那也非常的恭喜您啊，真是太幸运了。因为总共就2000台，那全国这么多听众家人们都在抢呢，您能申领到，真是太好了啊，真很幸运。等到这个学习机收到以后啊，嗯，您就跟着就好好练习吧。
4: 是，不瞒您说啊，其实我已经练习了一段时间了
2: 啊。
4: 我吧是有胃病，就是好多年了。我去医院检查，他说我得的是那个慢性的胃窦炎。
2: 嗯，
4: 反正就是感觉每天胃里边总是胀胀的，都跟吃撑了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没胃口，然后这个胃吧还动不动就疼，就是每次犯病的时候吧，哎，真的疼得浑身都冒冷汗，吃药都不管事儿，也不缓解，所以说常年的吃这个益生菌啊也不行。
0: 长时间这种炎症感染呢，它是这样的，你慢慢的后来会导致这个，你像胃黏膜啊，它容易发生萎缩，
4: 嗯，
0: 啊，包括肠上皮有化生，这都很危险的。
4: 是，对对对，您说的没错，楚老师。
0: 嗯，
4: 我最近一次检查是2个月之前，我这个胃啊是又犯毛病了，哎呀，疼的都受不了，然后我爱人就请着我去医院做检查。大夫就说我这个胃黏膜有萎缩了，
0: 嗯，
4: 就是开了不少的药，什么抑制这个胃酸的呀，保护胃黏膜的，
0: 嗯，
4: 我也一直吃的，反正现在能缓解一些。但是自从听了您的节目之后，我就开始练习您教的那个丹田式呼吸法，
0: 嗯，
4: 你不是对这个肠胃好吗？
0: 嗯，
4: 我就坚持的做，
0: 嗯，
4: 最近我就感觉啊，改善的真的更加明显了，
0: 是吧？丹田式这种呼吸吐纳方法，促进脾胃的运化动能，补益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啊，很好啊。然后你再结合做一做六字诀当中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再做一做，它是整体调理脾胃运化吸收功能啊，健脾养胃啊，会有更大的一个益处和帮助的。
4: 嗯，好的，
0: 嗯，
4: 我知道了，那个邱老师。我现在明显感觉这个胃胀的情况缓解了，
0: 嗯，
4: 而且我现在就是看见吃的东西啊特别有食欲，
0: 嗯，
4: 我最近体重还长了几斤
0: 啊，
4: 你都不知道，原来我瘦的都快成麻杆了，
0: 哎，
4: 但而且脸吧看上去是那种灰突突的那种感觉，
0: 嗯，
4: 哎，最近长了这几斤之后啊，这气色都变好了，
0: 嗯，
4: 就是说我真的没想到您的方法真的不用花钱啊，就做调整呼吸还有这么大的好处。
0: 对呀，这就是呼吸吐纳，叫吸清啊，吐浊呀。 吸清阳之气，吐浊邪之气，同时呢，对于一些病损的修复，对你吃的一些药物还能起到很好的一个导引的作用，加速显效，加速病症的一个恢复。
4: 嗯，是，楚老师，所以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啊！你看我听广播吧，也听了好多年啊，但是从来没遇到像您这么厉害的中医。
0: 哎呀，
4: 真的是长了见识了。啊，这回我申请到这个学习机了，我想让我们家里人呢也都跟着学，
0: 嗯，
4: 然后让身体呀、啊、都保持的好好的，少生病，
0: 嗯，
4: 是吧？
0: 对，
4: 那个这个学习机，它操作简单嘛，我怕我到了之后我不会用。
2: 这学习机的操作呀非常简单。啊，因为我们说每个人实际身体状况不一样哈、啊，我们需要学习吐纳的这个方法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不同的口诀、不同的吐纳的动作方式啊，我都给录到了这个学习机当中去了，也都是这个楚老师是全程指导我去规范去做的啊。那我呢是一边说一边做啊，大家就参照着学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更快速的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吐纳的方法。那么我特意选的这个学习机哈，它就是具有自动、手动跳转功能的。啊，就是每一种吐纳方法操作之前，会明确的说这个方法啊，它对应的或者是针对身体哪些方面进行的。啊，大家先听完这个介绍。听完介绍之后呢，就可以快速的就找适合自己症状对应的这个方法了。你这很简单，就像电视这个选台是一样的，非常的方便快捷哈。
4: 哎，
2: 如果说实在不会没关系，你就直接打电话啊，我们的这些指导老师会指导大家伙儿，怎么操作呀，怎么使用这个学习机，非常简单的啊。
4: 哎，行，好的，太好了，真的是太细心了，总是替别人考虑。然后这次呢又让您受惠了，免费教我们，然后还送给我们，哎，觉得认识你啊，君子你，我都觉得太荣幸了。
2: 哎呀，您太过奖了，是愿意做这些事儿哈、啊，我们彼此感恩常在吧啊。等您收到学习机以后呢，咱们就好好的学啊，有任何问题不懂的、
4: 哎、
2: 就随时拨打服务中心的电话。啊、
4: 哦，
2: 然后呢？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4: 嗯，好，谢谢您啊。
2: 嗯嗯，
4: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5: 哎，楚老师，你们好啊。
2: 你好。
0: 你好。
5: 啊，我那是江苏的听众。
0: 嗯。
5: 一直听十元您的节目啊，我都有2年多时间了。哎、啊，我特别喜欢您的节目。
2: 嗯。
5: 只要是听到你的节目啊，我就能从各方面呢，能够受益了。我已经介绍了很多人都在听。大家伙呢都特别的喜欢你。
2: 听您说这些我是特别开心哈。
5: 嗯、
2: 哎、自从我们这个节目啊是在全国范围内播放以后啊，可以说收听节目的听众是越来越多了，也是深感啊我们这个肩上的这个担子啊沉甸甸的。我一定是继续努力啊，我把节目做好办好，不让大家伙失望。嗯。
5: 嗯，好的好的。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觉得。嗯，千万别把自己累坏了哦。
2: 嗯，
5: 你能把这个中医态度啊，楚老师呢都请到节目来了哦。嗯，就是对我们是最大的帮助。楚老师，我现在呢每天呢练习呼吸吐纳，一天呢至少练习3次。
0: 嗯，
5: 我的这顽固性高血压终于不算那么顽固了。
0: 嗯嗯，
5: 你的这个方法我觉得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0: 哦哦，血压的血压顽固性高血压呀、啊。多长时间？
5: 对对
0: 啊！
5: 哎呦，除了你有所不知啊、哦
0: 嗯，
5: 我今年65岁，我这个高血压呀，都已经有30来年了。
0: 嗯，
5: 从30多的时候就开始，
0: 哦、
5: 血压呢就有点高。
0: 啊、
5: 哦，一开始吧，我也没有吃药，后来呢，这个高压都到150多了， 头呢就感觉到有时候晕，
0: 嗯，
5: 我就开始呢吃上降压药了，一晃熬夜快吃了30年了，
0: 嗯嗯，
5: 但是这个血压呢太顽固了，吃上药呢它就下来，到吃一针呢它就不行，
0: 嗯，
5: 而且我的这个头晕吧，就像在兜着车子一样的，血压稍微偏高一点呢我就晕，这些年啊给我折磨的也够呛。
0: 嗯，很多人呢。你看看他这个血压，即使他这个血压很高，可能160、170，但是也没有啥典型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5: 嗯、对。
0: 但有的人就不行了，稍微高一点他就头晕了。
5: 嗯。
0: 啊，你就属于这个稍微一高一点，马上就症状就明显了。
5: 对的。
0: 你这啥？中医讲叫清阳不升，脑窍失养啊。
5: 哦。
0: 怎么办呢？就得想吸清吐浊。补益清阳之气，尤其头脑当中啊要补清阳之气，所以说呼吸吐纳，我之前讲过，针对于血压波动大的、血压不好的人啊，如果没有一些器质性损伤病变的，我们通过正确的学会一些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就可以很好的帮你稳控你的血压，防止血压剧烈的波动，而且还能够呢解决血压高带来的一些头晕、眩晕、迷糊、恶心啊，这些症状都是可以去消除的。
5: 嗯嗯，你说的太对了。苏老师，我就是说，自从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吧，我这个血压呢才有所下降。
0: 嗯，
5: 而且就是明显的脑袋呀、啊、比以前呢清醒多了。
0: 嗯
5: 嗯，现在呢，如果吃药晚了吧，就是血压呢稍微高一点点，但是脑袋呢不像以前那么晕了。
0: 嗯，
5: 感觉从嗓子里到胸口啊到肚子呢。就感觉到特别清凉。
0: 嗯，
5: 我每次练习找到了空气特别就好的地方，认真的去做。
0: 对，
5: 做完以后吧，这个心明眼亮的。
0: 嗯，
5: 真的感觉呢，把身上体内这些浊气啊都给吐出去了。
0: 对呀、啊，吸的是清阳之气，天地宇宙万物的清阳之气啊，补益脏腑气机，振奋五脏之阳气啊，恢复脏气功能和动能。
5: 嗯，
0: 吐的是什么？吐的是体内脏腑当中瘀滞的这些浊气，都能把它呼出去。所以每次做完以后，你会感觉到体态、心态都会变得轻盈自在，啊，这是了不起的中医的大科学呀。
5: 嗯、是的，所以楚老师，我现在呢就是非常的信任你，也特别的有信心。那我想呢，更全面系统的这个练习呼吸吐纳，但是呢，我还没抢到这个学习机。能不能呢跟你就是再申请一台。
0: 嗯，你打电话抓紧去问一问啊，因为这个总共昨天不就通知大家说总共是2000台嘛，咱们记不住的想要去学的学好的参照着学习机去学，你抓紧去问还有没有了。
5: 那楚老师，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啊，那你得帮帮我呀。我知道呢一共只有2000台学习机，而且还是免费发放的。
0: 对，
5: 昨天大家就已经开始申请了，全国这么多人，我就担心我自己抢不到。嗯，我都跟你通上话了，你呢也是跟你有缘分吧，你就直接跟我擂台吧。我实在不行了，我花钱买，多花点钱也行，这都是对身体好的事情，我就是太想要了。
0: 嗯、
5: 真的，
0: 因为昨天这个不讲嘛，说是这个都是免费的，包括邮寄的费用都是免费的嘛，所以说你不用考虑钱不钱的事儿，是吧、
2: 嗯、
0: 你就抓紧去问一问。
5: 哦、
2: 这位朋友是这样的哈，嗯，楚老师如果说能办到的事儿，他一定是会帮您的，但是因为这个学习机这个事儿吧，那实在是没办法、
5: 哦、
2: 因为一共就采购了2000台，您要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啊，别耽误时间了。
0: 对，
5: 哦，好的好的，那不耽误你时间，我自己去打电话问问啊。
2: 啊，对对对，你抓紧时间去打电话、
5: 嗯、谢谢你们。
2: 嗯，好，再见。
5: 好，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哈， 我们这个电话就没办法接听进来了。最后这个时间当中啊，再强调一遍啊，因为确确实实，因为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刚刚得知到这个消息的。那么关于这个学习机的问题，很多听友也都反映了，说你能不能打进来，你就给我一台啊，太需要了。因为这一次我们一共啊就采购了2000台啊，这个六字诀、36式呼吸吐纳，所有的方法都录制在里面了啊，都是楚老师亲自指导的。大家想要跟着学、跟着练的，那么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免费的去申领，这个费用是不用您出的啊。但是哈，我还得说但是，因为是昨天就告诉大家免费领取了，到今天到现在还有没有，这个真的是不知道啊。所以呢，大家千万别耽误时间，抓紧时间赶紧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啊，去跟这个我们的老师去申领一下啊。明天呢，在同一时间，我们依旧邀请到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健康，我们明天再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5: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5: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5: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涛，咱们今天非常高兴啊，跟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董飞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春天的这个养生啊，以及我们的一些个自己学习的方法哈。欢迎董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苑医院风湿科的董飞。
1: 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我们职场打工人密切相关。现在这个季节啊，刚过完春节没多久，是春季，大家都在说春季养生正当时是吧？春季养肝，好多的这个科普节目已经跟大家说了好多遍了，相信大家也是在各种渠道和平台当中也听了好多了。但是啊，我今天带着这个疑惑来的，一年之计在于春是吧，春季是生发的季节，但是就以我为一个例子啊，春困的问题就是始终困扰着我和我周围的这些个职场的小伙伴们。所以董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啊，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了冬仨月，春天多矛盾啊这件事儿。
2: 是的，春天咱们说本来应该是生长的季节啊，激动的季节，但是好多小伙伴们却被这个春困困扰啊，一上班可能也是刚刚复工，打哈气连天，然后觉得老是精神不起来。我周围的也很多同事也深陷这个困扰。
1: 但是董老师没有，你看听这个董老师这个语速跟这精神头啊，就不觉得董老师是那种困倦的人。今天是头一天上班吗？其实上了有一段时间了。
2: 对，今天咱们这是节后复工小一周吧，但是因为咱们周六是工作日嘛，所以今天又上班，就感觉是连着工作到下周没有歇的感觉。
1: 精神状态多好啊，这个您得分享分享，好好分享分享，就为什么 您跟其他的人这个状态感觉不一样，为什么我们就这么困呢？
2: 我们说春困啊，好多人会有一个疑惑，就为什么咱们到了春天很多人容易觉得格外的这个困倦困乏。其实有各种方面的原因吧。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呢，这是一个热胀冷缩的问题。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天气比较冷，血管处于这个收缩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的体表也是啊，皮肤的腠理是很紧实的，稍微动一动就有鸡皮疙瘩出来了。那么到了春天呢，气温稍微回升了一点，那么我们体表的这个血管呢可能也稍微舒张了一点，它分走的这个血液呢就可能有一部分我们大脑的供血呢相对来说就相对减少了一点点，那么大脑供血不足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困倦，这也是我们所说那个晕碳的原理啊。晕碳也是就是吃了碳水太多之后血都到胃里去消化去了，我们就会容易出现困倦的这个情况啊。前两天刚跟我们山西的同事交流，他们下午两点半开诊，比我们晚一个半小时。
1: 你还别说这个我倒听说过，
2: 对，大夫和患者都得睡觉，要不然人就缓不过来。所以的话呢，大脑供血稍微有一点不足，这个呢是我们春困的其中一个原因啊。所以我们也说像家里的老人啊也是要多注意，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要这个三个一，先是睁眼呢先缓个一分钟，然后再起来坐个一分钟，然后下来再喝一杯水，这样的话呢稀释一下血液，能够缓解一下我们从睡到醒从起到站这种血压的波动的这种对大脑血管的刺激。
1: 别说老人了，我也是这么做
2: 啊，你提前进入了非常优质的养生状态啊，就是
1: 不能跟鲤鱼打挺似的蹭蹭一下就支棱起来，那样有点危险
2: 啊。对，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我们说就是春天呢这个日照时间呢相对来说就增长一些了，
1: 是
2: 新陈代谢的这个速率呢可能也提升了一点，能量消耗也增加了一些。如果我们说这个时候营养摄入不足啊，或者身体没有能及时适应啊，能量供应不上的情况下，也会有一点疲劳和嗜睡的状态。那么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呢，春天这个像我们的中医说天人相应啊，像植物一样跟小草一样，阳气要生发起来，往体升起来了，但是的话呢生不足的时候就反而会出现这种疲倦乏力的状态。我们现在年轻人打工人，那导致生不足的原因太多了，大家摸着良心一问，都几点睡呀，对吧，是不是熬夜啦，喝了冰啤酒啦，喝了冰饮料啦等等的，这些损伤阳气的因素或多或少的我们都有一些，不像古人啊也没有电视和手机，晚上七点以后没事干了就睡了。那么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导致阳气受损的原因比较多，阳气不足生不起来， 那么他就会自救似的想让你哎睡一睡，再给我补点阳气上来，也会有这种春困的状态。
1: 都在讲这个春天啊，这个困，这春困秋乏，等到夏天时咱跟董老师再讲夏打盹，
2: 每个季节都能给你找到原因，
1: 都能困。但确实是这个非常现实的啊，以前这个古人咱们没听说他们晚上都干嘛，可能是到了八九点钟啊，人家就已经是睡觉了，是吧？但是人家也起得很早啊。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作息方式都不太一样，现在你看我的同事有的一两点睡那都算早的了，
2: 真是。
1: 我其实就是每天要求自己十二点之前睡，我的手机弄了一个那个叫熄灯号啊，叮叮叮叮叮一响一震就告我睡觉。但是有的时候就剪节目写文案，就是咱们这期就
2: 我还以为你说有的时候好不容易十一点睡着了，十二点被熄灯号又给震起来了。
1: 那我睡觉比较轻，还真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十一点之前睡的非常的概率非常小，真的非常小。但是我们啊，就是每个人虽然睡得晚，我们都在讲养生，都熬最晚的夜，是吧？都是喝最贵的药，是吧？
2: 道理我们很明白，就是实际做的可能没那么到位。
1: 哎、
2: 就跟刚才我的这个中午跟一患者说，你这个在照顾抗尿酸，我说你得健康饮食，不能吃垃圾食品。上午跟他说了半天，中午我们俩就在麦当劳相遇了，就很尴尬。那没办法，我图快嘛，他还没戒掉，所以有的时候明白道理和实际做到可能还真是两回事。
1: 所以你看，我就在半夜的时候刷到一些养生的这个小贴士嘛，对，讲春天咱们叫养肝，养肝的季节。一到春天之后，咱们这个一开春，马上这一复工之后啊，压力都挺大的，这一年的计划都得现在定。所以我们的职场打工人，包括我在内啊，有的时候一是工作压力大，再一个是生活这经济的压力，还有一个是跟同事之间爱生闷气，是吧？大家总爱讲这别生气，生气上结节。但是呢，这种情绪叫什么？在中医讲肝郁，是吧？
2: 对，肝气郁结。
1: 这种是不是也会影响刚才您说的这个春天的阳气的生发？就是越郁闷，我就越困呢？
2: 是的，从我们中医讲的话呢，这个中医的肝和西医的肝呢其实是两回事儿。中医这个肝指的不是说咱们肝脏这个消化的器官，
1: 不是解剖的那个，
2: 对，它是一个无形的一个代谢和这个功能性的状态，可能对应我们人体的比如说甲状腺的功能，对应着我们身上的一些经络的位置吧。比如说从中医讲它是沿两乳上行，那么所以很多女性经前期会有乳房胀痛的情况，尤其是情志焦虑抑郁的小伙伴们，这个症状可能就会更明显一些。那么肝气郁结，肝火大，不管你是这种暴躁型的还是抑郁型的，是外放型的还是内耗型的，这种肝气不畅的状态都会影响我们的这种精神头。那么有的就可能会表现为困倦，白天虽然困倦，到了夜里可能就会进入这种虚性的亢奋的状态啊，不睡觉刷养生就跟啤酒里放枸杞一样，
1: 啤酒里放枸杞。
2: 对，所以的话呢就是进入一个紊乱的这个状态，该睡的时候不睡，不该睡的时候呢反而就不睡。
1: 这是一种情况。我在想另外的一个情况，就是叫什么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是吗？
2: 对，
1: 冬天咱们都在讲收敛，就自己大家在猫冬嘛，储藏能量，有是不是因为冬天我们没有储藏好这个能量，所以到了春天一开春之后，感觉就被这个反噬了呢？
2: 是的，是的，你看，其实动物都很精啊，小松鼠都知道冬天多藏点果，然后这个狗熊都知道冬天多睡点觉，但咱们
1: 不上班儿，关键是
2: 啊，对，所以在咱们的冬天有的时候风藏不好，睡不好觉，
1: 是，
2: 包括有的时候咱们有时候冬天，尤其北方的小伙伴们跟南方人炫耀，我们屋里暖气可足啦，你看我们穿短袖吃冰棍。但其实也是一个对阳气的耗散，就跟夏天空调开的过多一样，你这冬天它就稍微有一点微微的冷，我们有一点这个皮肤紧致一点，把阳气封在里边，其实是很好的。有的时候暖气开的过热了，冬天哗哗出汗，它也是一个阳气的外泄。所以的话呢，我们如果说家里温暖条件很好的话，就不要说去吃这些很生冷的东西啊，去这个在冬天这个过度的透支我们这个阳气，那样的话就容易出现这个春天精气不足，咱们存款不够花了，那么春天就欠点意思，得用睡觉来补了。
1: 困的时候，但不一定是每个都是病，有的是生理性的，有的是病理性的困倦，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咱怎么区分呢？
2: 如果说啊，只是一些轻度的困倦，比如说早上起来，哎，觉得有点没精神，伸两个懒腰，自己稍微抖擞抖擞，出来吹点冷风，就好一些了。或者我们早上稍微的，比如说喝一点点拿铁，就能够给自己抖擞起来，这种来说就是生理性的状态，不太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一般来说没太大问题，可以通过一些比较适宜的活动锻炼呀，作息的调整啊，饮食啊，来让自己变得更舒畅一些。但是有一些病理性的春乏，比如说就是过度的困倦乏力，早上闹钟响了七八次的时间，睁眼睁不开，包括就是觉得哎呀头昏昏沉沉，我们这个有个专业术语叫头重如鼓，就是说头上跟裹了一块湿抹布一样，沉的就抬不起来，直往地上栽，这种感觉。然后呢，或者比如说 说是哎大便发黏粘厕所，早上俩还有点这种脸上发肿的感觉，伸出舌头一看舌苔上厚厚腻腻的一层，这种的就是从我们中医角度讲的话呢，湿气比较重，那可能就是有点稍微的体质上到了病理的范畴了。那么从我们的现代医学来讲的话呢，有的人如果说过度的困倦乏力，包括有一点轻度的怕冷啊水肿啊，那可能还要查查甲状腺的功能，有的人甲状腺功能减退呀，那可能有一些肾上腺激素的分泌不足啊，也会出现困倦乏力的状态，这种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系统的诊治了。
1: 还有一种有这种脑雾的这个现象，昏昏沉沉的，就是也没干什么体力活，没干什么重活，就是脑子已经转的不灵光了，转不过来了，这也是一种困的表现吗？
2: 这个从病根上讲啊，跟春困有点类似，就从这个都是我们这气血清气不升，没有到达这个我们的上焦去滋养我们这个神窍的这种感觉啊。有的人觉得哎，明显的记忆力减退，说了的事儿马上转眼就忘，或者就反应能力明显下降，以前是这个贼机灵啊，现在的话呢都不敢玩那个摁鲨鱼嘴的那个玩具，一下就被咬手指头了啊，
1: 躲不开了啊，
2: 对，就这种也是有可能是跟湿气重啊、阳气不生发呀、有关系。
1: 哦，原来这就是相似，但是不是不见得是一回事儿。
2: 对，
1: 种种种种这种情况啊，给大家罗列开了。我属于哪一种您觉得？
2: 你这个从我刚才那个脉象看啊，就属于已经是综合性了，那不是一种原因，但是不厉害啊，就是你这个属于咱们说就像我们大多数的脑力工作者的小伙伴一样，对吧，咱们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带来了很多的欢声笑语啊。
1: 我说相声了。
2: 对，但自己呢是燃烧自己出这个给大家这个出提供的这些能量啊，它就是需要劳思耗神写稿子想主题，对吧，这都是这个脑力工作的一个过劳的一个状态啊。从我们中医的角度讲就是暗耗肝血，肝血耗伤的情况下肝气不足，这气机就不畅了，那气机不畅推不动这个水运转，湿气就出来了。你看这为什么这个黄蓉他妈就不幸就英年早逝了，在怀孕的时候被九阴真经，对吧，你本身气血亏虚的时候你还弄脑子，他但凡去种二亩地他可能也不会有这个问题，他被九阴真经他烧脑了这就不行。所以的话呢，这个脑力工作者的小伙伴们呢要格外的注意，这个时候的话呢你们可能因为过度的脑力劳动导致了一些这个身体的气血的状态的波动，这个时候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啊。
1: 明白了，话里话外就是我的脑子是有限的，所以烧脑。
2: 中医讲的叫形劳而神安，就是身体可以累一点，但是神智脑子还是要别太过劳，对吧，你每天比如说跑二里地跑个五公里，身体上稍微劳累一些，气喘吁吁，这个其实倒是好一点的，但是脑子别过劳。我们甚至中医有一个词叫做少火生气壮火食气，这个少火生气的这个生气呢不是说 angry 咱们愤怒的这个生气啊，是产生气的意思，就是我们所谓的补气。咱们现在很多小伙伴们都想要补点气，吃点黄芪，吃点人参，或者各种什么海参的补品呢，我们想补补气。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呢，我们就发现很多人要么就是吃了也白吃，有些保健品吹的玄乎其全，根本补不进来，吃完还是该累累该困困，要么呢就是上火了，有的东西可能确实哎能量比较高，吃完之后的话呢没改善我们的乏力，反而就嘴上冒大泡，脸上长大痘，所以的话呢这个补气呢往往就找不到我们的这个途径啊，不知道怎么能补进来。最好的途径就是少火来生这个气来补气。
1: 什么叫少火？
2: 少火就是说顾名思义小火苗，那么
1: 文火，
2: 对，文火补气，壮火食气，那火太大了反而还耗气呢，那怎么能让身体进入一个文火的状态呢？就比如说我们适量的这个活动锻炼运动一下，我们如果真是早上起来稍微的做做操跑跑步，适度的轻度的有氧运动的时候呢，身体我们看哎，心率是不是稍微快了点，体温也稍微高了一点，微微的出了点汗，就像给身体打开一个小火苗一样，使身体处于一个轻度的高代谢状态，那么这种身体处于少火的小火苗燃烧的状态本身就是能够补气的，能够使我们的新陈代谢增快，能够让我们有的小伙伴们会觉得哎，早上起来本来困困的，强制自己本来就酒店开会，但是先去健身房跑了个步，哎，精神头就好一点了，而且也没那么肿了，因为什么呀，汗出去了，湿气也出去了，这种轻度的运动就属于少火。当然有的小伙伴说我就为了备战每天跑半马，这种是属于我们说叫壮火食气了，除非是专业的运动员，如果说过度的这种运动它反而可能会损伤我们的气机，那你天天这么运动很劳累，半月板呀也要受到磨损，除非是有专业人士指导的情况下，就不建议过度的劳累啊。
1: 人家这属于训练都不属于锻炼了
2: 啊，对，
1: 是吧，这都属于是专业的这个参赛运动员了，所以你看这个少火还挺有讲究的。其实也有好多的这个中医的朋友讲其实没有虚不受补这么一次，就是说补错了是吧。
2: 对，其实我们就说这个补的话呢没有错，叫我们有句话叫黄芪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就是黄芪在我们中药里边呢是很著名的一个补气的 药啊、
1: 嗯、
2: 但有的时候你这个不该补的时候你用到了补气的药，比如我们有的小伙伴哎本身就已经腹型肥胖高尿酸高脂血症，这时候该清一清、
1: 嗯、
2: 该控制控制饮食减减肥了，还光光吃补品，最后补出哎严重的问题来了，血脂高了、
1: 哦、
2: 中央硬化了脑梗了，甚至是那这就属于你这个补药它把这个人给弄坏了，咱们甚至都还没醒悟过来、
1: 嗯、
2: 这是补药的错误呢、
1: 嗯、
2: 那么大黄呢本身是个泻肚子的药，有的人吃完之后会拉肚子，但如果正好你这个湿体内有这种湿邪呀或者湿浊之邪呀需要泻一泻，那么我们吃了大黄之后的话呢把这个邪气排出去了，身体的气血恢复了运转，那么它反而可以使你变得更健康、
1: 嗯、
2: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好像就也意识不到是大黄救我们的功劳，所以叫黄芪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就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看这个药物是补还是泻、
1: 嗯、
2: 只要是你需要的你多就要做减法，你少才要做加法，使我们的身体回到阴阳平和的原点的药就是好药。
1: 嗯，
2: 嗯，
1: 但那句话还是挺有道理的啊，总在说大家、哎、我是吃黄芪 一补就上火，其实这可能就是对您来讲就方向不太对，所以我们大家都有一些自己学习的方法，
2: 对自己摸索出了对自己的一套方法来。
1: 对，比方说就是我以自己为例啊，之前就是董老师也劝过我，我以自己为例，每天不就是困嘛，到了这个早晨一杯咖啡，到了下午之后吃完中午饭啊，这个再去点一杯美式，我还只喝那种纯美式，不喝那种加奶的，
2: 讲究，
1: 因为我要提神醒脑啊、
2: 嗯、
1: 然后白天呢喝完咖啡的时候我还喝点那个茶，喝茶这件事从我中学为了高考的时候我就拿茶顶着那个叫什么精气神啊，
2: 你这中西结合属于是
1: 就是发困呢、啊、就主要是太困了，下午尤其上班的时候我就拿咖啡顶着，直到我听董老师说的那个理论来了是吧，这是有的时候，但是你别说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不管是在车上开车，我们在路上开车啊，司机朋友爱喝那个什么运动饮料，你看前两天那个飞驰人生您看了吗？
2: 哦，我还正准买了票还没看呢。
1: 哎，先不剧透了，里边就有一个动作，当然那是人家冠名商啊、
2: 嗯、
1: 赞助，喝了噔噔噔噔噔，有一个功能饮料，喝完这个功能饮料它也提神，和咖啡这都是提神醒脑的东西，喝完确实是管用，但是啊，您从中医的角度上来看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呢？
2: 我们说啊，世界上没有白来的午餐，这个精神呢、
1: 哦、
2: 它不可能说平地就生出来了啊、
1: 哎、
2: 这不是说咱们练出来的仙丹，那么很多人说我这从疗效出发我确实喝完了它就是精神、
1: 嗯、
2: 我们也承认这个肯定当时对你起到的是很好的效果、
1: 嗯、
2: 但这个呢不，我们其实不是很提倡小伙伴们一天三四杯的靠这种高浓度的纯美式来强行的兴奋自己的精神、
1: 嗯、
2: 那久而久之对身体必定是个损耗和亏耗，我们说困倦的时候喝了杯咖啡把自己兴奋起来了，那么这个精神是哪来的呢？它其实是预先透支了一部分你身体的这个能量啊，兴奋了你身体的某些神经，我们好多小伙伴还说喝完之后哎，有的时候便秘感觉一下排便也顺畅了，或者还挺利尿的、
1: 嗯、
2: 你看我们中医讲叫肾司二便，那么其实它兴奋的是中医的肾气，把你的这些肠动力呀、啊、这个肾小球滤过滤啊、泌尿系统啊也都激活起来了，
1: 真利尿，
2: 对，整个人就进入了一个很高的代谢的这个状态啊，精神也起来了。但是我们中医有句话叫做善补阳者当从阴中求阳，阳得阴助而生化无情、
1: 嗯、
2: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阳气就是我们的精神头，你这个人阳气不足困倦的时候想补点阳气怎么补呢？要从阴中求阳，咱们睡眠是最著名的养阴的方式对吧、
1: 啊、对，
2: 我没精神的时候我睡一觉养出来的这个精神是真精神好精神、
1: 嗯、
2: 我们就是虽然有时候不提倡下午过度睡眠啊，但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下午你这个睡一个午觉起来会挺精神的、
1: 嗯、
2: 如果真的是早睡早起起来之后其实精神头是很好的，比熬完夜之后那种状态要好很多，
1: 是是，
2: 所以睡出来的这个精神是真精神、
1: 嗯、
2: 那么阴中求阳，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这个是可以生生不息的，每天晚上我只要睡觉第二天我就能养出阳气，养出我的正常的健康的好精神来、
1: 嗯、
2: 但是呢这个咖啡呢是属于在你很困倦很无力的时候强行的兴奋了你一下子，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并没有像在充足睡眠之后及时的休息之后养出来的这种健康的神经的生理性的兴奋的精神，是被提前透支的兴奋、
1: 嗯、
2: 那么这样久而久之的话呢，如果长期属于我们这个神经被过度刺激兴奋的状态，就容易出现一些心律失常啊、
1: 嗯、
2: 或者一些肠道功能紊乱呀，接诊过很多小伙伴说老喝咖啡之后有的时候真的就会心慌，自我感觉的心慌、
1: 嗯、
2: 后来有的人甚至真的进展到了能够被心电图测出来的早搏呀、
1: 啊、
2: 甚至房颤呀这种情况，如果常年累月的喝的话，即使很年轻的小伙伴也是很常见这些问题的、
1: 嗯、
2: 或者有的人就变成了这种腹泻便秘交替的这个状态啊、
1: 嗯、
2: 要么就拉肚子要么就拉不出来，这种肠道功能紊乱的状态、
1: 嗯、
2: 所以我 我们说不要去把咖啡当成一个这种依赖性的这个东西，但是也不是说完全就不行啊。我们其实倡导呢，就是你早上起来，如果说真是睡一宿挺好的觉，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哎，有同学说我就不喝这口还挺香的，挺上瘾的，可以少喝一点。当然我们其实更提倡你加点牛奶，一方面牛奶有营养，一方面的话呢不像美式的
3: 那么纯
2: 那么高哈，对，早上少喝一点的话呢，让自己哎兴奋之中更精神一点，这样的话呢其实还是比较健康的，有点类似于我们说这个上火生气的这个状态啊，就是给你助力一把小火苗，有点像我们说这个哎你自己本身资金链不错的时候，跟银行再贷点款盘大你的池子，把公司做得更大更强，这个是个很健康的。

0: 临崩盘的风险了，偶尔一次还可以。有的人说我实在下午有事儿，我必须得喝一口，那就临时喝一口，但是咱们当天晚上得靠好好睡觉给它补回来。你要是光借钱不还钱的话，时间长了咱们的资金链断裂了，那对身体就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了。所以我们说下午特别困的时候，我们反而不太建议靠咖啡去强行的兴奋，这个时候稍微的小眯个20分钟，小憩一下更好。那么早上起来很精神的时候呢，反而是可以少喝一点啊，越精神越喝，越困越不喝。
1: 哦，越困的话你就眯瞪一会儿就好了。
0: 对，
1: 确实
0: 是。
1: 我现在就是在早晨起来之后啊，早餐时候我就是喝一小杯，也没有喝特别多，因为我是不太喜欢里面加牛奶的那个感觉，觉得有点油腻的那种。
0: 量少，早上喝的话其实还可以的。
1: 对，我下午就不喝了。
0: 嗯
1: 啊，下午这中间这一天可能就喝点茶。
0: 要不然你今天这脉象明显变好了。
1: 真的是吗？但还是得靠听董老师的科普啊。
0: 那你看看，
1: 因为以前我的这个习惯就是喝咖啡嘛，来靠咖啡来提神醒脑，所以这就是我们自己所谓的这个邪修嘛，在这个中医视角之下的一个修正。一个修正
0: 啊，对，
1: 这是我们刚才聊的这个我们自己的邪修方法哈，咱们先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非常高兴啊，跟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董飞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春天的这个养生啊。比方说下午的下午茶，我点点什么这个小蛋糕啊，用这个糖分啊带来这个多巴胺还有这个能量，所以这也叫什么糖分续命法。
2: 哎，我们好多小伙伴是有这么说，说生活很苦，我就得吃点甜的犒劳一下自己啊。
1: 对对对，所以这里面也有一些个中医视角之下的一些修正的一些观点，是吧？
2: 是的，从我们中医角度讲呢，你这个甜呢，它是甘味的，属于脾，它就是补脾胃的。但这个呢，是我们以前这个在中医古代那个年代啊，大部分老百姓是在战乱中他吃不饱饭的年代，我们形成了一个叫脾胃论的这个书。那你能量缺失的时候吃点甜的肯定补脾胃。那现在呢，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家都吃饱喝足了，吃了过多的甜食呢，那就是脾胃代谢的负担了。时间长了之后，有的小伙伴发现可能血脂高了，或者甚至有的人尿酸高了，是有的人他长胖了，还得下午吃完甜食，晚上就得再去减肥，两头花钱。然后的话呢，下午晚上还得健身。所以的话，我们说就适量吧。尤其有一些甜食呢，它往往伴随着高脂肪。咱们现在好多小伙伴们自己也会去做一些点心啦。我看那个教程里边都得是黄油啊、奶酪啊、糖啊、巧克力啊这种高热量的这种的。这个辅食要加了很多进去才能盛出一块小点心来，
1: 对，
2: 所以一个小点心里边的能量层级其实是很高的。我们说不太倡导就是过多的摄入这种特别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作为我们下午茶的这个主要的成分啊，偶尔吃上一点小点心配点山楂片，稍微的嘴里有点味儿是可以的，但是咱们还是避免热量炸弹啊。
1: 对，确实是这个，现在好多那个有大企业像是这种大厂都有下午茶文化，
2: 是
1: 我们单位之前也是有的，大家不吃嘛觉得有点亏哈，吃一吃吧，自己能够解解乏是吧？
2: 对，
1: 嘴巴太寂寞了，嚼点什么东西会感觉好一点。
2: 就是尤其是我们作为脑力工作者的小伙伴们嘛，其实脑力工作是很耗糖的，所以到下午的话，多少他会有点低血糖的感觉。吃完之后还真的就是觉得会舒服一点。不然有的人说我一到三四点钟都有点这种心慌，有点饥饿感，那可能已经出现有点低血糖的这种前期的状态了。那么所以的话呢，这个也是啊，好多人越容易出现这种症状的人呢，我们发现他有一个现象就是吃饭太快了。有的小伙伴们他就是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中午饭点了碗面条，呼噜一下就全遮嘴里去了。但是呢，下午就又开始饿，自己也挺疑惑的，说：“我这一天我也没做什么特别重体力劳动，没扛大包，我就在这办公室里活活做了一整天写稿子，怎么我早上吃了一堆，上午就饿了，中午吃了一大堆，下午就又饿了，饿得这么快？”然后发现呢，还这么累吧，还挺长胖的，因为做一天呢，糖分你思考它就耗血糖，咱们大脑呢是葡萄糖是主要的这个营养功能的方式啊，思考把这血糖耗掉之后，你不吃吧低血糖，吃完之后的话呢又没时间动换，脂肪啊能量啊存在身上，结果最后呢身体还长胖了，然后呢最后就是还多了很多甜蜜的负担，所以我们一个是注意要细嚼慢咽啊，如果说确实是做了很多烧脑的工作，确实是得补充一点糖分的来源，但是要注意用这种健康的这种血糖来源的碳水的方式，避免这种高热量的这个糖类炸弹
1: 啊。关键不是我们这个大脑是它是缺糖了，但是我们补的时候可不仅仅是糖本身，可能补进去的这个脂肪啊热量啊更多一点，
2: 为了这碟醋还吃了一盘饺子
1: 是，所以这个事儿吧就得不偿失。但是有一点我还真是戒不了，就是这个茶，刚才也说到这个茶水，茶跟这个咖啡的这个理论一样吗？刚才您讲的这个咱们去借钱的这个理论，
2: 咱们茶里边也是有一些茶多酚的这些东西，它也是对神经有一定的兴奋作用的
1: 啊。对，
2: 我们说它并不是一个能够让你的这个神经能够靠睡眠能够休息后产能的一个健康的循环 也是一个，虽然是植物中提取吧，主要是，但是呢也不说是建议大家就是过量的摄入，尤其是有的人爱喝那种特别浓的浓茶，我看那个一个杯子里边恨不得是一半是水一半是茶叶这种的，太浓的肯定是不好。包括有一些脾胃虚寒的小伙伴们，在这种比如说红茶绿茶花茶的选择上也要注意品类，有的茶它可能喝完之后会有点刺激胃黏膜，胃不舒服，这种我们也要适量的摄入。有的人就说我喝这个白水十 实在是没味儿，我就必须得往里边放点什么、
1: 嗯、
2: 那我们说可以稍微的放点，比如说菊花，玫瑰花，尤其是春天，我们说玫瑰花疏肝理气，然后呢适合这个季节服用，可以放点这种花茶、
1: 嗯、
2: 量不多的话，既有点这种哎淡淡的这种花
1: 香
2: 茶香、
1: 啊、
2: 也不会特别伤脾胃，这样的话是可以的。
1: 那也就是说其实像茶像咖啡，甚至是我们的一些提神醒脑的功能饮料，它其实都是相当于您说的这个我们去贷款去透支刷那个信用卡。
2: 是的是的，我们说信用卡不是不能刷、
1: 啊、
2: 但是一定记得得还钱，尤其是如果今天刷过信用卡的话、
1: 嗯、
2: 那就更得记得往储蓄卡里边存钱，咱们晚上该早睡就得早睡，不然的话呢、
1: 嗯、
2: 有的人白天喝完之后，尤其下午喝完了，晚上还处于兴奋中，晚上又熬夜不睡、
1: 嗯、
2: 那储蓄卡里边欠着钱，第二天再贷款，那咱们资金链就容易断了、
1: 哦、那储蓄卡相当于咱们晚上这个正常的睡眠。
2: 是的是的、
1: 啊、
2: 睡眠就相当于往储蓄卡里存钱，存的这个钱就能够你后面花，这个是为我们后面的很多年提供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的一个良好的保证，
1: 所
2: 以多存钱没坏处、啊、
1: 所以存钱这个事儿它也有方法，就是怎么存的更多一点
2: 我们说这个存啊也是有讲究的，就是我们晚上睡觉这个点呢，中医讲的叫睡子午觉、
1: 嗯、
2: 这个子时呢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夜里的十一点到一点，十一点钟最好就已经开始要进入睡眠了啊、
1: 嗯、
2: 那么到了凌晨一点就最好已经在深睡眠状态了，这个时候从我们中医讲的话，身体的很多经络在排毒啊，能够在睡眠状态中是利于我们身体就是自我修复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适度的睡眠，有的小伙伴说哎我这个最近就是休年假，我在家就躺着是一睡睡到这个十一二点睡十多个小时，但我们说超过八小时以上的这个睡眠它反而会过犹不及、
1: 嗯、
2: 对很多身体的功能是有影响的、
1: 嗯、
2: 啊尤其有的小伙伴说哎我虽然熬夜我凌晨三点钟玩上游戏才睡，但是我睡到十一点钟、
1: 嗯、
2: 我也八小时
1: 行不行、哎、
2: 你说你睡得晚是一种错误、起得晚又是另一种错误、
1: 哦、
2: 一天错两回
1: 错误为证
2: 错误还得富富还真得不了证，你这属于错上加错错两回，当然肯定比你三点睡六点起就睡三小时睡眠不足是要强一点啊、
1: 哦、
2: 但是我们说这个中医游戏讲啊叫天人相应，与鸡俱兴，你得跟着这个阳气一起，跟着这个鸡叫一起把自己兴奋起来，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你睁眼你也起来了、
1: 嗯、
2: 一天之计在于晨，很多我们的人体的这些激素糖皮质激素啊一些这个激素水平它都是随着这个生物钟随着太阳的这个作息去往出分泌的、
1: 嗯、
2: 你看为什么好多小伙伴说我这个睡觉我得戴个眼罩得避光啊，对吧、
1: 哎、
2: 光照对我们的松果体对很多器官是有影响的、
1: 嗯、
2: 那么时间长了就容易紊乱，我们有一些患者是我们的空姐朋友啊，他们的睡眠就很不规律、
1: 嗯、
2: 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长痘痘啊月经不调啊、
1: 嗯、
2: 很多哎内分泌紊乱的疾病，这很难以避免，因为他们就是饱受这种作息不规律的困扰、
1: 嗯、
2: 虽然公司飞一国际航班给补两天假，但是你这个咱们说
1: 这您还挺清楚、
2: 哎哎、对白天睡一天也弥补不了、
1: 啊、
2: 咱们晚上没睡的
1: 这个、
2: 这个伤害，对你这个就是
1: 确实是
2: 对白天没醒起来身体的激素没分泌出来，它就是对身体的一种伤害，晚上不睡又伤害一次，一天伤害两遍，而且我们好多小伙伴会发现、
1: 啊、
2: 有的时候你白天哎九点多钟醒了之后又让自己再继续睡会儿、
1: 嗯、
2: 这个时候还挺容易鬼压床的、
1: 嗯、
2: 那么就是你的这个其实从现代医学讲的话叫睡眠瘫痪症，就是你的这个神经和这个身体呢没连接上、
1: 哦、
2: 脑子已经醒了身体还没醒，脑子想支配身体动它不动，哎挺害怕的好像、
1: 嗯、
2: 从我们中医讲的话就是你那个阳气要往外升，但是你这个睡眠呢是一个阴潜藏的状态，就是两个矛盾了冲起来了、
1: 嗯、
2: 就这边要冲出来、
1: 嗯、
2: 这边往回压，结果就出现了这种冲突的状态，出现了我们鬼压床的这种反应，都是一个不利于我们身体阴阳调和的状态、
1: 嗯，所以你看看这个急诊科的大夫啊，包括您这个有时也是医疗工作者，还有一些个记者朋友、
2: 嗯、对
1: 啊，你看都是我们以前我也经历过这个大夜小夜白班来回的去转的这么一个节奏啊，这个节奏转乱了之后人特别的难受，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的每逢一睡觉一闭上眼睛我就能做梦，
2: 对睡眠质量会很差，有的人说我这晚上就跟又活了一遍似的，里边人物众多啊、
1: 嗯、对对对，
2: 比红楼梦的那个情节还丰富、啊、就是好多人好多情节，然后一会儿这一会儿那儿的盗梦空间，就是觉得哎呀好累，醒了之后感觉跟没睡一样特别的劳累、
1: 嗯、
2: 当然有这种情况的小伙伴们还要小心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情况、
1: 哦、
2: 有的小伙伴他是打呼噜特别厉害，
1: 对
2: 夜间缺氧，缺氧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这种睡眠睡得不实早上起来头晕脑胀的情况、
1: 嗯、
2: 但是如果没有打呼噜这个情况也出现这种睡眠浅多梦，然后呢睡眠质量差，那可能就是你这个第一生物钟紊乱，第二的话呢白天是不是有这种有点焦虑啊思虑过度啊，劳思耗神太多了，大脑白天一直处于一个高强度的兴奋状态，到了晚上他就进不到这种哎安静的潜藏状态里边，还在那虚心亢奋着呢，很累，但是就是瞪着眼睡不着觉。
1: 对对对对对，你看这个甚至是就是我，就是你写完了文案之后，写完了提纲之后，写完了方案，然后你说我该睡觉了，洗完澡，但是你脑子可没停下来，
2: 是的，
1: 脑子还得高速运转了啊。然后你这阵儿你就会觉得哎呀，左边转一下，右边转一下，翻来覆去睡不着，一耗的话不行，刷 会儿手机，再看一看手机，一看十二点了，然后再转一圈，这就是一点钟了。
2: 对，有的人他越睡不着越焦虑，一看一点了，怎么还没睡着？哎呀，烦躁，明天我还得洗点洗呢，两点了还没睡着，怎么办呢？我今天又没养生成，越焦虑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这种情况我们说啊，首先我们尽量调整自己的心情。如果有的小伙伴真是到达了有一点点病理的焦虑状态的情况，还是要到精神的专科去就诊。那么如果晚上这种因为睡不着觉的焦虑的情况下呢，我们要平复心情，可以闭上眼，深呼吸。我们可以想想，就是说，哎，我们睡觉是为了干嘛呢？为了放松自己的身体，让身体恢复，对吧？那如果我们闭着眼深呼吸，它对身体也是一种放松，起码比你睁着眼看手机一边焦虑一边看手机要强，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大不了就是想着不睡了，我就闭着眼睛深呼吸了。这时候一松弛下来，没准反而哎放松了就睡着了。你越紧张越焦虑，想着哎呀怎么办？只剩五小时了，只剩四小时了，可能就越睡不着觉啊。我们所以说闭上眼深呼吸，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然后呢让自己身体得到一下放松，也能够代偿一些我们失眠对身体造成的这个损伤啊。
1: 对，想一想这个晚上我该往储蓄卡里存了，往储蓄卡里存了啊，钱进来，钱进来。
2: 哎，对对对，这就高兴了。所以我们说这一高兴怎么都想。我们像那有个小伙伴问我说，有没有什么中药跟以前似的那种仙丹似的啊，包治百病还没有副作用？我说我要知道有一个这个方法是包治百病没有副作用，比任何的中药西药都强，就是带薪休假。所以
1: 带薪休假。
2: 对，我说你就是哎，老板。一个月发五万块钱，然后呢出去到海边去待俩月，你什么病都好了啊。然后的话呢，我那天
1: 把钱都花了。
2: 对对对，我那天我同事给我摸脉，说我这个情志不畅啊，说你这肝气有点郁结，说要给我开点药调调。我说我们中医讲叫这个上工治胃病，就是高级的大夫都是胃病先防，用药治病的大夫呢都是已经是比较落于下游的大夫了，好大夫都是不药而愈，不吃药，不战而屈人之兵。我说你这样，你就每个月给我打两万块钱，我这个肝气马上就不郁结，我一下就快乐了。同事说那我这肝气就郁结了，你这是传染病转移到我身上了。
1: 肝气是守恒的。
2: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啊，好的心情就能够治愈身体的很多小毛病。
1: 但是话是这么说，确实现在你看咱们那个年轻人嘛，当代打工人嘛，就很少有能够心情畅快的，这个倒是一个现实情况。是吧？
2: 是，
1: 就是调节自己的情志啊，这个确实是比较难，当代年轻人的压力啊所造成的。你看睡眠我们其实曾经从不同的角度去聊过，就是咱讲的这个储蓄卡这件事儿，往里储蓄进钱了这件事儿，其实从神经内科聊过，然后从精神心理科聊过，然后还从这个呼吸内科的角度，就 OSA 的这个角度也会聊过，就很多的问题会导致你的睡眠会有一定的影响。你看我们经常讲说三种情况吧，一个是你睡不着，一个是像我这种中间总醒，还有一个呢情况就是醒得早，就是这是三种比较典型的情况。
2: 是的，
1: 我是属于中间的那一种。你看我要是睡的话，这一天挺累的，除非是你看跟他们录晚上连线录播客呀，录完了之后可能脑子还在兴奋的过程当中了，哎，这期录的真好啊。然后想有哪几个高光亮点呢，录完节目你会兴奋一段时间。
2: 是的，
1: 然后你就洗完澡你也缓不下来。但是呢基本上我如果是晚上我不录节目，我可能就是躺下，当然也得刷刷手机哈，刷刷手机刷累了就睡了，就睡着了。我入睡倒没那么的困难，然后中间只要是有风吹草动，然后我就开始就。
2: 看来还是睡在帐篷里露营去了，还有风吹草动。
1: 风吹草动，就是比方打个比方，就刚才您说的，我要万一是早睡了，这手机那个熄灯号啊，就那个铃声啊，滋一响，我有可能又醒了。
2: 那还是就是睡眠太浅了。你像我们有那个研究生，前两天我们值班有一个研究生跟我们一起值班，按说半夜有事儿的话，护士先叫他，他弄不了叫我，
1: 哎、叫不起来吗？
2: 小孩这电话当当当响半天，一点没醒。你看人家孩子就是心里没存事，所以人家睡眠就踏实。电话铃都睡不起啊！咱们说古人为什么就睡眠好？以前人为咱们这么多的失眠问题，你看我们中医古籍都什么脾胃论，对吧？以前就是吃不饱饭为主，然后呢，足蒸暑肚剂，背对夜天光，白天劳累一天，醒老神安，也没那么多文化，也没那么多操心的事儿，发愁的就是没吃饱，没穿暖，所以到了晚上挺累的，咣叽一睡，睡得特别实。所以我们说这个叫什么？家有良田千顷，你睡眠睡卧也不过三尺之地。你吃饱穿暖，它是有上限的，对吧？你吃我就请你吃，你能吃几斤肉，对吧？你也就吃到一个极限，咱们就能够就到顶了。但是呢，我们马斯洛金字塔原理，你这个温饱之后就是自我精神价值的实现的需求啊，跟别人攀比的需求啊，这就没有尽头了。你往上比没有尽头，所以我们就天天的焦虑啊、痛苦啊、困扰啊这种的。我就是哪怕不跟别人比，我要超越自己，我要做得更好。像咱们唐老师这种很有自我追求的人，他也是这个更无止境了。我们说，所以就是 这样劳思耗神其实真的很伤身体，还是要松弛下来啊，得过且过，难得糊涂，掌握这八字要诀。
1: 不过有的时候刷一刷这个手机也挺好的，就是偶尔就偶然间看到了董老师讲的这咖啡这个事儿。
2: 对对对，
1: 哎呦，董老师录了一个这个，不行，我明天我得去找你来，专门再把这个话题得延伸一下。这有的时候晚上会有一些灵感，尤其是一些个，比方说一些手头啊文字的一些个工作者呀、啊，他可能会晚上灵感迸发，因为安静了。
2: 其实从我们中医讲的话，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你为什么好多人就是晚上有灵感，你有时候白天在电脑前面坐一整天，我早睡早起八点钟对着电脑写一天，写到晚上4点半就写仨字儿，但是到了夜里只要到凌晨一点一摇曳，哎呦文思如泉涌，蹭蹭蹭蹭蹭，哇，各种妙点子都出来了。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晚上你不睡觉的时候它阴虚，阴虚的时候我们叫这个它就含不住这个阳气了，阳气它就会往外飘，你这阴少了吗，它阳气就相对过亢，那么过亢的这些阳气呢也是我们这个精神，就是我们的思维，那么你出来之后的话呢，那就是我们的这些一些灵感，但是我们说这就是燃烧生命啊，对吧，你是用耗的阴去燃、
1: 哦、
2: 去放出来这个阳，就像为什么汤老师也知道我的工作强度是很大的，
1: 是很大，
2: 但是说我看起来精神都很足，说话很快、
1: 啊、
2: 其实我们这叫气不摄神，就是你太虚了，你搂不住，你看我说话太快啊，这就是你搂不住这个神，
1: 这是一倍速的，现在
2: 它就是
1: 没有加倍速，
2: 对，他就往外蹦、嗯、但其实这个时候是一个虚的状态，我们看那种就是中气很足的人、
1: 哦、
2: 他说话是、哎、慢条斯理的、声音往下沉的，你看我这嗓子其实也干哑、
1: 哦、
2: 这就反正是一个你虚性的亢奋啊，虚阳外越、
1: 哦、
2: 就有点这个状态，就跟回光返照似的、
1: 哦、
2: 然后呢、
1: 哎呦呦呦呦，
2: 然后呢，所以有的时候的话呢，尤其我们这种搞这种靠灵感为生的小伙伴们、
1: 嗯、
2: 不管是文字工作呀还是设计工作啊什么的，大家肯定有一个共性，就是夜晚的灵感是白天的好多倍，
1: 没错，
2: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熬得太晚，因为这个时候晚上靠熬出来的这个灵感都是燃烧的我们的生命啊，还是要注意适度而为、
1: 哦、那所以说有没有一些个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那重点来了，就是你看晚上咱又有灵感，咱也不能说我不记下来是吧、
2: 嗯、
1: 白天咱也不能不上班，当然你要不上班也行啊、
2: 嗯
1: 就是，就你还得去打工，咱说这个打上班就是打工吧、
2: 嗯、
1: 打工的时候，或者是咱们自己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工作的时候，或者有的人自己去创业的时候，你保不齐你下午困的时候，刚才第一个招特别的好，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不行就睡一觉，但是有的时候你工作这个强度和压强非常的大，你没有时间去睡眠，你没有给你任何的午休的这个状况，因为像我的工作也是没有午休，就是吃饭，吃完饭之后你可能继续干，你可能很少时间，不像以前很多年之前我可能会有一个午休的一个情况，跟那个几个小伙伴啊，这个同事吃完饭一块吃，吃完转转完之后再上楼再眯瞪一小觉，这都来得及啊，我跟你说现在你这压力又越来越大了，
2: 有的人觉得有质量的午睡这至少得在那睡个半小时一小时啊，得是很有仪式感的，
1: 20分钟够了吧，我觉得，
2: 对，就是有的人哎呦看就是单位条件比较好的弄个小床出来，还得这恨不得还得换个衣服盖上小被子弄上眼罩，
1: 还招人吗，这
2: 前面对先得听着20分钟的什么这个各种节目，然后深度入睡之后，然后起来再弄个懒腰，咱们说如果没有条件有这么有质量的这么有仪式感的睡眠的话，咱们其实5分钟10分钟都可以，相当于一次小的重启，会有这种经验，就是说你下午困得不得了的时候，有的时候真是开着会在领导眼皮子底下就点着头就睡着了，但真的是你眯着的时候，哪怕是忽然一惊醒，发现自己一看表可能也就睡了7-8分钟，但是发现确实就精神了啊，确实就是跟刚才那个有点困得都心慌心跳到嗓子眼状态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咱们与其被动的这个状态，我们说5分钟的时间嘛，咱们再忙的话，你是500强的高管，咱们5分钟也是挤得出来的。中午的话呢，找个5分钟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一个放空的状态，闭上眼睛，深呼吸，让自己放空一下。可以，有的人甚至能迅速的进入到一个我们说大脑就是无意识的这种睡眠的状态，或者有的人可能是那种浅睡眠，就是我脑子里边好像还能听得见周围的一些声音和事儿，但是有点那种哎一边做着梦一边听见周围人在说什么这种一个半睡眠的状态。那么我们有个5分钟10分钟的再醒来，拿热毛巾敷把脸，这个时候身体也是得到了一个小的重启和放松，也比你硬扛着瞪着眼一下午要强。我记得我上研究生跟诊那会儿，就是有一天值完夜班，下午还得跟老师出门诊学习，太困了，我坐在老师的边上就是一直打盹，这个头往前点，点到有一次我都快睡在老师腿上了，一睁眼发现这不是老师腿吗，哎呦差点睡在腿上了。就是如果到了被动的这种状态的时候，那其实身体是已经进入到一个绝望的自救状态了，那我们还不如主动的，有的时候尤其有养成规律，比如每天固定12点半我就进入放空的时间，每天到这个时候也形成一个这种状态了，然后呢迅速的小睡小重启一下，那么我们也可以适度的比如说在办公室做一些锻炼的方式，比如说打八段锦，这种方式就比较混合啊，我们说这个以前上学的时候老逃课间操，现在发现能课间能有时间活动活动实在是很宝贵，包括我们的眼保健操那几个动作，其实 对改善我们头部的血液循环都很有好处，干洗脸呀，点按一下四白穴呀，睛明穴呀，改善我们用眼的疲劳，能够再激活一下啊，都很好。那么八段锦呢，我们也说叫以形代气啊，练这种运动呢，配合着呼吸，不光是为了活动活动胳膊腿儿，也是我们说他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的清气就能往上走，左右开弓四射雕，我们的气就能达四目，手脚冰凉，哎，把气用形体把气带到这儿来，我们这个心情不好，肝气郁结，吃点中药疏肝理气也没输出来，自我开解也没解出来，那我们以形代气，利用形体反过来带动我们的气机到达我们需要的部位，也是一种方法，所以可以适度的用一些这种方式。黄帝内经中讲怎么养生最好啊，叫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百病不生。所以最高级的养生其实不是吃任何药，是你的规律的睡眠作息，良好的这个饮食，以及呢适度的活动锻炼和避免过劳，这是最健康的养生方式。
1: 其实也是一个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就改一改，我觉得有好处，对自己身体有好处的，为什么不去做呢？是吧？当然了，我们有很多的困难啊，实际困难、客观条件嘛，都是存在的，慢慢来嘛。如果真的是感觉到自己身体不适，还是得先下就医，有机会可以来挂号，找董老师给你号脉，是吧？
2: 咱们最好还是不因公相见，大家都健健康康。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也是欢迎董老师，别隔这么长时间再来给我们科普哈，时不时的就可以，我带着设备来找您。
2: 好的好的，
1: 那今天我们时间有限，感谢董老师。
2: 好，谢谢大家。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一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添香精酒精。 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领跑汽车 C10、C11、C16同步换新，起售价12.58万到14.58万元，全系标配零动力座椅，60英寸 AR HUD 激光雷达。其中 C10为中型 SUV，C16是中大型五六座 SUV。C11独有无框车门，配色选择更丰富。三车内饰配置拉满，零动力座椅带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搭配多声道音响与动态氛围灯。后排配备扶手小桌板，全系搭载车位到车位全流程领航辅助，底盘标配 FSD 可变阻尼减震。 安全配置全面升级，新车基于800伏高压平台 ，3C 快充30%到80%最快16分钟，纯电版 CLTC 续航630到660公里 ，C11 增程纯电续航300公里，综合续航1220公里，快电油耗仅 5.1
2: 升，续航与能耗表现突出。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7整，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锁定您收到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小雪。
0: 小雪又来了。
1: 嗯，
0: 这个腾格里，你的那个旅行团招的怎么样了？
1: 还挺好的，就是现在名额马上就不足了。
0: 呀，
1: 因为本身咱们就是在暑期的时候，我们都说一房难求，然后呢，很多都是提前所谓的提前3个月，咱们就把这个位置给锁了。所以说大家报名还是要抓紧时间
0: 上来就让人报名，你看快乐这个目的太明显了
1: 就是最后的期限
0: 哎呀，这个在这个旅行团当中啊，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的主持人呢也都会带着自身的才艺，比方说大迪在旅行团当中呢会给大家唱歌啊，对吧还有的这个主持人呢像这个王上会陪大家伙喝酒啊这都是自身才艺啊，那这王上那吐那表演的吐啊就表演的特别好啊
1: 然后我记得你是弹吉他，
0: 哎对对对，
1: 是啊，
0: 你不你在路上你
1: 乌兰巴托的时候，
0: 你对你不得表演点什么呀？
1: 我是带领大家在那个车上大巴车上做操
0: 哦，
1: 就大家有的时候就是旅途比较疲劳嘛然后就跟大家来做个操互动一下
0: 哎呦，这小雪那个红灯操呢，最近在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播出的时候呢，经常有朋友就跟我说大明你们跟着人家小雪动一动。
1: 嗯，
0: 我不是不想动，我就觉得太中二了，太二了，那个你
1: 挺好的呀。
0: 你这样趁着现在很多朋友还没有上路，还没有上班啊，还没有上班在家呢，可能通过视频来观看我们的直播方式。就有的时候吧，我光听你文字吧，你解说吧，我就那动作有的时候我拿不准。
1: 嗯，
0: 你让你现场教我一个，或者教大家一个，就是小雪的红灯操的标准的姿势的示范动作。
1: 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上班族就是颈椎啊，包括说这个鼠标手啊，然后颈椎病啊就是经常可以来活动一下脖子。最简单的一个就是说做米字操，特别简单，就是大米的米字，然后咱们用头来写个米字
0: 啊，用头写个米字。
1: 对啊，就是其实有的朋友说哎，我就经常去转一转脖子啊什么的前后左右，然后又忘了，比如说你可能右边转的多然后左边少，但是你要是想着我写一个米字，那就很平均了
0: 你来给大家演示一个，
1: 演示一个是吧？米字操
0: 这还得有脖子，没脖子的话这米滑不出来，这斜杠太难滑了，这个上下左右还行，这斜杠
1: 对，写一个米字，有的写的比较小有的也可以写个繁体的米字，对，就1234 2234就这样，然后还可以做得好再来一次。
0: 不是你那斜杠给我写一个我看看，
1: 写一个是吧这是一，然后2234 2234，然后一斜杠这不是这样吗？
0: 完全没看出来
1: 不是，可能我这个话筒挡着了，
0: 你那就是个十字
1: 十字，然后还有一捺一撇
0: 好吧，
1: 是主要是这个戴着耳机影响我的发挥
0: 就影响发挥了，
1: 是
0: 反正呢，你就有的时候听着吧，就大家伙是，如果车里边贴着膜的话呢，可以跟着动。有的动作就是看起来就特别的中二。我是一个特别害怕尴尬的一个人，我真的特别害怕尴尬。就有的时候呢，就即便我的内心呢依然有一颗就是小朋友的一个心，但是在别人面前我是不太敢做的。
1: 要成熟一些，
0: 成熟一点。比方说，你没发现我最中二的一点什么呢？我经常会穿一些就是特别中二的那个 T 恤，我就发现我跟这个整个大楼里的人格格不入。
1: 我感觉挺可爱的呀。
0: 我也感觉挺可爱的呀。
1: 挺好的呀。
0: 后来被人制止了呀。
1: 制止？
0: 说你是现在你是一个对吧？
1: 有身份的人，
0: 对，而且是有身份地位的一个人，你不能再穿那样的，就是。没无领呢，然后呢上一个大图案的，有的时候是一个什么骑摩猪，什么图案的，就是很夸张的那种造型的，说这个不符合你的身份，
1: 那就得穿西服意思，
0: 起码得有领，
1: 有领，
0: 哎，得有领，然后呢，就是颜色呢，得稍微相对来说没那么的夸张，
1: 黑色还行，我感觉你就黑色、白色，也没有穿过特别大红大紫的。
0: 但我就喜欢带图案的，看我
1: 这图案，
0: 我觉得带图案挺
1: 好，还可以啊，挺好的，
0: 是多酷啊这样。
1: 我觉得也挺行的，就是休闲风嘛。
0: 反正我就觉得吧，就是如果说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眼光加到别人的眼光上，那真的会发现就是。怎么说呢，有句话说得好，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中二，你总是觉得那个人不成熟， 你总是觉得这个人呢，他喜欢这个东西吧，不是他这个年龄应该去看的东西。你比方说，其实我也有这毛病，
1: 嗯，
0: 我总是看现在这个有些年轻人也好啊，或者甚至上了年纪的一些中年人，
1: 嗯，
0: 看那个仙侠剧，我就不理解
1: 啊，我就爱看
0: 啊，你，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嗯，会那一瞬间我会放空自己，就是你什么都不用想
0: 哦、
1: 哎，一旦看了现代剧，我又会有代入感，然后又会有点闹心，
0: 啊、
1: 但是我一看。仙侠剧神话剧就是反正脑子一丢就是看、
0: 哦、不是仙侠剧我很多不理解的一个地方、啊、
1: 放松的那种感觉
0: 就是你看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个漫画也好或者小说也好吧、
1: 嗯、
0: 那个主人公要想从零到一走过这个过程的话、
1: 嗯、
0: 要经历很多的东西
1: 对
0: 对吧
1: 修炼
0: 你那个郭靖他也是从一点一掌一掌打出来的也是挫折呀经历过不少啊到最后就是输的第四册的最后一页他可能才会真正的成为一个大侠但是现在很多那个修仙的就是来了我就自带王霸之气啊要么就是我是一个天赋极高的一个少年我一直在隐藏自己的功力
1: 还有就可以喝那个叫什么就补气水就你喝完之后马上就像之前打网络游戏是一下噔噔噔噔噔升级了
0: 然后一般的你像以前我们看那个小说那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那都是老年人啊
1: 中神通
0: 那是都上了岁数的这功力那岁数越大功力越高嘛基本都是虐年轻人郭靖从小被他们虐到大呀这才成了一代大侠呀是不是但现在很多的那个练气的都这样都是最开始出来以后呢我隐藏我的功力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被所有的那些这个长老们呢看不起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小试牛刀然后呢长老们瞪大眼睛说这是什么妖孽
1: 突然之间啊、就把这叫什么封存了神力、
0: 啊、瞪大了眼睛啊这是什么妖孽之前的话语、嗯、话术全都不是全都是你在我面前不过一个蝼蚁、嗯转瞬间，你这是什么妖孽？然后呢，就开始年轻人虐待老年人。
1: 你也没少看这些呀。
0: 不是，我就看着不明白。我说，这太中二了。这怎你不经历过自我奋斗，不经历过挫折，一下子就那么强，
1: 一下就有洪荒之力了，
0: 就不符合我这年代的审美观。所以，但是我有的时候想想吧、
1: 嗯，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1: 怎么呢？
0: 我终于明白了，就是其实我小的时候看那个武侠吧，我爸爸看我的眼光，我估计跟我看那修仙的差不太多。
1: 小时候其实你看就是很多八零后女生的话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不知道家里你有蒸过馒头就是会有气、
0: 嗯、
1: 就是那个一下子整个厨房全部都是那个馒头蒸完了、
0: 哎、
1: 蒸东北人会蒸馒头蒸花卷唐三叫唐三角你吃过吗唐三有叫唐三甲
0: 哎唐三角啊唐三角
1: 对
0: 唐三甲那对
1: 是吧唐三甲、
0: 嗯、
1: 然后呢就会有满屋子满厨房全是那个蒸汽的那个白色的、
0: 嗯、
1: 然后很多女孩子就会围一个围巾假装是、
0: 啊、
1: 先天女的七仙女下凡、
0: 哎、嗯
1: 哎就在这个蒸馒头这个厨房就开始左右的舞、
0: 哎、
1: 然后就是西游记那个七仙女摘蟠桃的那个感觉、哎、小时候反正女生我们是经常这样玩
0: 你给我形容那个场景更像是潘思栋啊
1: 而且还有一股那个香味儿、啊、
0: 对是所以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中二你看现在的人不顺眼人家就是你小的时候其实别人看你就是成年人家长们看你也各种不对呀、
1: 嗯、
0: 对吧
1: 嗯小的时候玩过家家什么的、
0: 嗯、
1: 啊还有这各种的人物的戏剧这个饰演呐、啊、挺有意思的现在想想、
0: 哎、只不过现在就跳出来看嘛就是每个人呢、
1: 嗯、
0: 就是每个人都有那个中二的时代只不过每个人的中二的内容不太一样
1: 对
0: 对吧所谓的中二呢就是一种幼稚的一种表现嘛跟年龄所不符的哎有的时候你的年龄应该成熟了但是你经常还是会做出一些特别中二特别幼稚的一个举动就让你的这个父母啊让你的长辈啊是同龄人看到你都觉得很奇怪哎他怎么还能喜欢这玩意儿呢啊所以今天的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中二病啊就是属于你那个年代的特别中二的一些举动包括到现在依然在你的身上能够找到那些中二的影子都有哪些呢您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比方说我发现啊、
1: 嗯、
0: 现在除了修仙之外呢还有个特中二的就昨天有一热搜而且排到了热搜第一
1: 嗯
0: 反正那我一看呢我就不明白我就不人也不认识然后都、
1: 嗯、
0: 他那句话什么意思我也不明白然后就想热搜第一难道不应该是大家伙都会关注的一个东西吗那为什么我看不明白呢
1: 说是什么动漫系列的吗
0: 啊你也看了啊、
1: 我没有我猜的
0: 就那个恋与深空
1: 啥呀
0: 看哪样啥呀 幼稚就幼稚算了，不要囤。
1: 我一会儿感受一下这是什么。
0: 你要说那是什么呢？哦，
1: 这是什么呀？
0: 是一款这个恋爱的手游。
1: 哦，
0: 我的天哪，我就觉得
1: 手游
0: 时代在发展，恋爱都需要靠手游来完成了吗？
1: 我知道现在很多影视剧集它是通过网络游戏，就是你想看下一集的话，你必须得就是解锁剧情游戏。原来就是说是付费看一些影视剧嘛，但是现在就是得网络游戏当中啊，可能出现一个场景，然后两个选项 A， 然后怎么样 B 怎么样，然后两个剧情的发展。然后据说这演员他也是拍了两个相反的剧情展示啊，就这种互动感，就是相当于怎么演由你说了算。
0: 我觉得好中二啊，这个
1: 这个现在这个市场据说还挺大的啊，就是可能未来据专业人士测算，当然也不一定准，说会就是比短剧的那个增长还要大。
0: 说回刚才我说那个恋与深空，那个我完全没玩过呀，我是昨天查了一下我才知道，哦，它原来是一个恋爱的手游，怎么玩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我看了一些片段啊，真的就是一个特帅的，它都有几个男主角啊，叫着很酷的名字，然后呢就是你可以选哪个当你的男朋友，然后呢他就会第一视角的，就是他在你面前呢，就是把你那个壁咚啊，然后怎么样的，然后跟你说着一些特别深沉的话呀。
1: 因为既然是游戏的话，肯定他还有换装啊，什么那个一些什么可以加什么，就像那种一下子升级了。
0: 你知道当时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的尴尬症就犯了，我就想把我的手机屏幕给击碎。
1: 但我感觉有一些这个可能女生会比较喜欢，尤其喜欢看漫画的那种，会觉得互动性会比较强吧。
0: 那平时你真的出去谈个恋爱不好，他没有那样的人壁咚你是吧？
1: 影视剧走进了现实。
0: 哎呦，真的是，昨天那个上热搜的那个第一条呢，就是说他好像公布了他第六个男主角还是第几个来着？反正大家伙就意见很大，觉得
1: 这么多
0: 啊，就是觉得这个男主角他长得没有那么的帅啊，还是反正就是外形有一些争议吧。
1: 哎，我想问一下，他是真人的那种还是
0: 没有
1: 那种
0: 纯三 D 纯三 D 的，
1: 就是像网络游戏一样这种？哎，那有什么帅不帅？都假人。
0: 本来他这个游戏就是假的呀，那谈恋爱也是假的呀。所以是中二嘛，所以我才觉得这怎么 还这么受欢迎？你说
1: 那是05后的小朋友比较喜欢，还是说也有一些80后啊、90后也喜欢？
0: 我估计他能上热搜啊，咱们很多的听友应该有玩过的，如果有玩的也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待会儿看看留言。
0: 我是真没玩过，就想这么中二的玩意也会有人玩吗？哎，人热搜第一名，你看看。
1: 我已经告别网络游戏好多年了。
0: 小雪呢是有

0: 中二的方面的，只不过年代不一样，他中二的地方就不太一样。比方说小雪经常唱歌的时候唱一些特别那个幼稚的一些歌曲。
1: 啊，幼稚吗？我觉得挺好的。
0: 歌有的时候不太幼稚，但你能唱非常幼稚。
1: 心中有一个小公主。
0: 是，唱所有的歌都像儿歌一样嘛。
1: 嗯。
0: 当然今天不用你唱歌啊，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话题就行了。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咱们来说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中二病。刚才有朋友问啊，说哎，这中二到底是怎么来的呀？特别好理解。我最开始我以为这是一个特别玄幻的一个词，后来发现它就是一个简称，就是初中二年级。
1: 啊，追根溯源是这么一回事。
0: 初中二年级
1: 简称，
0: 就是，中二病，就是说你的智力啊、智商啊，
1: 等于初中，
0: 就是一直停留在初中二年级，不曾变过，
1: 还没到初三呢。
0: 我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来说说这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中二病，哪些是你看不懂的，哪些是你自己身上会发生的呢？咱们可以等待朋友的留言。同时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来继续报名小雪在，也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今年暑期的第一个旅行团。
1: 嗯，
0: 对，其实我们之前有个旅行团，就是新疆旅行团，已经是报名成功了。
1: 对，已经出发了吧？
0: 没有，26号才出发。
1: 26号快了，这礼拜
0: 疯团了，26号出发。但是呢，这个团呢不是说暑期当中的，有很多朋友说，哎，我没放假呢。
1: 嗯，
0: 那小雪的出团的日子是7月18号，
1: 刚好放假了。
0: 去往的是
1: 腾格里，
0: 而且是六湖穿越之旅，7天6晚的时间。所以这趟旅行呢，反正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第一次去这个地方。
1: 嗯，对对对，而且在暑期的时候，刚好是全年它最漂亮的时候。其实有的朋友会有一个小的误解啊，说这个时候去沙漠会不会热啊？不会啊，首先它是沙海共生，沙湖共生，有400多个大大小小的湖泊啊，小风一吹还是很舒服的。
0: 哎，
1: 而且这个目的地吧，跟市面上有点不一样，就是您自己很难会去到，比如自驾游什么的，就对于路况不熟，很容易陷车啊。我们找的硬派越野，所以说呢，也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难忘的暑期之旅啊。
0: 嗯，是。想报名的话，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直接回复“沙漠”两个字，然后呢，会跳出一个宣传海报，里边有二维码，有我们的产品二维码，你扫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路书了啊，包括产品的一些具体的详情。那其他的，如果说我想报名或者我想具体咨询一下，那您可以扫另外一个客服二维码。来跟客服进行1对1的咨询，客服就是你是吧？
1: 嗯，对对对对对，大家有任何问题啊，
0: 下节目再咨询，
1: 随时咨询，对，嗯。
0: 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热搜。

0: 好，马上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闻热搜啊！首先来关注这条消息啊，是多地推行了停车精准计费。今年以来呢，全国多地相继宣布了下调公共停车场和道路的泊位停车费，围绕着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的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等，进行了规范的优化，规则的优化。比如说呢，在浙江的杭州啊，目前已经是有停车场试行了按分钟计费，而在上海近期呢，也是拟规定了，就是同一个路段的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每辆车在全市范围之内每天可以享受2次短时的免费权益。
1: 哦哟，这真的是太好了，因为有的朋友停车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呢，上来以后呢，就是收费，就是有的时候规则很严苛啊，就是要求第一小时必须什么10块，第二小时15，还是第一小时15，第二小时10块来着，反正差不太多吧，就是必须得严格执行。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呢，真的，这个停车费算是生活当中不大不小的一笔支出了哈，还有以前就是那种有进场，反正你只要进场，我不管你多长时间，我就是直接收你一小时，
0: 就过一下也得交费。
1: 对，这个收费模式太粗放了啊！其实呢，就你这不是变相的鼓励车主停够本吗？反正我钱都花了，我不在这多停会儿，我亏得慌。结果呢，很多的车位没有必要的被长时间占着，反倒让有真有急事的朋友没地方停了。所以现在按分钟算。哎，给短时的免费啊，短停的人负担轻了，对不对？而且大家会有一个意识，我没什么事，我赶紧走，我能把这个车位空出来给那真正有需要的人，这样车位周转就快了，大家伙办事也方便啊。
0: 好，继续来刷新这条消息，说橘子宾馆被橘子酒店给告了。最近啊，是在河南平顶山，有一家为橘子宾馆的老板呢，就发视频表示自家开的小宾馆被连锁酒店品牌橘子酒店起诉了。这个案由呢，就是侵害商标权啊，这样的一个纠纷，索赔有10万元。6月22号，是橘子宾馆店的老板冯女士表示，自己宾馆呢很小，只有16间房，也没有用任何跟橘子酒店相似的图文啊 logo 或者是

0: 说呢，以前呢确实有一些就是比较类似的，就是我们擦边的行为，就是会让消费者觉得啊、哦、他俩可能是一家，甚至完全看不出来。
1: 嗯，
0: 最简单的，以前我买那个地摊上的书，就比方说有一本书叫《大侠风清扬》，我印象当中金庸没写那书啊，但是署名确实是金庸啊。结果呢，回去翻开第二页进去以后，看他的黑体字，我发现了，因为连笔字我看不出来，连笔字看就是金庸。黑体字我发现它叫全庸、
1: 啊、这也行。
0: 对呀、啊、你这个呢就是纯属擦人家金庸的边了嘛，对吧？大侠风清扬也是人金庸的一个角色，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全庸跟金庸实在太像了，连笔根本就看不出来。但是最近发生的这两件事儿，一个是遇见小面，遇见小面，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橘子宾馆，他们的这个字儿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字，而且呢他们也没有相似的图文，没有相似的 logo， 包括整个的店面的装修风格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不存在实际上就是让消费者难以分辨的这么一个现象，对吧？是完全区别于跟他名字听起来很像的啊，比方说这个叫橘子宾馆，那个叫橘子酒店。橘子酒店大型连锁，我们都住过，但是呢橘子宾馆你看这四个字，其实那个橘跟那个橘相差太多了，装修风格也不一样，你也不会产生太多的一个联想。而且呢一家开在四线城市的小旅馆跟遍布全国的连锁酒店，它的客群定位啊价格档次也是完全两码事的。大品牌维权咱们能理解，但是呢什么事儿也得讲理讲度，你专挑这种没财力没精力的小店下手吧，就算赢了官司也容易输了口碑啊。
1: 这老板突然之间还想着自己这么小的规模怎么就被大品牌盯上了，
0: 给盯上了。
1: 对，再来刷新这条消息啊，说恋爱低小孩落水事件敲响了安全的警钟啊。最近有一个网友发视频说，在广东阳江市啊，有一个被称为恋爱低的网红打卡点遭到海浪冲击。画面当中呢，一名小孩落水了，几名成年人紧紧地抓住了小孩的手。对此啊，在阳东区宣传部门一位工作人员就介绍说，没有人被冲走，落水者已经是被救起了。而堤坝不是旅游景点啊，因为风景比较好，经常有人来打卡。目前的镇里啊，已经是把它进行临时的封闭了。
0: 哎，是现在人呢就是一生都要出一张大片嘛，就是只要能拍出一张好片来，我宁可以身犯险。咱们说正规海滨浴场的海底啊是缓坡，有什么防沙网，有瞭望塔，救生员时刻盯着。而这种野堤坝呢，水底下全都是乱石暗礁，浪打过来形成的这个离岸流啊，就算是会游泳的人被卷进去那也是白搭，是吧？就是看见那种没有售票处的、没有救生圈的海边礁石，甭管网上拍的有多美，咱扭头就走，千万别下海去啊！
1: 安全第一啊！
0: 嗯。
1: 接下来刷新这条消息，说日常生活当中啊，也不少家庭都遇到过这个卫生间管道堵塞的情况。这个时候呢，管道的疏通剂就可以起到一个疏通的作用了。可是，一旦要是使用不当的话，可能会引发安全事故。最近在广东东莞呢，一个男子啊，是自己购买了管道疏通剂进行疏通厕所，但是不小心呢，就被这个氢氟酸来烧伤了。他就用冷水冲洗了患处，就是受伤的地方，然后前往医院就诊。随后就开始出现全身麻木、胸闷，还有呼吸困难，被紧急转入了 ICU， 住院治疗达26天才脱险了。
0: 哎呦，想想这个疏通个厕所，差点把自己的命搭上。这个氢氟酸呢，是一种高毒性的化学品，可以溶解氧化物。不少清洁剂呢会添加这种成分，比方说瓷砖清洁剂，还有网购的那些三无疏通剂等等。所以朋友啊，在给这个管道啊进行疏通的时候呢，务必一定要带好手套啊、口罩啊，还有护目镜，尽可能的避免暴露皮肤。另外呢，管道疏通剂千万不能跟什么84消毒液、还有洁厕灵这些东西混合使用，非常的危险啊！好，北京时间7: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朋友们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上方正在亮着一个红点，上面写着直播中，您点一下就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啊，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来说一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中二病，等待您的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 自主研发绿。

0: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3: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3: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3: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交广听天下，马上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消息。首先关注到的是端午假期的交通出行人数将近6.48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是在6月22号发布了数据显示，2026年的端午假期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64786.3万人次，而日均达到21595.4万人次。假期的交通出行比较火热，那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国的药物临床试验。国家药监局22号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展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那报告显示呢，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
0: 再来刷新跟眼镜相关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印发了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计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还有呢配置、销售、维修等等全链条的计量监管，不断规范眼镜制配市场秩序，优化眼镜制配消费环境。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这一阶段闹得沸沸扬扬的婴儿纸尿裤的假象案的问题。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假象案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假象案有关的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那有关情况呢，也将会及时跟公众公布。
0: 再来刷新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22号截止到收盘，上证指数涨1.78%，而深圳成指涨2.13%，创业板指涨2.52%。大金融呢午后崛起，像券商、保险领涨，有色金属还有化工板块也是掀起了涨停潮。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明两天呢，我国主雨带仍然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所以说朋友们尽量的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生的地带。同时呢，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炎热天气持续，需要注意及时的补水降温，谨防中暑。好，北京时间7:3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普及了恋与深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游戏啊？
0: 真有玩过的啊？
1: 那肯定啊！
0: 哎呀，
1: 咱们听众这是什么类型都有啊？那是，我看看啊，来给我放个背景音乐，谢谢。
0: 哎，来了，噔噔噔的来了。
1: 你看 ，Made in China 呢就说了，说大明哥。你玩不了这个游戏啊？
0: 怎么呢？
1: 他说乙女游戏只是针对成年女性的。后来查了什么叫乙女游戏？
0: 我说对了，我说这肯定是女性用户比较多一点儿。
1: 那是啊，
0: 消费能力也强
1: 了。要不都是男主角们吗？对。我查了一下，是少女游戏，叫乙女游戏。
0: 少女、
1: 对，它不只是谈恋爱，更主要是精神陪伴。你上一天班累成狗，有5个帅男陪着你，给你提供各种的精神陪伴。已经不只是简单的游戏而言了。昨天刚上的那个男主角吧，感觉是完全去迎合欧美市场的涨价
0: 了。昨天还玩了
1: 啊？不是，是昨天上热搜嘛？被抵制嘛？所以说被抵制的比较严重。昨天男主是第6个，不过最大的老六是游戏公司
0: 好多的，还有这个说，大明小姐，我给你们说一下这个《恋与深空》男主角让大家吐槽的事儿啊。他说怎么说呢？一个假人要吐槽他，因为真人假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受众不接受啊，这是他的受众啊，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尊重。然后我看看，他说就好像一个水果摊的老板啊，你进的水果可能烂了，那肯定不行，你卖新鲜的呀。或者是一个卖猪肉的，你进的是臭猪肉，那肯定不行，得新鲜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道理啊。我看一下，他主要表达的是要尊重观众啊，虽然说画的很用心，建模很用心，但是要尊重观众。就是说我看一下，他主要就是说这个画的呀，就是不能随便的画，就是完全不管用户你喜欢什么啊，就是一定要就其实他说的很好，就是你看用户喜欢什么，你就把这个主角设定为怎么样的，你不然你尊重用户嘛，他大概就
1: 是
0: 这个意思。
1: 昨天那个男主角他不符合大众的
0: 审美，也不符合玩这个游戏的大家的喜好。
1: 我看了一下，这男的反正哪儿最奇怪，他长狼耳朵，这个有一双狼的耳朵， 这个
0: 狼的耳朵，
1: 就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你能接受得了吗？这玩意儿
0: 有点那个虚幻的感觉在里面了。
1: 你不理解现在这个少女们都喜欢什么样的、
0: 啊、审美、啊、
1: 可能他们就喜欢自己的小狼狗，是不是？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中二病啊，就是你身边的或者说你自己也可以来说一说，你觉得有哪些特中二的一些行为一直让别人或者让你看不惯呢？
0: 嗯，香蕉猕猴桃他说了、哎、曾经披着床单当披风，梦想自己就是将军皇帝、
1: 啊、
0: 拿个树枝我就当宝剑。
1: 嗯，
0: 哎，这个其实很多八零后小朋友会这样、
1: 哎、
0: 你小时候会玩这个游戏吗？
1: 小的时候可能还行、
0: 嗯、
1: 现在应该不会。现在我也耍棍子反正、啊、
0: 耍棍子。那会儿就是咱们只要一看什么武侠剧集啊，神雕侠侣啊、
1: 嗯、
0: 还有水浒传呐、啊啊、然后都会跟小朋友们去玩，就模仿那个角色。其实现在想想就真的表演的天赋还是有的，
1: 起码、
0: 就是、模仿，
1: 而且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的一个过程，对吧？
0: 嘿嘿，
1: 你跟自己的小伙伴们，对吧？你分配一下角色，这彼此过程当中也是一个交流。
0: 你演过比较多的是哪个角色、
1: 啊？我演过比较多的呀，
0: 小时候。
1: 我的天哪！
0: 哎呀，
1: 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就我这一表人才，我这个样子，
0: 嗯、
1: 我一边都演那个那个马，
0: 哪个是《西游记》里的吗？
1: 马。
0: 马，
1: 骑驴打马仗里边的那个马
0: 啊，我以为白龙马呢。
1: 题儿抄袭啊。土豆加一说了啊，大明老师，今天是孟加一小朋友的期末考试，希望得到祝福。那祝孟加一小朋友期末考试顺利。还有欧叶说，看节目好多年了，祝跳跳小朋友考试加油。
0: 今天考试的小朋友还有啊，
1: 很多、
0: 哦，
1: 就最近你期末了吗？
0: 嗯
1: 嗯。哎呦，这个幸运的例子说了，我被优化了。哎呀，这不是中二了。哦，这真的是、
0: 哦。他说已经四十九，
1: 这是扎心的。
0: 49岁，明年退休，不知啥心情。
1: 49，
0: 明
1: 年
0: 退
1: 休，然后也能被优化，就是。
0: 提前，反正就是提前一年退休放假，
1: 不是、
0: 嗯、
1: 被优化呀？这哪是放假，是被放假呀？这是。
0: 那不耽误退休吧？退休也可以办理的吧？
1: 是吗？
0: 到了年龄之后，这个得查一查。
1: 就劳动法没有说那个快退休马上要退休了，然后
0: 我怎么记得有这一条呢？
1: 是不是？就是
0: 好像有这一条。
1: 那你都快差一年退休了，哭嚓一下，单位把你给裁了，给优化了，哪怕你。你给你基本工资给一年，你熬到退休也行啊。
0: 是啊，是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得相关的咨询一下啊。
1: 是，咱能理解很多的公司啊，优化呀，那是为了公裁员什么的，都能理解啊。但是人家已经马上要退休了，这个没有一层法律保护吗？这个
0: 我怎么感觉好像有呢？嗯，所以这个得咨询一下相关的专业人士
1: 啊。我也不太，我也不是不知道，但是总感觉情感上应该有一层保护吧。
0: 嗯。
1: 啊，黎洛啊，黎洛要我干什么啊？闺女是要怎么样？
0: 我记得好像一开始的时候还有个说是16岁了
1: 啊。
0: 你看
1: 对对对
0: 啊，这位
1: 就是黎洛嘛。
0: 啊，闺女今天是生日，16岁了。
1: 16岁啊，祝黎洛闺女16岁生日快乐！我估计她已经下车了，是吧？没关系啊，实在不行你听个回听啊，录个屏什么的啊，咱们补一个生日祝福。毕竟今天才刚刚开始，16岁的生日快乐哟！16岁是花季。
0: 对，还有2岁
1: 是雨季，
0: 成年了。
1: 哎呦呵，太好了。
0: 对，这两天咨询的时候，还有一个妈妈哈说孩子15岁，让她一个人跟我们参与。我们说不行，孩子得，成年了之后跟咱们一起去旅行团，得到18岁哈。可能家长都比较忙，但是孩子又很喜欢玩沙子。
1: 多大？
0: 15啊，
1: 十五，
0: 还差3岁乘18。
1: 对，其实理论上15岁啊，应该还可以，但可能我们就是法律法规嘛，对不对？
0: 对，
1: 得遵守啊。刚才有朋友说了，这个三羊仔说，哎，临退休被优化，这不好事吗？白拿一笔钱，什么都不影响啊。
0: 还有天生我才，他说一般劳动法有保护，离退休不足5年啊，是不可以被优化的。
1: 嗯。嘚瑟啥？49岁优化多合适，有赔偿，
0: 多拿了十几万，
1: 几十万人。
0: 嗯。
1: 这是好事啊，这是。
0: 我们也分不清，但我记得确实好像有这么一条，说是快到退休的时候是不可以被优化的。
1: 这玩意儿
0: 可以去查一查，
1: 可以查一查。木台小一阳说，今天是我们家二年级小学生童童考试的日子，希望他好好发挥，棒棒棒啊，
0: 考试成功啊。还有一个祝思雨啊，思雨会考试成功。
1: 有很多朋友也给我们普及知识了啊。微观世界说了，劳动法有保护，工作满15年离退休不到5年，除非有其他情况啊，是不得辞退的。
0: 工作满15年应该不是在一家单位吧，就是可以累计吧。
1: 反正就是你退休的日子不到5年的时间，那你就不能被。
0: 那他不是还有1年吗？
1: 对，所以按理说那真给很多钱吗这事儿？要不谁同意啊，让我。
0: 还有一位说，两位早上好，今天我家儿子啊叫这个丁泽瑞，期末考试啊，希望两位老师送个祝福，希望他可以好好的发挥。
1: 哎。

0: 一格说了，提到中二啊，多数的男孩都逃不过空气投篮吧。
1: 嗯，
0: 有的会持续到成年，个别人士甚至能持续走入职场之后。
1: 我看到过很多，
0: 动不动就张手投一个。对对 对, 对，之前咱们节目也说过这个问题。
1: 我一开始以为他们都是就是学篮球的呢，有很多的那个男生之前的那个兴趣班什么的，足球、篮球，你学过这个吗？
0: 啊，
1: 就是
0: 我学过，
1: 你也学过是吧？学的篮球吧？
0: 对。
1: 啊，我感觉也是。
0: 对，好，那时候个小，我妈让我去练了篮球，就练了一个暑假，
1: 就长个了，
0: 长了20厘米快。
1: 哎，还真挺好的。
0: 赶上发育了，应该是。
1: 对。所以很多男生都是学过篮球，然后就开始什么灌篮高手之类的、啊，那会儿也会那个饰演这个相关的角色。女生我们就是美少女战士
0: 拿个小棒来巴拉巴拉小魔仙是吧，
1: 我是水手冰月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
0: 好，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这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中二病啊，就是可能现在年轻人身上的一些特点，你觉得哎呀我看不惯的，但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同样也有觉得我们家长觉得哎我们怎么那么的幼稚的一些毛病啊，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另外呢，你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你回复沙漠两个字，哎，回复沙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小雨同学带队的这个腾格里，
1: 不是腾格尔，
0: 总想说腾格尔、
1: 腾格里沙漠
0: 六湖穿越之旅、那这也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暑期的第一个旅行团啊，大家伙如果感兴趣都可以来报名参加，7月18号发团，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沙漠两个字就可以跳出我们的二维码链接了、具体的你可以扫码跟客服来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进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2: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

0: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最近老是有人在问呢，说大迪这么长时间不在，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其实呢，这个涉及到了个人的一个情感隐私问题啊。但是呢，因为大家跟我的关系啊在这摆着呢，也没有必要跟大家伙隐瞒什么。就是没有大迪，我确实感觉到非常寂寞，非常的空虚。因为有一首歌唱得好嘛，无敌是多么多么寂寞，无敌是多么多么空虚，独自在顶峰中，冷风不断的吹过我的寂寞，谁能明白我。今天咱们聊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中二病，明显我的病越来越深了。因为之前呢跟大家伙讲过什么是中二病，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的智力啊，你的喜好啊，什么什么地基本都停留在初中二年级的水平，总之就是非常的幼稚。比方说大迪之前给自己取的那个网名鎏金龙玉，就是中二病的代表。鎏金龙玉，你像我蓝色的微笑啊，蓝色的微笑，这一看我就是更高级别的，起码是职高的水平了。但正所谓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中二病。你自己犯病的时候，你觉得世人皆醉我独醒啊，但是当别人看到你，就是当你看到别人犯病的时候，你才知道哦，这个中二病原来如此的丧心病狂啊，失去理智。就比方说，我昨天在网上找新闻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昨天热搜第一名，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的是什么，因为但是这样的场景我倒是见多了哈，我已经慢慢适应了，我已经不在这个微博的主流文化当中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我就昨天我抱着学习的心态，我就点击了一下看看这个热搜他说的到底是啥。热搜的名字就很简单，是恋与深空敖隐公开啊，恋与深空敖隐公开。所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果然猜错了，因为我以为又是什么仙侠古偶剧的选角呢，后来才明白哦，恋与深空是个游戏，是现在特别流行的恋爱手游，就很多的年轻人呢小女生啊都特别喜欢玩啊，说里边的男主角特别的帅，很刺激啊。当然了，对于这个游戏咱们不做过多的评价，毕竟现在很多人都说我爹味特别的重啊，是吧？啊，咱也不说应不应该玩，怎么怎么不说好不好啊？所以你们爱咋咋地啊，你们好好跟他们谈恋爱，谈好都是自己的，反正。哎，其实呢，我也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呀，毕竟我也是服务业，就咱们广播未来也得靠吸纳年轻人来收听，对不对？所以咱们得虚心学习现在年轻人他们的关注点，他们喜欢什么，他们都在看什么。所以昨天我就研究了一晚上啊，一个恋爱手游怎么可能会冲上热搜榜的第一名呢？怎么就那么多人在关注呢？他们一定没有买流量啊，毕竟微博是最公平公正的地方。那么为什么恋与深空能冲上热搜，而向快乐出发就不能呢？首先这个主角的名字差很多，你看昨天人公布的主角的名字敖隐，我叫大明，我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个 NPC 啊。哎呀，就是专门以前那小明啊大明都是出现在那个什么数学题里的那种。而且这个游戏里的哥哥还不少啊，各种类型由你挑选。你看人家这些名字啊，都自带很强的那种氛围感：沈星回、黎深、齐豫、秦彻、夏以宙。你们没发现这里边有个规律吗？这个我真的我发现一个规律，就这里边的规律就很明显，就是咱们中国的四大姓，百家姓里的前四位赵、钱、孙、李，一个都没有。以前我经常自豪，哇，我自己姓孙，百家姓排的第三个，那也是一大姓啊。但自从看了现在什么小说啊、短剧啊，我发现我这个姓太吃亏了。我感觉这些什么偶像们呐、贵族们呐，如果姓孙的话，第一步就已经输了。你看人家的名字，沈星回啊，星光归来，浪漫又飘渺；黎深，静谧幽深，自带那种最流行的那种所谓的叫什么破碎感；还有奇遇。你光听名字就注定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啊！还有夏以宙，又是夏天又是白昼，阳光又温暖，每个名字都像自带着剧本，光看这名字就知道，啊，这肯定有故事啊！你但凡给他们改一个常见的名字，就没有这个感觉了。《恋与星空》男主角分别是张伟、李强、王浩、刘洋、赵建国，然后跟他们谈恋爱的分别是李红、张燕、王静、张丽娜、孙胜男。 你这就不是恋与星空了，是吧？这应该是我的父亲母亲呢。所以我终于明白了向快乐出发这个节目不火的原因呢。这主持人的名字真的太不同了啊，大名大敌，这本身就不符合年轻人的审美啊。其实小雪那名字还是不错的，可惜他也姓孙啊。就是怎么样，就是能让我们的名字一听哭嚓一下就有那种修仙的气质。现在不是最流行的什么修仙呢、啊、什么炼气啊、筑气、筑基期这些玩意儿吗？对吧？所以我起码我应该姓叶啊，对吧？现在流行姓叶，我叫叶明啊，叶明大敌就叫古飘飘。名字还不是最关键的，这节目的风格也得改啊！现在内容太平淡了，年轻人根本听不进去，你得包装成他们喜欢的样子。就甭管你什么节目内容，哪怕你是一个新闻节目，比方说我报一个新闻，昨天有个新闻啊，说这个四川成都地铁，一女孩坐在爱心专座上，老人强制让女孩让座，一把拽起女孩胳膊，随后与女孩父母发生争执。地铁工作人员回复说，地铁倡导文明出行，倡导尊老爱幼，但是并没有强制要求。哎，就这么个新闻，特别简单，对吧？但是我刚才那种播报方式，年轻人肯定听不进去啊，对不对？所以说，为了吸引年轻人，让年轻人能够听我们的节目，咱们能不能换个风格？比方说，换一个修仙的风格，哎，换修怎么换呀？很简单，你只要把一些要素啊改个名字就行了。比方说那个成都地铁，成都地铁咱改个名，改名叫这个荣城地脉灵轨。地铁工作人员呢就是灵轨执事，女孩改成筑基少女，老人改成万劫苍叟。哎，万劫苍叟，这有故事了吧？所以新闻的标题就是天府灵轨大乱，万劫苍叟抢人心宝座，怒拽筑基少女。这名字不一听就吸引人啊，是吧？新闻的正文就是，荣城地脉灵轨是修士代步法器，车厢设有人心灵座，只劝修士主动礼让，无强制规矩。筑基少女当日神魂亏虚，正坐在爱心座打坐养气，一万劫苍叟仗自己道灵悠久突破元婴，勒令筑基少女立刻起身，少女不肯，苍叟力气暴涨，一把死死拽住少女手臂，蛮力冲撞少女经脉，全车灵气动荡，眼看就要天地玄变。幸而灵轨执事及时出面镇场，当众放话，人心座只是倡导善心，没有强制让座规矩，仗年纪动手伤人，根本不配修道，所以修道先修心，道灵再高也不能横行霸道，让座是情分不是本分，迟老失报，道心全毁。这是练七七叶明发来的最新的报道。我跟你说，这节目肯定火了，这节目肯定火了，但以后得改个名，这节目不叫向快乐出发了，以后就要向修仙出发。
1: 哎呀，小朋友，你这是玩这什么东西啊？
2: 扯铃啊。
1: 扯铃？
2: 嗯。
1: 怎么声音好像不大对啊？
2: 什么声音？
1: 我说你讲话的声音。